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长毛的豆腐。
3: 大家都去哪儿了？奇怪，呱唧和花仔不是要做什么长毛的豆腐吗？人呢？啊，章鱼警报！
4: 秦昊，张教授，救命啊！
5: 呱唧，怎么了？
3: 呱唧，你们不是在……
4: 是的，我们在准备做黄山的特色小吃毛豆腐。磨豆腐，磨豆腐，要做豆腐先磨豆。
3: 呱唧，先别唱了，快点汇报情况。
6: 你着急别着急，马上拿你们出来。小萝卜和小鲈鱼都没事。
4: 我们泡好了黄豆，可是没有结实的工具磨豆浆。花仔说要找石头做石磨。
7: 是这样的，好吃的豆腐都是石磨慢慢磨出来的。
5: 石磨，那可是一种很古老的工具啊。嗯，
3: 看起来像是两块圆圆的大石头做成的。
8: 不对，就是这东西，我们已经挖了一早上石头了。张教授，快点告诉我们去哪里找现成的。
5: 别急啊，石磨一般是用坚硬的花岗岩或者绿色砂岩制作的，你们可以去山上的水池或者湖边看看，一般会有裸露出来的大石头。
4: 哦，我记得山上有一个很大的湖。
7: 有办法了，
8: 我们去附近的湖边。
6: 他们累了，呱唧，要不休息一下，慢一点也没关系的。
8: 没错，小萝卜说的对。上次我吃过后，大家也都很想尝尝长毛的豆腐。我们要能快点做出来，保准让他们大吃一惊。快上舰艇，毛豆腐小分队出发。长毛的豆腐看着怪怪，吃着不坏，要想吃上，动作得快。
6: 我们马上就到了，前面山上就有一个湖。
8: 植物鱼们，快去找圆圆的大石头！
6: 大家慢一点，注意安全。
8: 大石头，大石头，但这些都太小了。
6: 哎，水里有一些大的。喂，呱唧！
8: 咦呦，这里有两块大的，刚好是圆形的。好大的一只鸟！
9: 哟，一只猫和两只鱼。嗯，有趣。我是欣欣，哥哥。哎呀！
6: 呱唧，小萝卜说你被吃了。
8: 伙计，你吓了我一大跳。
9: 我只是好奇你的样子。我们鹈鹕喜欢用嘴触碰东西。
6: 大石头，呱唧，你找到做石磨的材料了。
9: 这是我们的石头，这块是我的床，这块是我的同伴们的床。
10: 欣欣，你别和奇怪的家伙玩。
11: 最近附近很不安全，快到水里了。
8: 我们可不是什么奇怪的家伙，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现在是毛豆腐小分队。
10: 欣欣，快过来呀。
9: 我来了。
8: 等他走远，我们把石头搬走。
12: 这样不好吧？
9: 嘿嘿嘿，我听到了，不能让你们拿走我们的床。
6: 我们还是问问谢灵通吧。
3: 怎么了，花仔？
7: 谢灵通，我们找到石头了，可是石头是属于欣欣的，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3: 哇，

0: 更是卷羽鹈鹕，真的太少见了。它们一般白天在水里觅食，夜晚在岸边的石头上休息。你们试试看，能不能给它找到另外的休息地？
1: 好的，谢谢你，谢灵通。
2: 另外的休息地，这里只有这两块大石头啊。
1: 刚才我在水里看见很多比较大的石块，我们可以用短吻鳄艇把水里的石头运到水边来，和星星交换。
2: 好主意，我去开短吻鳄艇。
3: 停！
2: 这么多够不够？
1: 谢谢，你看，我们给你和你的同伴垒出了一个更宽敞的休息地，你能和我们交换吗？
0: 我们对自己的床有点感情。
1: 可是我们需要这两块合适的石头磨豆浆，然后做长毛的豆腐。
0: 什么？长毛的豆腐？听起来怪有意思的。
1: 不仅有意思，还很好吃，比鱼饼干还好吃。你不好奇吗？
0: 我换。其实这石头是我们刚找的，也没多少感情。我挺好奇你们怎么做豆腐的，能让我看看吗？
1: 当然可以，呱唧，我们有石磨了。
2: 什么？太好了，快回费尼亭。
4: 长毛的豆腐看着怪怪，吃着不怪，要想掉脸上，动作得快。
2: 好香啊！
1: 豆浆煮好了，等豆浆冷却一点，就可以用卤水点豆腐了。
0: 卤水是什么？
2: 是一种可以让豆浆凝固在一起的小结晶。卤水做的老豆腐很好吃。
1: 我们都去外面慢慢等着吧，等定时器响了再来。
2: 已经等了好一会儿了，应该好了吧？好喝，不过还是有点烫，少一点就凉得快了。
0: 真好奇到底是什么味道，好喝哦。这个豆腐到底是怎么长毛的？
1: 太奇怪了，豆浆怎么就剩这么一点了？
2: 我想让豆浆凉得快点，就喝掉了一些。
5: 我很好奇，就先尝了一点。
6: 小鲈鱼说他渴了，喝了两碗解馋。我是想记录一下黄山毛豆腐的制作过程。
1: 伙计们，你们得克制一下，好奇、着急、嘴馋，还有研究欲，不然我们都吃不上豆腐了。
6: 好的。
1: 好了，我们继续吧。
2: 我说，花仔有说等多久吗？
0: 没有哦，他没说。
4: 不如我们一起进去看看。
0: 好大的嘴巴，吓我一跳。
2: 这不就是你的嘴巴吗？
6: 刚才我看到花仔在门口捣鼓，这不会是他随手做的提醒机关吧？
2: 看来花仔是想让我们再耐心一点。伙计们，我们还是别进去，再等一下吧。
3: 你别过来！
2: 门关怎么又叫了？
6: 好像是外面传来的。
0: 不好，是我同伴的求救艇，
2: 快出去看看。我的老天爷！
3: 救命！
2: 拿着家伙去帮忙！
0: 拿什么？
2: 吓一跳的那个。
7: 你跑不掉了。什么东西？
2: 我们还有很多让你吓一跳的大嘴巴。
6: 没错，快走开！
0: 不能伤害我的伙伴。
7: 哪来的这么大的鹈鹕？
2: 我要你死心，给他脑门多来一下。
7: 不过是大一点的鹈鹕，正好当我的晚餐。
1: 大青椒，来试试看新鲜出炉的豆腐吧，配上鱼饼干，给你当晚餐。
7: 这挺香的，晚餐就凑合吧。

0: 我们得救了，
1: 多亏了我的朋友们毛豆腐小分队。
2: 糟了，我们的豆腐都没了。
3: 没关系，我们可以重新做，不过这次可得有耐心。
4: 没问题。

0: 们的毛豆腐成功了，
1: 真有意思啊！
2: 我知道那白色的毛是什么了，是毛霉菌在豆腐表面生长的菌丝，它们是无害的，能改变豆腐的味道。
0: 别研究了，谢灵通，我们的毛豆腐可以吃了，可以油炸，可以香煎，还可以炖汤。
3: 白色的，
4: 我们也要尝尝。
5: 现在可以不用等了。
6: 长毛豆腐看着怪怪，吃着不坏，要是吃上多么美观。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海底报告，
11: 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毛豆腐。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元宵节鱼灯。
3: 救吧，救吧，救吧，救吧！咦？呱唧，汤圆可不是毛线球。
4: 队长，为什么要做汤圆呢？
2: 听说吃汤圆是中国过元宵节的传统习俗，既然来到了这里，我们也应该体验一下。
0: 说到这个，我的爷爷咔嚓船长跟我说过一个关于元宵节的故事。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古老的鱼部落里都会举行盛大的聚会，四面八方的鱼都会赶来参加，非常热闹。但是就在这一年，一条散发着黑气的大怪鱼闯进了聚会，碰到他的鱼灯。
5: 快去你的后面。
6: 元宵节快乐呀，伙伴们，这是我送给你们的鱼灯。
2: 谢谢你，华仔，元宵节的鱼灯真特别。
4: 是呀，而且鱼灯好漂亮啊，就像真的鱼一样。
6: 这是我自己动手做的。舞鱼灯是我们元宵节的特色习俗，而鱼灯的原型就是象征着吉祥好运的鲤鱼。哇
0: 哦，听起来简直太酷了，你可以教我们做鱼灯吗？我想做一个最特别的。
6: 没问题，西安江里有好多漂亮的鲤鱼，你还可以找一个专属模特。
7: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马上出发了。耶呵，
0: 这里的空气真清新呀，伙计。
7: 谢灵通说，这儿的空气富氧离子含量非常丰富，常年稳定在每立方米20000个以上。有一股花香的味道。
0: 是桃花，好多的。

0: 桃花开得比往年都要早。
1: 再快一点，兔兔兔，我要快快找到鲤鱼做鱼灯。
0: 没问题，保证快得让你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呱唧，前面就是新安江的水域了。
1: 哇，那就让呱唧勇士来侦察一下吧。
0: 找到了草鱼和鲫鱼，怎么没发现鲤鱼呢？
1: 这倒是只鲤鱼，不过它看起来很慌张。
0: 等等，他好像在说些什么。
2: 救命救命啊，救救阿吉。
0: 看来有突发情况，
1: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兔兔兔，呱唧，发生什么事情了？
4: 队长，情况就是
5: 快点帮我们离开这里。
4: 别激动，伙计。
6: 可以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了吗？
2: 前两天一条大怪鱼来到我们这里，和他接触过的伙伴们好像都生病了，好可怕。
6: 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2: 他们的鳞片会竖起来，有的还会掉落。
6: 我想他们应该是从大怪鱼那里感染了栗鳞病。不要太担心，我们只要把健康的鱼和生病的鱼分开就好了。
3: 分开后再对这片水域进行消毒。
6: 队长，新安江一带的鲤鱼数量很大，我们需要充足的人手。
3: 植物鱼们，你们也一起来救援吧。
0: 铁棒，铁棒！
7: 别担心，这里就交给我吧。
3: 那么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前往新安江。
8: 队长，这是鲤鱼们的分布位置，我已经同步给大家了。
3: 做得不错，队员们，我们分头行动。
8: 我已经找到适合鲤鱼们转移的水域了。
3: 非常棒，达西西，我们现在出发寻找生病的鲤鱼群。
1: 走，阿吉，去找你的同伴们，他们需要帮助。
2: 不，让我再准备一下。
0: 你是在担心自己会被传染生病吗？
2: 好吧，我承认，我只是个喜欢逃跑的胆小鬼。
0: 你能够把鱼群出现状况的消息带给我们，已经足够勇敢了。
1: 那你想不想跟着勇士呱唧一起去拯救同伴呢？
2: 当然。
3: 你们好啊，鲤鱼们，听说最近你们中间有一些伙伴生病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们的。
9: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
3: 这个嘛，
10: 队长，这里的鲤鱼一听说病鱼就在自己身边，就吓得到处乱窜。
6: 现在孔雀鱼亭也寸步难行了。
3: 花仔，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11: 有一点小麻烦，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
3: 看来大家进展的都不太顺利，不知道呱唧那边怎么样了。
0: 我们在路上耽搁了点时间，队长，不过很快就要到目的地了。
3: 我们现在没法劝说鲤鱼们跟着我们的安排行动，你们有什么好主意吗？
1: 这可是最后一块了。
0: 对了，也许可以用鱼饼干先取得他们的信任，再和鲤鱼们谈谈。
10: 鲤鱼非常胆小，一有动静便会立即逃窜，不过美味的食物通常会让他们放松警惕，我想应该可以说服他们。
3: 那我们试试看，大西西，舰艇上还有鱼饼干吗？
8: 当然。
3: 鲤鱼朋友们，请问你们需要来点鱼饼干吗？
9: 鱼饼干。
6: 我们也发射些鱼饼干吧。别担心，鲤鱼朋友们，我们只要让健康的伙伴和生病的伙伴分开住上一段时间，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他可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经验最丰富的医生，你们可以相信他。
8: 来点松子烧饼怎么样？肚子饱饱，烦恼消消。
1: 喂，伙计，你可以到这边排队了。

0: 我们这边进展得很顺利，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1: 一切都好，队长。阿吉帮我们说服了鲤鱼们，大家都很愿意配合。现在我们马上就能完成任务了。
2: 你的鳞片很健康，恭喜你，伙计，你很健康，可以去那边的鱼群了。老天爷，他游得也太快了，要是我的虎鲨停在就好了。
3: 我的天哪，这就是新来的大怪鱼，
4: 就是他让我们生病的。
2: 嘿，伙计，你别跑。看来是追不上了，我得快点联系一下队长。是阿吉。
5: 你不能再到处乱跑了，好些伙伴都因为你生病了。
2: 阿吉说的对，伙计，逃跑可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6: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害怕再被抓回去。这里的水质太好了，求你们不要赶我走，我喜欢这里。
2: 别担心，没有人会抓你，我们只是想帮助你把病治好。
5: 相信海底小纵队，他们是我的朋友，等你的病治好了，我们欢迎你留下来。
6: 谢谢你们。
2: 不客气，我们回去吧。
1: 久等了。
7: 先前的水域已经检测消毒完毕，又和以前一样干净了，鲤鱼们随时都可以回家。
5: 谢谢你们，你们帮助我们鲤鱼解决了危机，你们是真正的勇士。
2: 不客气，阿吉，你也很了不起。
3: 呱唧，帮我给两位勇士拍个照吧。
5: 非常乐意，看我威猛又帅气的样子，需要我摆个什么样的姿势吗？
4: 你这样就很好，我们准备以你为原型做一个漂亮的鱼灯。
8: 大家都别愣着呀，抓紧时间一起来做鱼灯，这里还有这么多现成的模特。
2: 打工告成。
8: 那么是时候亮起鱼灯了，伙伴们。
7: 伙伴们，有紧急情况。我们是时候回家吃汤圆了。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严谨。
9: 海底报告，
10: 严谨。
9: 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元宵节鱼灯。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太平湖游记。
1: 哇、哦，这边还有这边，青山连绵起伏，湖水清澈透亮，太平湖真的太美了。
2: 那当然，太平湖可是被称作未经雕琢的翡翠呢。不仅湖上美，湖下更是大有名堂。
1: 哦，湖下有什么？
2: 有一座千年古城，广阳城、阳西街、广阳街、龙门街等建筑仍保持着原有的结构和布局，水下还藏着许多宝贝等着我们去发现了。
1: 好酷啊！我回去一定要告诉呱唧。
2: 肚子饿了吧？来点灰墨酥怎么样？
1: 嗯，真好吃，香香的芝麻味，还有一点淡淡的恰到好处的甜味。
3: 识相点，快走开！
2: 哦，没错，这是我们兄弟看上的地盘，这里很适合捕鱼。太上可不作数，我们早就在这里安家了。
4: 就是，也讲究个先来后到吧。
1: 哼，是鸬鹚，还有小嘴黄黄的鸭子，
2: 我看看。
5: 赶紧走吧，
2: 那是斑嘴鸭子，
5: 快走。
2: 鸭无其名，它的嘴巴尖端有黄色的斑块。他们好像吵起来了，我们过去看看。不怕干，妈妈马上把这两只大坏鸟赶跑跑。
5: 喂，这谁是大坏鸟啊？
4: 谁硬就是说谁喽。
1: 冷静点，各位，这样打下去你们会受伤的。喂，有人理理我吗？
2: 看，有鱼飞走喽。
4: 谢谢你们，帮我们家保住了地盘。
1: 宝宝们，一起说谢谢吧。啊，我的三个孩子不见了嘎！
4: 啊，不见了嘎！啊，
1: 别担心，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任何有需要的动物。启动正义警报。
0: 达西西、花仔，请汇报，这是怎么回事啊？
6: 也不在这儿嘎。
7: 这是斑嘴鸭，它们的巢穴果然很精致。听说斑嘴鸭妈妈会从自己身上拔下绒羽，垫在巢的四周，给蛋宝宝们保暖。
6: 没错，我妻子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母亲嘎。
1: 哎呀呀，现在是夸我的时候吗？我们的宝宝呀！
8: 我猜是经典的找妈妈。不对，找宝宝环节。
2: 没错，斑嘴鸭夫妇的三个宝宝走丢了。
0: 兔兔兔，你驾驶端吻鳄艇去太平湖和达西西、花仔一起寻找三只鸭宝宝。
9: 好的，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哦，这个铁疙瘩真能告诉我们宝宝在哪儿？
9: 可以的，雷达显示有两只鸭宝宝正在移动，但还有一只超出了短吻鳄艇的搜索范围，暂时没有找到它。
1: 那一定是大宝，三个宝宝最近毛长齐了，学会了飞行。
6: 大宝最爱飞，也飞得最快，就像我嘎。
1: 现在是夸的时候吗？我的宝宝们呢？
2: 你担心，你们留在这儿保护好蛋和巢穴，找三个宝宝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
1: 海底小纵队很快会帮你找到宝宝的。
9: 没错，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那拜托你们了。
5: 追不上我了。
9: 咱俩速度明明差不多好不好？
5: 是吗？
9: 看我加速，鸭鸭突击。我不会输的，鸭鸭冲刺。
1: 小鸭子突然分开了，一只在前面一动不动的，另一只一路飞到侧前方的溶洞里去了。那我们分头行动吧，花仔，我们去溶洞，兔兔兔，你去前面找小鸭子。
10: 好。

0: 小家伙，看来你被卡住了。先别急，我来帮你。来点鱼饼干怎么样？
1: 他就要吃。谢谢你，大兔子。
0: 不客气，我这就带你去找你的爸爸妈妈吧。
1: 好。
2: 犀牛，那个像鳄鱼，这些钟乳石真有趣。
3: 是啊，大自然可真神奇。
2: 雷达显示小斑嘴鸭就在云潭洞的深处。
3: 嗯，我们继续前进。
2: 小鸭子，你在里面吗？
1: 快跑，我们有怪兽。
3: 放松点，小家伙，那只是钟乳石。
2: 小家伙，小心前面！
4: 别再吓跑了，看把你妈妈担心的，我看着都心疼。嘎！
0: 下大雨了，我不知道大猩猩和花仔找到小斑嘴鸭了没有。
3: 小家伙，你受伤了，暂时就不要飞了。
2: 我和花仔会带你回到爸爸妈妈身边的。
0: 我叫大猩猩，花仔。
2: 大猩猩收到。
0: 你们找到小斑嘴鸭了吗？
2: 我们找到了。三宝，
0: 真是个好消息。
2: 但也有个坏消息。花仔的摩托艇被浮木撞坏了，
0: 别担心，那我这就驾驶短吻鳄艇去云潭洞接你们。
2: 好的。
3: 溶洞的入口有点小，短吻鳄艇可能进不来。
2: 没关系，我可以用我的摩托艇拖着你的，我们先一起出去。
3: 哇，外面的雨下大了，洞里的水位正在升高，我们必须尽快离开溶洞。
2: 恐怕不行，摩托艇的电力不足了。
3: 让我想想，或许我们可以就地取材解决问题。哎，就用这些浮木制作一个木筏吧。
2: 好主意。
1: 终于出来了，看，
2: 我叫突突突，我们已经在云潭洞口了。
0: 我现在可能没办法去接你们了，雷达检测到了大宝的生命信号，就在你们前面的太平湖峡谷，我正在往那边赶去。
2: 我们也马上过去。
1: 翅膀越来越重了，我飞不动了。
2: 海底小纵队，我的宝宝们又回到我身边了。不用客气，这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职责。
0: 宝宝们，飞行的感觉的确很棒，但不能背着爸爸妈妈悄悄溜走哦。
3: 是的，勇于冒险，但是要注意安全，记住了吗，小乖乖？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远近
2: 海底报告，
3: 远近
2: 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太平湖。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7: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6: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8: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6: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走无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桶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

0: 王的令，各部抓紧向北渡淮河，与楚军会师，做好进攻梁国的准备。诺，驾驾
1: 驾
2: 驾
1: 驾
2: 驾
1: 驾
2: 驾
1: 驾驾
2: 驾驾！
0: 立刻发信通报诸侯，告诉他们，寡人一带精兵百万到达淮河南岸，正在渡河，尚有南越兵马300,000随后调遣，足以匡正天下，叫他们迅速加盟，从东南北三方面夹击关中。
1: 陈兵卫，驾！驾！驾！驾！驾！
3: 我已向皇上禀报过，看来皇上并不反对启用，估计皇上就要召见你了。袁大人有什么话，只管向皇上说就是了。我今天还有件事想告诉你，来，你坐下。晁错说：“你袁盎，来，你坐下，做过吴国的丞相，而且还私授吴王的重金，并且担保刘濞不会反叛。可今日吴王却反了，于是他要拿你袁盎一律审办。”别害怕，老夫已差人将此案的卷宗调过来了。
0: 谢谢大将军。老夫欠将军一个情，日后当报。非常时期不便久留，老夫就告辞了。
3: 袁大人以后一定要谨慎行事，晁错这个人是不大好对付的。
0: 大将军就放心吧，如果栾布肯出山，沿河大局当可稳定，他与我至交，我一定力劝他来辅佐将军。至于晁错，我看也是强弩之末，现在薛帆策惹出这么大的乱子，我看皇上也会烦他的。
3: 此人不出，天下难得太平。
4: 刘濞等七王四逆，朕已秒身，借乎重围，赖王师制讨，用恢天序，私宣大化，访诸万民。若愿捐金谷于官者，亲胜之后，许备为
5: 息。布告，布告，来看皇家布告，来呀，皇家布告。
4: 刘濞等七王四逆，朕已秒身，借乎重围，赖王师制讨，用恢天序，私宣大化，访诸万民。
6: 不是我说你，你一天到晚也得干点正事儿。你瞧你，串东家走西家的，像鸡啄米似的。我说话你听见没有啊？啊？
7: 小青，
6: 你呀，
7: 没酒了，拿酒来。
6: 要喝酒啊？没有。哎，你再去赌啊，赌输了你就去当。就算姐姐有金山银山，经得起你这么折腾啊！你快给我走，走走走走走！自小养成的坏毛病，到现在你也改不掉。你快给我走，你给我出去，走，走，别在这烦我。
8: 姐姐，哎，好好好，我拿鞋，拿鞋。

0: 哎呦，你吓我一跳。
1: 先别发火了，姐姐。哎，
0: 起来起来。
1: 我跟你说个事儿，长安城里出征的军队购置军备，向富人贷款，却没有人愿意借，为什么吗？因为大伙还看不准朝廷的军队能不能打胜，怕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来。
0: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去赌什么呀？
1: 姐姐，这世上只要有输赢，就一定有赌头的。豪赌，别人不是不肯出钱吗？我就出了，我就出了。我出多少钱你知道吗？1000斤黄金，我全都带给军队做军费。
0: 你胆子也太大了，你皇上要知道了那还了得？
1: 哎呀，姐姐，我跟你说，这事儿要是皇上知道了，他一定会很高兴的。因为啊，这说明你弟弟对他、对朝廷充满了必胜的信心。这不光是赌胆子，更是赌眼光。哎，这一次你误会我了，姐姐。你想想看啊，母亲当初把你从前夫那里抢回来，送到宫里参加选美，那也不是去赌吗？那也不是去冒险吗？对不对？可是呢，母亲她赌赢了。如今你贵为汉宫的美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不是？这就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啊，要做人上人啊，遇到了机会，你就得拿出胆量，敢下注，敢冒险。
0: 可你要是赌输了，你拿什么钱去还呢？
1: 姐姐，对你来说不能想什么万一，你必须要有信心，必胜的信心。
0: 皇上这些日子天天吃不好睡不香，我看连他也没有胜算。
1: 正因如此啊，这个时候姐姐你更应该打起精神来。
0: 我一个妇道人家，有精神也有什么用？
1: 怎么会没用呢？皇上情绪不好，你也愁眉苦脸，那怎么行啊？皇上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几批帛，而是你的关怀、支持和体贴。你必须为皇上分担别人不能分担的痛苦，你必须要比宫里所有的娘娘们更加坚强，更加大度。总归一句话，帮助皇上渡过难关。
0: 弟弟，你别说了，姐姐知道该怎么做。
2: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3: 叫叫叫了啊，栾将军啊。
4: 栾将军乃一代名将，身经百战，在下诚心邀请栾将军助我一臂之力。啊，
3: 老夫老了，武打中用了，只怕力不从心呐。只是当年跟随我的部曲加兵，现在有很多已经任将校了，我的脑子和嘴巴还能动动，斗打将军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吩咐就是了。
4: 将军真是太客气了，我手下兵力不多，只能调给将军车骑5000人。

0: 晋将军在黄河边驻扎，为我守御洛阳做个屏护。
1: 我栾姓甲兵还有3000人
0: 啊，
1: 还能召集河北侠士1000人
0: 啊，
1: 这样加起来也可以凑到10000人马。
0: 谢谢将军。哦，对了，皇上调给本将黄金1000斤，栾将军有需要只管任意取用。最紧要的是请栾将军守护住黄河码头，保证前线运输畅通。
1: 敬谢了，要用的时候我会派人来取的。

0: 重新启用窦婴，栾部进驻洛阳，州亚夫率大军进入胶东国。不管他，进攻粮毒隋炀，只要打下了隋炀，扣关函谷，就可以直取长安了。罪臣袁盎叩见陛下。啊，袁盎，你就是袁盎？诺。朕听许多人说起你啊。 你也是三朝元老了，
1: 罪臣现在只是一介庶民。
0: 起来吧。你曾经是吴国的丞相，那你说说看，这个刘濞，他真能翻得了天吗？
1: 陛下，刘濞只是一个异想天开的老狂人而已。
0: 并不具备治理天下的才能。哦，你这样看，
1: 陛下，刘濞无非手里有几个臭钱，因此说到底，他所招募的无非是些无赖子弟、亡命之徒、奸邪之党罢了。但是，真正的豪杰之士，哪里是金钱利禄所能收买的？不知，朝大夫有何高见呢？
0: 臣以为袁公的话是有道理的。听窦婴说，你有不战而胜的妙策。
1: 陛下，愚臣倒是有一个办法，不过，嗯。

0: 你现在可以说了，陛下，我在吴国多年为相，甚至刘辟的实力，他整整经营了40年，他在白头之年举兵，绝非一时意气使然。这场暴乱要想平息，恐怕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啊，陛下。
1: 微臣难得见到皇上，有句话必须面见皇上，但要求陛下先恕臣无罪。
0: 可以，你可以说。愚臣窃以为，只要舍去一人，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就可以安定刘姓宗室中诸王的心。其实眼前的一切祸乱。 都是晁错易手造成的，诸王宗室伟大不掉，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啊。

0: 治顽疾，需用缓药，急则必崩。晁错依仗陛下的信任，目空一切，刚愎自用，擅乱组织，任用酷吏罗织冤案，实际是借削藩而经营扩大自己的势力，其用心不轨，与商鞅、李斯如出一辙呀！陛下，天下小校皆为晁错，举国无人不畏其可杀，而陛下不除他，那怨恨就都集中在陛下一个人身上，所以刘辟才有了起兵谋反的理由，所以他才提出了清君侧的口号，用以蛊惑人心。
1: 放肆！
0: 陛下虽然就是杀了晁错，也未必能平息暴乱，但至少可以使诸王宗室中齐强观望者安定。心怀不满者出一口怨气，可以收回天下一多半人心呐！
2: 陛下，陛下，陛下！

0: 该吃药了。吃完药，应该歇息了。
1: 陈陀，你说这一仗，咱们有把握吗？
0: 陛下，奴才只想着一句笨话。陛下，但分能不打就别打，那才是上策。
1: 现在还怎么能不战？事到如今，都什么时候了？
0: 陛下，那今晚上您是翻牌子呢，还是由洋车拉着走？
1: 这仗打下去啊，

0: 天晚上去济南店吧，坐什么洋车，没心思。
1: 臣妾今日在宫中听到大军开拔的鼓乐，真是威武雄壮。
0: 是啊，烽火连天，煞声四起，铁马金戈，上阵并发。
1: 陛下，我之前占卜连掷了三次，次次仰面朝天，此战必胜。
0: 是吗？
1: 可话说回来，我也是做了母亲的人，看着那些稚气未脱的兵士，怎么忍心让他们流血拼杀呀？但是不经此战，各诸侯国又怎能善罢甘休啊？
0: 你说战能大胜？
1: 必胜。
0: 是得胜。

0: 朕已任命你为奉承。
1: 谢陛下圣恩。
0: 你带上这个，前往吴楚大营，跟刘辟谈判。
1: 领旨。
0: 你那天说的，朕也在考虑。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陛下要臣与吴楚叛军谈判，臣不敢不从命。但是希望陛下在刘氏宗亲里再选一人，作为宗室代表，与卑臣一同前往，这样死更好一些。
0: 你认为谁去合适呢？
1: 德王刘通是吴王刘辟的亲侄儿，位高望重，臣愿与刘通一同前往。
0: 可以可以可以。
1: 陛下是否还有什么口信让臣带给刘辟呢？
0: 你可以跟他说，朕对年少时误杀了他的儿子一直愧疚在心，先行退兵，什么事都可以商量。朕正在考虑撤销削藩策，至于还有什么事，会在你去的途中通知你的。去吧。

0: 陛下，这里又有几份刚从前线送来的紧急军报。
1: 说。
0: 太尉周亚夫问可否从塞上往山东前线调兵增援，但塞上、雁门、渔阳、城部十部也请求增兵调粮，匈奴大单于十万骑已经逼近了雁门关，右贤王部正在逼近渔阳。哦，这还有一份，是大将军窦婴派人送来的密报。
1: 怎么说？
0: 诸侯各国的近况，人心仍在动摇，还有人可能加入叛军，

0: 给搞乱了，
1: 是啊，都被你给搞乱了，
0: 这已经天下大乱了，您看不到吗？
1: 曹大人，

0: 今天不宣朝大夫到庭。
1: 今天朝议，太后也驾临了。现在的局势是很紧张，如何才能稳住大局，稳定人心？今天可以再议一下。
2: 陛下，下臣与丞相陶卿、中尉陈嘉，你联名参奏御史大夫晁错，
1: 怎么说呢？
2: 御史大夫晁错辜负天子信任，把持朝政，乱国体以谋私利，肆意更乱组织，擅自削藩之令，引起诸王祸变，搅扰海内不安，实为罪魁祸首，致使宗庙倾覆，祸延社稷。依汉律，善变乱组织者，罪诛九族。臣叩请陛下明断，着即革除晁错御史大夫职爵，下廷尉署一律审断丞相陶卿、廷尉张欧、中尉陈嘉，谨奏

0: 谁是祸首，就得承担这个责任。不是晁错，那就是你自己。你是要留住一个晁错呢，还是要争取满朝的文武？你是要保住一个晁错呢，还是要保住大汉的江山？你是要死守一个晁错呢，你还是要守住列祖列宗创下的基业？其实这个晁错也许确实是个忠臣，
1: 是，
0: 但是他蠢，他犯了众怒。那个刘辟，他是天下知名的大坏蛋，可是你也不能为了一个好人就杀光所有的坏蛋呢。你想一想该怎么做。
1: 娘，皇儿与晁大夫毕竟师生一场，

就是海，也有哭的时候，就是石头，也有烂的时候。

大人，我奉谕命查拿侵犯，这条街道已经全部戒严，请曹大人的车驾跟我来。这。 曹大人，请曹大人在这里下车，有人在此等你。曹大人，请。

0: 然记得第一次到太子学社奉陪陛下读书的时候，那天也是在下雨啊。
1: 是啊，一转眼20年过去了。
0: 下一下雨无妨啊。
1: 老师，朕从师20年，还从没有给老师斟过一杯酒。是，
0: 臣愧领了。

0: 敬谢陛下。
1: 老师，您过去曾说，世上对的事情就是对的，错的事情就是错的。可朕当了皇帝，慢慢觉得这世上的事情也不完全是这样，有的时候错的也是对的，对的有时倒是错的。命运是错的，有时天得去做；明明是对的，有时偏又无法去做。
2: 但臣还是认为对的，到头来还是对的；错的，到头来他还是

0: 朕身为皇帝，贵及天子，可也有许多不得已的时候。您说过，
1: 若毒蛇啮指，
0: 壮士断腕，为天下者不顾身家。
1: 陛下不必多言了，臣都已明白。臣就以这杯酒敬谢陛下，臣不免戴罪侍奉陛下20年，蒙受陛下知遇之恩，晁错在世难忘。

0: 过天晴，臣该上路。
1: 老师，
2: 廷尉署紧急判决，并业经皇上核准，判处罪臣前御史大夫晁错以公服腰斩东市，立即执行。
3: 皇上传旨，晁错，你就放心去吧。皇上已特旨赦免你的家人，朝廷自会善待你的家人。皇上还问，您还有什么要对皇上交代的吗？
0: 今年清秋佳节，只可惜臣不能再陪皇上上骊山，听了长空鹤唳了。
4: 御史大夫晁错以晁符被腰斩于长安东市，文帝时代青年政治家贾谊的青春夭折，与景帝时代晁错这位杰出政治家的蒙冤而死，成为文景时代最著名的两大政治悲剧。
5: 驾！
6: 正
5: 驾！
6: 驾！
5: 驾！驾！驾！驾！
7: 小吏恭迎七尺德侯及奉常大人。
8: 起来吧，起来吧，立刻换马开饭，我们要赶路，要快，要快。
5: 诺。驾！驾！

0: 此地离吴楚大营还有多远？不到一天的路程，吴楚叛军已突破梁军防线，已进逼梁都绥阳。我们快走，今晚连夜赶路，明天一早一定要赶到吴楚大营。
1: 看来皇上也是破釜沉舟了，杀了晁错，撤销了萧藩诏令，可悲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0: 听说刘启让你当上了宗正，贵为九卿，
1: 哼，不错嘛，你出息了，请。
0: 伯父理应皇帝圣旨，侄子，你知不知道啊？寡人马上也要称帝了，那就是东帝。你说我还赢谁的旨啊？啊！伯父，皇上已杀了晁错，也废除了萧藩之令，还赦免了纣王起兵之罪，也算仁至义尽了吧？ 代王何不见好就收？难道非要闹得不可收拾吗？
1: 你这个笨蛋，

0: 难道真不知道吗？数十年来，还有一样东西是你伯父一直想得而没有得到的吗？
1: 什么东西？
0: 天下！寡人

0: 当初名将周勃、丞相申叔嘉都曾经在袁公的手里栽过跟头。哎，我们大王非常赏识你，认为你是大才。嗯，在你面前有两条路，要么留下，大王任你为中军参军，主持军务；要么就杀你的头，绝不让你回去。员工要好好考虑考虑啊！啊，大王的脾气你是知道的，我应高。还是劝员工一句，良禽择木而栖呀。
1: 应先生，我们都是老朋友，我也有一句话想请你带给大王。月盈则亏，物极必反。目前吴楚军事虽然鼎盛，但老臣来时听皇上说，朝廷已经将李广成不识的塞上军纪调往南方，一旦李成部与梁王、周亚夫、窦婴、栾部诸部会合，吴楚联军是否还有绝对的优势呢？皇上既已杀了晁错，又撤销了削藩令，大王何不给皇上一个人情？即使不做皇上，又何妨称霸东南，做个东霸呢？
0: 哎呀，这水都泼出去了，难道还能收回来吗？
1: 你这
0: 以我们大王的圣明，难道看不透刘启那小子？他杀晁错，把削藩令，都不过是为了争取刘姓宗王们的缓兵之计而已。一旦联军各反其国，他就可以从容运筹，各个击破。就是他手里不能解决，只要名分在他手里，下一代他也要让我们断子绝孙。是啊，虽然进军的前景尚不能看清，但罢兵的结局都是一清二楚，你现在没必要为我们做筹划，还是先考虑阁下自身何去何从吧。
1: 刘通在哪儿？
0: 大王已经像赶狗一样把他赶回长安去传话了。大王让他告诉刘启，袁公已降吴了。
2: 好了好了，
0: 你再考虑考虑吧。我们都是老朋友，我已吩咐下面，不拿你当俘虏看待，只当客。
1: 我一家老小都在长安呐，我的后路都被你们断了。
3: 两位，
4: 哟，司马校尉，
3: 两位辛苦了，辛苦了。
4: 哎，不辛苦，
3: 喝点酒，喝点酒。哎呦，拿着拿着。
4: 哎，这，
3: 我来替你们的办。
4: 哎，好。
3: 袁大人，袁大人，你还认得我吗？
1: 我谁都不认识。
3: 袁大人，贵人多忘事啊。
1: 我实在是不认得你啊，
3: 袁大人，你还记得贵府上的丫头婴儿吗？
1: 婴儿，
3: 对，那是贱内。
1: 哦，看着面熟，莫非你是？
3: 我就是当年跟你家婴儿一起私奔的那个贾童啊。
1: 哦，原来是你呀、啊！你们跑到吴国去了？
3: 嗨，也是没办法呀，大人。您说吴军能省吗？
1: 省不了，皇上已调塞上汉军南下。现在啊，皇上杀了晁错，一些亲王也会罢兵退出反叛联盟。再打下去，胜利一定会属于朝廷的。
3: 大人，您是个好人呐。当年我跟婴儿私奔时，被您家卫士抓到，你没有责骂我们，还放他跟我走了。小人一直欠恩公一个情啊。
1: 哎呀，此一时彼一时，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3: 大人，我来安排一下，我请你逃走吧。走吧，大人，快走吧，走吧。

0: 将军救啊。
1: 你是什么人？
0: 我是朝廷奉常员啊，快带我去见你们的头领。
1: 把他绑起来。
0: 不要动手，不要动手，我这有天子亲授的朝廷诏书啊。

0: 那你跟我走吧。
1: 这将军是哪部分的？
0: 我是李广。
1: 哦，失敬，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飞将军。幸会幸会，将军不是屯戍在雁门吗？我昨日还在借将军的虎威吓唬吴王呢。难道你的部队真的都来了吗？
0: 哪里有兵啊，朝廷只不过把我调过来，雁门那边现在也吃紧。
1: 袁公，你与晁错积怨多年，这次杀他肯定是你的主张。哼，天子的决策岂是卑臣可以操纵的？
2: 皇上竟然也这等幼稚，怎么会以为杀了个晁错，人家就会善罢甘休了呢？刘辟老贼觊觎皇位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如今大半壁江山已握在他手。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1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12: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3: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乖，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9: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

0: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为什么创业在安徽。
1: 创业是洞察趋势，是点亮时代新可能，汇聚资本力量，与时代创业者共赴星辰。
2: 以热爱为序，用坚持打破边界，创造价值。
1: 以资本为翼，让每一份创新勇敢起航。
3: 赋能初心，让每一个创业梦想稳稳落地。
4: 创业从不是独行，只有聚力同行，方能行稳致远。
5: 坚守实业初心，以科创之力铸就新高度，
6: 聚焦新赛道，把握机遇，拥抱无限未来。
7: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筑牢扎实根基。
8: 浙商资本、天联资本、
9: 戴德资本、
10: 深南创投、
11: 科大硅谷、
12: 开贤资本、
13: 益达资本、
14: 长三角国创中心、
15: 安徽省普教中心、
16: 合肥市长景公司。
0: 实际沉淀，全新升级，敢闯敢拼，向心而行。安徽卫视《创业安徽》第十一集，如约而至。
17: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

0: 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啊，行行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老家。
1: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1: 干嘛？
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你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

朝错的一颗脑袋，能代替江山吗？这是天大的笑话！朝错有罪，天子正行并不完全是给齐国看的。齐国借诛杀朝错为名犯上作乱，皇上高瞻远瞩，看得很清楚，果断处理朝错也是失。

0: 丝熟虑的。现在齐国已经接去了魏庄，天下看得清清楚楚，正义在朝廷一边，从此朝廷将以义击报，岂有不胜之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嘛。大王，我还有重要军情要向皇上禀报，能不能立刻送我回朝面见皇上？
1: 我自己人都不够，哪有人送你啊？你就问问这位飞将军是否愿意帮你的忙吧。李将军，起来起来，有重要军情马上出发。

0: 陛下，虽然吾王不肯罢弊，但是臣以为，臣以为，
1: 滚吧！
0: 陛下。

0: 公公，公公，快去禀报皇上，我奉梁王之命前来禀告前线战事。
1: 你要见皇上？嗯，我可跟你说啊，皇上刚发完火，你长了几个脑袋？
0: 公公，前方军情火急呀、啊！
2: 谁呀、啊？
1: 启禀陛下，
3: 卫尉李广求见。
4: 李广，让他进来。

末将李广奉梁王之命杀出一条血路，叩见陛下。睢阳城危在旦夕，睢阳若破，叛军就可直扣函谷关，唇亡齿寒，长安就危险了。梁王请求陛下火速调派援军。

0: 你就是名震匈奴的壮士李广。
1: 是，
2: 一员猛将啊。
0: 朕知道你是前朝名将李姓之后，听说你神射功夫十分了得，天下无双啊。
1: 承蒙陛下夸奖，末将不敢当。
0: 起来。现在正是用得上你本事的时候啊，你好好干吧。
1: 诺。
0: 李广，你来。

0: 李广，正问你，睢阳那边对朕杀了晁错，有些什么说法？
1: 末将只是一介武夫，对政治上的事一窍不通。当前吴楚两军攻势凶猛，臣在睢阳参战时，见梁王带着梁军在城外击毙，与之会战，连杀了七天七夜。
2: 陛下拨给梁王的骑兵也伤亡惨重，
1: 致使梁军不得已退进城中，借助高墙深垒与之相持。而吴楚叛军人数众多，日日夜夜轮番攻城，梁城中的守军死伤殆尽，现在就连梁王宫中的妇女和宦官都已被韩国编入了守城的队列，与吴楚叛军决战。
0: 到了这个地步，那城里吃的喝的都还有吗？
1: 粮食和水储备还够，只是将士们的箭足消耗的太多了。韩国让人们用棉被和战袍挂在城垛上，用于吸附敌军的箭头，可是数量十分有限。
0: 那还能坚持多久？半个月？
1: 陛下，恐怕连十天都难。
0: 知道了，这个周亚夫已经平定了山东四国，很快的，周亚夫的主力就可折回睢阳。
1: 那太好了，我马上回去把这情况报告梁王。末将告辞了。
0: 哎，等等，李广啊，刚才正问你杀晁错的事，你为什么要回避朕呢？啊，
1: 陛下，说实话，晁大人死得冤呢。末将以为朝廷此举并没有起到休战的作用，相反，叛军以为朝廷软弱无力，气焰反而更加嚣张起来。末将还以为大敌当前，朝廷应该更加坚定的削藩，坚定的评判这样晁错晁大人才是死得其所，以一人之死换来天下人的良知，这样朝宫的在天之灵也能体会陛下的一番苦心呢。陛下，末将放肆了，死罪。
0: 你的一席话，如同是晁大夫的明命寄语。春托，赐酒一壶。
3: 诺。
0: 朕是虎门无犬子，朕晋升你为骁骑都尉，归周亚夫部署。

0: 陛下什么意思？
1: 曹错费尽了九州铁铸成一把错，
0: 陛下，奴才没听懂。
1: 仗打完了，要在曹大夫的家乡造一座亭子，名字就叫望鹤亭。
2: 吴楚联军攻破了梁军的防线后，对睢阳攻势十分锋芒，万一睢阳失守，洛阳方向也将陷入极大的危险中，那补给线就危险了。末将于叛军厮杀后赶到，吴楚联军现在战力非常的彪悍，形势对我军十分不利啊。

0: 目前战场的形势确实是敌强我弱，我军加上梁军不足10万，而吴楚联军有20多万。如果目前正面对战的话，我军会寡不敌众。我想，这个梁都城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不经打吧？
1: 朝廷先前曾经花了大本钱在那儿，就说睢阳的城池只有京都可以与之媲美。在眼下的这盘棋上，我要让睢阳城的高城申池代替20万的大军。这吴王刘濞，他想啃下睢阳这块骨头。 不崩下他几个大牙，那是休想。所以，我的战略是：以睢阳为诱饵，吸引敌军于城下，死打硬拼，顿兵错锐，逼迫敌军拉长他们的攻击线，为最后的决战赢得时机和条件。一旦条件成熟了，我汉军要倾其全力，一鼓作气，一战。
2: 而定天下，那条件什么时候成熟啊？您有什么高见吗？
1: 太尉，说，梁王已多次求援，您都不予理睬，别人都可以拿来当诱饵，唯独梁王，
2: 他毕竟是皇上的亲弟弟，东宫太后的心尖尖，万一有个闪失，
1: 大汉就亡了。
2: 年纪轻轻的，哪里学的如此世故？我要告诉你，本太尉治军，那是一视同仁，我只对战争的全局负责，不会考虑谁是什么心尖尖。那这个责任由本太尉负责。既然皇上授予我指挥大权，我只对皇上负责。
1: 对战争的全局负责。如果出了什么差错，要砍的也是我周亚夫的脑袋。

0: 你又想家了？再过几天，我陪你一起回长安去。
1: 真的？
0: 嗯，我的铁骑10万，不日就要南下，直取长城。到时候，我带你一起回去，咱们也到未央宫去住一住。
2: 大宅鱼，奴才有急事禀报。
0: 什么事啊？
2: 汉朝国内局势已突变。
0: 啊？
2: 啊！周亚夫已平定山东。大宅鱼，您看，您看。
0: 就料到这些王爷都是绣花枕头，外边好看里边软。
2: 现在的局面是汉廷

0: 已经放弃了和谈的幻想，决心以武力戡乱。大皇帝已经连续颁发了几道诏书，周亚夫部已平定了山东，挥师河南。大单于，奴才还听说窦婴栾部在稳定洛阳之后，正沿着黄河东进，巩固山东啊。
1: 赵王那边怎么样？
0: 赵王原打算配合我军夺取云中、代郡之后，与我匈奴铁骑联兵南下。
1: 嗯，赵王他现在在哪儿？
0: 赵王军破之后已龟缩回邯郸。
1: 哼，邯郸，哼，我早就说这些王爷都是猪，就这些猪他们还想造反，还想争天下。
0: 真没想到诸王相约各不同心，齐王、淮南王临阵被约，胶西王见周亚夫大军一道不战而降，现在只剩下吴楚一路孤军被困隋阳，吴王那个分晋合击会师洛阳、进取长安的计划已完全破产。
1: 幸亏我大军还没有大举进攻，没有和汉朝撕破脸呢。
0: 大单于，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进退自如，进可以夺大汉的江山，退可以做大汉的亲家。奴才还有个主意。
1: 你说，
0: 我们的大军现在已部署在长城之前面，使汉廷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何不趁此时派使者去汉朝，请他们送一个真正的公主来。
1: 这是个好主意。周亚夫那边有新的军报吗？
2: 还是那份，陛下已经看过好几遍了。
1: 打仗正是外行，可做看客朕还是看得明白的。这次周亚夫不走大路出函谷，侧其道而行之，避开了吴楚的正面，从蓝田出武关直去山东，三天三夜出现在冀北叛军的跟前，神来之笔。
2: 是啊，陛下，冀北四国的叛军已经不战而降了，但是梁王还是派人来催，说是周亚夫按兵迟迟不动，梁王说他那里要顶不住了。
1: 他顶得住，别理他。这些奏报要保密，免得搅得人心惶惶，特别是太后那边绝对不能知道。
2: 奴才明白。
1: 嗯，
2: 您放心。
1: 寡人派去求援的李广回来了没有？
3: 大王，还没有消息。
1: 难道他被周亚夫给扣下了？
4: 大王，
1: 战况如何？
4: 突入东关的叛军已被击溃，臣已部署将士们修补城垛，准备再战。
1: 好，好啊！那个狗娘养的周亚夫，至今没有他来支援我的消息。
4: 大王，这几天来，吴楚叛军的锐气，臣感觉明显有些低落呀。
3: 是吗？
4: 正是如此。
1: 好。好，刘辟这个家伙也尝到了我梁国将士的厉害，再派个人去催周亚夫的援兵吧。
3: 梁王派下官再次持报太尉，吴楚叛军已多次突破睢阳城围，现在不断以重兵架云梯攻城，城中箭士不足，士卒劳顿，睢阳危在旦夕，梁王恳请太尉火速派

0: 太兵向我军靠拢，你梁王打得不错，本太尉知道了。你还有要说的吗？梁王问大军何时可到睢阳，梁王派下官来此的同时，已向皇上和太后派出了红领急使，所以还请太尉三思。
1: 你这什么意思？梁王要本官转告太尉，如果太尉拥兵擅权，导致梁都城陷落，那后果？你是什么官衔？
0: 小吏是梁王府詹事。
1: 一个小小詹事，也就是年至八百的，你竟敢出言不逊，冲撞本太尉！
0: 下官虽然直觉卑微，但下官奉命传的都是梁王的话。
1: 周亚夫，受大皇帝命统帅全部汉军，而你呢，一个区区八百担的梁国詹事，竟敢在我这里干预军机！来呀，
2: 太尉，
1: 拖出去，打15军棍，提名军机。
2: 诺，
0: 太尉，
1: 诺，
0: 你的打的不是下官，是梁王，你打狗也得看看主人。
1: 再又不听我的指挥。 善意军机者，本太尉格杀勿论。你们去吧。
2: 诺。

0: 太尉，外面有个客人要见您。
1: 滚！我什么人都不见。
0: 来人说，他您不会不见。
1: 哼，笑话。他是谁啊？
0: 他说他叫巨梦。
1: 巨梦，啊，快请。
2: 太尉，还认识小人吗？
1: 江湖上谁不认识你大侠巨梦啊？你来得好，吴王起兵东南，竟不用你大侠巨梦，没出手他已经输一半了，你何故来此啊？
2: 是栾部将军叫我来此觐见大将军的。巨梦愿召唤吴越游侠归心朝廷，以助大将军评判。
1: 真是太好了，亚夫得你巨梦一人，又等于增加了10万精兵啊。
2: 大将军谬讲了，不过这次巨梦还为大将军带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1: 谁啊？
2: 太尉请看。
1: 江龙大入未晚，你怎么把他请来了？
2: 怎么样？
1: 太好了，太好了。把这个车棚给我掀了。还愣着干什么？掀了。魏老夫子，亚夫这里有礼了。
3: 大将军别来无恙。
1: 来来来来来，请请请
3: 请请请。哎呀，
1: 魏老夫子，请用酒，请用酒。
3: 好酒好酒。
1: 魏老夫子，现在两军相持，你对形势有何高见呢？
3: 将军当前真正的忧虑何在呢？
1: 吴楚联军兵多势大，是我军的数倍，而梁王呢，一日三番的敦促我出兵救援。
3: 那皇上的意向如何？
1: 皇上的意思我实在是捉摸不透。按说梁王是他的亲弟弟，可皇上每次来召的时候并没有特别催促我立即援梁的意思。
3: 皇上高明啊，大将军，如果现在就催你与强敌会战，万一一战而败，不要说睢阳城将破，就是函谷关长安也保不住了。

0: 皇上不催你，就是夏金牌来催你，大将军你也不能听啊。将军应该想到这一点，不要太多顾忌，尽管放手，按既定的战略去作战。
1: 先生所言极是，我这下就去了一块心病了。
0: 但是交持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啊。这打蛇呢，必打七寸。吴楚联军人数虽多，但是也有七寸之地。这七寸就是两个字，粮草。常言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手中无粮，心中大乱。吴楚虽有百万大军，我想那也不可一日无粮啊。
2: 妙。妙啊！寡人倒要看看刘武这卒子能撑多久。命令全军轮番冲锋，给他来个车轮大战。
3: 大王，重兵屯役坚城之下是兵法大忌。
2: 那按你的意思，那寡人还要退兵不成了吧？
4: 年轻人，你有何高见？不妨说来听听。
3: 末将以为吴国步兵较多，有利于走险路，那么这样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末将以为我军东进时从城池经过而不去攻占他们，快速推进，直取洛阳武库及敖仓的军粮，凭借洛阳居天下之中的优势的地理位置而号令天下，这样即使不攻入函谷关，而天下的大局可定，假如只为了夺一睢阳，久拖不决，久必生变，则大局败矣。
2: 你们以为呢？
4: 在这座城下，我军死伤数万，如果捞拿不来，岂不让人耻笑？
5: 不要被眼前的一点困难吓得不知东南西北。
2: 对，两军相逢，勇者胜。刘武那小子就要撑不住了。你们都知道，寡人做事不做则已，做就一气到底。传我的命令，我们一定要冲进睢阳城，临阵动摇者斩。首先突入睢阳城的，不管是官是兵，赏黄金10000两。

0: 手下参见将军。
1: 哎，你说你是韩王信的儿子？
0: 是的。
1: 你擅长于骑兵作战？
0: 过奖了。
1: 本官现在要你去办一件大事，
0: 属下一定不辜负将军的信任。
1: 你看，怀寺口是吴楚叛军、屯军两之地，你现在立刻带30000精锐骑兵部队奔袭怀寺口，消灭叛军运粮队，然后烧掉叛军粮仓，一定要把叛军粮道给我截断。
0: 属下遵命。
1: 李广，你还是杀回睢阳给梁王送封信。
0: 你放心，今天晚上我连夜杀进城去。
1: 你把皇上的一道口谕传给他，出发吧。
0: 诺。末将李广求援归来，叩见梁王。
2: 李将军，皇上有何旨意？
0: 皇上传旨，嘉奖我全体守城将士。
2: 皇上没有提到派兵援助的事儿。
0: 据臣所知，皇上手下没什么兵力了，连身边的警卫军都派给了周亚夫。
2: 啊！可是这混账周亚夫为何按兵不动？这皇上就没问一问吗？
0: 皇上有一道口谕。
2: 什么口谕？
0: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啊！
2: 这什么意思啊？
3: 皇上的意思就是他把战争的决策权都交给了周亚夫，

0: 太尉他还让末将把这封信交给代王。你看
1: 啊，物请梁王再坚守一个月，吴楚必自乱。
2: 混账周亚夫，他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见死不救吧。总有一天我非灭他九族不可。
3: 代王，您是干大事的，奸人方能成其大业，祸兮福所依呀。
2: 你这个老家伙什么意思？
3: 代王，只要我们能坚守住，平乱的头等功臣就是您代王啊。
2: 那依你看我们还守得住吗？
3: 臣以为吴楚军已困，肯定能守得住。
2: 哼，你这个老花头啊。好吧，我就把你当个人质。若是城在你人在，若是城池被攻破，我先千刀万剐了你。
3: 如果城破，老臣自然是难辞其咎。
4: 平身吧，
5: 谢谢太后。
6: 来吧，
4: 眼下什么时局呀？长公主还那么高兴？
6: 嗨，您还说呢？前几天我们几个姐妹还议论呢，说母后您老人家真是见过世面。这不，前线军情正在吃紧，您老人家还有闲心能叫大家陪您赌棋？怎么着，母后，咱们这回玩输赢，玩真格的？
4: 当然。你们说多大的输赢？
6: 一注十铢钱行不？
4: 嗨，都是一些皇家的娘娘命妇，要搏就搏大的。十铢钱，这也是你们玩的价吗？还好意思开口？
6: 哟，那您要开多大的价啊？
4: 今天呢，老身来做一回庄，10两黄金做底线。在座的每一位娘娘命妇都得参加，谁也别想逃了。
6: 我的天哪，老太太今日玩这么大的输赢，我们哪输得起啊？哎呦，你输不起，那谁还输得起呀？这谁不知道，皇上平时给你的赏赐比谁都多，那也不能不明不白的往外扔吧。哎呦，得了，就当让老太太高兴呗。
7: 真也对呀，是啊，就是。
4: 那呀，咱们就从薄皇后开始，然后丽妃娘娘、王娘娘依序排下啊。老身要是输了，就罚酒一杯；你们要是输了，你们就有钱的出钱，没钱的首饰一件，统统给我放在这儿，别在那儿大眼瞪小眼的。开始了，
5: 方派接道张，张派接道方，张出屈原高，高原去修张。
6: 那我就开始了。
8: 啊，出来出来出来。
6: 轮到你了，丽娘娘。

0: 丽妃娘娘输了。
1: 来吧，来呀！
0: 怎么了，丽妃？
2: 东海街道张，张海街道方，章丘屈原高，高原屈秋张。

0: 太后，我这人呢最没有赌运了，干脆我也不赌了，免得我这心里扑腾扑腾的跳。我这一对玉镯黄金簪就请您老人家笑纳吧。呀，这是西域碧玉，皇上赏的吧？
1: 是哟，王娘娘真破费了，这是一对儿，你给一只不就行了吗？是不是啊？
0: 就全算我王志没有运气了吧？
2: 不光是运气，这是心气。王娘娘情同此心，才会如此慷慨。

0: 这房子十几年没来了，一样的香炉，还是老香味儿，这陈设一点都没变呢。
1: 一切都跟先帝时候一样，朕没敢动。
0: 怎么，那个周亚夫就是按兵不动啊？梁王那边可是日夜持剑在城上督战呢。
1: 朕已授予了周亚夫军事上的全权，所以现在也没有办法过多干预。这是原先说好的。

我不是来替你弟弟请兵的，为娘已经告诉你弟弟，他现在谁也指望不上，只有仰仗上天的保佑了。但是为娘还是相信我的儿子们能够顶住现今的危难，因为他们的血管里流注着高祖的血气，任何时候都不会被打垮。就算隋炀被攻破，我们也能打赢这一仗。拿进来，这些都是老身为前线将士们从后宫募的，虽然朝廷不缺这一点，但这也是后宫娘娘们的一点心意。朝廷正处于战时，将士们正在前方流血，把他们变成钱物送去军中，抚恤军中的伤亡。

寨怀斯码头，速去截断叛军的粮草，集中起来，一把火给我烧了，走。

0: 什么？一粒粮食都没有了？
1: 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呀、啊！
0: 没了粮食，我这十几万大军吃什么？你知罪吗你？
1: 小人挡不住汉军的骑兵啊！
0: 你坏了寡人的大事！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煮了！
1: 大王，这不能怪我呀、啊！大王，饶命啊！
2: 大王，这可要早做筹划呀！大军不可一日无粮，否则……
0: 别慌，兵法言，置之死地而后生。你先去看一下，大营的存粮还够吃几天的。
3: 禀大王，就按目前消耗的一半计，最多也只够两天或者三天。
0: 两三天，我怎么能打下隋阳城呢？必须设法速战速决。
2: 大王所言极是，必须速战。我军拖不起了，卑职建议放弃隋阳，大军转移北上，先行夺取汉军的敖仓。
0: 这个主意不错。他周亚夫断我的粮道，我也去断他的粮草，夺他的粮仓。
2: 但是周亚夫的大军驻扎在昌邑，正堵住我们北上之路。
0: 那就请我全军之力和他拼这一仗，明天一早启程。
4: 奇怪，刘辟大军撤了。
5: 是啊，撤得有点奇怪啊，会不会是杨撤又往出城啊？
4: 探马来报，这回是真撤，就连做杨公的疑兵都走光了。
5: 跑到哪儿去了？哎，听说都朝昌邑押到周亚夫那里去了。
4: 这叫恶有恶报，让周亚夫尝尝滋味。不过这兵撤得有点蹊跷啊，最近几天侦查，叛军营中一直没有运粮车队到达，是不是周亚夫截了他的粮路啊？
5: 看来这个周亚夫还不是个大笨蛋。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4: 城防部队应该趁机进行休整，把精壮人马集中起来，以应不测。另外派人速去与周亚夫联系，我估计在他那里将有一场恶战。
5: 好，咱们也给他来个坐山观虎斗，我非要出出这口恶气。
4: 哎，那不是把平乱的头

0: 我们要把守大军已全部压到我军阵营前。
1: 知道了，大将军出战吧。传我的将令，如敌军已靠近营垒，在弓弩射程范围之内的话，就发箭射他，敌后退我们就停射。如果敌人不在射程之内，我们就不要去理他。
0: 诺。
2: 凡有擅言出战者，还扰乱军心罪，严惩不贷。驾！驾！驾！驾！驾！驾！
3: 禀大王，周太尉派使者传去。

0: 闯。你楚营的兵士是如何管束的？竟然逃走了一半。
1: 吃不饱饭，焉能不散？
0: 粮食是不多，但是你知道马上就要决战了，为什么不能坚持一下？
1: 粮不患寡，只患分配不均。
0: 你不要小心眼儿，我吴军是主力，粮食自然多了一点。你楚军战斗力弱，粮食自然少一点嘛。
1: 谁不吃粮都不行，岂能有主次之分？
0: 你，如果你楚王都是这种心态，那败事定矣。
2: 四五天了，让我们饿死不成？为什么你就有粮吃，让我们都饿着呀？
3: 对呀，干什么？
2: 谁在闹事，就地正法。你把我们逼急了，走，狮子！
3: 对。

军将士们，与叛贼总决战的时刻到了。刘辟、刘戊谋反作乱，我率领你们去讨伐他们，去执行天命。如果我指挥左军，左军不进攻，那就是你们违反天命；我指挥右军，右军不进攻，那就是你们违反天命。我命令你们全军随我的战旗，一往无前，摧毁前面的敌人，杀敌立功者，战后将得到皇帝的封赏。敢违反天命者，杀头，献祭于宗社。三军将士们，总攻就在眼前了。现在我命令你们，打开营门，冲出去，杀上去，追过去，勇往直前的拼杀吧！去夺取你们的光。

0: 刘老贼，还不跪下！
1: 哼，你这个狂徒，岂配寡人一跪？
0: 跪下！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3: 我想要说你就可以两条腿的跑起，
4: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2: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5: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2: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欢迎各位来到创业安徽第11季的节目录制现场。
6: 我说，其实你也可以去把他们采回来的蜜卖掉啊。他说，我们有更多的有价值的事情可以做。
7: 你关心的是那些蜂农，你是希望他们把产品卖出去。
8: 我想先沉淀，学怎么做茶。
7: 你没有发挥我们团队年轻人的优势。
9: 有没有可能咱们单独开出一个品类来，叫智慧茶饮？
10: 我们现在只有银行的700多万的负债，其实负债率非常非常低。
11: 1000万您是觉得 OK 的是吗？
12: 可能在500到800之间。
13: 跟投500万，
14: 500万，
15: 把这个钱按照你的估值给到你。
5: 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
4: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

0: 是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

0: 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湘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湘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亲

0: 江东父老了。
1: 那
0: 咱们去东叶国暂且栖身吧。
1: 走。
0: 去查一查刘弼到哪儿去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全军不可懈怠。
2: 太尉，据俘虏说刘弼正在逃往东越国的路上。
3: 你们快到这边来，
0: 去告诉巨梦，让他速带游侠去追。太尉，您不如给李广一支骑兵，我一直杀到东越国去，
3: 快点。
0: 末将一定会把那老贼活捉过来，杀鸡不用牛刀。
4: 你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哟！起来，起来哟！起来！
5: 对叛逆，不要手软。
4: 来，来，来，阿娇，快来，一起来哟！
5: 凡十路在300担以上的尉官，一律不赦。
1: 安朵，
6: 你好了，发出去。
1: 诺，
7: 哎，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8: 母亲让我们来祝贺父王大捷。
1: 阿娇，
7: 你这么高了？哎呀，你怎么净跟男孩子玩啊？
8: 姐姐们都嫌我淘气，不跟我玩。
7: 哎呦，来来，哎，你来干什么？
8: 我要拉屎。
6: 走走走，
7: 来来来来来，记住要说如厕，知道吗？

0: 历时三个月的七国之乱被平定，随之汉景帝刘启以承办参与叛乱的诸侯为由，对国内多数刘姓诸侯进行了严厉的制裁。楚王刘戊兵败身死，吴王刘濞逃亡，参与叛乱的胶西王刘昂、赵王刘随、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以及齐王刘将于也相继自杀。至此，国中诸侯势压中央、伟大不掉的局面得到了彻底改变。欢迎吴王来到敝国。
1: 寡人时运不济，遭了周亚夫那老贼的暗算，你我结拜兄弟。小弟暂借贵国，栖身地不风头，待来日重振旗鼓，再与汉军。
2: 金木大侠，快动手！

0: 泉州太尉，
1: 泉州太尉，
0: 泉州

0: 周亚夫参见皇上。
1: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0: 孙公公，皇上用这么隆重的礼仪迎接他，难道他就是周亚夫？他就是那个踏平吴楚叛军的大英雄？
1: 嘿，是啊，
2: 就你张嘴了，哪那么多话？你们都听好了，好好给我执勤。皇上今儿要召见好多人呢，要出了什么差错，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3: 哎呀，这事儿我就说肯定是冤枉了。哎，
4: 好，都来了，
5: 来吧。哎，你举荐的那个袁盎已经回老家去了。
3: 臣听说袁盎也很内疚，
5: 你说他给朕出了个什么主意啊？那个时候就在那儿。哎，这个事情你事先知道吗？晁错大夫的死是朕有生以来最惨痛的教训，刻骨铭心。
3: 陛下，晁错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陛下都做到了，陛下没有必要为晁错的死而内疚。陛下，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七国之乱如惊雷闪电，风云乍起，然陛下处乱不惊，以逸击暴，深谋奇兵，善纳众议，将几十万叛军在数月之内各个击破，逐一荡平。陛下，您的威在于不变，慧在于因时，机在于应势，战在于制器，位在于聚小，智在于制大，战乱在于断然，服众在于正下。
5: 是吗？难得你这样说朕。哎，你说说看，现在朕还要注意哪些事？
3: 陛下，除严惩首恶者，还需颁布大赦令，安抚七国军民，恢复正常秩序，褒奖忠于朝廷的那些诸侯及各级官吏。
5: 这些事儿是得注意。
3: 还有一件事情，臣望陛下

0: 早做定夺。
1: 什么事儿？
0: 七国之乱最深刻的教训有一条，陛下定要吸取：早立太子。
1: 早立太子？
0: 那、no、
1: 那你认为这是当务之急的大事？
0: 是的。野地里钻出一只兔子，引来了许多人追抢，而市场上要卖的兔子有很多很多，却无一人乱取。何以？那是因为野地里的兔子是没有名分的，人人皆以为可得，而市场上的兔子是有名分的，故无人乱取。陛下，齐王之所以胡作非为，犯上作乱，正由于我汉室天子的乘船制度不明啊。自陛下登位至今仍然未立储君，这就给一些人以妄想。陛下，这正是国家不安定的因素啊。如果陛下早立太子，就断绝了一些人的非分之想。陛下，这才是您急待要做的大事啊。

0: 病太后，梁王派人给后宫送来许多珠宝首饰，说是后宫娘娘打仗时多有捐献，如今天下太平了，不能让娘娘们缺了首饰，减慢了皇家的威仪，所以给每位娘娘都备了一份。
1: 好，收下吧。哎呀，难得梁王这么有心，也算替我偿还了上一次我欠你们的赌债。
2: 娘，没落下我吧？
1: 你凑什么热闹？老身身后这宫里的全是你的，又何必那么斤斤计较？好好好，走，我们一块儿去看看。
0: 哎，别抢了，人人都有。哎，别抢，别抢了，抢一抢，娘娘别抢了。
3: 梁王送的

0: 这宫里头人人都珠光宝气的，你怎么也不挂一点带一点？
1: 这是梁王新送的，臣妾觉得带着不妥，所以
0: 是啊，梁王劫了吴楚的大营，得了不少珠宝，都拿来上交国库也就罢了，不，他偏要拿这个来收买人心，送这个送那个，偌大一个后宫啊，唯独你算个明白人，知道吗？梁王今天派来的那个公孙鬼花言巧语，居然为济北王说情开脱，

0: 朕下过诏书，要严惩叛逆。没有他梁王，就是充耳不闻。也只有他有这个胆子。而朕呢，
1: 也只能照办。
0: 不然天底下的人都会说，唯有他梁王仁德，上马治军，下马治民，就差治国了。而朕
2: 只会听信谗言，
0: 只会杀人，得忍呐，忍。
3: 陛下既然忍了，不如一忍到底。陛下答应保住济北王的头颅，还不如连他的王位一块保下来，这样外间的人说起来，保济北王就不仅仅是梁王的游说，而实属出自陛下的大度。
0: 对对对，朕就等大赦之后追加他的任命。改封济北王为至川王。爱卿聪明，就这样。聪明。哎，朕今天说好要到丽妃那儿去。朕要册封太子了，很难办。14个孩子，太子只能一个，要么立贤，要么立长，而太后还是要立梁王。有的孩子聪明，可是太小。如果立贤，谁是贤呢？立长，问题就简单了。这事儿难办。这个事儿，朕只跟你一个人说了，就说到这儿，走了。
3: 哎，陛下。药我给您煨好了。趁热喝了再走吧。陛下，国家刚刚经历了动荡，此时断不可再折腾了。陛下，不管谁先站住位子，扶上马送一程试试看吧。
0: 要是人人都能像你这样通情达理就好了。就这样。
4: 皇上要立储君了，
5: 不会是梁王吧？
4: 要是他，早就立了。皇上的孩子都小，这次与其说是找太子，不如说是选皇后。薄娘娘这个人不错，可惜没能生孩子，废除她那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5: 大将军，您应该纪念皇上，要选准人呐。这汉室朝廷不能再让吕后擅权的事情重演呐。
4: 袁大将军，七国平定了，收回兵权，皇上那是早晚的事，我这大将军也就没几天当了。
5: 那你该讲的话也得讲啊。
4: 你认为丽妃怎么样？
5: 天下无知，其能力有限。怎么，她有可能？
4: 如果立太子的话，那当然是刘荣。

0: 李子贵吗？丽妃娘娘替代薄皇后极有可能，
1: 这也比让梁王做储君要好一些。你看丽妃浅薄，刘荣又稚弱，要是有一位有德行的长者从旁悉心教育辅佐，还是可以接受的。
0: 他已经托人给老夫带话了。
1: 啊，带什么话？
0: 他要我做刘荣的太子太傅。
1: 如此看来，丽妃还不是没有心计。她在皇上将爵未决之际给你带这样的话，是想请大将军做外援，力保他们母子当选呢。
0: 你说我是答应了还是不答应？
1: 哎，有什么事情比做皇帝的老师更光彩呢？晁错是皇上的老师，所以影响了当今圣上。窦公难道就不想打造一位明君？此乃万世之业也。
0: 知我者，袁公也。
2: 啊，中尉此次京师之行颇有收获，寡人很是高兴啊。尤其是冀北王的事，王上恩准赦免了，真是难得呀。
3: 代王此举赢得京师舆论一片赞誉，都说天下也只有代王您能有这个资格，能够向天子太后仗义直言，主持公道。
2: 是啊，政治上民心公论都很重要啊。
3: 此次卑臣在京师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完全是仰仗代王的英明，国中有识之士都钦佩。在平乱七国动乱中，作为梁军统帅的代王您往狂澜一祭岛建了盖世奇功。
2: 好了好了，你在京城还听到些什么？朝野上下有什么议论呢？
3: 主要是关于立储之事，京城最近传得沸沸扬扬的。
2: 哦，
3: 其实舆论对代王的呼声很高啊。
2: 啊，
3: 只是有些微妙，卑臣不便明言。
2: 那算了，不想说你就别说，寡人心中自然有数。
3: 可是代王，人在人情在，您可不能等着天上掉馅饼啊。卑臣以为当此关键之时，代王应该在京都。
2: 你是说
3: 代王应当入朝？
2: 入朝这好吗？人家不会疑心咱们去抢位置吧？
3: 不，大战之后代王想念太后，太后也想念代王。卑臣在觐见太后时，太后对代王的感情不仅溢于言表，而且还摒开众人叫卑臣捎个口信给代王。
2: 哦，太后说什么？
3: 太后说，梁王难道忘了老身了吗？怎么也不回来看看我？卑臣还听说平定七国之乱，朝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其实正是太后决定的，正是由于太后的亲自坐镇，才逼皇上杀掉了晁错。
2: 其实晁错还是个很能干的人，有点本事，而且对皇上忠心耿耿啊。
3: 可是代王你想过没有，太后为什么非要杀掉他不可？
2: 依你说呢？
3: 有他在皇上身边，大事皇上总是要先问他，那太后的主张又被摆到哪里了？
2: 所以啊，皇上是干了件蠢事啊。
3: 哼，那也是身不由己呀。代王如果此时能够面见太后，则选储之事必然有利于代王啊。
2: 是啊，本来上次入朝此事就差一点被太后做成定局，没想到让窦婴那老儿横插一杆子，结果功亏一篑啊。
3: 上次代王还没有立下今天这样的赫赫战功，也没有今天这么高的舆论和民望啊。
4: 你这是从哪儿弄的这些珠宝啊？
5: 姐姐，我带给军队的金子以连本带利一并收回，本金呢还给那些商人，至于利息嘛， 我就拿出来孝敬

0: 给姐姐。
1: 这回你赌赢了？
0: 是皇上赢了。皇上赢了就等于姐姐赢了，姐姐你赢了其实就是我那外甥智儿赢了。
1: 你只说对了一分。
0: 怎么了姐姐？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姐姐，是他，
1: 对，就是他。
2: 刘荣，弟娘娘让你马上回去。
3: 给我
4: 蓉儿，蓉儿啊，小青，
2: 哎，
4: 快去给刘荣拿点果子吃。
5: 五娘不让我吃别的娘娘给的东西，

0: 啊！哎，
1: 给我
2: 这个你要吗？
1: 啊，牛筋打工。
2: 哎，给你。啊、
1: 来呀！
3: 不要我也要。哎，
1: 来呀！快点，
2: 蓉儿，
1: 快来！
2: 小心啊，别伤到人啊！
1: 快来，来来来！拖呀！拖呀，快点拖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拖，别耽误时间。快点快点快点。
4: 我也要爬，我也要爬，我也要爬，我也要爬。
1: 你们说说话，我听听嗓音。来来来，跪下，快点儿，快跪下。
5: 陛下圣安。
1: 该你了，快说，陛下圣安，快点儿。
5: 陛下圣安。
1: 哟，还是江南美人呢。长公主，这两个美人俺可是跑遍了吴越才找出来的。生辰八字、德行秉性、身体容貌，样样都按您的标准选的。我看还不错，估计皇上会喜欢他们的。那当然啦。起来吧。哎，阿娇，你怎么在这儿啊？这不是小孩玩的地方，你出去。
6: 这两个姐姐真漂亮，像是从画上出来的。
1: 快出去，跟你说什么呢？
6: 有什么了不起？爹说了，就会拍皇上的马屁。
1: 谁呀、啊？那是？哎，好小子，你们都要上房揭瓦呢！宫女川儿的屁股都让你拿弹弓打红了。我告诉你，打今儿起，你别想到外面瞎玩去。
7: 王夫人到。
5: 妹妹，妹妹，姐姐，你别跟蓉儿怄气呀。好多坏主意都是智儿出的，你别看他人小，鬼点子可多着呢。那打弹弓的泥巴弹子都是智儿搓的。
8: 我说了我娘还不信，今天玩泥巴也是智儿。
1: 你还有脸说？你比智儿整整大了七岁，你给我下去。
5: 妹妹别生气嘛，姐姐给你赔罪。哎呀，
9: 青儿啊，
4: 哎
5: 啊，来，姐姐你坐下说。哎，
9: 我进宫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见呢。

0: 是从哪儿弄来的？
1: 这都是我兄弟从倒腾口外货的商人那儿弄来的，
0: 真好看。
1: 来，你看看，你再看看这个，这个是从西蜀南边大雪山以外的臧科国过来的。我弟弟借给汉军高利贷发了一笔财，他就买了这些宝贝想送给宫里的姐妹们，可我想除了妹妹你，谁能消受得起呀？以后你还需要什么，尽管开口，让咱弟弟去办。
0: 难得姐姐一片热心，妹妹我就收下了。
1: 妹妹呀，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你头上的饰物是梁王所赠吧？姐姐觉得待之不妥呀。
0: 怎么了？
1: 皇上他不喜欢梁王。前段时间我跟梁王在老太太那儿，他还跟蓉儿争嘴呢。你瞧他那点出息，

0: 那个男人真的很讨厌。
1: 啊，太后，
2: 快来人呐，小金虫跑了。
3: 哎呦，来人，
4: 哎，那儿呢？
2: 在那儿，
3: 在这儿，
2: 哎，在那儿呢。
3: 哎，快点，哎，这，哎呀，哎呀，
5: 皇上驾到。
6: 太后给您抓到了，
0: 都下去。
7: 皇儿给母后请安。
0: 皇上怎么得空来了？
7: 娘，这一向还好吧？
0: 有什么好不好的？
7: 朝廷现在奉常职位空着，朕打算让舅舅的长子
8: 窦鹏祖
7: 出任奉常，执掌宗庙，列九卿之首，不知母后意下如何？
0: 这个安排好。你大舅死得早，窦鹏祖现在只守着南皮侯的空爵，给他派点食物，很好
7: 啊。那就这么定了。
0: 其实啊，窦家最能干的还是窦婴，这次平乱幸亏他出任大将军，镇守洛阳，联络朝廷上下，军内军外。
7: 禀告母后，皇儿已经免去了他的大将军职务。
0: 啊，这未免太急了点吧？你不怕人家说你过河拆桥吗？
7: 不，皇儿对他另委以了重任。
0: 哦，那娘倒是想听一听，你给他安排了什么新差事啊？
7: 太子太傅。
0: 太子太傅，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吗？
7: 您跟我说，您听我说。今天接到太尉周亚夫、大将军窦婴他们的联名上奏，奏请早立太子，安古制，立长，所以拟定立贵妃的长子刘荣为太子。
0: 周亚夫与窦婴联名，他们凭什么谈这个？
7: 他们都是平定七国之乱的功臣，而且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思。
0: 没有你做皇上的首肯，他们有这么大胆子吗？
7: 娘，这七国之

0: 乱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皇家的传承规制不明。
1: 行了，我还不知道你吗？你心里就是没有你那个弟弟。吴楚之乱，围梁城这么久，周亚夫大军只离他不到100里，他就是见死不救。没有你的默许，他敢吗？
0: 娘，您听我说。
1: 我不要听。灵儿，
2: 在。
1: 灵儿，
2: 太后。
1: 什么周亚夫、窦婴，我告诉你，真正立大功、在战场上拼命流血的，只有你的弟弟梁王。你眼睛也瞎了，

0: 样，皇儿在你眼里永远是个小孩子，你也从来不愿意多听皇儿说什么话。可皇儿毕竟不是小时候了，已经是顶天立地的大汉皇帝了。七国之乱，风云乍起，张牙舞爪，铺天盖地。每天停役后到您身边，像小时候一样，可您说的那些话恰恰是压垮皇儿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趴在地上杀了自己的恩师，趴在地上，可这地也容不得你趴下，他把你震起来再摔下去，摔惨了，娘给摔醒了，这才唤起了高祖的雄风，重新摆定了天下。可这一切又是从哪儿开始的呢？是从曹错大夫被腰斩一事的惨剧中开始的。朕活了几十年，非得双手沾满恩师的鲜血，方才能担当起大任，非要在良心上重重负债，才能守住祖宗的基业。娘，您就听皇儿一次话吧。为了避免日后再有觊觎王位的动乱，必须确立汉室的传承规制。皇儿为告慰高祖先帝的遗愿，也为了您慈心眷爱的梁王，拜求您老人家了。今天朕已准了周亚夫窦婴的上书，立皇长子刘荣为太子，已经下谕颁诏了。
1: 乾元四年，汉景帝正式颁布诏令，立皇长子刘荣为皇太子，同时册封皇十子

0: 刘彻为交通王，以卫齐侯窦婴为太子太傅，这些诏令恰好在梁王入朝的那一天颁布天下。
1: 我等受圣上之命，带领

0: 楚国的太子生了病，太医用尽了天下的良药，都没什么效果。后来吴国来了一位客人给太子看病，他观察了很长时间，他知道了太子的病就是贪图享乐，日夜无极。
1: 纵耳目之欲，自知体之安者，他伤了血脉之和，这是病的根源。
2: 老师，什么是纵耳目之欲？自知体之安者呢？
1: 不知道。
0: 就是吃好的，穿好的，不干正经事儿了。
1: 那不是人人都想要的吗？ 人人都想要，你不能要。为什么？因为你是太子。要是好东西都不能要，那当太子还有什么意思呢？哦，你这个小王爷也来了啊！来来来，阿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坐坐坐坐这儿。哎呀，老师。
0: 吴国客人治好了太子的病没有啊？哦，当然治好了。用什么治好的？不是说太医都治不好了吗？这位客人给他讲了七件事儿，就治好了他的病。那七件事会有这么大的神力？ 这七件事儿都在这书里面，这是当今大文豪梅城所做的七发。你认识梅城吗？当然认识，他现在正在梁王大人的府上做门客了。梁王，哦，也就是你们的叔叔。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
3: 老夫再接着讲。哎，皇上昨晚什么时候回宫的？说吧，将军问话但说无妨。
4: 皇上整夜都在馆陶公主府上，凌晨才回宫的。
3: 皇上驾到，臣叩。 见皇上，起来，起来，免礼了。你们二位，先要紧的说吧。朕这几天累了。

0: 说吧。
1: 陛下，臣要奏之事恐怕不能使陛下高兴，如若不奏，又唯恐辜负了。
0: 说吧。
1: 下臣近期接连得到奏报，都是有关梁王的。
0: 梁王又怎么了？
1: 近来梁王不惜民力，圈占土地，大兴土木，广置宫廷院落、楼台亭阁，其诸宫相连绵延数十里，极尽奢华。他还专门派大将作潜入宫中模拟图纸，回去描房打造，尺寸原样，一寸不减，其堂皇程度比陛下这儿的……这么说吧，凡是陛下这使铜的，他一律换成了纯金的。梁王参与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有大功而受重赏，这是应该的，但是也不应为至于尽。他还时常打出陛下赐给的天子旌旗，巡行十驾天子车胜，前呼后拥千乘万骑，车仗执事皆按天子同等规格。
0: 行了，别说了。
1: 是陛下。
0: 周太尉还有什么也说说
2: 啊。臣要禀报的是边关的军事。
3: 边境，
2: 陛下，红林即使近日急报京师，说匈奴的左大都尉率50000铁骑入侵渔阳，掠走人口20000，财物牛羊无数，边境数郡深受其害。
4: 可恶！
5: 这隆庆公主和亲还没有多久，怎么又卷土重来呢？
2: 陛下，那些匈奴还妄言无耻，说我汉朝以前嫁过去的，好歹也是皇室宗亲，所以可以给予2-3年的平静安宁。可此番我汉廷嫁过去的只是一个宫女，他们说这次的和亲不能算数。
4: 恶贼强盗！陛下，陛下，快！
6: 陛下，
4: 叫太医，快！
6: 叫太医，
4: 快！
6: 陛下，
4: 快点，快呀！
1: 参见皇太后。
7: 皇上怎么样了？
1: 回禀太后，皇上已经醒了。
7: 要紧吗？
1: 太医说皇上肺痨咳血，恐不是一两日能够恢复，先吃点药，待皇上体力稍强，该去骊山汤泉宫疗养，那里的温汤气候利于治疗。
7: 老身早就料到了，说过多少次听不进去也好，你们早点准备。銮驾一旦移往汤泉宫，正事先得安排好了，国不能一日无主啊。
1: 臣等明白。
7: 起驾，我们过去看看。
8: 乾元6年，汉景帝病重，銮驾移往骊山汤泉宫，此事在朝野上下引起不安，流言四起，朝廷中的各种势力都在静观时局之变，

0: 说，大智者若愚，这鲁钝也并非是坏事。为君者反应慢些，将来遇到大事方能沉得住气。反过来，为君者太聪明了，那未必能善纳众。
1: 太傅一口一个为君者，好像蓉儿离继位只有。

0: 步之遥，可是臣妾倒是没有这种感觉。
1: 娘娘，这什么意思？臣不甚明了，请娘娘明示。
0: 别吵，
2: 给我，给我，
1: 来来来来，都过来，都过来，过来，过来。哎，你们到前院的痛场去踢啊，过一个时辰再回来念书啊，拿去。
3: 好，
2: 好，
0: 太傅，请坐。春儿，你们都退下。我与太子太傅有话说。
4: 喏，
0: 这是前日家宴皇上赐的江南米酒，太傅辛苦，尝尝。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1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2: 只要这份坚守，孩子，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孩子，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13: 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欢迎各位来到创业安徽第11季的节目录制现场。
14: 我说其实你也可以去把他们采回来的蜜卖掉啊，他说我们有更多的有价值的事情可以做。
15: 你关心的是那些蜂农，你是希望他们把产品卖出去。
16: 我想先沉淀学怎么做茶。
15: 你没有发挥我们团队年轻人的优势。
17: 有没有可能咱们单独开出一个品类来叫智慧茶饮？
18: 我们现在只有银行的700多万的负债，其实负债率非常非常低。
13: 1000万您是觉得 OK 的是吗？
19: 可能在500到800之间。
20: 跟投500万，
21: 投500万，
20: 把这个钱按照你的估值给到你。
13: 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
8: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

0: 用腰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腰韧极。腰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速度为翼，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合肥到了夏天的时候，绕不开的一个美食是什么？
2: 小龙虾。
1: 是的，
3: 后半程是单人赛啊，一位一位的过，一位一位的过，一位一位的过，姿势赶紧调整，你调整，你调整。他刚才是用的脚背，这关速度够快，没有那么难，够快，没有那么难，够快，没有那么难啊。跳子不够，跳子不够，跳子不够高啊。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和自己人喝光阳酒。
5: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6: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7: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8: 康复新牙膏，
9: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正在收看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一乐，
2: 又见面了。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3: 小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5: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奇。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所有的冲客已经准备就绪，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间。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

0: 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今天啊，我真的是充满了信心，因为今天的天气非常的不错，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女生应该会有个不错的表现。
1: 是的，我们给他们加油。
0: 有请第一组，
1: 来欢迎他们，
0: 欢迎大家。
1: 你们好。
0: 他们走的是不快不慢呢。
1: 对呀、啊，来来来，我们加快步伐啊，按照顺序站好。我们按照顺序编号来一一的采访一下，来你先来。
2: 大家好，我叫孟丹，来自安徽安庆。啊，
1: 有一点点紧张，对不对？你呢？
3: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赵思瑶。
1: 你是还是学生吧？
3: 对
1: 的。对，直接一上来就说各位老师好。来，你呢？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陈娜娜。
1: 你好，你好。
0: 刚刚认识了三位啊，我觉得都有一点点的紧张，但是呢都充满了对于赛道的期待。一号是来自安庆的，跟子俊是
1: 老乡。
0: 对，
1: 今天好好加油啊。
0: 好，来认识一下我这边的朋友。
5: 大家好，我是安徽淮南的赵薇薇。
0: 这今天真的是缘分吧。
1: 然后你的老乡，
0: 我的老乡，淮南老乡。好，到你了。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六安的李雪。
0: 欢迎你们啊，五位选手作为今天女生组的第一组，我期待着他们有着不错的发挥。但今天除了实力之外呢，还有一些运气在里面啊。来，五位朋友选择一下我们的元气森林冰茶，第一排每人拿取一个，看谁能够抽取到我们的幸运的元气森林冰茶。
1: 对，我们要看一下啊。
0: 好，回到原位。
1: 哎，有，
0: 我已经看到了，
1: 我也已经看到了。
0: 来展示一下，在这里啊，这个抽到我们的元气森林冰茶之后呢，你会有一个特权，就是看到没，第一关的中间的属于你的专享赛道，所以你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好，所有选手都已经准备好了。
1: 这样
0: 我说一下，因为今天第一组的女生，我需要作为队长来说，我要跟她们感同身受一下。
1: 你想怎么样？
0: 我要做一个特别的决定，就是她们待会儿的第一关转盘，我加入她们。哦，
1: 队长带着她们转，是不是？
0: 我带她们一起，好不好？
6: 好，
0: 来把元气森林冰茶放到冰桶当中。
1: 真的是，
0: 我陪你们一起啊，别害怕。来，出发。
1: 我们今天看锦江带着我们的这几位女选手一起来到我们的大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锦江也在我们的转盘之上。哇，
0: 子君，我跟你说啊。啊。这个上来跟在下面看完全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是吗？
0: 刚刚一触即发的感觉太震撼了，但是说实话，越到后面反而越享受了呢。
1: 你现在要多多鼓励我们的女选手，对不对？给他们加加油，打打气。
0: 对，你们现在就是目视前方，然后呢，做好待会儿冲关的准备，还可以，你看，全方位的观看我们的亚洲号赛道。哎，好的，可以出发了，各位，调整一下。确实有一点晕。
1: 晕吗？晕吗？
0: 确实有一点晕。
1: 来，我们的1、2、3、4、5号选手想一想，是走左边的赛道还是右边的赛道呢？
0: 好，抽到冰茶的可以走中间啊。
1: 对，四号走中间，加油。
0: 我低估了第一关。
1: 怎么讲？
0: 真的有点晕，而且他们其实没有做太多的这个时间调整自己啊。
1: 哎，一号不错。
0: 好，四号、五号都同时出发了，别慌啊，咱们慢慢来。
1: 每一关其实都有它的过关技巧啊。
0: 比如说第一关的过关技巧，我觉得核心就在压低自己身体的重心啊，保持身体的稳定度。
1: 对，就是要稳。哎，我们的女选手都不错哎，至少目前在我们赛道上的三位啊，都还没有人
0: 落水，
1: 失手落水，对不对？
0: 别着急啊。
1: 来，后面的可以上了啊，不用一直等，可以上了，因为距离也有点远了。
0: 这个二号和三号真的是好学生啊，看得非常的认真，
1: 已经忘记了自己来干什么的了。
0: 好，四号稳一点。
1: 四号，你可是在我们的这个，对吧？
0: 专属赛道，
1: 专属的赛道上。
0: 今天的开头很好哎，今天第一组女生都是属于，哎呀，四号落水了。
1: 啊，在我们的这个特殊赛道上，现在四号已经没有机会了，接下来二号和三号继续加油啊。大家现在都选择的是我们左边的赛道，有可能觉得我们左边的赛道呢它平滑一些，

0: 来到第二关转接平台的各位选手依然没有选择先行闯关，而是选择等待队友的归队。
1: 是的。哎，二号。哎
0: 呀，二号也落水了，现在剩下三号。全组的希望啊，看一看三号能否来到我们的转接平台。
1: 是，我觉得他应该可以。
0: 一步一个脚印，
1: 三号，哎，
0: 还在，
1: 稳住了，臂力可以啊，
0: 千万不能让自己落水啊，因为落水也就代表着失去了继续闯关的机会。三号加油，
1: 最后两个，
0: 胜利近在咫尺。
1: 有人说前三关最难的其实就是第一关，
0: 第一关
1: 基本上你把第一关克服了，后面两关应该没啥问题了。
0: 恭喜恭喜，五号、一号、三号来到第二关。
1: 是的，欢迎你们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哇，
0: 刚刚啊看的真的是心惊胆战啊。好的，来，三号已经跨上了赛道，
1: 非常好，
0: 时机不错。哎，来撑住，哇，臂力可以，哎，搭一把手，漂亮。看一看五号能不能学会他们的闯关技巧。今天的第一组女生开门红做得不错的，
1: 是，主要就是你刚刚在转盘上面带他们带得好。哎，好，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关了。
0: 第三关啊，要做好两个准备，一个是不断的转动的障碍物，你要及时的躲避；另外一个就是你看到左右两边水

0: 姿势，快快快！
1: 这叫啥？该躺平时就躺平。
0: 对，该跳跃的时候就跳跃，对，趴下。
1: 寻找合适的时机出脚，没问题。躲避躲躺倒，好的。
0: 主打在这儿。
1: 起身，跨越，好的，
0: 哎，好，跨越，然后钻，
1: 钻过去，
0: 好，快快快，快快快，啊，
1: 那也就是说第三关的通关技巧是起身、跨越、落水，
0: 不是，他这个节奏没有把握住，起身，然后到那个小圆盘上跨过去，到了下一个圆台上再趴下来钻过去。
1: 子君说的非常的仔细，刚刚这段话就是说给一号选手听的。
0: 对。你那小圆盘上你得跨过去，然后再马上趴下来。
1: 全组的希望啊，
0: 非常好，这就是起身跨越钻。啊，
1: 我看得出来他已经学会了。
0: 对，起身跨越钻。
1: 不着急啊，寻找合适的时机。确实前面的队友落水也会给他造成一些心理上的干扰。
0: 回来。
1: 来。你可以选择躺平啊。
0: 对，起身跨越钻，还再加一个躺平，基本上就齐活了啊。
1: 这一关要
0: 跨越，
1: 张弛有度啊，
0: 非常好。就剩下最后一个了吧，还是最后两个了？
1: 最后一个，全组的希望。好的，然后恭喜一号选手，恭喜你打开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胜，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恭喜一号选手，全组的希望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啊！
2: 好，脚步快一点，这一关过关完全没问题啊！
1: 漂亮。
2: 好，这里会有一些难度，

0: 女生队比赛的时候呢，天气还不错，你可以轻轻的感受一下。哎，姿势赶紧调整，你调整，你调整。他刚才是用了脚背啊，扣在了我们的圆柱上，而不是脚底站着，他不好发力啊。这是怎么了呢？
1: 我觉得我需要来一口元气森林冰茶。
0: 因为本来对于他们还是抱有期望的，觉得可以登顶成功的。
1: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虽然第一组的女生落水了，但是他们开了一个不错的好头啊，状态还是在线的。让我们有请第二组。欢迎大家来，我们依次来介绍一下自己。
0: 好的，来从六号开始吧。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滁州的吴淼。哦，
0: 声音好好听哦，来自安徽滁州。你呢？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安庆的叶丹妮。
0: 哦，今天我的老乡还挺多的哈。嗯，今天要好好加油。
1: 认识一下我们的八号选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滁州的许冰倩。
1: 是第一次来，会稍显紧张，放松一点，好不好？来，九号选手。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吴雨婷。
1: 不是，今天是安排好的吗？就是安庆的朋友在你那边，淮南的朋友在我这边，是
0: 的，他是有安庆战队和淮南战队。
1: 我们待会儿要给他们好好的讲解赛道啊，好好的加油！来，有请四位来到我们的第一关，请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好，哎，这个刚刚我们紧张体验了一下，就是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对不对？
1: 你看着通过这个屏幕，看着好像是一个匀速的状态。
0: 是的，而且觉得它没有那么的快。
1: 当你站上去启动的那一瞬间，整个人的节奏就被带起来了。
0: 是不是有一种我们在游乐场里面去做那种旋转木马的感觉？
1: 比旋转木马，我觉得还要再快个1.5倍左右。
0: 旋转的木马。
1: 让你忘了伤，就千万不能落水啊！好的，四位姑娘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调整一下自己。
0: 好的，我们看看我们四位姑娘选择左边还是右边呢？因为中间刚刚已经被我们的四号抽取了，对不对？所以他们没有机会了啊！全员来到左边吗？
1: 看，这个是人是会被影响的，
0: 真的。
1: 因为刚刚第一组的女生好像都是
0: 全员是从这个地方过的，
1: 对。
0: 哦，不对，也有一位是从那边过的。
1: 对，大部分走这边走的，所以他们心里可能会觉得这边稍显简单一点。
0: 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拭目以待了。
1: 好，八号选手率先来到了赛道上。
0: 八号选手整个人感觉非常的娇小啊。嗯。
1: 而且非常的谨慎啊。
0: 对，它娇小的话呢，首先它的重心就不会特别高，其次就是重量也没有那么的大。
1: 我明白啊，
0: 它其实上了那个。
1: 你意思是说，如果我闯关的话，就可能第一个就下去了。
0: 因为你的这个
1: 啊，海拔比较高，
0: 海拔比较高，重心太高了，对。哎，你说有没有可能哪一天主持人专场，然后主持人们到那个转盘上面？10个人站好，然后提
1: 出。你觉得你可以闯到第几关？
0: 我觉得我可以登上高台。
1: 真的？好的，下一位有请夏子俊。
0: 哎，你别说，说着说着，我们的八号都已经快到达我们平台了啊！
1: 对，
0: 恭喜！
1: 我跟你说，他可能是听我们俩解说的时候心态比较好。
0: 对对对对，嗯、好，七号，加油！要跳过去啊，跳过去，你这样不一定能过得去。
1: 好，他踏出了这一步。
0: 好的，
1: 继续加油。
0: 还好，而且还稳稳的啊，稳稳的浮在了我们的这个飞船上面。
1: 对，我刚想说，如果他不敢踏出这一步的话，也可以返回到起始点，让下一位先来闯一下，
0: 换到右边的赛道试试，是吧？
1: 对。
0: 哎，你别想，这七号还怪厉害的。
1: 你以为他要落水？
0: 对，无论他什么姿势，他都不会落水。
1: 就你别管我怎么闯啊，只要我不落水就行。
0: 是，
1: 这个七号选手一定是属于沉浸式闯关的那一位。
0: 好，九号已经到了我们的第二个飞船上面了。
1: 六号也要起身了。
0: 对，我们的六号也已经准备出发。七号，你现在是六号和九号的领头羊啊。哇，有没有感觉他的腿一直在抖？哎呀呀，
1: 我他没。

0: 么多惊心动魄呀？
1: 你以为我要掉水了吧？
2: 哎，我没掉。
1: 天幕，
2: 我还在。
0: 我跟你说，其实我刚刚在观察他们闯关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特别暖心的一个细节，就是来到转接平台的这位选手一直在告诉七号选手你该如何调整自己，该如何的闯。而在后面的两位选手，九号选手虽然只来到了第二关的一半的路程，但依然在提醒着六号选手啊，好好加油，要注意哪些细节。所以你看，真的朋友才是向前冲的通关密码。好，七号已经胜利在望了，九号来到了中间，六号紧随其后，只要不落水啊，怎么闯都行。拉一把，
1: 拉他一把。
0: 哎呀，恭喜七号，
1: 太不容易了，
0: 千辛万

0: 选手都在等着我们的六号了，再给他加油打气，等他到了最后一个我们的小飞船的时候，可以一起来拉一把他。
1: 好，前面的关卡都过了，应该是找到一些技巧和经验了啊。哎，哇，一失足落水了，来，有请三位。
0: 八号，觉得还是自己先做一个榜样，
1: 打头阵。
0: 他确实很厉害，你看，哇，
1: 他手都没扶哎，
0: 对，一路就这么踏过去的。
1: 七号选手、九号选手，他手都没扶都过去了，所以你们千万不要紧张。别急，好的，没问题，拉一把，漂亮。
0: 最后剩下我们的九号。对，找准时机，非常好。
1: 别着急，稳住，稳住，稳住，稳住，抓住，抓！哎呀，好，很遗憾，九号在第二个关卡落入水中。接下来，两位选手代表第二组的女生继续闯关了。七号、八号，好的。这个关卡一方面呢是要躲避我们的这个水枪，另外一方面要及时的躲避我们的障碍物啊。这一关的通关技巧是啥来着？

0: 起身跨越中，
1: 哎，他就到了。你别把他想象的那么难，有时候把他想简单一些。
0: 已经到达了。
1: 好，八号射线到达了，现在在赛道上的是七号选手。好，可以看得出来，刚刚的这个水枪包括障碍物确实给他造成了一些干扰，视线上的干扰。啊，来，
0: 起身跨越钻，
1: 起身跨越钻啊，熟记于心。

0: 其实这个衔接动作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转动的速度还是比较偏快，所以要在合适的时机立刻出脚的同时，漂亮。
1: 关关难过关关过，这个七号我感觉说实话就是韧劲还是蛮大的，
0: 是的，
1: 就是你总以为他过不去，哎，他就偏偏过去给你看。
0: 对，只要结果是好的就没问题，还剩下最后一个转接平台就可以打开我们的时空之门了。没问题，拉一把，关键时刻拉一把。好的，恭喜七号选手和八号选手走进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胜，请听口令 3, 2, 1, GO。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3: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

0: 停，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那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那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和自己人喝光阳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

0: 三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3: 起来，
1: 速度起来，速度起来，快走快走，哎，
3: 速度太慢了，就慢在这一局就没办法。

0: 这一关过得还是比较稳。接下来对女生来说有一定的难度啊，不能光靠手，不能光靠脚，要手脚并用，脚轻轻地踩上去，手轻轻地搭到上面。好，做好准备就可以走啦。观察的太久反而容易心慌啊，这个不对，这个不对，这个不对，
1: 上去的一步就不对。

0: 松一下，放松一下，别那么紧绷啊。
1: 这个我刚刚准备说呢、啊、刚刚是你喝，这回该轮到我喝了，
0: 就是咱俩都得喝一下。
1: 我就心有点寒呢、啊、我得喝一点甜的。
0: 没关系，后面还有选手呢。
1: 好的，我期待他们的表现。
0: 来，期待下一组的精彩表现，有请。
1: 好，我们欢迎下一组，有请你们。按照序号做自我介绍，从锦江那边开始。
0: 好，一号选手。
2: 大家好，我叫郑杰，我来自安徽淮南。
0: 又是淮南的朋
1: 友。又是淮南的。
0: 你是已经选择好站这个位置了吗？
2: 对。
0: 是不是知道我也是淮南的？
2: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跟你说，我也是淮南的，所以作为老乡来说，我今天要为你保驾护航，好不好？到你了。
3: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淮南，谭楠楠。
0: 哦，又是淮南的，我们这边是淮南战队啊，一号二选手。
1: 那你等会儿，我来问问我这边是来自哪里的。
4: 大家好，我是陈信宇，我是地道的老合肥人。
1: 合肥的啊，来四号选手，你来说说。
5: 大家好，我是来自蒙城的。
1: 蒙城叫什么名字？
5: 我叫高诗英，
1: 连自己名字都忘记介绍了。那这样吧，这个不管是淮南的、合肥的还是蒙城的，我们就是安徽战队，这可以吧？
0: 那接下来这样，我们开始抽取属于他们的幸运冰茶，好不好？
1: 可以。
0: 第二排选择一下幸运冰茶。
1: 来，一人抽一个，来给镜头展示一下，有没有收到我们的专属通道？
0: 没有。待会儿在第一关，我们可以左右两边选择自己喜欢的赛道，好吗？
1: 都可以。
0: 来，把冰茶送到我们的冰桶当中。好，有请四位踏上今天的第一关。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转动起来了。

0: 觉得今天女生的状态都特别好，就是虽然前面有很多的选手会落水，但其实你看每一位新人踏上赛道的时候依然都是保持着最好的笑容。
1: 对，非常棒啊。
0: 好的，姑娘们调整一下自己，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
1: 正式上我们的赛道啦。
0: 是的，除了中间的赛道不能走之外，两边随意选择。
1: 哦，这次集体来到了我们的右边赛道。哎，
0: 你知道是什么？

0: 原因吗？
1: 是什么原因呢？
0: 他觉得之前的女生没有闯关成功，可能跟这个左边的赛道有关系。一号选手打头阵，
1: 率先出发。其实第二块应该还不错，因为这个星球还挺大的。
0: 对，它这个面积会更广。
1: 等会儿，你看，有两位，有两位。哇！怎么又跑到这边，又跑到左边来了？
0: 你们很善变。我跟你说，可能是他们观察了一下，近距离的观察了一下，他觉得可能自己不太适合这个赛道，
1: 觉得那边蛮难的。
0: 对，
1: 等会儿啊，三号，
0: 不是，
1: 等会儿，
0: 三号，你是百变呐，你不是善变，你是百变。
1: 看我七十二变，
0: 你千万不要再回来了，你再回来我就跳水。啊？
1: 那三号，我要是你我就回来。
0: 不是，他怎么带着这种期待的感觉在看着我？
1: 对，我队长居然说要跳水。
0: 哎呀，一号你太棒了，一号已经来到了转接平台啊。
1: 我们这边四号也加油啊，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块了，来走你到第三块。对，很好。现在我们所有的选手啊，一二三四号选手都已经在我们两条赛道上了。
0: 没错，四号选手闯得也不错啊，二号选手紧随其后。好，恭喜四号选手来到了转接平台，已经有两位选手通关成功了。
1: 你们还真棒嘞，加油加油啊。
0: 其实我看得出来二号选手是很紧张的。
1: 是吗？
0: 但是呢，他真的是拼尽全力了。
1: 他们一二和三四分别都是好朋友啊，这个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者四个人在一起，他是一种团队的力量。如果一个人单打独斗的话，我觉得就会更紧张一些。
0: 是的，有人给自己兜底的感觉真好。
1: 是，他就像一个组合一样，你知道？哎，哇，
0: 这四号毫不犹豫。
1: 有，哇！哎，感觉来了。
0: 我不知道他是在自己设定的这种范围内是闯关成功，还是说意料之外。
1: 你别说，咱们的这些女选手都很棒啊！哎，这不行了。
0: 他行啊，
1: 这也行啊。
0: 哇，你太厉害了，一号！
1: 我发现了，在我们的赛道上，一切皆有可能。
0: 三号
1: 也行，
0: 也行啊，
1: 也行。哇，
0: 你们是花式闯关，花式闯关，拉一把，漂亮！哇，二号，拉住，别着急，手抓稳，脚踩牢，脚踩，哇！这一组过的真的是心惊胆战啊，好在结果不错，恭喜四位
1: 全员来到了第三关。
0: 对，全员通关啊，来到了第三关，接下来挑战升级。

0: 的第一位小勇士已经踏上了我们的第三关。
1: 对，第三关啊，通过屏幕看真的是很震撼。
0: 我也觉得，
1: 而且会有一种丛林穿越的感觉。
0: 而且你看我们这组的

0: 康啊不不不啊不不不啊不不，这可能是意料之中的落水。
1: 哎，我以为你要说这是意料之外啊，怎么这变成意料之中了？看，这不就过来了？
0: 有时候没有想象当中那么难。

起身就走。哎呀，再等待一下，起身就走，别犹豫啊，不能犹豫，跨过去，跨过去。哎呀呀，这应该是意料之中。这他们落水，我们好像不能开心啊。

0: 开心啊！
1: 我刚刚怎么笑了呢？
0: 我没笑啊。
1: 我觉得主要是我觉得他给大家带到了很多的欢乐。
0: 就我觉得他还要战胜自己，勇敢跨出那一步。
1: 对，我们是不是有人过去了？
0: 哦，有人过去了是吧？
1: 有人过去了。
0: 有人过去了。
1: 恭喜你！
0: 恭喜你！
1: 时空之门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生送，请听口令。3, 2, 1。

0: 我刚刚没说话啊，我可没说话。
1: 不是你说他是独苗的吗？就你说的。
0: 我怎么又笑？
1: 就你、哎、不是，我不知道你这个队长今天在开心什么。
0: 不是，我觉得心态很重要。
1: 对，
0: 你不能每次来闯关都想着登顶，对不对？
1: 无论我们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笑着面对，
0: 向前冲啊！后面还有吗？
1: 还有，
0: 有请下一组。
1: 这也是我们女生队的最后一组了。
0: 欢迎你们！
1: 欢迎你们！
0: 你看笑得多开心啊！
1: 来，
0: 欢迎大家。我们来依次来认识一下，从我身边这位开始，欢迎你。
2: 大家好，我叫袁婷婷，来自安徽六安。哇，
0: 婷婷的声音很好听哎，今天有信心吗？
2: 还是有一点吧。
0: 有一点，好的，待会儿给你加油啊，到你了。
3: 大家好，我来自河南平顶山，我叫董小乐，谢谢。
0: 在河南，那从河南远道而来，还是在这边上班？
3: 我在合肥这边上班。
0: 好好加油。
4: 大家好，我叫陈贤，来自于安徽宿州。
1: 安徽宿州的朋友，你呢？
5: 大家好，我叫化敏，来自安徽宣城。哦，
1: 宣城，说实话，前面的这些姐姐妹妹们都还没有登上高台，此时此刻对自己有信心吗？
5: 有的。啊，
1: 我也就信了。
0: 我觉得有信心是一方面，接下来还需要幸运的加持，因为上一组没有人抽到元气森林冰茶的幸运专属赛道，接下来有请四位来抽取一下第二排的幸运冰茶。
1: 来，一人抽一个，看看谁会抽到我们的专属赛道呢？有人吗？没？不会是剩下来的那一瓶吧？啊？我要看一下。
0: 哦，真的是。
1: 原来在这里。
0: 那这样吧，他们对于他们而言就是公平的，
1: 也是公平的，
0: 好吧？

0: 请听口令。3, 2, 1 ，Go！ 好好加油啊，各位！
1: 好好加油啊！我觉得要吸取我们前面选手的经验和教训。
0: 是的，也是我们女生组最后的希望了。5, 6, 7, 8啊，四位选手，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难度啊，对于他们来说。
1: 什么？啊、确定吗？
0: 你看，四位都非常的冷静、沉着、自信。好的，四位姑娘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第二关可以选择左右两边的赛道，选择自己喜欢的、适合自己的。
1: 我们看一下，只有一位在我们的右边，另外三位都选择了我们的左边。我们看看他们的选择是否正确。首先跨上赛道的是我们的六号，接下来是我们的五号。五号
0: 直奔水中而去。
1: 我好像听到一声啊，然后他就落水了。
0: 对，四号不带一点犹豫。此时此刻，七号、八号紧张极了。
1: 不，七号、八号现在说你先来，你先。
0: 哎，这时候特别，
1: 这时候特别谦让。
0: 对，你先。这究竟是先到平台还是先落水？就看他们自己的表现。
1: 六号，哎呀，
0: 六号落水了。还剩下七号和八号，
1: 七号现在稳稳地站上了我们的飞船之上啊，来，勇敢地跨出那一步，相信自己可以的，跨到中间去啊，来听我们的口令，3, 2, 1，走。好，听不见。
0: 你在说啥啊？我根本没有在听，我现在只要沉浸式的享受我们的赛道。哎，他这一步还没有迈出去吗？
1: 没有。七号，
0: 他不是腿过去，他是整个身体过去了。
1: 你还真行。嗯，这个时候这个身高的优势啊，也会凸显出来。只要你个子高，
0: 个子高也不一定，
1: 你可以爬过去。
0: 越到后面啊，这个选手就会越来越谨慎了，因为目前在我们的赛道上，女生组仅剩下七号选手和八号选手了。
1: 对，我们八号这边也可以随时准备动身了啊。

0: 感觉七号是独创了自己的这个闯关的模式。
1: 我都在观察他究竟是怎么过去的。
0: 爬哦，
1: 他是胳膊和身体先过去。
0: 对，他是爬过去的，
1: 腿在紧随其后。哦，哎，他真的过来了。
0: 但是他这个模式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1: 是不是八号？你是在学习吗？
0: 他想，但是我觉得有点难。
1: 你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啊。
0: 对，跳跃八号，左尼，
1: 跳，俯卧撑。好，他选择用俯卧撑来过第二关。七号选手已经来到了转接平台了啊，先休息一会儿，等待队友的回归。对，今年的这个赛道的闯关模式呢，非常的新颖啊，刚开启的前三关都是以团队作战的模式，非常的有爱。而来到时空之门之后呢，就要进入到个人的专属赛道了。
0: 所以我觉得是都有体验啊，既能体验我们的集体赛，又能体验我们的个人赛。而且它这种模式会让更多人有信心，或者是有勇气来到我们的赛道上，
1: 有好朋友给自己兜底啊，
0: 是
1: 陪伴自己闯关。来，八号继续加油，
0: 跳过去。
1: 他现在的闯关动作啊，跟七号选手是
0: 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0: 每一关都是先做一个俯卧撑，
1: 对，别的我不知道，
0: 反正我有手先过去。
1: 对对对，而且他的模仿能力极强
0: 也挺好。

0: 号选手在复制七号选手的闯关动作，不知道这个结果能否复制的一模一样。
1: 说实话啊，他俩今天这个过关的这个时长有点长。
0: 对，我们今天加班，你们要陪我们吃午饭啊，闯完了一起吃午饭。

0: 关键时刻，关键时刻拉一把。好的，
1: 恭喜你们啊。
0: 我个人建议啊，作为队长的我来说，我个人建议还是七号选手率先来闯关吧，打个样。
1: 因为七号毕竟刚刚已经在那儿歇了那么久了，
0: 对，体能包括他的闯关状态还不错，手抓稳脚踩牢，手抓稳脚踩牢，没问题。这是一个丝滑的落水动作。好，这接下来真的是独苗了啊，接下来真的是女生组的独苗了。
1: 你这个想要模仿七号估计有点难了，
0: 你不要模仿他，
1: 你全靠自己吧。
0: 对，哎呀呀呀，哎呀呀呀，哎呀呀呀，全靠自己啊，优雅落水。

0: 我觉得来参加男生女生相亲中，不能一味的只想着登顶成功，有时候通过自己的努力，敢于踏出这至关重要的一步，对于他们来说就已经是成功了。
1: 我觉得有收获就算成功。
0: 好的，接下来看一看男生组的精彩表现。
2: 全面健身亚洲榜样，您正在收看的是安徽卫视全面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哎呀，
4: 今天我感觉这是美食专场啊！
5: 你看你这么早的就把这个题目告出来了。

0: 题，主要是闻见味儿了。
1: 对，你应该说今天是一期有味道的节目。
0: 我以为是你刚吃完来的呢，闻半天。
1: 闻一闻啊，今天这期节目有重量，有味道。嗯，有味道的原因呢，是因为有美食。哦，有重量的原因是什么？
0: 是啥？
1: 是因为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我们五位美食的博主。哎呦，哎，都是粉丝数很高的。哇，
0: 那咱俩今天沾光了耶。
1: 所以今天对吧，我们又可以看到美食，又可以哎看到我们所有的这些选手们在赛道上这个精彩拼搏的一面，
0: 一举两得。
1: 哎，说这么多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好不好？来
0: 好
1: 看这个地方，
0: 闻到味儿了。
1: 闻到味儿了是吧？给市委好好介绍一下，你是外地来的朋友。
0: 对，
1: 合肥到了夏天的时候，绕不开的一个美食是什么？
0: 小龙虾。
1: 是的啊，所以给大家介绍一下，面前呢就是我们一到夏令就可以享受到的小龙虾，最好还配上啤酒，是不是？哎呀，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让这些小龙虾赶快和他们的主人见见面。有请，
0: 欢迎各位，欢迎大家，
1: 欢迎欢迎我们的嘉宾，欢迎，嗨，欢迎欢迎欢迎。这样我们先按顺序跟大家打个招呼，认识一下好吧。从我这边吧，来，帅哥。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温州二人组啊，我是超开心的大嘴猴，是一名美食博主。
3: 我是孔浩群，是一名 vlog 兼美食博主。
1: 欢迎两位啊，颜值非常之高啊。
0: 好，
1: 旁边这一位。
4: 我是千金宝辣，我是我美食赛道的广东辣王。
1: 广东爱吃辣的女生啊，您这个吃辣椒吃了多少年了？
4: 已经吃了18年了。
1: 好，接下来两位。
5: 哈喽大家好，我们是
4: 闺蜜二人组。
6: 我是饭堂弟弟，是名吃货博主。
1: 欢迎您的到来。
7: 我是莎莎，又馋了，就是比较馋。
1: 哦，好，两位是从哪来的呀？
5: 我是从
7: 天津来的。
1: 天津过来的啊。既然五位都是美食博主啊，我们想问一问，五位朋友之前有没有来过安徽或者来过合肥？有人来过吗？都第一次来？
7: 没有。
1: 哦，你们两位来过。好，那你们说一下，在你们印象当中，我们安徽也好，合肥也好，有什么特色美食吗？
2: 特色美食第一个是龙虾。对，因为我们昨天晚上点夜宵的时候就发现了很多龙虾啊，然后还有一些奶茶呀，也是我们特别爱喝的。
1: 哦，厉害。你们三位虽然没有来过合肥，也没有来过安徽，有没有在网上了解过安徽或者合肥有什么特色美食吗？
7: 我们昨天来已经吃过了。
1: 哦，已经吃过了。您吃的是什么呢？
7: 那个卷馍特别好吃。哦，
1: 卷馍类似于芙蓉蛋卷，阜阳卷馍。哦，你们俩推荐的是阜阳卷馍。
2: 对，
1: 好，来问问千金。
4: 我喜欢吃安徽板面。
1: 安徽板面在河北最火。
0: 是的，那必须得到我们石家庄去吃。
1: 好，接下来到我的时间了啊，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就是安徽合肥呢其实有很多的美食，但是啊绕不开的，尤其这个季节一到夏日的时候，人们坐在户外必吃的就是呈现在你们面前的小龙虾了啊。这是属于安徽人、合肥人他这个夏日夜晚的标配，就是小龙虾配烧烤配啤酒。
0: 是的，来一趟合肥啊，这个不能少啊。
1: 对，
0: 我们知道澳洲有澳龙，波士顿有波龙，我们合肥有合龙。
1: 是这样，接下来我们谁先冲，因为我们在这个出发之前就先不品尝了对吧，谁这个表现得好，我们就可以把这份龙虾送给他慢慢的品尝，好不好？有五种口味，谁先闯关谁就可以先来挑，我来给他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
1: 好，出发之前我看有人好像还带了道具上来哦，我们来采访一下。您带的这个是？
4: 这个是我的最爱，就是看到辣椒和苦瓜就知道千金来了。二位想不想尝一下我的特色？哎
0: 呀，这我从小的时候啊，
1: 我就是这是给我们给你带了礼物，然后你也给我们带了礼物啊。
4: 对，
1: 这个是
4: 直接吃就当小水果一样，然后啃外面的这个苦瓜肉就可以。
1: 就别人吃水果去逛这个水果店，千金吃水果直接去逛农贸市场就可以了。
0: 忆苦思甜，来尝一尝。
1: 心里是甜的，就美女送什么它都是有味道的。
0: 好吃好吃好吃
1: 好吃好吃。你的礼物已经收到了啊，接下来就看你能不能收获到自己的大奖了啊。好，在五位出征之前，我有个重要的事情要跟五位介绍一下，就是五份

0: 小龙虾代表了不同的口味啊。我来依次介绍一下，这边的呢比较适合千金，这个叫斗唇麻辣啊、这个呢叫做经典红烧，这个是源自于蚌埠的口味。这个呢叫捞汁芥末小龙虾，这个呢叫油爆蒜蓉，这也是蚌埠独创的一个口味啊。这个呢叫做金汤蒜蓉，比较适合不能吃辣的朋友。五种口味都已经给各位陈列完了，谁先登顶谁就可以享用到小龙虾，有没有信心？
1: 有。
2: 今天我们第一关的三条赛道啊，中间这条呢是我们冰茶专属赛道。为什么要专属赛道呢？好过一点，但是呢我们要凭手气，谁能抽到谁跑中间，抽不到就跑两边，好不好各位？
1: 好，
2: 来吧，我们先看一下手气。来，各位来到我们的这个冰茶面前，我们的第三排每人抽一瓶，来，一人拿一瓶啊，大家看哪个顺眼拿哪个。哎，好像有人抽到了，哇，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跑我们的中间。
0: 好，
2: 接下来五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到我们身后的冰桶当中，来，各位放到这里。好，接下来有请五位上我们的第一关的转盘，请做好准备，各位出发吧。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4: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通通通，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和自己人喝光阳酒，
14: 往你先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你先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悠扬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痛痛痛，
11: 拉拉拉，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已经吃过了，您吃的是什么呢？
17: 那个卷馍特别好吃
0: 哦，卷馍类似于芙蓉蛋卷，阜阳卷馍。哦，你们俩推荐的是阜阳卷馍。
18: 对，
0: 好，来问问千金。
19: 我喜欢吃安徽板面。
0: 安徽板面在河北最火，
2: 是的、那必须得到我们石家庄去吃。
0: 好，接下来到我的时间了啊，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就是安徽合肥呢，其实有很多的美食，但是啊，绕不开的，尤其这个季节，一到夏日的时候，人们坐在户外，必吃的就是呈现在你们面前的小龙虾了。
18: 啊、
0: 哦，这是属于安徽人、合肥人，他这个夏日夜晚的标配，就是小龙虾配烧烤配啤酒。
2: 是的，来一趟合肥啊，这个不能少啊。
0: 对，
2: 我们知道澳洲有澳龙，波士顿有波龙，我们合肥有合龙。
0: 是这样，接下来我们谁先冲？因为我们在这个出发之前就先不品尝了，对吧？谁这个表现的好，我们就可以把这份龙虾送给他，慢慢的品尝，好不好？有五种口味，谁先闯关，谁就可以先来挑。

0: 给他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好。出发之前，我看有人好像还带了道具上来哦，我们来采访一下。您带的这个是？
2: 这个是我的最爱，就是看到辣椒和苦瓜就知道千金来了。二位想不想尝一下我的特色？哎
1: 呀，这我从小的时候啊，我就
0: 是这是给我们给你带了礼物，然后你也给我们带了礼物啊。
2: 对，
0: 这个是
2: 直接吃就当小水果一样，然后啃外面的这个苦瓜肉就可以了。哦，
0: 就别人吃水果去逛这个水果店，千金吃水果直接去逛农贸市场就可以了，
1: 忆苦思甜，来尝一尝。
0: 心里是甜的，就美女送什么它都是有味道的。
1: 好吃好吃好吃
0: 好吃好吃。你的礼物已经收到了啊，接下来就看你能不能收获到自己的大奖了啊。好，在五位出征之前，我有个重要的事情要跟五位介绍一下，就是五份小龙虾代表了不同的口味啊。我来依次介绍一下，这边的呢比较适合千金，这个叫斗唇麻辣啊。这个呢叫做经典红烧，这个是源自于蚌埠的口味。这个呢叫捞汁芥末小龙虾，这个呢叫油爆蒜蓉，这也是蚌埠独创的一个口味啊。这个呢叫做金汤蒜蓉，比较适合不能吃辣的朋友。五种口味都已经给各位陈列完了，谁先登顶谁就可以享用到小龙虾，有没有信心？
1: 有
2: 有。
1: 今天我们第一关的三条赛道啊，中间这条呢是我们冰茶专属赛道。为什么要专属赛道呢？好过一点，但是呢我们要凭手气，谁能抽到谁跑中间，抽不到就跑两边，好不好？各位来吧，我们先看一下手气。来，各位来到我们的这个冰茶面前，我们的第三排每人抽一瓶，来，一人拿一瓶啊，大家看哪个顺眼拿哪个。哎，好像有人抽到了，哇，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跑我们的中间。
0: 好，
1: 接下来五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到我们身后的冰桶当中，来，各位放到这里。好，接下来有请五位上我们的第一关的转盘，请做好准备，各位出发吧。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的，接下来我们的转盘启动，
0: 加油啊！
1: 哎，各位，
0: 中间那位好像有点聪明。
1: 哎，我们中间这位怎么抱上我们冰茶了？哦，哎呀，把这个旋转感抵消一下，
0: 这是不是跟打太极一样？是不是？
1: 是的。不知道现在我们转盘上的五位感觉如何？是不是有点晕了？好，现在倒计时已经响起了，各位接下来即将要迎来你们的第一关，
0: 来出发吧。
1: 好的，接下来千金宝了可以跑我们中间冰茶专属赛道，剩下的我们四位朋友左右两边随便挑都可以。来吧，
0: 刚开始应该也没有那么难啊。
1: 好，先是我们兄弟二人组，哎，第一位可以，
0: 还是比较淡定的啊。
1: 好，第一关还有两个，再稳一下。
0: 两位帅哥都是来自于温州的小伙伴。哎，说到温州有什么特色美食，你有印象吗？哎呦，
1: 温州的话，我来想一想啊。
0: 温州应该吃海鲜吗？
1: 江浙菜肯定要吃啊。
0: 对，
1: 离海很近。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比较适合他俩的，应该是那个金汤蒜蓉味的。好的，我们的温州二人组，横
0: 加油啊！
1: 来。可以，
0: 我知道温州好像吃生腌啊，葱油大黄鱼，哎呀，温州鸭舌，哎呀，你看知道的小吃不少啊，还有温州鱼丸。接下来这位朋友是来自天津的，对吧？
1: 是的。
0: 天津有什么特色小吃？
1: 天津狗不理包子，
0: 天津大麻花。
1: 中间的千金宝了，现在也可以到我们中间赛道可以闯关了啊，可以走，
0: 可以走，
1: 我们第一关可以同时通过。好，接下来来看我们饭桶弟弟，现在也已经过关了。现在我们看到莎莎又馋了和千金宝了，两人准备同时出发。好的，两位现在是同时踏上我们赛道。你看着有点远，其实
0: 也很远，是吗？
1: 但是此时此刻，我们需要的是迈出第一步。因为当你迈出第一步之后，你会发现没那么难。这样的话，你从心理上啊。

0: 就好接受它。
1: 赛道上不光有这个莎莎，还有千金。哎呀，千金小心点啊！我发现千金他也有优势，你看到没有？
0: 腿长，
1: 大长腿啊！
0: 两位这个进度啊很同步啊，现在是莎莎向前了一步，接下来看千金，千金的下一个，千金下一个啊，可以。这两位过关的方法都不一样，一位是正着过啊，一位是侧着过。好的，现在来看莎莎马上要到达我们第二关了，中间还剩下抽到了我们冰茶专属赛道的千金。对，现在我们第二关的几位可以帮他一把。
1: 谁能够登顶成功，哎，就奖励谁。
0: 可以有优先选择权。
1: 品尝到，哎，千金。
0: 这个我给大家一个建议，这个第二关呢，建议大家一个一个过。找好节奏，上去有点滑，快起身，再来，哎呀，
1: 第二关，
0: 饭桶弟弟落水了，
1: 好，过来一位，漂亮，
0: 好，现在有一位通过了，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莎莎加油，莎莎再跳一步大一点，哎呀非常可惜啊，向上过也行，趴着过也行，怎么舒服怎么来。

0: 已经渐渐的找到了节奏感，非常不错，再来一下，恭喜。好的，向上也可以，对，是的，这个翻滚跨越非常的帅，来，再来一下，很好，节奏感把握的非常好。好的，接下来我们可以拉一把了，恭喜二位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接下来再开启你们后半程的比赛。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赛程中，请听口令。3, 2, 1
2: ，Go！ 后半程是单人赛啊，一位一位的过，一位一位的过，一位一位的过。
3: 有点犹豫，这关得快速过关啊！但凡在滚筒上站一会儿，他就会滑下去。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赛程中，请听口令。3, 2, 1
2: ，Go！ 好，速度。

0: 接下来让我们的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1: 好，欢迎各位，
0: 欢迎欢迎。
1: 来，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六位男生。
0: 好，欢迎有六位男生登场了啊。嗯，来介绍一下自己吧。首先，
2: 大家好，我叫舒伟翔，来自安徽淮南。
0: 欢迎。
3: Hello， 大家好，我叫裴生成，来自安徽安庆。
0: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宿松的，我叫黎波。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衢州的郭叶超。
1: 好，欢迎来这位。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王清军。
1: 来这位。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安庆的罗文斌。
1: 好，我看了一下啊，全是我们20来岁的小伙子。
0: 我们来指认一下，大家觉得六位当中谁可能在今天比拼当中实力最弱？
1: 六位，哎呀，为什么呢？我很想知道
0: 为什么都指认你。啊，
4: 可能我看着比较瘦小吧。
0: 看得比较瘦小。
4: 对。哦，
0: 但是小小的身体有没有可能爆发出大大的能量？
4: 有的，有的。
0: 既然是一个团队，要好好帮助自己的队友，好不好？
1: 好，
0: 做好准备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来，请就位。
1: 好，各位，来，请上我们的转盘。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通通通，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
11: 可以先体验。
17: 9.9能吃几天呀？
1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8: 不满意能退吗？
1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痛痛痛！
12: 拉拉拉！
19: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就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2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5: 益安宁丸，养好心。
2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啊！
1: 另一关转起来，转起来！我们的6位，刚刚确实让我很惊讶呀，大家都是萍水相逢，第一次来，结果呢，选择了共同的目标。但是没有关系，各位啊，我们这条赛道呢，从来不是用言语去争夺的，我们靠的是自己的实力。接下来，我们的转盘即将结束，现在听到了倒计时。各位深呼吸，调整一下状态。好的，现在可以下转盘，来到我们的第一关，
0: 来加油啊。
1: 你们可以从左右两边过都可以。现在感觉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来到了最右边，不行，中间不行了啊，
0: 中间不能走，左右两边都可以。好，7号率先通过。
1: 好，接下来
0: 6号和10号吧。
1: 6号、10号两位都已经做好准备。

0: 六号。哦呦，十号。
1: 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今天感觉这个闯关难度有所增加啊？因为在开赛之前，天空下雨，你知道吗？
0: 是的，这个整体赛道有点湿滑。哎呀，又一位落水了。好的，接下来我们的最后一位选手也上来了。
1: 好，顺利通过。
0: 好的，接下来还有一位哦，还有一位，九号。非常可惜，我们的九号也落水了。六位选手，现在来到第二关卡的是四位。
1: 我们有的时候无法选择环境，但是我们可以选择面对困难的态度和决心。这四位面临赛道的湿滑，依旧保持了非常高的运动素养。
0: 欢迎各位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加油各位。还有八号脚下很稳，再来一下，没有滑，非常棒，轻轻松松通过了第二关。六号、七号、八号、十号，现在各位来到的是我们的第三关，这一关我们先来试一试。好的，这个躺平

0: 现在两位已经成功通过，我们来看看接下来是六号起身快速通过。好的，我们现在可以搭把手。现在站在我们起点位置的是八号。这是一位来自淮南的朋友。好，再来一下。不得不说啊，这几位其实我觉得第三关过得都非常漂亮。好，接下来穿过时空之门，来到后半程的比赛。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这一关吸取前面的教训，对，这关速度够快，没有那么难，够快，没有那么难啊！这是冲到哪儿去了？眼睁睁破了关了，人怎么在水里？猝不及防的落水啊！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2: 后面是单人闯关啊，你们。

则稍有调整啊，后面是单人闯关，一个一个的走，不要着急啊，这个动作很大。

0: 好像明显的比前面几位稍稳了一些啊。既不能跳得不够，也不能跳得太多啊，这一关需要掌握分寸。好，连着两个蛙跳来到了男生的倒数第二关。
1: 这一关是真难，
0: 超能模组啊，这关下雨天格外难，不下雨好一点。
1: 好的，这个火箭能不能爆上？哎呀，非常可惜，
0: 这一出

0: 这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只剩六号了，六号加油，六号！
2: 硕果仅存的一枚啊！
1: 哎呦，六号脚步很轻啊！
3: 六号，
4: 这位不就是刚才团队当中并不被看好的一位？

0: 全军覆没。
1: 是的，但是没关系啊，我们后面还有人。
0: 好，让我们比赛继续，有请下一队。
1: 有请各位。
0: 哦，这一组有戏啊。
1: 来，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赵瑞，来自黑龙江大庆。
0: 您平时喜欢什么运动？
2: 跑步，打羽毛球。
0: 你觉得导演组选择你的原因是什么？
2: 我能通关。
1: 好，
0: 来下一位。
3: 大家好，我叫严欣然，来自于安徽合肥。
0: 看得出来你也喜欢运动，平时喜欢什么运动？
3: 篮球跟

0: 看出来了，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谭俊文，来自重庆垫江。
2: 你很有特色啊，就是别人的头盔戴得像头盔，你戴得像个洋葱，看到没有？
3: 咱这属于是戴反了。
2: 是这样吗？这洋葱还开裂了。你爱运动吗？
3: 我不运动。
2: 你是学理科的吗？
1: 是理科。
2: 看得出来，你这边
3: 好，来这边的实力也不弱啊，来。
4: 我是梅志清，来自安徽阜阳。
3: 你这位好像是体育生是吗？
4: 对，是体育生。
3: 最擅长的体育项目啥？
4: 长跑。
3: 行了，好，就这条赛道了。来，我们这两位。
5: 大家好，我叫陈天赋，来自安徽阜阳。
3: 这俩是同学对吧？来，你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王润泽，来自安徽宿州。
2: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比赛了啊！
3: 来，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先拼手气。来，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六位到我们的第四排下面的冰茶抽取一下，看看哪一位能够抽取到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来，各位，每人拿一瓶。来，把冰茶翻过来看看有没有写着冰茶的字样，贴黑纸的这位帽子戴反的这位，
2: 哦，在这。哇，你真是天选之人啊，你看多幸运，就这颗小洋葱能不能在高台上绽放？
7: 可以，相信。
2: 好，来加油吧兄弟们。
3: 好，有请各位把冰茶放到我们身后的冰桶当中。来，
2: 好，放好冰茶以后我们就到赛场上就位了。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8: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9: 痛痛痛！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9: 痛痛痛，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8: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3: 来，把冰茶翻过来看看有没有写着冰茶的字样，贴黑纸的这位帽子戴反的这位，
2: 哦，在这。哇，你真是天选之人啊，你看多幸运，就这颗小洋葱能不能在高台上绽放？
7: 可以，相信。
2: 好，来加油吧兄弟们。
3: 好，有请各位把冰茶放到我们身后的冰桶当中。来，
2: 好，放好冰茶以后我们就到赛场上就位了。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8: 3, 2, 1，Go！
2: 加油啊！
3: 第一关大转盘已经启动了，各位。
2: 共是六位选手。小洋葱是几号？小洋葱是三号啊，一号啊，三号
3: 。
2: 三号，你可以跑中间的冰茶赛道啊。
3: 我们其他的几位选手只能从左边或者右边两条赛道。好的，各位，转盘结束，现在下来，来到第一关。各位现在可以观察一下，刚刚除了我们抽到中间专属赛道的这一位三号可以走中间赛道，其他几位请走左右两边。走一下，这一步不好吃力啊，这个脚。好的，现在看到五号现在来到第三个、第四个，再来一下，六号现在快了，六号滑了一下，哎呀，可惜了，六号落水。我们后面的几位现在也可以出发。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五号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二关。来，接下来四号也是转移到了我们最左边的赛道，现在看到二号。
2: 加油啊，加油！
3: 四号有点犹豫了。

0: 一号，一号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第一步就迈水里了。
1: 四号你看他虽然慢一点，但是他很稳。四号这位学护理的，有耐心，要细心。好，我们现在可以拉一把，我们第二关的几位现在可以拉四号一把，看现在三位给他留出点位置。很好，
0: 进入到第二关了啊。第二关落水概率就增加了。
1: 哎呦
0: 活蹦乱跳的我的小洋葱，他专注的眼神，前进的步伐伴随着，哎呦灵活。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下一位兄弟，
1: 接下来是二号
0: 里的啊，踩住了，踩住就好啊。好的，
1: 还剩最后一位四号，
0: 这个是学护理的，对吧？
1: 是的，而且刚刚四号在第一关呀，过得虽然慢，但是挺稳的。这一关不能再慢了，这一关我们的机械关卡可不等你啊！
0: 漂亮啊！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先出场的五号，五号先是俯下身子躲避了一下，反应非常快，再来一下。其实给大家提示一下啊，我们踩到中间这个小的圆柱子上的时候呢，可以选择向上去跳一下，通过我们的这个障碍物。好的，五号现在已经成功来到了时空之门。接下来登场的是我们这个壮小伙二号，

0: 是选择了比较稳妥的方式，从下方穿过。好的，二号也已经来到了时空之门，接下来是三号。
1: 三号是这个得我独宠的一位选手啊！
0: 哎呀，是的，马上要绽放一下，洋葱能不能开花？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这一下把他给惊到了。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四号，四号可以说是我们这一组里面最有耐心的一位，但是这一关呀和第二关是一样，你不能一味的是停留。好，让我们来看一下四号再次尝试。哎呀，非常的可惜，四号经过几次尝试之后还是落水了。好的，有请二号五号穿过时空之门，
1: 恭喜。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是我们的体育生。

0: 那位是二号，
1: 二号提升。
2: 你这个语气都变得铿锵了啊！
3: 一个一个床。这个一看啊，一看身形就知道有实力。

0: 更加是加大了通关的难度。
1: 对，就节目录制的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合肥是进到了梅雨季节，所以总是天公不作美的下点小雨。
0: 虽然说从气温上体感舒适一点，但是这脚下啊就容易打滑。
1: 好，接下来这一关很有难度，尤其在雨季。

0: 朋友看，挑战失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接下来是五号，
2: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啊。
0: 确实今天的这个天气不是特别好，我们现在属蛇的时候已经飘雨了啊。
1: 是的，而且我们站在这儿脚都有点滑，你想赛道上肯定更滑了，
0: 所以一定提醒后面的我们的冲客选手啊，做好防滑，咱们速度慢点都没关系。来，让我们有请最后一组，
1: 有请各位，
0: 欢迎
1: 我们的五位选手，现在来到了我们的舞台上。
0: 好，来跟我们打个招呼，认识一下。
3: 大家好，我叫郑凯，来自山东。
0: 山东，
3: 对，
0: 你是在合肥能啥
3: 工作吗？
0: 哦，做什么行业？
3: 做互联网这一块。
0: 欢迎你的到来，您呢？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工业大学的赵宁鑫，很高兴来到现场。
0: 您学什么专业？
4: 我学生物技术与工程。
0: 谁帮你报名的？
4: 我自己报的，在学校大三报到研二，今天终于让我来了，
0: 如愿以偿了啊。这一位。
5: 大家好，我叫张健，来自马鞍山，做厨师的。
0: 哦，您最擅长烧什么菜？
5: 烧个鱼，红烧肉。
0: 有机会，能品尝到你的口味，好吧？好，接下来这两位。
1: 好，我们来按顺序，这位十号。
6: 大家好，我叫于凤阳，来自安徽无为。
1: 无为的我们的朋友啊，来这一位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冯宏志，我来自宣城。
1: 两位现在都是20郎当岁。都是我壮小伙儿，
0: 是跟大家说一下，今天赛道有点湿滑，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滑，这是第一要务。做好准备了吧，五位，来，做好了啊，来，我们请就位。
1: 好的，各位，现在请上我们的第一关的转盘上，请做好准备。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8: 3, 2, 1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通通通，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8: 3, 2, 1 ，Go！
0: 今天确实啊，这个赛道现在湿度还蛮大的啊。
1: 转盘现在启动。
0: 我们五位选手，看看今天最后能不能帮我们这个男生队拿得一分，拔得头筹。确实啊，现在这个形势啊，开始了
1: 啊。好的，现在下来。
0: 现在这个场上的形势对我们男生队不利啊，
1: 小伙有点晕啊。来吧，各位，左右两边选择，最左边或者最右边都可以，
0: 自己随意选择。
1: 好的，现在是九号往前，九号在最右边往前，七号在最左边。
0: 小心啊，做好防滑。
1: 好，不错，现在已经有一位已经过去了。好，现在七号还在尝试。

0: 好，现在七号也快过去了。好的，十号现在已经成功通过了。现在是有四位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好的，九号率先出发，没有问题。接下来看看哪一位，罗宏志出发。哎，滑了一跤，
1: 赶快调整，
0: 有惊无险。接下来剩下七号和十号，现在是七号踏上赛道。我们先来看七号，心态很稳，来再来一下，这关要快速一点。接下来就剩十号了，十号找一个最佳时机出脚。好，现在下一个转换一定要快，不要犹豫。好的，现在我们的四位来到了第三关。

0: 七号前面倒的感觉很好，哎呀，现在这一下，
1: 预感今天咱能拿分。
0: 预感的话，今天有点难，但是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哎，你看这一位，哎，其实刚才这些都不用抬头，直接等这个旋转过去之后再抬头。

0: 个字超帅，
1: 感觉要拔地飞起的感觉。这个地方的湿滑跟天气无关了啊，旁边看到这个也是有水枪进行干扰的啊。
2: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赛道的一个常规设置。好的，再来一下。
1: 不错啊，匆匆忙忙慌慌张张的也算过去了。
2: 来一位，十号再来一下，刚才的感觉很好。哎，又重复一下，再来一下，这一关就过去了。十号，哎，自己的节奏。
1: 好的，顺利通过。
2: 好的，各位，现在来到了时空之门。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赛程中，请听口令。3, 2, 1, GO！
3: 好，接下来单人赛程啊，要好好的过。现在

0: 滑了。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夏天中，请听口令。3, 2, 1
2: 第二关这第一个球没抱稳、
1: 哎、看来今天男生队只能拿一分了。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夏天中，请听口令。 3, 2, 1 GO。
2: 好，这一位最后出场的是罗宏志。
1: 守志加油，
2: 他先用脚试探了一下，感受一下到底有多滑。
0: 这一关确实啊，要小心啊，刚才眼见着过去了都能滑到水里。
2: 是的，所以说这一关呀、啊、一定要找到这个球的中心点。
0: 这个位置不好啊。

0: 一点。超能模组啊，选。
1: 来吧，看看选择报哪一个。因为今天有点滑呀，所以说跳的时候应该跳高一点。
0: 哎呀，这个起跳高度不够啊，基本上没报到道具。
2: 今天总结一下啊，这个跑不好的主要原因，我估计也是因为我们来的少，对不对？
1: 是的，
2: 要熟能生巧。
1: 嗯，
2: 也提醒大家啊，这个要平时要多运动，来参赛的时候一定要穿好咱们运动装备，做好防滑。
1: 对的，也希望大家下次有机会再来的时候能有更好的发挥。
2: 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欢庆时刻。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1: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今天所有的春客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
3: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4: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也要感谢所有观众朋友的一直守候。
2: 每天中午的11:45，请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全国收视夺冠的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3: 再见。
5: 再见。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3: 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欢迎各位来到创业安徽第11季的节目录制现场。
4: 我说其实你也可以去把他们采回来的蜜卖掉啊。他说我们有更多的有价值的事情可以做。
5: 你关心的是那些蜂农，你是希望他们把产品卖出去。
6: 我想先沉淀学怎么做茶。
5: 你没有发挥我们团队年轻人的优势。
7: 有没有可能咱们单独开出一个品类来叫智慧茶饮？
8: 我们现在只有银行的700多万的负债，其实负债率非常非常低。
3: 1000万您是觉得 OK 的是吗？可能在500到800之间。
9: 跟投500万，
4: 500万，把这个钱按照你的估值给到你。
3: 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
0: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

0: 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哎，你一眨眼，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啊！
1: 是啊，一晃都十年了，我都回来了。
2: 老马，敬你一杯，啊，祝贺你平安顺利的回家了。
1: 来，用不着祝贺，本来我也没错，都是冤枉的。至于有些人明明看到了，故意不给我作证，事情早晚也搞清楚的。

0: 哎呀，这个酒度数不低。哎呀，真是臭了。
1: 好吧，再给你倒点啊。哎，我这个儿子啊，现在给你当徒弟，在你手上了。你可别客气啊，他哪错了啥的，你该说说，该骂骂，该打打，好好管教管教。
2: 那是你儿子，不是我儿子。该怎么教育他，是你这个当爹的事儿。
1: 那是，那是。这个小子呀，年轻不懂事儿，啊，自个儿以为自个儿啊有两把刷子，不知天高地厚的。老马，真的，他以后啊哪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对他别客气了，好好管教。
2: 你儿子是警校的高材生，腰杆子老硬了，我哪有本事教他呀？
3: 爸，

0: 方兴娇的我爸手里了，啥意思？意思就是给你爸当徒弟呗。你咋没跟我说呢？跟你说干啥呀？方兴是我初中同学，咋就不能跟我说一声了？
1: 行了，你快吃饭吧啊！你不跟我说清楚，我吃不下去。
2: 想起当年呐，老马，当年咱俩在一个车上啊，那时候，哎呀，一琢磨起来。 这就跟昨天似的，想想那时候啊，真是有意思。啊，哎呀，我都忘了，那是哪年了？就那个，就咱们那个车上突然冒出了个抢劫的，手里头还拿着枪，逼急了枪管子一下就指到你脑门子上了。当时我也没看清楚是咋回事啊，一眨眼那个枪到你手上了，那家伙，<笑>
3: 枪顶头上，那叫明枪易躲。
2: 怕就怕，案件难防。嗯，对了，你现在不是车长了，升段长了。有啥段长啊？副的，副段长，
3: 那也算是大领导了。
4: 嗯，
2: 啥差领导啊？这不过就是换个工作岗位嘛，管的事儿呢？
3: 比以前多了点儿，那说到底呢，还是不是为了乘客服务嘛？哎呀，当领导的真会说话呀！老马，
2: 你这话，你这埋汰我！
3: 嗯，王团长，祝你高升吧。
2: 啥高升？
3: 你放心。
5: 你家
6: 在子在我手上，你尽管把心搁本堂了。我放心，我指定放心的。这拿都拿来了，拿回去算咋回事啊？你真不要，王团长，王马的脾气你也知道，他说不要就肯定不要。
5: 你别为难我，
3: 这成啥了？你说，那行，那日子还长着呢。嗯，啊，那我走了。哎，
5: 慢点，慢点啊！没事，
3: 没事，
5: 啊，
2: 回吧，嫂子。
5: 好嘞，好嘞，啊。
3: 爸，
5: 王鑫是我初中同学，你知道吧？
3: 知道又咋了？
5: 王鑫这人不但聪明，还贼有正义感。 上学那会儿，谁欺负我们班女生了？
3: 行了行了行了，跟我说这干啥呢？
5: 不是，你对他不了解，我给你介绍介绍。
3: 也不用你给我介绍，你快学习去吧。哎呀，
5: 不爱听拉倒。
3: 啥呀你？
5: 咋
3: 了？
5: 这姑娘好不容易过来跟你唠唠嗑，你再把人赶走了呢？
3: 平时跟我一句话没有。
5: 你看，说到王鑫这劲儿，
3: 噼里啪啦的，烦不烦呢？
5: 你离开家多少年了？你走的时候他才几岁呀？他跟你生分不是正常的吗？你得多关心他，多疼他。他处热乎了不就好了吗？
3: 说来说去啊，都是这十年害的，十年。 淑芳，你说王永革这家伙，咋就不愿意给我作证呢？

0: 他不是说是你看错了吗？
1: 我咋会看错呢？我当年他明明就在现场，我能看错吗？

0: 我绝对没有看错呀。
1: 你干啥呢？还站盆里？你再把盆站漏了。
2: 看错，我能看错吗？
3: 擦脚了吗？
2: 擦完了。
1: 水到了呀？
0: 明天再说。
3: 这会儿就到。
2: 是。

0: 马叔，
1: 这个油
2: 姐。哎，
0: 马叔，我跟汪鑫说点事儿。
1: 啥事儿？
0: 给。
1: 哎呀，不用了，你留着吃吧。
0: 吃完了，堂哥还你。
3: 吃完了糖盒放我啥意思？这是
1: 有心了。这
4: 杨回了。哎呀，哎呀，我等你半天了。啊，
0: 等我干呀？
4: 那啥，我抓了只野鸡，正搁野地里烤着呢。
0: 烤吧。
4: 不，给你烤的。
0: 我不吃，你自个儿吃吧。
4: 你看你这一天就吃这些，把自己小脸都吃绿了。
0: 我还买小火光了呢。哎
4: 呀，你得吃肉，你得补补。
0: 我不用补，你自个儿补吧。
4: 我这都忙活一下午了，不就等你呢吗？哎
0: 呀，我不想去，天都快黑了。
4: 哎妈，腰啊，你就给他个面子行不行？
3: 啥呢？
0: 放心，那啥，大力哥抓了个野鸡，搁野地里正烤着呢。
3: 你小子行啊，还能逮着野鸡了你？
4: 没有啥难度啊。
3: 我告诉你啊，吃独食拉确实吃，都不
4: 是那啥，那啥，要不一起啊？
1: 合适吗？
0: 合适。
3: 好嘞，等我啊。
5: 那等你。
4: 咋？
6: 嗯，手艺可以啊，有点那个叫花鸡的意思。
0: 我觉得就是叫花鸡，荷叶包着呢嘛。你不当叫花子可惜了都。
4: 来燕儿，哎呀，燕儿，你把这个腿干了。
0: 哎呀妈呀！哎妈妈妈，这大腿，快、嗯，放心。
6: 那能好意思吗？你来一个吧，我吃。
0: 啥呀？大力特意给咱俩烤的，不吃辜负了一片好意。
4: 给你烤的。嗯，
0: 烤的好。
3: 这家伙这鸡挺嫩呀，这不像野鸡，是不是不太野呀？它。
0: 咋呗？鸡肉没有鸡肉。嗯，
4: 没有啥。
0: 鸡肉
4: 啊，鸡肉啊。那啥，这。老野鸡，你岁数大了，
1: 就没啥肌肉啊。
0: 不爱溜达了。
4: 哎，对，懒得溜达了，就怕窝了。
6: 嗯，你拿啥打的？
1: 拿弹弓子打的。哎，
3: 你这枪法挺准呀，是吧？你勤快点，以后肉票子省了。
4: 吃都堵不上嘴。
0: 这啥鸡呀？这么多卵呢？
4: 啊！我就说嘛，我这野鸡平时都打不着，就是有卵它就不带动它，我才能打着的。
0: 哦，这是运鸡。
4: 运鸡呀、啊？
0: 野运鸡。
4: 野运鸡、啊。哎呀，瑶儿，你可比大新幽默多了。
0: 哪幽默？
1: 来吧。哎呀，肉给烤了来，再来个吃。
0: 嗯，烤的很好。
7: 吵吵什么玩意儿？吵吵！
0: 大王没了，还吵什么玩意
7: 儿？溜达去了呗。你说一会儿拐的回来了。
0: 啥玩意儿？叫半天了。咕咕咕咕咕咕咕。
7: 没事。都睡觉，吵什么玩意儿？
0: 大王，大王，
7: 大王，大王，剩下跟点脸了。啊？没说你，说鸡呢。我数仨数啊。一、 二三，
0: 咋了？
7: 你嫂子，你这还配合我的？
0: 不是，我家蛋王没了，你
2: 蛋王没了。
0: 是啊，
2: 不能啊，他爱出去溜达，一会儿拐吧拐吧就回来了。
0: 哎呀，不能，昨天还搁这儿呢。
2: 那找一下吧，那边叫了没？蛋王，
7: 蛋王啊，
0: 蛋王，
2: 蛋王，出来！
7: 干啥呀？
2: 王鑫，桂琴家的鸡丢了。
7: 鸡丢了？
0: 哎呀，王鑫呐，我家蛋王没了，看着没？
7: 蛋王没了。你最后一次看见那鸡是啥时候？
0: 昨天下午两点多钟喂着它，吃挺饱呢。
7: 那下蛋没有？
0: 下了，这两天都下蛋，蛋可多了。
7: 你俩下午是不是出去了？
0: 啊，是。
7: 出去了。
0: 我俩去看了场电影，回来的时候都夜黑风高的哈。啊。
7: 嗯。牛大力，牛大力。
0: 我家蛋王丢了，就那能下蛋那个。
2: 蛋王丢了咋丢了？
0: 这好好的就没了。
7: 咋了？
3: 蛋王丢了，你瞅见没？
7: 是吗？没瞅着啊。嫂子，你别着急啊。那蛋王啊，肯定是出去溜达去了，等会儿拐着拐着就回来了啊。
2: 对啊，没准这怎么就回来了？
0: 你们怎么都说这话？什么玩意儿拐着拐着的？我家蛋王又没瘸，都这么劝我。
8: 别吵了，别那样式的。那个鸡呀、啊，它不是狗，也不是孩子，你喊它，它就能出来了。
3: 咱得去找，它没准在哪个犄角旮旯下蛋呢。
8: 对，
3: 对吧？嗯、
2: 那找去吧，找去吧。
3: 那后院胡同啥的，
2: 去吧，
8: 找找找找找找，找找
3: 就那开来。
0: 怎么就那儿？
2: 这家
3: 伙，你下
0: 车。
8: 你说飞来这儿干啥呀？我都跟你说了，那是野鸡，那不是老吴家的蛋王啊。哎，
0: 王鑫，王鑫，那啥，牛大力都说了，那是野鸡，那就是野鸡吧，反正都是他抓的，是不？
7: 啥呀？
1: 啥呀？
7: 啥啥呀？这鸡毛也不野呀！我说那肉咋那么松呢？
0: 可不咋的呀！我说这鸡怎么没有鸡肉呢？
7: 快点的吧，这主动交代。
1: 俩鸡腿都你吃的？
7: 那不是你有所隐瞒吗？我哪知道那是蛋王啊？你说你咋能干这种事儿呢？低头不见抬头见，你跟老吴还以后还咋处？那鸡咱老吴他们家跟亲儿子似的。
0: 蛋王生母鸡，这亲闺女。
7: 就那意思。嗯。
1: 都已经这样了，那咋整啊？
0: 我有招。首先，咱们这个地点在山顶上，并不好找。其次，反正这只鸡呢，咱都吃肚了，对不对？就咱仨知道，咱仨就来个死不承认。然后把那一地的鸡毛一把火一烧，来个毁尸灭迹，这样福尔摩斯来了也不好使啊。
7: 瞒天过海这种感觉是吧？我是警察，你寻思啥呢？挺危险啊，这想法。
1: 咋办吧？哎，
7: 你这么着吧，你拿着钱。

0: 咱们买只母鸡给人还上。
1: 这也不够啊，
0: 咱一毛钱都不出啊。
2: 阿燕，你那份我出了啊。
3: 我这还有三毛，这是我吃的那份。
2: 那我拿着了啊。

0: 你搁哪儿来的呀？问你呢，搁哪儿来的呀？
1: 慧琴，
0: 嗯，
1: 你咋还跟七唠嗑啊？
0: 哎，婶子，你过来看，
1: 啊，
0: 这咋还多出一只鸡来呢？
1: 蛋王回来了。
0: 不是俺家蛋王，俺家蛋王那个头比他大。
1: 那要不在外头几天饿瘦了？
0: 不能，俺家蛋王啥样啊？俺那不知道呢吗？这是。
2: 大哥，烫啊！我试试，要烫我给你添点凉的。
3: 行正好。憋啥坏呢？
2: 我这憋啥坏了？给你倒点水就憋坏了。啊，不是，吴哥，那个早上我听那嫂子搁那嚷嚷，出啥事了？
3: 没。家鸡不丢了吗？还回来了。
2: 还回来了，这不挺好吗？啊，
3: 跑啥呀？不是蛋王，还瘦两圈。
2: 还有这事儿呢？
3: 嗯。这我估计啥呢？哈，这偷鸡贼肯定是害怕了。第一，咱院有警察；第二，你说我啥性格？你说大院不都了解吗？肯定得瑟了。
2: 那你这你的性格，那事儿你咋处理啊？
3: 咋处理呀？丢只鸡。这么地吧，拉倒吧。
4: 哎，给我添点水。
2: 哎哎哎！今天咋的了？
5: 哎，都别急，别急啊！大的就一条，少两条啊！都留着啊！
6: 笑啥呢？你那学习学咋样？
7: 哎，都是中国字儿，单个都认识，连一块儿就不认识。
6: 我觉得上学时候学习好，考个大学应该没啥问题。
7: 学习好有啥用啊？这几年全腌咸菜了。
6: 啊，对，我现在是你爸徒弟。
7: 我知道。
6: 让他回家都咋说我呀？
7: 没说，
6: 没说，
7: 我
6: 不说。我走了。
7: 哎。
6: 啊。
7: 我听说他把你手腕子弄骨折了。
6: 谣言，纯属谣言。就有点淤青，我早好了。
7: 那不还弄伤了吗？
6: 那也就是我没注意。我要是注意了，那伤的指不定是谁。不是我那意思是我要是注意了就伤不了了，没啥大事儿。
7: 对不起啊，我替我爸给你道歉。
6: 他是老人，我是新人，我呢就是他手里的面团子，他想咋揉就咋揉。
7: 他又欺负你了？
6: 没有没有。
7: 他要再欺负你，跟我说啊。
6: 我还找人闺女给我撑腰，这啥事儿？哎呀，你要是真想说，你就跟他说，这面团子里边可有根针，小心我扎他一手血。
7: 这咋还扯到血上了呢？
6: 开个玩笑，我俩关系挺好的。
7: 那你还扎他手？
6: 那他要是欺负我，我就扎他。
7: 嘴硬吧你就啊！就我爸那手，老虎钳。

0: 钳子似的，针插不进刀砍不动的，有点神吧啊你。
1: 行。
2: 放心。
1: 哎，梁姐，干啥去？
2: 我去图书馆借书了。
1: 啥书啊？啊，
2: 福尔摩斯。
1: 你还爱看这个？啊，我家那还一本呢。
2: 是吗？啊。你的第几册呀？
1: 第一册。
2: 我就第一册借不着，回头你的给我看看啊。
1: 行。
2: 这是。
1: 啊，这是我初中同学马燕，马奎的闺女。啊。
3: 这是我们列车的伙伴姚玉莲。嗯，
0: 姚玉莲同志你好。
2: 你好。咱俩是不是搁哪儿见过呀？我咋瞅着你那么眼熟呢？
3: 他在那个国营第一商店工作。
2: 啊，那我知道了，你是卖咸菜的小同志吧？
0: 也不光卖咸菜。哎，
2: 我就说瞅着这么眼熟呢。以后我再去你那卖咸菜，你给我撑得高高的啊。回来啦。
4: 哟，这脸拉得成这样，谁烧着你了？
0: 狐狸精。
4: 大白天的哪来的狐狸精啊？这碰见谁了？
0: 我爸是不是又欺负王鑫了？
4: 他俩的事儿啊别管了啊。
0: 可王鑫是我同学，我爸这么欺负他，要传到别的同学耳朵里，好像我跟王鑫有仇似的。
4: 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燕子，回头我也说说你爸。
0: 我就想不明白了，王鑫才多大呀，欺负人家干嘛呀？
4: 师傅教训徒弟就跟老师批评你一样啊，你咋叫欺负呢？行了啊。哎呀，这鱼挺新鲜呀。嗯，中午给你做点好吃的啊。
5: 嗯。哎呀，咱们家是不是有跳蚤，搞得这么痒痒的？
4: 挠啥挠啊，哪来的跳蚤？
5: 反正浑身不舒服。哎
4: 呀，你就是被咬了呀，那也是活该，谁让你欺负人？
5: 咋就我咬活该？我欺负谁了？
4: 你家闺女都不乐意了啊？那汪鑫还是个孩子呢，你干嘛对人那么严格？
5: 不，汪鑫说的。
4: 谁说的不重要。知道严师出高徒，可是再怎么说那小汪也是燕子同学，你多少给点情面。
5: 老的事小的少管，真是。
4: 我是小的。
5: 哎呀呀呀，没说你，我说马燕儿。工作上的事你们又不懂，你掺和啥呀？哎呀，
4: 工作上的事我是不懂，可是有些话呢我还是想跟你说说。
5: 你说。
4: 你知道你不在这些年，燕子在学校没少被欺负，你就说那些半大小子，十几坏了真的是招人烦，都是王鑫，上学陪着，下学陪着，那就跟亲哥哥一样。说起来，你还得好好感谢人家小王。
5: 行，睡吧，啊，不说了，睡吧，我谈了，啊。
4: 全都死了！
6: 我的天儿啊！
4: 我的天儿啊！
6: 你们咋全死了？全死了！
7: 桂琴，
8: 你节哀顺变。
7: 你别太难过了啊！
6: 我可咋活呀？咋活呀？
8: 桂琴，你千万别难过，要不咱们分了吧？
7: 哎呀，不行，那鸡不知道咋死的，谁敢吃啊？哎呀！
9: 同志们，今天这个会啊，主要是大家讨论讨论。

0: 问这个老吴家这几只鸡命案的事儿。哎呀，看你这老吴媳妇儿，你说急成啥样？就这个事儿啊，就很蹊跷，是吧？这个有人呢偷了这个老母鸡，又还回来一只，那这事儿真是听都没听说过，是吧？这是个啥动机啊？
1: 对呀，啥动机呀？
2: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情杀案。你们看啊，他家这只大公鸡一直很稀罕蛋王，这不蛋王走丢了吗？他很闹心，所以决定把所有的鸡都啄死，然后殉情，这就是为情所困。
1: 所以我说分了没
3: 错。你怎么说这鸡能吃啊？
1: 我哥是说了可以分嘛。
4: 温鸡不能吃。
5: 你这分析的挺对。
6: 对啥呀？那后来又来个鸡呢，咋解释啊？
1: 哎呀，你说我多倒霉呀！啊，鸡没捞着鸡，蛋没捞着蛋，汤都没喝成啊！
7: 真不服，
8: 先给他哭几刀好了。一句正用整不出来。啊？那什么，那个大哥，我加两句，两句。哎，
7: 那个我说两句啊，这个作为这个受害者呀、啊，我心情和大家不太一样啊，自己家的事儿嘛。我们家这个蛋王刚丢的时候啊，我没往心里去，我合计啥呢？这有可能是走丢了，还有这些年呢，它属实下蛋挺累，一天有的时候整两三个，我心情不好，就跟拿小公鸡出去玩这都有可能啊。你这是，但是这是啥呢？现在就是性质不一样了，就这个贼呀、啊，下手挺黑啊。他给我整回来一只病鸡，把俺家所有的小鸡全给灭门了，这什么性质？这不是丢鸡了，这是丢人呐！这是向我们整个大院宣战呢，这是，
1: 对，
7: 是不是？所以这事得查，
1: 要查，
7: 所以说得必须查到底，是必须严查到底。
2: 王鑫不警察吗？
1: 为啥呀？
2: 王鑫，别
3: 看你了。
9: 咱身为警察，这一定要彻查到底，啊！
7: 是
9: 啊，把这偷鸡贼啊要绳之以法。这小子太坏了，坏蛋，什么玩意儿？
5: 我协助汪鑫同志办案。
10: 抓着个叛徒
0: 呢！不光是大伙儿都协助下查查这个事儿啊，咱争取早日水落石出啊！大家回去就想一想，有没有看有没有什么线索啊？有啥线索了，回头就跟我说一下啊！好，就这么的吧。
7: 哎，不是，别找我查。这什么也没整出来就散会了，这啊，你别整了，再整两句。
0: 我再补充一点啊，真的，要是还找不着呢，大伙就凑凑份子啊，给老吴他们家呀再凑上一窝鸡啊。
7: 行，
0: 散会。
1: 谢谢啊，
0: 散会吧。
1: 哎。
7: 你这
1: 会开的，
7: 你这开的啥会呢？你说这人情冷暖，
1: 拔凉啊！
7: 你拔凉，你自己检讨吧。拔凉这是没混明白。
11: 你整啥鸡呀、啊？全给霍霍死！
12: 我哪知道那只鸡是病鸡呀、啊？再说这点钱能买只鸡就不错了。
13: 那咋整啊？本来还以为能折过去呢。现在可好，又搭进去死了。
11: 咋整啊？拿你那大脑袋想想吧，你不有主意吗？
13: 嗯。我没有钱了。
12: 我这兜也空了。
11: 你瞅我干啥呀？我脸上有兜，兜里有钱呀、啊。
12: 好兄弟。
13: 那啥，我俩谢谢你，
11: 我真是该你的，什么东西？
1: 原来就五只鸡，现在又多了五只，一共十只，桂琴。你赚了！
14: 哎呦，我赚啥？你看看，还都是小鸡崽子啊、嗯！这也不顶啥用啊，
1: 总比没有强嘛。
3: 哎，这偷鸡

0: 这不像是来报仇的呀，你们说这忙活半天累啥呀？啥也别说了，你看这小鸡子饿得嗷嗷叫，赶紧的上神儿。
1: 行，我这还得往里大包米面。哎，
2: 来了，
3: 是被捡拾的香不？
2: 来，旅客朋友们啊，咱们大伙坐车都挺累的。 我们几位大伙唱两段行不行？
4: 行，那我就唱一个呗。
5: 唱一个，
4: 二人转，坐唱，处处有亲人。好。

0: 来一段小两口回门。
1: 小两口啊，嗯，咱俩这样好像老两口。行，那就来一段，
0: 来吧。你看我这小帽，你看这还老新鲜了。哼，
1: 这家整的还挺闲乎哈。
0: 哎，对，
1: 来吧，
0: 好吧，
1: 开始。
2: 戴上了啊。
3: 那这小子还挺热闹。
0: 叫一声他
4: 过来呀，
0: 有点事儿。
4: 你看他外面
0: 还有风声啊，
4: 咱们两个人呀，
0: 抱着孩子啊，
4: 齐串腿。当天
5: 大家都注意了啊，
4: 看一看，
5: 注意照看好自己的物品还有钱包。
0: 当人啊，
5: 我能有你嫂子？
6: 大家看好自己东西啊！看戏，
0: 我再来个利索，
6: 看好自己东西。
0: 我的小猫，哎，小猫，
6: 有没有啊？大家看好自己东西。检查一下自己行李啊，
5: 拿好东西，
6: 抓紧时间往前走。
7: 又来这套把戏，宰主，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不长眼吧？汤偷的，让他一说吧。
8: 哎，你干嘛？哎，你干嘛去？你给我回来！回来！
0: 你凭啥靠我？我犯哪条了？
8: 你自己在车上干啥了？心里没数啊？同伙呢？唱二人转那帮同伙呢？
0: 同伙？现在都没有同伙了，都是同志。
8: 再给我骗！偷东西在哪儿呢？
9: 同志在这儿呢。
10: 来了。
8: 咋了，警察同志？你这干啥？还自己送上门来了啊？对呀、啊，报道。
9: 凭啥呀？你让俺们蹲，俺们就蹲。那我不成王八了？
8: 你们几个？在车上行窃，犯罪事实已经掌握了，老实的跟我回所里，快点！
9: 你有什么证据啊？谁丢东西了？丢啥了？东西在哪呢？哎，你查，来，
0: 你查
8: 呀！我查呀！回所里慢慢搜，走。
0: 你等等，你凭啥？
8: 你要是敢打我，这性质就不一样了啊！
9: 我砸我自己，就说是你砸的。
0: 对，我俩是证人。
8: 还讹上了！哎，你砸一我瞅瞅，给你砸残废了，我养你。你砸！
0: 警察同志，捉贼拿赃，捉奸拿双。你说你一点证据没有，我们偷谁了？偷的男的还是偷女的？啥都没有，趁着往我放得了。再说我们几个在车厢里头表演几个小节目，那不是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吗？同时又活跃了车厢的气氛，你应该表扬我们才是。我们犯哪条了？你新来的吧？走后门上了的。 放下来，阴阳榜一本，早晚也得放。
2: 你咋能让汪鑫一个人下车呢？那人家那么多人，汪鑫身单力孤的，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谁负责任呢？咋的？你这又不说话呀？
7: 他像兔子一样，噌的一下就窜出去了。我喊他不要追，可他不听，你这让我咋办呢？
2: 他是你的兵，他不听你话，是你管教不严，你失职。
7: 行，那就请组织上处分我吧。
2: 我也是急，我说话冲你，你别往心里去，干啥呀？你在这儿
7: 对事不对人，我明白。
10: 回来了，
7: 回来。
10: 你那衣服不用挂那儿了，得洗洗了。
7: 这衣服不用老洗，洗惯了它就不利挺了。
10: 啥不用洗啊？你看看你这衣服啊，利挺到利挺了，都快立地上了。
7: 我说不用洗就不用洗，你这是咋还不听话了？
10: 我说用洗就用洗，你咋还不听话？
7: 这我的衣服，得听我的。
10: 你还是我的人呢，得听我的。
7: 行行行行，听你的，真拿你没招。
10: 你看看你，你说你干啥呀？一回来就发这么大脾气。
7: 干啥呀？还不得小崽子惹的？
10: 哎呀，去屋上。这小王又咋了？
7: 咋了？不听我话，私自下车去追疑犯，害得我在领导面前挨了一顿口水呗。又，哎，又咋了你？
10: 咋了？这不跟你年轻时候一样吗？
7: 我年轻时候啥样啊？
10: 不就这样吗？这种事儿你少干了啊！你都忘了，把你师父气的跟点着了的炮仗似的，房顶都掀翻了。
7: 行了行了，咋还说上我呢？
11: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

0: 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

0: 量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5: 我想要胸脯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6: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4: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7: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老板，婶儿。
11: 哎。哎，小猫来了，你跟你师傅慢慢唠啊，我做饭。
12: 哟，回来了。累了吧？
10: 不累。
12: 渴了？
10: 隔壁水。我自己来了。
12: 哎，哪能呢？劳模倒水呢？哎呀，舍命追疑犯，这就是劳模。我估摸用不了2天，该带大红花了。
10: 这话说的，这都是咱应该做的。
12: 再来杯子。
10: 不来了，这家伙我赶紧水饱，我一会儿还吃饭呢。
12: 哟，还惦着吃饭呢，看来是饿坏了。
10: 还真让你说着了，这帮常人转的，就是为了吸引程科主义，然后趁机行气。我刚下车逮着仨，开始嘴硬，啥也不说，到最后一逼全都招了。
12: 人呢？
10: 他们说我这也没证据，所以就给他们放了。
12: 那你不白溜腿了？
10: 那也不能算白跑，至少这事儿整明白了。
12: 都说完了吗？
10: 说完了。
12: 那可以回去了，等着带大红花吧。
10: 这要带红花，也得咱俩一块儿带。
12: 那玩意儿我带不过，你留着自己带。
10: 行了，走了。
12: 哎，我说，你下车的时候听没听到我喊你啊？
10: 听见了。
12: 那咋还去追呢？
10: 那不追贼不就跑了吗？
12: 那就是说我说话不好使呗。
10: 不是不好使，那不是不赶趟了吗？再者说，我瞅着你跟车上应该没啥事儿。
12: 那不还
2: 还是不听我的话吗？
9: 这咋车轱辘话来回说呢？我真是着急，我没想那么多，我就下

0: 那就折翼了，你把他抓二回来又咋了？你不还得放吗？毛手毛脚，这放的没味儿的屁！
1: 我这次逮不着，那不代表我下次也逮不着。再者说了，有这么一回，那他们下次偷之前不得先掂量掂量？抓贼是态度问题，要是连这态度都没有，那还当啥警察呀？
2: 你的意思我不配当警察呗？
3: 我没有这意思，这我这是说事儿呢。
4: 哎呦，这咋整出这啥动静啊？
5: 行行行行，
3: 你是我徒弟，你归我管。
5: 我不让你下车，你私自下车，无组织无纪律，你眼里还有我吗？
3: 是你自己说的，这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4: 去你的吧！你不就想穷大个吗？
3: 我告诉你，你没碰到硬茬子，否则就你那个小命早扔那儿了。
5: 哎呀，老马，你这咋了？我哪小命？
4: 闭嘴！闭嘴！
3: 就那几个小毛贼，我三两下就给干趴下了。你这，反正我还是那句话，这抓贼是态度问题。要是连个态度都没有，就不配当警察。你站住！哎，
4: 谁不配当警察？
5: 干啥呀？
6: 小狗整骨折了是不是？
5: 小心点啊！
6: 哎，
5: 你干啥呀你？ 你咋还打人呢？
3: 打他不行吗？他是我同学。他是我徒弟。
5: 那也不能打呀，那传出去，同学们还以为他得罪我了呢。
3: 你就说他得罪你爸了。我跟你说不明白。你跟我说啥？他是我徒弟，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咋了？
5: 你发这么多脾气干啥呀？不是说好了不发火的吗？
3: 你别怪我，要怪怪他。
5: 你先动的手，我管人家干啥呀？哎呀！
7: 我觉得你是否踹你这脚啊，踹得轻。他打我，你还替他说话？那谁让你做错了呢？
8: 你也觉着我错了？
7: 那你说呢？啊？这个乘警不能随随便便下车，这是规定，你不知道啊？要都像你这样，说下车就下车，说没影就没影，那不乱套了？
8: 你好，一个人去追疑犯，这多险难啊！
7: 我觉得老马说的没毛病。你要碰上个不要命的。
8: 你还回得来啊？我都想踹你一脚了。
7: 打死我得了，嘴硬。
8: 爸，我是真不想和那个姓马的干了。
7: 就因为这事儿啊？
8: 也不是，我俩合不来，我受不了他。行，你再换个师傅，你保证就受得了了，嗯？ 这人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没个毛病啥的？你受不了就换师傅，受不了就换，哪有这样的？再说了，你算老几啊？凭啥事儿都得听你的啊？以你为中心呢？你说换就换？有个好点的态度，你这次这个祸闯的不小，你还不知道领导是个啥意见呢？你等着处分吧。
9: 那还能给我开了？饭在锅里热着呢啊，记得吃啊！嗯，我出车了。
10: 哎，
11: 走点，这放里面盛点。
10: 那
11: 我不喝，你喝吧。 不是让你喝，让你给燕子送过去。
10: 没看我忙着呢。那你可别怪我没帮你想法子啊。这法子好啊！以后多帮我琢磨琢磨。快去。燕子，爸给你冲了杯奶。 燕子，哦，没人呢，那我就自己喝吧。
12: 爸，
10: 嗯，
12: 你不该打王鑫。

0: 你不了解他，他心高气傲，眼高手低的，就是个欠收拾的家伙。
1: 可他是我同学，你这么打他，往后我们还咋来往啊？
0: 那就不来往呗。他犯了错，还嘴硬，我不打他，他能长记性吗？
1: 跟你胡说可是。
2: 你不喝？
0: 不喝，我自个儿喝。
3: 我说你呀，咋整的呀？再送个奶还能送出不痛快来呢？
2: 谁跟他不痛快呀？这孩子咋了？这胳膊肘往外拐，自家人不向着自家人，这
3: 我不管啊。不管你俩咋不对付，反正不能吵吵。这一吵吵，小事就变大事了。行了，你把奶喝了，咱睡觉。没事吧？别人跟你抢，你干啥呀？哎呀，
0: 本来以为这脱离苦海了，好容易回来了，谁知道遇到这么个捣蛋玩意儿。
3: 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人家小王带马燕就跟亲妹妹似的啊。说句你不爱听的话，燕子跟小王比跟你亲。
0: 是我愿意离开家的。

0: 了啊，回头我再想想办法，我再说说燕子。
1: 苦了你了，
0: 老妈，我是觉得呀，你不能因为老王就把火都撒在孩子们身上。王鑫他有没有做错什么？你是师父，你应该大度一点。
1: 苏父，你真把你男人看低了。说实话，这王鑫啊，敢打敢拼不怕死，这还真是个当警察的料。但这个孩子太护食了，不给他吃点苦头，早晚他是要吃亏的。我踹他一脚，这是轻的。
0: 那照你这意思，你是在磨练他？
1: 当然，他是跟我打帮的。别管他是谁家的孩子，我都要确保人家的人身安全。毕竟我是警队的老人了，连手下这么个小崽子都保护不了，那我还有脸在警队混吗？
0: 我就说嘛，我们家老马哪有那么小气啊？
1: 比他爹是强多了。那老王自私自利，胆小如鼠，我最看不上的就是这路货了。你说来也怪了，就这么个软蛋玩意儿，他生生给你生出来一个硬骨头的崽子，是他亲生的？
0: 不一定。
1: 苏芳，你这病你是不是得到医院去看看？你不能总拖着。哎呀，
0: 没事儿，看过了没用。
1: 多跑几家医院呢，行，咱就去看中医啊。啊，
0: 行，以后再说吧，再睡觉了啊。
1: 行了行了，我来吧，你别动了。
0: 哎呀，我没事儿。
2: 哎呀，你听我的吧，别动了。
1: 幺二幺，幺
3: 幺幺二跳
1: 啊，幺二上班去啊？
4: 废话，不上班上山去啊？
1: 呀，正好，你快，
4: 我得上厕所，你先走吧。
1: 啊，没事，我等你。
4: 等我干啥呀？你走你的吧。
1: 哎，这一人走也没啥意思。
4: 你真有意思，我得一会儿呢，你先去吧。
1: 我不着急。
4: 别迟到了，走你的。
5: 小姐，我去打井了。

0: 欠钱呢，上班去。走。嗯。咋不走了呢？啊，走。没看见我呀？
1: 。你来干啥？跟你说句话。说呗。
0: 我在这不方便啊，
1: 没啥不方便的，
0: 就是不方便。那我先走了。
1: 走了，说吧。
0: 那个，我爸他火气大，你别埋怨他。
1: 你这火气也挺大的，
0: 能不能好好说话？
1: 他对别人也这样。
0: 我们俩都十年没见了，我也不知道啊。
1: 算了，这个过去的事就不提了。
0: 他也是为你好，怕你受伤。你想想，你干那事儿多危险啊！那真有个三长两短，可咋办啊？
1: 他就是怕我拖累他。
0: 你别这么小心眼儿。我们俩虽然十年没见了，但我知道他不是你说那种人。
1: 行，我小心眼儿，他是好人，我不知好歹，行了吧？哎。
2: 老爸，你先说。
3: 啥？说话呀？
2: 还是让王鑫先说吧。
4: 小王，那你先说。
1: 这不都知道了吗？这还有啥可说的？
4: 我知道的都是别人说的，那你是当事人，你就得说呀。
1: 是这么个事儿，车上有几个人，差二人转，目的呢是吸引乘客的注意，完了同伙伺机行窃。我本是想在这个车上抓他们，车到站了，当时脑子一热，我就下去追。马奎同志一直劝我说不要去，但我没听，一意孤行，违反了相关的规定，认错认罚。甘心接受组织处分。
4: 嗯，说完了。
3: 说话呀，什么毛病啊？这是。
1: 说完了。
4: 你说两句。
2: 说起这个事儿呢。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么说吧，要是能够早点发现案情，那就能早点控制住他们，也不至于让车上的旅客呢受那么大的损失。大家也都知道，我这在外边荒废了十年，刚回来工作几个月，还没回过来神儿。这个事情怪我，是我脑子转得慢了。
4: 哎，老爸，说的是王鑫同志啊，不听指挥，那私自下车追嫌犯的事儿，这没说车上的事儿啊。
2: 没有车上的事儿，这不就没有车下的事儿了吗？车上、车站、线路，这都是一体的，不能拆开看的。
3: 办案这就讲究刨根儿，
2: 这个事情呢，他也得刨根儿。而这个事情的根子呢，实际上应该在我。当然，王鑫违反了相关的规定，他犯了错误，这个他得认。但王鑫是我徒弟，他犯错误了，那就是我这个师傅没当好，这不就是我这个当师傅的责任吗？行了，就说到这儿吧，请领导处理。
4: 坐，
2: 守不住，有事赶紧说吧。

0: 对，这性子一辈子不改呀。左吧，这新修的弹簧扎不着屁股。这，哎，你打算怎么出坟放心啊？
1: 这事你咋能问我呢？
0: 这不关着门说话呢吗？那你是他师傅，那不得问你啊。
1: 这处分清了还好，我怕处分重了，你有意见。我哪敢有意见？我知道你稀罕这孩子啊！我稀罕他？你呀，是越稀罕谁，就越把谁往死里整。这孩子太莽撞，有勇无谋，毛茬太多，不把他捋顺了，早晚要吃大亏。
0: 你就直说吧，我会酌情处理的。要不就记个过吧，不大不小就行。我再带他溜溜看。就是不疼不痒呗。
1: 不行，得疼点儿，不疼他不长记性。
0: 好，我明白了。
2: 马叔，踹你一脚，我这辈分还长了。谢从何来啊？你们开会前不是替我说话了吗？
3: 你小子，给我听好了，我说的都是实打实的大实话，我并没为你说话。你这人咋好赖话不分呢？我。
2: 我这是感谢你，我不需要你的感谢，我不徒私情。咱俩能整出啥私情？你这话说，我不谢了，不谢了，还不谢？真磕巴了，我这。你说啥？我说你看我表现就完事儿啊。给你爸爸看吧。
4: 跟我爸有啥关系？三十九幺，那啥，干啥呢，老吴大哥呀？
5: 你干啥呀？你看不见我干啥呀？我帮你检查呀？
4: 你帮我检查啊？
5: 就你现在有资格动他吗？ 慢慢不就有资格了吗？那啥，黄洋站比咱站小啊，小不少呢。
4: 没屁了，嗓子刺挠啊。
5: 那啥，那个，我这几天没烧的是不挺好？啊，还行吧，小进步。
4: 那个，什么事啊？啊，我这不寻思问问你家那十个鸡崽子是不是挺茁壮成长的都？
5: 那实施计划多少钱？
4: 没花多少钱。
5: 定金呢？
4: 花的比这多。
5: 你知道是我干的。
4: 我猜我也猜出来了，你说牛大力哈，咱们大院还有谁这么二？你说你把鸡偷走了，整这病鸡回来，然后把人灭门了，哎呦，整十只小鸡，现在搁家哐哐拉粑粑。
5: 不，老大哥，我告诉你，首先我不知道他这蛋网，你知道不？知道我肯定不吃，
4: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给整灭门了。灭门之后完了，那个鸡崽子就……
5: 啊，没事，你说你的。
4: 我就是这段时间挺不落忍的，睡不好也吃不好的，我就想跟你。

你俩还磨叽啥？马上开车了，赶紧上车吧。我跟你讲啊，牛大力啊，我早就想吃蛋了，你还给我留一口。

0: 这包在身上怎么能丢了呢？你给我报警！这不是拿走，丢了，来，马上！这警察同志，这警察同志，那个，我要报案，我出事了，我东西丢了。
1: 啥东西丢了？手表，手表在手上丢的。
0: 不是，这放包里了。你看这包让人拿了，这一看就是小偷干的，这人得多不要脸！你看，
2: 手表啥牌子？
0: 上海的，好贵了。
1: 你这手表放包里之后，我去过哪儿了？
0: 上哪儿想想，你好好想想。
1: 你去哪儿啊？我。
0: 不是，我进去有点气懵了，我上厕所人多不？
1: 是，那这人可多了，乌泱乌泱的。夸张，这上厕所人偷。
0: 你贵姓？
1: 我姓唐，唐兴国，那个哈城的，去宁阳看看去。这我媳妇李玉秀，
0: 未婚妻还没结呢，结不结还不一定呢。
1: 你说这干啥呀？啥叫不一定啊？你说那有用的呀？
0: 那个重点是，都是我去借的工业票，借了12张，然后还借了一百二十块钱买的，给他妈非得要。你说是不给不行，彩礼。
3: 你这是彩礼啊？你自己啥情况心里没数呀？我妈要不是看咱俩感情好，你把手表就想娶了我，现在表丢了，想表不想娶我呀？
1: 你当着面你说这干啥呀？你说这。
0: 就是你，我们今天早给我戴上的，不用戴上，
3: 你手都给多了，你说这干啥呀？
0: 就是表没了，你还想不想结婚了？我们基金，我们基金，
3: 不吵了，行吧。
0: 王鑫，把他们情况记录一下，我去看看。王鑫，王鑫，王鑫，王鑫，情况是这样的，我跟你讲，主要就是他妈就非得要这表，
1: 赖我妈了这会儿啊！你有理了？没个招儿，
0: 来来来，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4: 干什么？干什么？哎呀！把东西扔到便池里去了。
5: 我扔屎，我还能扔什么啊？干嘛躲在厕所里？我上厕所我撒尿没？我还能干啥？
4: 站起来！
5: 啊！
4: 起来！
5: 啊啊！
4: 过来！
5: 啊啊！
4: 什么都没有。
5: 我告诉你，你把我手腕弄骨折了，我跟你没完。
4: 也别没完没了了啊！

0: 车马上就到站，手表找不着，看我妈怎么收拾你。
1: 哎呀，这吓唬谁呢？你妈咋的？你妈还能要我命啊？
0: 什么态度啊？你把表丢了，你还有理了是不是？怎么着，我还得夸夸你啊？你真棒，你真行。
2: 哎，行了，你们俩别吵了。这记半天一句有用没有？
1: 是，那你记啊！我是不是我没有说过我有理，对吧？那我谁也不想让表丢了，对吧？那人家小偷偷的，那我能有啥招啊？
0: 唐兴国，手表到底买没买？
1: 这啥意思啊？啊？你问这话啥意思啊？我咋听不明白了？我买没买？我当然买了呀！你看见了呀？
0: 我只见了一个表盒，里头有没有表？我没见着啊。
1: 那表盒那是你没打开，你没看里面啊？我求爷爷告奶奶，我托关系，我就借钱给你买的表。你问我买没买？那人家那个火车，人家要开车之前人家送过来的吗？我没来得及，我放包里了，装包里放那儿了，这不就让人给拉开了吗？
0: 对上了，你这么说呀就对上了。我说呢，这一路怎么就是不给我表带呀？那个空表盒想糊弄我是不是？你厉害呀，想空手套白狼。我怎么没看出你这么能演呢？行，你厉害，这婚啊我不接了，爱给谁钱给谁钱。
2: 哎，这表再稀罕也不能不结婚呀。
0: 哎，他人穷我认，但是个骗子咱不能认呀。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2: 也不至于是骗子，这你看他挺老实的。
0: 大妹子，这日子长着呢，等有了钱咱再买。大姐，穷点富点没事，换一个不行是不是？唐兴国，你这人真没法处，咱俩散伙。这一会儿我就下车买票回家。
1: 散伙啥意思啊？散伙，
0: 散伙啥意思？听不懂啊？散伙就是不能跟你过了，过不下去了。
2: 姐，这气头上别说这话，
1: 就是啥？
2: 都在啥意思？别说这话，
1: 对，你就说，你说你不要我了？
0: 对，不要你了。
1: 你说你不要我了？
0: 不要你了。
1: 李一星，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啥意思啊？不过了是吧？你说你不要我了是吧？
0: 对，我不要你了，我不跟你过了，我跟你散伙。骗子，我瞎了眼了我才看上你呀、啊！
2: 姐，你消消气，你坐会儿。
0: 你个大骗子！
2: 别看了，坐下，坐会儿，你也坐会儿。
1: 真高级，我见你熟了。
3: 我
1: 也不活了！
2: 快点走！把他放下！
4: 有什么急事吗？
3: 哎，我刚瞅那边有个穿白大褂的大夫。
2: 让一下！让开！别看了！
3: 就在那边呢。
2: 让一下，进屋。
0: 谢谢。
1: 谢谢。
0: 没事。
1: 别碰！
0: 我告诉你啊。表要找不着，照样给你散伙。
5: 哎，这同志，我这得批评你两句了。手表重要还是人命重要？他真把命搭上了，你这辈子能过得安生吗？虽然手表现在还没有找到，但是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基本可以锁定这个偷表人是谁。你们两个回去。该结婚结婚，好生过日子。手表没了，这还能挣；人没了，你不啥都没了，是不是？嗯，
6: 警察同志，我听那意思，这表也能找回来啊？这多费心了，那确实是太重要了的。哇，这麻烦了啊！谢谢。
0: 真有表啊？
7: 他都这样了，这能骗你吗？
0: 其实我生气不是那表的事儿，我
4: 在意的是你啊，我怕你骗我。
1: 少跟我来这套，我都不认识你谁呀、啊？我谁家闺女站这儿了？
0: 好看吧？
1: 骗谁呢？你别碰我，你木木秋秋的。那这麻烦警察同志了啊，我等你们消息啊，我们在这
5: 儿。你们唠吧。
0: 你说我是谁呀、
1: 啊？谁呢？我不认识你。你不要碰我。有人吗？你快点，警察快来救我！你姐，你坐这边，我坐那边，我就不理你。
0: 行了，你别生气，我给你道歉。
1: 政委员，给我来个黄桃罐子，我要补一补。
0: 来点肉。行了，补一补。你生气了？你吹一下。
1: 那表拿回来我也不给你。都是我借钱买的。
0: 你要给谁呀、啊？
1: 我一个给那小护士去。那小护士刚才对我挺温柔的。
0: 给你
1: 们。你别不疼疼疼啊！
7: 不是老妈，你咋的？你不找麻烦，浑身难受啊？
5: 我怎么了？
7: 咋的？人家乘客说了，你把人家手腕子弄骨折了。
5: 就那小偷吧，有那么严重吗？那。
7: 人家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呀，那委屈的不得了啊啊！说是好好的一个人，让你给说成是坏人啊，那手腕子活活就给弄骨折了。现在要你报销医疗费啊、伙食费、雇人照看费。据说人家七大姑八大姨都是靠他一个人养活，那些人生活费你也得管。
8: 还有什么身体？
7: 那叫心情调整费啊。心情
5: 调整费，这是个啥玩意儿啊？
7: 他说你把人家吓着了，刺激着了啊，那睡不着觉啊，这一闭眼呢、啊、全是你这张脸，那成宿的做噩梦啊。
5: 这不对吧？睡不着觉还能做噩梦吗？
6: 人就是表达一种这种不得劲儿难受的状态，这种感觉。
7: 小王说的对，就是这意思。
2: 你看，我跟你说啊，这马奎同志给不少人的手腕都造成过伤害，
7: 是
2: 他要是能报销，也给我报销一个。
7: 哎，老爸，我跟你数了一下啊，一共是12项费用，你看这咋办呢？
2: 他这是讹人，
6: 可怎么办？
7: 别急急啥呀这。我给你出个主意啊。你去见见他，说两句顺耳的话，争取少掏点钱。
5: 顾队长，我是一个警察，我去跟小偷说顺耳的话，你觉得合适吗？
2: 那得是贼顺耳的话。
6: 贼也是人，说两句就说两句。
7: 坐那儿去。这，你捧哏呢？你说相声呢，在这儿一句一句的。咋说那人家找上门来了，咱们理亏啊。顺着忙啊，麻烦麻烦，你先让他把伤养好了。你至于说他是不是贼，等以后拿到证据再说。
6: 有道理。
7: 老马，让你带过来啊。就是这样。

0: 当着领导的面儿给我上眼药。
1: 你小子挺出息啊。
2: 我要真是说坏话，那我也得背地里说。
3: 这夸你手劲儿大了，万子王。
0: 找郭少心眼儿，我知道。你心里横着刀呢。
2: 我可不狠，再给我整是吧？
0: 你知道就好。
2: 老板，你要是缺钱，我哪有？啊，
0: 留着给你自己接骨头吧。
3: 我就知道，肚皮疯。
4: 老板，你们俩呢？好好协商啊，有事说事，别呛呛啊。特别是侯三金同志，
3: 别得理不饶人的。
5: 明白。
4: 行，您唠吧。
5: 哎呦，哎呦，

0: 你坐旁边干啥？
1: 你坐对面去，咱俩是冤家对头。
2: 我不敢坐对面，我怕我看到你这张脸，晚上我做噩梦。你离我那么远干嘛呀？说话听得也不真亮。
0: 那就大点声呗。
2: 贵姓？
0: 侯三金。
2: 哪个金？
0: 一二三的。
2: 我问你是哪个金，你紧张啥呀？
0: 我没紧张啊，金子的金。
2: 这名字有点意思啊。怎么讲？
0: 小时候三斤重，以为活不了了，就随便起了个名叫三斤，没成想越活越硬实，越活越值钱，就改成金子的金。
2: 越活越值钱啊？
0: 就顶叔我本事大，全家都靠我养活着的。
2: 我说你有多大本事我很清楚，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那不叫本事，你那叫害人的东西。你不光害别人，你还害你自己。
0: 你别跟我废话了，你把我手腕都骨折了咋办？哎，别动手，动干啥？你说话就说话，别动手。
2: 我看看，我看我把你伤到什么程度，严重吗？害怕了？你不挺能耐吗？装得跟老虎似的，转眼怎么的变成小野猫了？
0: 我怕你。哎，医院开的单子，所有费用都在这儿了，咋办？
2: 你说咋办咱就咋办。
0: 啥意思？想得上？
2: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不把你弄伤了，我现在把你接到我家去，我把你供起来，你的吃喝拉撒我全包了，我还陪你睡，行吗？啊？啊？
0: 这
2: 不说话，这就算答应了。
0: 不是，你想干啥？啊？你把我放下来，要不然我喊人了。
2: 喊吧，没人听得见。
0: 警察！警察！警察！
2: 叫我干啥？
0: 你把我放下来，我有话说。我有话说。
2: 好啊，走，到我家躺着说。
0: 别！我服了，兄弟，我服了。
2: 有，你不骨折了吗？好了，医院证明都是假的吧？哎，
0: 我之前是骨折了。哥，我知道你姓马，马哥，咱们也算不打不相识，是吧？这样，费用我不要，那不要了，交个朋友，
2: 对，
0: 敞亮不？
2: 想跟我交朋友，那就跟我说实话，说掏心窝子的话。
0: 算了，就这样吧。
2: 唠得正热乎的，去哪儿啊？
0: 我都不要钱了还不行吗？

0: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

0: 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乖，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

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5: 我想要胸脯可以两条腿的跑起，
6: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4: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7: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4: 头晕、失眠、

0: 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早晚有你哭的时候。
12: 我能走？
11: 怎么的？要不得老话，
12: 改日。

0: 干嘛呀？站住！哎，让让！你过来呀！哎呦，还砸我！你来呀，你来！来，我过来，让你装。哎，我走了。哎，你来！哎，我过来吧。哎，我要走了。哎，表示我偷的，你能把我怎么的？你能把我怎么的？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那我跟这儿吵半天了，我不出手你也追不上。
1: 东西呢？
2: 啥东西？
3: 装，再装。表，
2: 啥表？
1: 带他走。
4: 不是你靠我没用，你回头还得帮我。
5: 少别吵吵了。
6: 我不要半星红雪，红尘剑呐、啊，将鲜血聚洒在白练之间。四下里望旗杆，人人哎哎哎，
2: 老马，哎，表，别动，
0: 干啥呀？要抢功啊你？
1: 我踹你！
0: 踹你！啊！

0: 我上街，回去就把这表上的指纹提取出来。要是跟你没关系呢，你就确实被冤枉的了。如果是你的指纹，知道你自己是个啥下场吗？
1: 马叔，马大爷，你放我一马吧，我媳妇马上就要生了，我以后再也不偷了，这样我孩子生出来跟你姓行吗？
0: 为了追你，把我也累得够呛。你刚才唱那个小曲儿挺不错的，唱一唱。
1: 靠了靠了，我。
0: 差不多。唱。来。我不要半袖红雪，红尘剑呐啊，将鲜血聚洒在白练指尖。
2: 哎，同志，
3: 哎，你好，
2: 我问一下，26号在哪儿啊？
3: 26号，那边有个楼梯，上去之后右拐就到了。
2: 谢谢你啊，
3: 嗯，没事。

0: 来了来了来了，
1: 谁呀？
2: 小唐，
1: 你好，
2: 还认识吧？
1: 马警官，汪警官。哎，你们怎么来了？哎，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媳妇儿，那个火车上的马警官、汪警官。
3: 你好。
4: 哎呦，警察同志。
2: 你好。
1: 快坐。
5: 别忙，喝水。
1: 别忙，
5: 你那手咋样了？
1: 我手那个没事儿，医生说没割着那个动脉嘛。啊，差一点把小命给扔火上，冲动吧。
5: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是吧？
1: 一样。必有后福，这意思就是不要吵着了啊。
2: 小唐同志，我们来这儿呢，就是很抱歉的想告诉你一声，你们的表呢我们没找到。
1: 那你们还特意的跑一趟，这是不是太辛苦了？
2: 这是来一趟算是安慰你们，好不好？
4: 没事儿，那个兴许就是个空表盒，里边根本就没表，你们上哪儿找去？不赖你们，辛苦了，给你们添麻烦了。
1: 又能是空？又说到空表盒呢？
4: 是没找着吗？
1: 没找着你就聊没找着的事儿啊？怎么能是空表盒呢？
4: 那我确实也没见着表啊。
1: 这真的就跟你妈一样，你这身体。
4: 这该我妈什么事儿啊？
1: 你真的我怎么办？
4: 你怎么会现在
1: 买表？我是买表，
4: 两句都不行。
1: 我都手都这样了，我还得是警察叔叔，这。
2: 还吵吗？
4: 不吵了。
2: 以后不吵架了，好吗？嗯，
4: 保证。
2: 看看是不是你的表？
4: 是那块吗？好看的。
1: 是，这不站人柜台，我看好几天的事。
4: 真的。
2: 哎呦，行了，别激动。
1: 哎呀，谢谢我雷哥，
5: 手，
1: 这个儿高，哎呀，
4: 给我看看，来。
1: 你不说是护表盒吗？
4: 哎呀，没有，我闹玩儿。
1: 我这么闹着玩的吗？
4: 闹
1: 你这不是侮辱我吗？
4: 错了，给我看。哎呀，给我看。
1: 你谁呀？你是？我都不认识你，你站我们家里？
4: 我是车上小护士，你不是说送我？给我。
1: 小护士，让我给你看看。好看吗？
4: 好看，真好看。
1: 但是，
4: 快点，好看，是不是好看？
1: 大，
4: 不大，
1: 能结，结几扣，你查一下就行。明天我就去。
6: 看我奶，这辈子老头都没见过。
4: 好看不奶？好看是吗？
1: 我多好。
4: 要不我能嫁给你呢？
1: 你给我奶，高兴吧。
4: 哎呀，我现在
1: 啊，那么抠呢你？
4: 给你妈抠，给我抠。没事，
1: 你胖了，你这体格你能胖了？回头你摘下来，给我奶戴一下。我奶这辈子没戴过这表，你说让你奶戴？奶，你睡吧，你就。奶啥也听不懂，你这个。呀，走了吗？这是没吃饭吗？啊？哎，这走了，这不行，这得留着吃个饭啊。
7: 哎，别着急，别着急。
8: 小林，
7: 小
8: 你好，
7: 准备下车了，检查一下自己行李。
8: 列车到达海河火车站。哎，小林，小
7: 你好，别急，有站台票吗？
8: 准备下车。
7: 拿着你的站台票，到餐车去领票。
1: 没事啊。同志，能下车吗？
9: 我要送他下车，我不下。
7: 好吧，
9: 好嘞，谢谢
7: 您，往前走，
9: 嗯，好。我一会儿就回来，我一会儿就回来。嗯，
7: 我一会儿。哎，张哥，
10: 麻烦让一下啊。
7: 哎，前面让一下啊。
10: 麻烦让一下，我们下车。
11: 旅客同志们，本次停靠的站点为海

0: 本站下车的旅客遵守公共秩序，有序离场。祝您旅途愉快。
1: 走吧。
2: 别省着，得吃饱啊。
1: 你也是，
2: 要是太忙了没时间，衣服埋汰了就拿回来，我给你洗。
1: 隔那么久，那不都臭了？
3: 臭了我也不嫌乎，
1: 真是我好媳妇儿。
2: 想想什么呢？还没结婚呢，
1: 那不是迟早的事儿。行了，赶紧走吧。
2: 你先上车。
1: 我看你走，我来上车。
2: 你不上车，我不走。
1: 那你要不走，我也不走，我就留这儿。
3: 那正好，我正盼着你留下来呢。哎呀，
1: 别闹！行吧，那我听你的，我先上车了，真走了。

1: 你这就不合适了。刚才我下去送人的时候，我明明就跟你说了，说我还上来呢，你怎么就坐了呢？
2: 什么？他说了吗？
1: 我是真没听到啊。不过同志，你都坐这么久了，起来活动活动，有好处啊。
0: 我在宁港，我直接站在这坐。
1: 同志，你的票应该也是无座吧？啊，你有座吗？
0: 是我也是买的无座，大家都无座，谁坐不是坐呢？你说车厢里就这么些座，那谁站着就是谁的呗。你就站着吧，啊，身体好。不是身体的问题，我刚才特意我还把我的包放在这上面，你还把包挪上去坐下了。
1: 我没看着什么包，我是告诉你我起不来，我腿麻了，你还咋地？
0: 你怎么不讲道理？你不服找警察去？我这……哎，警察来了，谁找警察？
3: 哎呀，警察同志，
0: 啊，
3: 你来的正好。
0: 他非要占我的座儿，你说
4: 不是朕拿谁你的座了？嫌你明了吗？这，
0: 刚才我看得清清楚楚的，啊，这位同志人下车去送个人，专门还跟你说了，这个座位一会儿人家回来，还把包放到这儿了，一把人包放在上边，这座儿就成你的了，是不是都应该有个先来后到啊？嗯，
4: 行，
0: 谁说的？
4: 好吧，
0: 嗯，来，
4: 谢谢警察同志。
5: 燕子，咱也不笨呢。平时算账是脑瓜子不挺灵的，你数学咋考成这样了？能一样？
4: 你是不是落题了？9分啊？能有9分不错了。实话说吧，就这几分还是蒙的呢。
5: 题干我都看不懂，
4: 那不对吧？小时候你不学习挺好的吗？
5: 你也说了，那是小时候，这可是高考，我连高中都没上，那卷子都跟天书似的。你就说那语文，那大段大段文言文我念都念不下来。这古人也是吃饱了撑的不好好说话，那都跟外国话似的。我这还没学会走路，就让我蹦高，不摔个跟头才怪呢。鲤鱼跳龙门哪那么容易？
6: 这事儿啊，我也得替燕子说两句。何止是高中没上呀，就初中那3年也是凑合着上的。那些日子我身体不好，三天两头的请假，好不容易凑凑合合的把这初中3年读完了，赶紧接了我的班。那之前燕子学习成绩多好呀，哎，都是被家里拖累的。

0: 妈，你们也别这么说，考不上就考不上呗，没啥大不了的。我当个售货员也挺好的。
1: 没事儿，啊，咱们年龄还小，好好复习一年，明年再考。
0: 还考？
1: 咋的？让我跟你妈去考啊？
0: 你俩考去吧。
1: 哎，你干嘛去啊？
2: 给我妈晒被子。说好了，那我就再试一次。
3: 加油啊！
2: 最后一次了啊！
4: 来。
5: 啊，谢谢。
3: 跟你师傅在一块儿适应不？
5: 啊，还行，就慢慢来，慢慢适应呗。嗯，
3: 那就好。你属啥来着？
5: 属耗子。
3: 啊，比我小一岁。属耗子好啊。
5: 是吗？嗯，
3: 聪明，脑袋瓜子活泛。我就属猪的。
5: 属猪的也好，有福。

0: 走路咋没动静啊？
1: 你干啥呢？
2: 我看看有没有蛐蛐，我逮一下好吧。
1: 蛐蛐啊？这几月份有蛐蛐？再说你找蛐蛐，你不得低头找吗？怎么还抬头找蛐蛐啊？
2: 不，这没有会飞的吗？
1: 有吗？
2: 有啊。
1: 啊，行，那你找吧，
0: 我走了啊。
1: 蛐蛐会飞吗？
2: 有。
3: 你这个工具不太全，要不我拿回家修修好了给你送回来。
4: 听你的。
3: 行，
4: 谢谢啊。
3: 不客气。让我搬走了。
4: 哎呦，慢点。
3: 哎。

0: 哎呀，什么玩意儿？吓我一跳，你干啥呢？
1: 哦，我这没事，我这抓蛐蛐呢。
0: 哪有蛐蛐啊？你抓吧。
1: 哎，这啥玩意儿？
0: 啊，帘儿剪子细匣子坏了，让我给修去。
1: 坏了？嗯。哎，这玩意儿沉不沉？
0: 还行。嗯，
1: 还行啊。行。
2: 哎，你干啥去？
1: 啊，那啥，我修这玩意儿拿手，完了修完呢，我直接给他送过去，你就不用管了啊。
0: 咋给修坏了？
1: 哎呦，怎么坏不了？放心吧。谢谢啊，改天请你吃饭啊。不用。

0: 谁啊？哎呀，
1: 瑶，这牙子给修好了，来，我给你放下。
0: 咋在你这儿呢？
1: 王鑫哪会修啊？我给修好的，换了个喇叭。哎，以后这种活啊，直接找我就行
0: 啊。谢谢你啊。
1: 不是，你听一下子，这个声音大不大？不行，我给你倒，倒，倒。
2: 哎，那票有票，
3: 就会买。
4: 对，你买个站票比门票强啊。
3: 是，
4: 这回带一个孩子，那俩呢？
2: 那俩扔他老家了。
4: 看好了，别让人贩子给拐跑了。
2: 行行行，
0: 哎，大兄弟，你今儿这衣裳咋还换个金扣啊？
4: 换
0: 个
4: 啥？这新制服，但现在是试穿阶段。如果乘客要反响好的话，在全国推广。
2: 推广吧，老好看了。你瞅，这兜上还有两道杠呢。
0: 就是
5: 对，看。哎，师傅，这两条杠啊，代表的是铁骨。这四个兜呢，代表四方。
4: 所以咱这衣服叫四通八达装。
2: 哎呀，四通八达，这寓意老好了。
5: 嘿，往后啊，咱这火车肯定是越来越快，线路也越来越多。
4: 那大伙上了车呀，肯定人人都有座。甭管哪嘎都能看见咱火车头冒的烟，
2: 那可就太好了，就等那天了，
0: 太好看了。
4: 我看啊，我看分人穿，小伙穿能不好看吗？
0: 哎，试一下腿，试一下啊，穿也好呀。
2: 穿什么？哎，
0: 出爪了。
4: 行行行行行，别看了，一会儿听广播吧。啊！
1: 小杨。
0: 陆师长，师傅，小鸭蛋，
1: 气饱了不吃。你是不是改制服了？
0: 那
1: 知不知道铁路制服不能随便改？
0: 我没随便。不是，陆师长，是这样式的，我最近啊瘦了，穿着贼逛呢，然后就改了几针，但是你放心，我是量好了改的。
1: 你改个大小都没问题，你说你现在改的这勒着腰包对腚的，这好看呢？小妞
6: 啊，
1: 你怎么看？
6: 啊，
1: 你怎么看？
6: 我喜欢看，
1: 上一边去。小芳，
7: 我听我师傅。
1: 你这事儿不用听，你就说，警察制服能不能随便改？
7: 能改。
1: 啊？
7: 能吗？那不能随便改，那改那成本啥的。
0: 我没随便。
8: 瑶瑶。爱美这不是坏事，但是制服呢，是咱们铁路人的门面，也不能随便改呀。
1: 听见没？这制服是咱铁路人的精气神儿，人人都像你这么瞎改，那成啥了？统一制服有啥意义吗？这次焕发统一制服，这上级领导很重视。我都像你这么瞎改，领导怎么想？群众们怎么看？
0: 小点声。
1: 马上评比文明列车了。往年都是咱们车组，你说你现在这，你有个文明列车广播员的样子吗？
0: 改个衣服咋就不文明了？
7: 也没有说的，
1: 别嘴不浪叽的，在这犟嘴。说，谁给你改的？
0: 陆婶儿。
1: 谁？
0: 你媳妇儿。
1: 别瞪我！
9: 你干啥呀？
1: 别瞪我！
9: 哎呦，你干啥呀？我还用了吗？
1: 你用针缝吗你？告诉你啊，以后你再胡乱给别人改衣服，我就把这缝纫机送我妹那去。
9: 你敢？你敢跟你妹，我就不跟你过了。
1: 不是，咋的？你还有理了？你是列车长家属，你牵头给铁路职工改制服，你咋想的？这事要传到领导耳朵里，我这列车长干不干了？干不干了？
9: 行了行了，别上纲上线的好不好？我们以后注意。
1: 哎 后主意。禁用一个月。哎，
7: 依玲，出去啊？
10: 是啊，亮哥。啊，练着呢。玲，你干啥去啊？
11: 我找陆婶去。
10: 陆婶，
9: 小杨，不是我不帮你，你看。
11: 哟，那我这咋整啊？
9: 这回我真帮不了你了。昨天我们家老陆臭骂我一顿，还要把我这缝纫机搬我小姑子那儿去啊！我跟你说，就我那小姑子啊，惦记我这缝纫机好几年了，一旦搬过去，那就是肉包子打狗，一去无回呀、啊。小杨，你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嗯。
10: 刘姐，
12: 哎，小杨，
10: 忙着呢。嗯，
12: 我来改个衣服，就我这个。工作服啊，让我也改瘦了，你帮我改的肥点呗。哦，
13: 这肥改瘦容易，这要再改回去啊，那可费了劲了。哎，你这裁下来的布料呢？
12: 扔了呀。
13: 扔了？那你还得再去买块布料去。
12: 妈呀，这我上哪儿扯去啊？
13: 好像国营商店有跟这一模一样的，你去看看去。
12: 国营商店啊，嗯嗯，行，谢谢刘姐 啊，
13: 不用客气，
12: 我不耽误你忙了啊，
13: 好好。
12: 谢谢。
14: 哎，你俩快去演去，演起
10: 来。知道了，小姐。
15: 哎，数多少啊？
16: 20。
15: 啊，是。我来上干嘛去？
10: 我包你了。谢谢。
17: 哎，小人说好，都拿走。哎，杨，哎，
10: 杨在这儿呢。
17: 我看小人书呢，你看不？我请客。
10: 你自己看吧。
17: 不是，你干啥去？
10: 没事，你去看小人书吧。哦，
17: 我也不看了，那玩意儿也没啥意思。
10: 哎，阿丽，你能帮我个忙不？
17: 啥叫帮忙呢？咱俩这关系，有啥事尽管说。
10: 那啥，你那有布片没？借我点
17: 儿。布片？妈呀，这我都借给我妈了。就是平时我也不用那玩意儿，咋了？
10: 那算了，没事。
17: 不是，你要多少，我就给你淘了淘了。
10: 算了。
17: 杨。
10: 布片。
7: 来，拿着。
12: 太谢谢你了，王鑫。
7: 不客气，我们爷儿俩也用不上。嗯。啊。
12: 过期了，
7: 过期了，
12: 这不去年的吗？哎呀，这可咋整啊？我这衣服改不回去，陆车长还得批评我。
7: 这对不住我，要不你问问蔡叔他们？
12: 都问过了，都紧紧巴巴的，不够使。
10: 哎，你那个国营店卖咸菜的同学叫啥来着？
7: 马燕啊。
18: 马燕儿，你这帮个忙，这布票能不能先欠着，改天再还呗？
19: 开什么玩笑，国营商店概不赊账。
12: 马燕儿，你就帮个忙呗，我扯80步就够了。
19: 没有布票不卖。
12: 70也是可以的，我够做件衣服就行。
19: 听清楚了啊，一寸都不行。
7: 你看咱们这都认识，也跑不了。
12: 那跑不了，
7: 这再帮忙。
12: 等我领了布片，第一时间给你补上。
19: 你拉倒吧。

0: 算我借你的啊，想要还我。
1: 哎呀妈，谢谢马燕。
0: 不用谢，又不是借你的。
2: 谢谢。
0: 交钱去吧。
1: 那。

0: 血了，哥们儿。
1: 粮票都换成布票了，不吃饭啊？
0: 有些事比吃饭重要。哦，
1: 那你是有喜事儿啊？做新衣裳，娶媳妇儿吧？
0: 差不多，差不多。
2: 今天可太谢谢你了。
3: 你就别谢我了，老弟们谢马燕吧。马上入冬了，制服改这么瘦了，这毛衣也穿不进去。
2: 嗯呐，你说的有道理。
4: 哎，瑶儿，你回来了。啊，不是，你俩这干啥去了？
3: 没啥事啊，别多想。
2: 咋的？你有事啊？啊，
4: 哦，我有点事。那啥，你不是找布票吗？我给弄了几张，你看够不够？
2: 用不着了，你看，放心，都陪我把布料买回来了。
3: 哎，那什么，你们闹吧啊，我先走。
2: 哎，没事，我也回去了。
4: 我是没事的。

0: 哎，你别光喝呀，你吃口菜，这干喝多伤胃呀。你看，随便算。
1: 你说你拿自己半个月口粮给姚卫良换布票，
2: 你咋想的你？
3: 啊，你下半月吃啥呀？喝西北风啊你？
0: 你考干啥呀？要上我们家蹭饭呢？我家也没有余粮啊。
2: 你别瞅我，我自己都吃不饱。
4: 大信呐，你说这姚凑布票改衣服跟你有啥关系？你管这闲事干啥呀？
2: 那人家求上我了，那咱一个院的又是一趟车，那顺带手帮个忙呗。
4: 啊，顺带手帮个忙，再顺带手处个对象，再顺带手娶个媳妇儿，你说你这手咋就那么顺呢？
5: 你这话让你说的，你喝多了，大力，
2: 我就不乐意跟你唠这酒嗑。你这，你看，
1: 我再说句你不爱听的，
2: 这搞对象这种事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吧？上赶着不是买卖，你俩不合适。
4: 看不起我吗？
2: 我不是看不起你，我是太看得起你了。我拿你当兄弟，我才不希望你跟那无头苍蝇似的跟乱飞呀！真的，
4: 今儿把话放这儿啊，我这辈子就姚了。
0: 你姚，你吃口菜。
6: 王鑫、牛大力，你俩可真行！你说为个女的喝这样式的，至于吗？他姚玲有啥呀？不就是平时他这小花膏，嗓门挺大的，有个1.73米的个儿吗？还有啥？
4: 哎，你看挺细呀，啊，
7: 身高多高你都知道？
4: 你跟我说实话，
7: 你小子是不是看上姚了？
6: 怎么还整我这儿来了呢？我蔡小娘是什么人？兔子不吃窝边草。我今天把话给你放这儿，就我以后找对象，我也不在咱们单位找啊。平时上班的时候看着这张脸，晚上回家还看这张脸。那就仙女儿也有看腻歪那天吗？再说了，咱们单位还没有仙女儿。
4: 就吹，
6: 你那是够不上。
2: 你够着，你够一我瞅瞅，跟这吹。
6: 哎，你干啥呀？
4: 你别跟我抢啊！
7: 我告诉你，钥匙是我的。
4: 大鑫，你答应我，别找他。
2: 咋？你是我爹呀？我凭啥听你的？
4: 答应我呗，我求你了！
2: 你这大老爷们
4: 儿！哎呀，
5: 王鑫，
2: 我操！行行行行行，
4: 你答应了啊！
6: 好哥们儿，
4: 好兄弟！
7: 哎呦，哎
2: 呀！你妈呀！
6: 这点酒喝的，王鑫，你回来，我自己整不了他。
2: 我不回去，拉了我一身。
6: 得有劲儿，他喝。哎呦！
2: 布票还你。
8: 不要。
2: 你自己布票你不要，你这
8: 说不要就不要，就让你这欠的。
2: 这败家孩子干啥呀？这闹哪出？

0: 小点声。
1: 小点声多不烂呢、啊。
2: 你都没剁到肉上。
3: 你爸这是剁馅还是剁我的呀？
4: 这哪事儿？
5: 爸，你小点声。
3: 他是不是不乐意我来？
6: 你来你的，甭管他。
3: 哦。
0: 收拾你，跟个菜板子较什么劲？
1: 我想跟那个人较劲儿，你横挡竖拦的，我较不上啊。
0: 行，你赶别人。
3: 你的学习学咋样？
6: 别跟我提这个啊，我以后不开提那个。
3: 那看来就是不咋地。你初中前的学习不是挺好的吗？小黑文背贼溜。
6: 那有啥用啊？不还是样样落在别人后面？
3: 上初中的时候我还纳闷，我说你这学习这么好，怎么班干部就是选不上呢？

0: 现在算是明白了。我这事儿啊都过去了，你现在好好学习，考上大学，这才是正轨。
1: 啊，算了，不说这个。哎，你为啥帮姚玉玲买布啊？
0: 他啊私自改制服啊，让陆叔给呲儿一顿，现在没布票也没布料，这求上了。
1: 那你就帮他。
0: 那都是一个院的，低头不见抬头见，我们家是真没布票了，这才求你。哎，你要是有啥事儿，我也得帮你，不是你？
1: 这是你说的？
0: 还老爷们儿，一个兔没一个钉，必须的。别傻乐了，你这票收着吧，人家还你了，为啥不要？
2: 让你擀皮儿，你敲面板干啥呀？
3: 擀一张。瞧一下，好技术吗？
2: 人家小王好不容易来咱家一趟啊，就这样，
3: 影响燕子学习了。
2: 你这不影响吗？

0: 呀，这香味儿挺香啊。
1: 你就搁那吃呗。
0: 你爸再给我剁了，我可不敢。
1: 你怕啥？你是我初中同学，是我请来家里的客人。
0: 吃饺子啊。
1: 嗯。
0: 醋啥都有吗？
1: 啊。
0: 行吧。

0: 盛点哎。
1: 来了，饺子来了啊，趁热吃。
0: 哎，婶儿，嗯，有啥需要我忙的不？
1: 哎呦，什么都不需要啊，你就吃好吃饱，哎，就对了啊。
2: 哦，好，
1: 来，快吃啊！
3: 这家伙吃饺子，相当于提前过年了，怎么着？
1: 今儿可劲儿造啊！
2: 哎呀，真香！
4: 我自己自己行，自己行，自己行。
1: 您见着了啊？
5: 多吃点啊！
4: 行吧，
0: 还是我马叔会，饺子就酒，越吃越有。好喝吗？
2: 不好喝。
1: 小王，你要想喝，你喝点呗，正好陪陪你师傅啊，给你拿酒盅。
0: 也行，整点。
4: 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
0: 这既然不好喝，那我都来着吧。我
4: 行啊，明天把米票面票都给我补上就行了。
6: 不就一顿饭吗？至于吗？
4: 至于吗？米和面这都是按人头定额的，他吃了咱们就得从嘴里往外掏，你等他吃饱了咱们家就挨饿了。
5: 我的粮匀给他点不就行了？
1: 哎呀，行了，你俩吃饺子都凉了啊，来，叫八蒜，来，叫八蒜啊。
4: 这块吃完累了半天了啊。
0: 这饺子挺香啊，谁包的？
5: 你师傅的手艺怎么样？
0: 你那手跟钳子似的，还会包饺子，文武双全呀，属于。那徒弟我这佩服的五体投地，五心朝天。你俩别自己喝去，我敬你们。
4: 你们多来吧，一会儿要不都不住了，赶快吃吧。
1: 哎呀，够，哦，你来两个，快点。
0: 醋吧，没有。你这来点醋吧，这给你酸的。

0: 袁姐。嗯。
1: 回来啦。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痛痛痛，
7: 拉拉拉，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1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新县，共赴匠心之约。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5: 9.9元能吃几天呀？
1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6: 不满意能退吗？
1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7: 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欢迎各位来到创业安徽。

0: 第十一季的节目录制现场，
1: 我说其实你也可以去把他们采回来的蜜卖掉啊。他说我们有更多的有价值的事情可以做。
2: 你关心的是那些蜂农，你是希望他们把产品卖出去。
3: 我想先沉淀，学怎么做茶。
2: 你没有发挥我们团队年轻人的优势。
4: 有没有可能咱们单独开出一个品类来，叫智慧茶饮？
5: 我们现在只有银行的700多万的负债，其实负债率非常非常低。
0: 1000万您是觉得 OK 的是吗？
6: 可能在500到800之间。
7: 跟投500万，
8: 500万，
7: 把这个钱按照你的估值给到你。
0: 创业三辉，有梦一起追。
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你收看精彩内容。
1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干啥去了？
1: 去马尔加把那个布票换了。呀，
0: 因为我的事让你一趟趟折腾，谢谢你，王鑫同志。
1: 跟我还客气啥呀？

0: 王鑫，我去买瓶酱油去啊！哎，干啥呀？老毕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没事能不能不总跟妖粘在一块儿啊？
1: 我啥时候总跟他粘一块儿了？这话说的
0: 没有吗？我又不瞎。
1: 人家刚才是感谢我布票的事儿，这都是同事，握个手很正常。
0: 正常吗？啊？你的握手都成牵手了，这正常吗？不，你能不能躲着他点儿啊你啊？
1: 我又没干啥亏心事，我躲着他干啥呀？
0: 大心吧。你看你啊，长得标本溜直，浓眉大眼，是吧？你找啥样你找不着，你为啥非总盯着我的眼儿呢？
1: 我知道你啥意思。你要想追的谁都拦不住，但这你看见没有？连正眼都不瞅你，你这不能赖我呀？
0: 不，你啥意思啊？你非要跟我抢是不是？
1: 哎呀，我跟你说多少遍了，咱俩不存在竞争的关系。上次喝酒我跟你说没？这强扭的瓜不甜，别跟个无头苍蝇在那乱飞。
0: 王鑫呐，就冲你说这话啊，我非扭一个给你看。
1: 往哪飞呀你？
0: 飞错了。
2: 轻一点啊。我说你到底行不行啊？你别越捣鼓越坏。
1: 这修坏了我再给你买一个。你
2: 还买一个？说的轻快。刚挣俩月工资就飘了。哎，你最近跟大力你们是不是闹啥别扭了啊？啊，
1: 没有。
2: 我给你扶着。那啥，跟你师傅处的咋样了？我看你没事老往他们家跑，是不是还行啊？
1: 行啥也行，我那是找马燕去了。
2: 你找他干啥呀？
1: 老马不是看我不顺眼吗？我就故意在他面前晃悠。我气死他！
3: 你没事去，你去裹什么乱呢？人家孩子又准备考大学了，你这不添乱吗？你
1: 我就这么一说，我是帮他复习功课、答疑解惑去了。
2: 说出来谁信呢？哦，人家准备考大学了，你去帮人家啊，一个中专生帮人家辅导，还答疑解惑？
1: 中专咋了呀？中专也是老汪家最高学历了。再说了，我在警校的时候，我那文化课也是拔尖儿的。哎呀，其实马燕小时候学习挺好的，要不是他爸劳改10年，他也不至于去卖咸。

0: 可惜了。
1: 哎，哼，得了，别说这玩意儿，飞机我都能修。
2: 飞机。哎
1: 呀，吃饭去。
3: 啊，对。
1: 你这脸咋这么红？
3: 啊？

0: 我想尿尿。嗯，
1: 尿尿。快到站了，别会下车带你跑啊。
0: 嗯，我憋不住啊。
1: 行，你去吧，慢点看着啊，慢点啊。

0: 头，你好了吗？头，小头，哎，
1: 你干啥呀？
0: 我儿子呢？
1: 你说啥？
0: 我儿子。
1: 不是，一个大男人上厕所，你瞅啥呀？
0: 他刚才进来上厕所，他上哪去了？
1: 这里就我个个，没见着你孩子，是不是走丢了？你赶紧去找找吧，实在不行就报警。
0: 小桃，你对不起大家。好。

0: 先说说情况。接到孩子他妈报案之后啊，俺们俩就兵分两路，迅速寻找。火车到站前是没有找到那孩子，后来火车到站了，俺们俩又下车去找，也通知了到达站，可还是没有找到那孩子。孩子去厕所，进厕所，一点没落，全都看清楚了。
1: 车上人多。
2: 据孩子他妈说，孩子进厕所的时候视线被人挡了一下，等再看的时候，孩子就已经进厕所了。
3: 这不还是吗？问题可能就出在这儿了。
4: 有挡这一下子，那他妈说的话就不准了呀。有没有可能这孩子就没进厕所？
0: 接着说。
4: 啊。
0: 那要我说，这孩子压根就没进厕所，就是被挡了一下子，直接被拐跑。
2: 是吧？你凭什么说这孩子没进厕所呀？那他妈不说了，这厕所里边没人啊？
0: 怎么没人呢？人家不说了吗？还有个男的。
2: 继续。
4: 我别继续了，我再别着了。我
2: 刚开个头。 就把所有的可能性都给堵住了，那你说我们这案子还能破吗？人不能太自信，你过分自信那就是无知。哎，
0: 老马，这急啥呀？你还年轻呢，
2: 年轻，哎呀，你不能总年轻，是不是？把话题拉回来啊，这么说吧，如果那孩子他没有进厕所，那很可能这孩子就被拐走了。 如果他进了厕所，那厕所里边的这个人就有很大的嫌疑。至于他妈妈说的嘛，去厕所里找了，没看到孩子，这话就得两说了。
0: 哎，厕所里那个男人的相貌特征查了没有？
2: 还有挡住孩子。

0: 孩子他妈是见的人，
1: 当时只顾着着急找孩子去了，也没仔细问。后来不是孩子没找到吗？他妈就急晕了，俺们俩就赶紧给他送医院了。
0: 你看啊，从孩子去厕所，到孩子妈视线被人挡住，然后这个孩子就失踪了。这一串事情不是太巧了吗？要是这些事情都是人贩子干的，那这团伙就这个作案手段真是太高明了。
2: 是，这个案子确实蹊跷。这样啊，大家尽量找线索，要尽快的把孩子给找回来。
3: 好，
4: 好。好，
3: 马叔，干嘛呢？
5: 干啥来了？
3: 找马燕。
5: 啥事儿？
3: 我正给他整了几本这个复习资料。
0: 给我就行了。
3: 我这上边都画重点了，我得教他。你这啥也不会，这不耽误事儿吗？
6: 你小子，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一决定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你来找马燕，不就是为了气我吗？有本事你冲着我来呀！啊，该打该拼我伺候着，别霍霍我闺女，知道吗？
3: 啥叫霍霍你闺女？什么格局？你自己瞅瞅，啊，瞅瞅，是不是复习资料啊？这数学，这小方程，这物理，这小定律啥的，你会吗你？天天喊着让他高考，这不学能考吗？我现在成了咸吃萝卜淡操心了，这当毕业了。还不如我这当同学呢。
7: 你俩唠啥呢？
3: 给你送这个复习资料嘛。哦。
0: 赶紧送完，送完就回去吧。
7: 这咋还轰客人走呢？
0: 他是客人吗？
7: 来了就是客呀。那个刚好给我复习一下功课。爸，我好好学习了啊。
3: 出去吧，啊，不是不走啊，盛情难却这叫。我跟你说，整这两本可费劲了，好好看。你这拉了个脸干啥呀？话说回来，你这想好了要报哪儿吗？啥专业？
7: 都有啥专业
3: 啊？我又没上过大学，我哪知道？
7: 那你走吧。
3: 那别唠了呗，那走。
7: 哎，就这书，跟天书似的。我纯粹是为了我爸。
3: 你为你爸？
7: 你想。
3: 虽说吧，我们俩不对付，但这话也不能这么说。考上大学后半辈子确实就不一样了。咱们不是有俩考上了？跟我说这个伙食好，还贼便宜，学校有补助，操场也老大。哎呀，这也就是我没机会了。要是有机会，我也考一个。
7: 考呗，没人拦着你。咱俩考一个学校。
3: 哎呀，我这三天两头跟车，一跟就是三四天，哪有功夫学呀？
7: 你下了车学呗。
3: 那我下了车不得补觉吗？
7: 哎呦，我发现吧，这人呐，劝别人积极努力的时候一套一套的，轮到自己个儿的时候吧，那更是一套接一套的。
3: 咱俩这情况还真是不一样啊，努力方向也不一样。这出人头地的艰巨任务就交给你了，马儿同志。啊，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7: 行了行了行了，
3: 咋了？不好听吗？
7: 好听。你在这干啥呢？守猴呢？
0: 我是守猴呢，再过十分钟。赶那小子走！
8: 来，
9: 人家才唠多一会儿啊！
8: 上面没
9: 人。而且你没看见啊？你看燕子多久没这么开心了？我还准备留小王在这吃饭呢。
0: 我跟你说啊，咱们家没有王家的碗筷。
8: 咋这么拼呢？
9: 哎呦，行了，别唠了。

0: 行啦，你不在的这些年，人家老王没少给咱家帮忙。到了冬天，这盘炉子、换烟囱；到了夏天，这张罗这个护顶棚。
1: 那是他心里有鬼，你这。
0: 话可说前头啊，咱不能总闹动静。
1: 你怎么了？
0: 没事没事，
1: 你别生气。行了行了，我知道。
2: 出来个人，有什么？有什么？
1: 在哪儿？
3: 没有。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王脸，你咋来了？
1: 我来送你儿子。
2: 啊？咋了？
3: 小心，小心。
2: 这喝了多少？这是
1: 把我的酒都喝了
3: 啊。你这个当师傅的不光教徒弟本事，还管吃，管吃的管喝的，这样的师傅哪儿找去？
2: 来来，坐会儿坐会儿。
3: 啊，
1: 这你这是干啥呀？
3: 谁家也不宽敞啊，
1: 哪用得了这么多呀？
3: 先备着嘛，你万一哪天他又跑你那儿去了，
1: 咋的？还去啊？没完了吗？
3: 你要想学得会，跟着师傅吃，跟着师傅睡呀、啊。你徒弟是吧？吃师傅的，喝师傅的，不很正常吗？
1: 少跟我套近乎，账不能乱，得一笔笔挨个算。

0: 啥事儿？说吧。
1: 啊？
2: 不是，不是你有事儿吧？
0: 是你有事儿吧？不是你要出来说的吗？
2: 我还以为是你有话要跟我说呢。这事儿闹的，不是我们家小新惹啥祸了吗？他要哪儿做错了，你跟我说，我来收拾他。啊？
3: 马叔来了。
4: 啊啊，
3: 那你们唠，我回去了。
1: 你咋才回来呀？
3: 啊。
0: 心虚了，张不开嘴。
1: 老马，你是不是也有点醉了？不早了，快回去吧。
5: 还装，
0: 王勇哥，当年那个事情，你是不是都看见了？为啥不能给我作证呢？明明你就在现场。
1: 你要我怎么说你才能相信呢？我当时真不在，真的是你看错了。
0: 我说王勇哥，
3: 马叔，马叔，万叔，
0: 啊，
3: 他搁这儿唠呢。
1: 走，你马叔要走，我出来送送他。
3: 我正好上夜班，我捎你一轱辘呗。
0: 不用了，
3: 快走吧。
0: 哎呀，快走你的吧。
3: 那我走了啊。

0: 早上起来了
1: 啊，
0: 醒酒了，
1: 我渴了，喝口水。
0: 你是真醉还是假醉啊？装的吧？
1: 我这酒量，我还能喝多了？
0: 我说呢，
1: 我就是高兴。
0: 啊？遇到啥事儿了？
1: 我今天去他们家给他好顿绝，今天酒也给他喝光了，你看他气的。
0: 啥玩意儿？你惹乎他干啥呀？
1: 是他现在开会的时候故意刁难我的。你说那么多同事，他还当师傅的。这我俩是天天打架，都习惯了。
0: 你呀、啊，你把你那个脑子用在正经地方啊，别没事老琢磨这些乱七八糟的，是吧？你师傅咋地，你受着就是了。您这是组织上给你安排的师傅，轮不着你这个当徒弟的挑三拣四。你有的选吗？师傅让你受气了，你就得受。
1: 凭啥呀？我又没招他。
0: 你认命吧。

0: 得啦。
1: 头戴高点儿，别把眼睛看坏了。坐的不能太久啊，差不多就起来活动活动。
2: 刚活动完。
1: 燕子，记得我一个小时前进来，你就在看这页，现在还在这上边打转转？
2: 不能啊，你记错了吧？
1: 我记错了，爸爸是干嘛的忘了吧？被我盯上的都跑不了的。
2: 那我就学到后面又翻回来了呗。
1: 燕子，学习呀、啊、是需要专心的，只要这个书本打开，那就要一心一意地钻进去，碰到难题呢
2: 一定要迎难而上，研究明白，今天解决一个问题，明天解决一个问题，一年365天就能解决365个问题。
1: 就会请爸爸啊。
2: 爸，
1: 嗯，
2: 你别老为难王鑫。

0: 老大哥，哎呀，啥呀？你这都震掉了，不？你这干啥呢？搁这儿啊？你跟这椅子有仇啊？
1: 不是，我这长时间这么坐着腰挺酸，我就这么撞啊，能舒服点。哎，要哥你试试来，
2: 你搁我身后，我怕把尿给颠出来。
1: 那你别试了。
0: 不是，老大哥，嗯，你这腰不好吧？你就回去歇一段时间，完了让嫂子好好照顾照顾你。啊、
1: 哦，我歇了，这座不空了吗？那你坐上了，我好了，回来我坐哪呀？
0: 你回来，你腰不就好了吗？你就接着坐呗。哎呀，
1: 牛大力，我告诉你啊，你想坐这座行，把你腚练结实了，这座你能坐稳吗？
0: 我腚没你大，但我腰好不好？
1: 滚犊子啊！信号好了，嘿，
2: 信号好了哈。
3: 就为了这事儿，从处对象开始，一直唠叨的没完没了。
4: 那你还不让我说了？
3: 可我一直就在哈城工作呀。
4: 那不是当初你告诉我，过不了几年就能调回来吗？这都几年了，
5: 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能回来吗？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3: 要么这样，玉霞，你要着急的话，你先调我这儿来。
4: 我这跑号的工作干嘛调你那儿去啊？要调也是你调回来呀。
3: 我这不是实在调不回来吗？
4: 那我也跟你说多少回了，我现在单位那科研项目正处在攻坚阶段，我也走不了呀。
3: 那我能走啊？

0: 厅长马上给我提干了，我这能走吗？
1: 你提干了又能怎么样？提干了不还得留在哈城啊？
0: 哦，你们单位离了你，这活是都干不下去了是吗？
2: 玉霞，你不能因为你影响我的前途啊。
1: 影响你前途啊、哦、我让你回来就是影响你前途。雪琳，你为了我做出一点点牺牲不行吗？
0: 哎，这可是两回事儿，你别混为一谈。
2: 哎，算了算了，
0: 都说不下去的话，那再熬两年啊，忍两年之后可能到时候就有办法了。
1: 我熬不起，我都这个岁数了，再不结婚生孩子就晚了。
0: 你要是拿着结婚生孩子这事儿跟我说事儿，那就是直接逼我是吗？
1: 变吧，谁离了谁都能活。
0: 白霞，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1: 你心里明白。
3: 旅客同志们，列车即将到达海河火车站，请您整理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准备下车。旅客同志们，列车即将到达海河火车站。
2: 算了，别找了，
0: 等什么下回见面再说。
1: 下回见面又得一个月以后，这段时间你好好考虑考虑，下回见面你给我个确定答复。
0: 你这不是逼我吗？
1: 算是吧。
0: 算。那我想好了，我肯定不回去。

开始收费。来查票。

0: 哎呦呦呦呦，这位同志喝多了，是吧？没事没事，不要紧吧？有人是。
1: 哎，同志，先喝杯浓茶，啊，醒醒酒。哎，这茶有点苦，清热解毒，你慢点喝。
2: 再苦的我都尝了。
1: 我看你经常坐我们这趟车是吧？嗯。
2: 啊，一个月一个来回。
1: 家是哪儿的？
2: 海河。
1: 那你这是在哈城上班了？
2: 嗯。
1: 我看你和你爱人两口子经常是从这个宁阳上车。
2: 我们俩还没结婚呢。怪不得是警察呢，早就把我们盯上了。
1: 不是不是，主要是你们总坐这趟车，是不是都眼熟了？
2: 是啊，

0: 父母的年龄，我问我对象，一个月就看他们一趟。看完二老，他回海河，我再回哈市。
1: 别够折腾的，何止是够啊，是太折腾。来来来，喝水喝水。哎，干嘛喝那么多酒啊？
0: 对象吵了一架，吵架，
2: 心里不痛快。哎呀，你们俩人又总不在一块儿，还吵啥呀？有啥大不了的事儿？
0: 就是因为不在一块儿嘛，才吵啊！非让我调回来，调回来，调回来，我也想调回来，哪儿那么容易吗？是吧？我有我自己的工作，我这不能说撂挑子就撂挑子吗？
1: 不行，还拿结婚生孩子是要挟我。咱老爷们儿嘛，老爷们儿得有自己事业。那你是在哈城第一化工厂上班？啊，哎呦，那可是个好单位啊！
3: 哎，
1: 花叔，
3: 哎，
1: 七号车厢有纠纷，需要您处理一下。
3: 好，马上来。
1: 那你在这好好休息，
3: 啊。

0: 你这一天天老是神出鬼没的呢。
1: 干点啥？这
0: 冻饼啊，搁哪儿偷的呀？
1: 这啥话呢？我一熟人给我的。
0: 你不牛家沟的吗？搁这片还有熟人呢。
1: 我一老乡，搁豆油厂上班，他给我的。我啥呢？你把我想成啥人了？这不是偷的，上回那鸡也不是偷的，是换的。再说了，就算是偷的，我也没把你供出来。
0: 妈呀，你这话啥意思呀？
2: 我要是知道那个鸡是偷的，我也不吃
1: 啊。哎呀，我再说一遍了，那是换的，换的。这不说这个啊，拿着。
3: 干啥呢？
1: 哎呀，
0: 演四眼，
3: 说悄悄话呢，
0: 别搁那咧咧。
1: 哎，幺，拿着，
3: 啥呀这是？
1: 啥也不是，这出来的真是啊。
3: 咋样啊？
1: 哎呀，
3: 你俩唠的，啊？
1: 本来挺好，啥也不是。
3: 来，我教你几招。
1: 啥？哎呀，
3: 那豆饼一会儿你放一边啊。
1: 啊，你看着了啊。
3: 那不瞎能闻不着吗？
4: 你挺有能耐呀，这玩意儿都能淘荡上。小姚的力量可真大。
3: 不是我早就说过了，你俩不是一路人。
1: 你说我到底哪儿不行啊？啊？我这丫头怎么扒了眼睛看不上我呢？
3: 老话不是说了吗？
4: 上杆子就不是买卖，搞对象也一样。
5: 我要是小姚，我选汪鑫，我也不选你。
1: 不，你啥意思啊？啊？
5: 啥有啥意思呀？你现在是当局者迷，我是旁观者清。
4: 我跟你客观的分析一下现在的情况，对吧？人家汪鑫是警察干部，你就是个工人。
1: 我工人咋了？咱你还瞧不起工人阶级啊？不，你不也工人吗？你们全家不都是工人吗？
4: 你看，跟我可厉害了。你把跟我这招式跟小姚用一下子去。
1: 你上一边吧。
4: 哎，有那个顺口溜你听没听过？
3: 有女不嫁丝路郎，
4: 三天两夜守空房，有朝一日把家归，脖领子上的全是灰。你看你的，你看你的灰。
1: 哎，行行。
4: 哎，你说人小圆跟你能跟人家啥？跟了汪鑫那就不一样了，这是拿脚跟能想明白的事儿，你就想不明白。
1: 不，你到底哪伙的？
4: 我肯定跟你一伙的呀。咱俩在一条线上跑多少年了，风里来雨里去的，我就是看你在一棵树上吊死，我心里不落人儿。
5: 哎，这玩意儿放点盐是不是能更好吃？
1: 来喝酒吧。
5: 你家不用盐。
1: 喝酒。
5: 你去拿点盐去。
4: 你看。
1: 吃。

0: 你就吃，不吃你就回去。
1: 回来啦。
2: 嗯。
1: 哎。
3: 今天这情绪不错嘛？
1: 小王来了，
4: 小子可拉倒吧！啥呀？给你两条大长腿！
3: 马上
1: 回来，你消停点啊！
3: 又来混饭来了。
1: 看你这话说的，人家哪回来也没有主动留点吃饭啊？这不都是咱留的吗？
2: 脾气。
1: 再说了，人家没占咱家口粮啊，那两瓶给的，值多不少。
3: 我进去看看。
1: 我有事跟你说。
3: 我去看。
1: 我有事。
3: 干干啥呀？自己家说话还藏着掖着的。
1: 哎呀，你坐下说吧，啊。
0: 说吧。
1: 咋说呢？我是觉得吧，自打小汪常来咱家做客，燕子脸上的笑模样就多了，话也多了，这不是个好事吗？
3: 还好事吗？
1: 那闺女高兴不是好事吗？
3: 你知道啥呀？
5: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6: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5: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7: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5: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8: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5: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6: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5: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7: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 精血不足引起的。
5: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8: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5: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通通通，
2: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
12: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5: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3: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新县，共赴匠心之约。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 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8: 9.9块？
1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这小子他故意在气我。
12: 那也是你先给人家气受。
11: 你是哪头的？
12: 我站姑娘这头的。坐下。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吧，咱家燕子的性格你是知道的，孤僻，以前下了班之后就一个人闷在屋里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现在能有个人唠唠那多好呀。
11: 这大小伙子总往姑娘家跑，这事儿传出去也不好听啊。
12: 人家是同学，那有啥的呀。再说了，小王不是你徒弟啊，徒弟看师傅，那谁也挑不出理儿来。
11: 我徒弟他肚子里转的什么轴我清楚，这小子就是要故意逼我让他走。想得美。
13: 马叔，婶儿，走了。
14: 哎，别走啊，吃个饭吧。
11: 你快。

0: 叫他走吧，他爸该着急了。哦，那以后常来啊。
1: 行，我贼你们家就跟在自己家似的，可自在。
0: 我跟你师傅呀，都欢迎你常来。
1: 行，那我喂了我马叔，我也得常来啊。
0: 走了，哎，慢点啊。
1: 哎。
2: 燕子，以后跟这个王鑫少来往，啊？为
0: 啥？
2: 我让你少来往就少来往，这个家我说了算。
0: 你咋这样啊？我是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2: 你给我站住！哎呀，
0: 孩子，那个咱们要不然先吃饭吧？
2: 吃什么饭？吃饭？没想到我是这样的人。那你说，你爸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了解我吗？
0: 出这十年，我当然不了解了。
2: 这十年是我愿意出去的吗？这十年我怎么过的？什么经历？你清楚吗？你不清楚。
0: 老马，你少说两句不行吗？
2: 我不想说，我不说他就糊涂，他不当回事儿，我不说我行吗？我。
0: 你说我不知道你这十年咋过的，那你知道我这十年咋过的吗？ 这十年，我入不了少先队，我也入不了团，我连个班干部我都选不上。我学习再好再努力，也没有用。同学们都不跟我玩，都在背后说我坏话。我知道，他们瞧不起我。 包括他们的父母，我都不敢上街，我也不敢跟他们说话。他们欺负我、骂我，我都不敢还嘴，我连头也不敢抬。除了我妈和王鑫。 河边，我想跳下去，可我想到我妈，她身体不好。

0: 妈，又漏雨了。啊？你快过去看看去。
1: 燕子，打药。
2: 哎呦呦！
1: 哎呦！房子一下雨就漏水，这也不是个事儿啊。
3: 哎呀，不用不用，你放那儿，没两件儿了。
0: 没事，我这看着还能不拿把手吗？这没拧干啊。
3: 没事儿。行了，你放那儿吧啊。

0: 妈呀，这没洗干净啊。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啊，哎呀，没涂干净，没事没事，我待会儿再涂涂。
0: 没事，我正好有衣服要洗，就一块儿吧。
2: 啥玩意儿？
3: 给我，
2: 我给你洗啊。
0: 不是，王叔，我是说，我正好有衣服要洗，我说放我这一块，我就一块洗。哎呀，
2: 不用，真的不用，我自己来就行了。
0: 咱都是老邻居了，没事，我来。
2: 真是。
4: 有点把手是吗？
0: 哎，你不那谁吗？那个叫啥来着？
5: 孟欣没在家，你啥事儿啊？跟我说，帮我转告他。孟欣，
0: 哎，王叔，
2: 燕子，
0: 王叔，他找王鑫，
2: 没在家呢。哎，进屋待着吧，别堵在这儿了。
0: 哎，王鑫回来了，有人找你。
6: 找我干啥呀？
7: 找你有事儿呗。
2: 进屋说来。进屋。坐，燕子。
8: 等下去上屋。
0: 哎，这有几道题不会，帮我看看吧。
2: 哎，燕子，
6: 帮你看。
7: 哎，谢谢王叔。
0: 这个，哎
6: 呀，我这也不一定会呀。
0: 没事，你研究研究呗。
6: 这啥呀？这热吗？
7: 要不咱到外面坐会儿呗。
6: 出去干啥呀？
7: 不想去啊？
6: 去行，可以。
0: 慢点，小郭。
9: 走，非得跟外面。
7: 外面多舒服呀！
9: 坐。
6: 这个。哎，这小房子是啥意思？我也没见过，咋解？
7: 这是根号，你上学那会儿数学可比我强啊，再研究研究呗，说不定就研究明白了。
6: 我研究明白，那我高考就得了。
7: 你那么厉害，哪能难得到你呀？
6: 别跑了。
0: 孟欣。
2: 哎。
0: 那啥，有衣服要洗没？我一水洗了得了。
6: 哦，我没有，别忙了，谢谢啊。
0: 哎妈呀，别跟我客气，都顺手的事儿啊。
7: 人缘真好呀，这人该洗衣服。哎呀，
6: 你咋没这觉悟呢？
10: 哎，瑶啊，瑶，我这有件衣服。你这顺手就帮我洗了呗。哎妈呀，
0: 你那衣服都是煤渣子，我得把水染成墨汁儿啊，别的衣服洗了还不如不洗呢。
10: 这谁说的呀？不能，不信你试试。
0: 洗完了。

0: 热闹了，赶紧的解题啊。
1: 这个上联应该写几还不答的呢？
0: 换一个，
2: 换一个，确实不混。
0: 这个吧，几何的
2: 啊，几何行。

0: 哎呀你！我是看你眉头的这褶，能不能把它比给掐住？
1: 你给我去一边的去！妈，这得黑呀！啊，我明白了。就证明这三条线是一样茬是不？
0: 解出来了。
1: 这还不简单？我给你证明了，我证明了。
0: 什么玩意儿？你就证明了？这玩意儿拿尺量的呀？
1: 不让证明吗？我给你证明了，我证明了。
0: 什么玩意儿？你就证明了？这玩意儿拿尺量还要啥公式啊？你可真行！
1: 那净
0: 给我这捣乱。
1: 那咋的？我帮新证明就不算证明了，我就给他证明，我证明。你看这怎么看都是一样茬。
0: 这哪一样茬？那你不能拿尺啊？
1: 可好了，那是。

0: 阿丽啊，你这是吃饭噎着嗓子眼儿了？你咋一声不吭呢？又琢磨小姚呢？
1: 不琢磨呀，
2: 没琢磨呀。
1: 那拉倒吧，我还合计跟你出出招呢。
2: 有啥招啊，老大哥？

0: 我给你推啊，我给你推，先推。说呀，你看啊，这小姚啊，长得漂亮啊，那一天描眉画眼的，对吧？那我看他新衣服都换样出来，这样的女孩都喜欢直接的男人。以我的性格，你就一个字儿猛，咋猛啊？你拉手。
1: 这侄子啥招啊？我说你这不坑人呢吗？你这不是，你拉人女孩手，你不成流氓了吗？
0: 怎么就流氓？什么年代了还流氓啊？那怎么的？那俩人呱一见面，是不是嘎一微笑？看，小姚的同志你好，
2: 俩手一握，但是这时候千万不要轻易松开，眼神递过去一传递，一摸，
0: 都全明白了吗？
1: 大勋握过了，
0: 我握了，像我这么握的吗？
1: 反正半天没撒开，
0: 那你完了。
1: 我呀，和你吴哥的想法正相反。
0: 啥想法啊？

0: 男人找对象啊，你就要用真心，要关心啊。
1: 生活嘛，那就是
0: 柴米油盐酱醋茶呀。打个比方哈，他想吃啥，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你都要克服这个困难去给他弄。
1: 我弄过了。
0: 你弄过啥？
1: 不蛋王吗？那多困难，
0: 多困难的事儿。先来吧。
1: 拿这个啥招没出过啊？
2: 你们等会儿，我吃面药去。
3: 咋了？你这输的小心肝都受不了了。
2: 受不了，一会儿我让你光腚下去。
3: 光腚好。
4: 小点声，别影响其他旅客。
2: 小点声，我这还压着啥？

0: 上门呢？
1: 叫你小点声就小点声，这么老大车厢就听你跟这吵吵。
2: 能玩不？姑娘妈换地玩去。
0: 有话好好说呗，你凶啥呀？再说了，我这嗓门都爹妈给的，哎，就这么大动静，受不了啊！受不了，你和我爹妈说去。
2: 他还挺有理。
0: 哎，鞋哪去了？警察同志，啊，鞋没了。
1: 啥鞋呀？
0: 那可是双新皮鞋，黑

0: 啥前走的呀？
1: 也就不到一个小时吧。
0: 一个小时。没什么，大伙儿
2: 有没有人在这个一个小时以内没着窝的？
3: 行了，同志，刚才我去了趟厕所，
2: 谁看见了？
4: 我给他证明。
2: 那他手里有钱没？
4: 我没看到。
2: 那你干啥去了？
4: 他去上了个厕所，我抽了根烟。啊、
2: 哦，那他手里也没钱、啊？
3: 没钱。
2: 那同志，你呢？
5: 我一直睡觉呢，没离开过。我就这一个包，你们可以检查。
0: 麻烦了。
1: 大爷，大爷，
6: 干啥呀？那啥，我这耳朵不好使。哦，
1: 他鞋丢了，你瞅见没？
6: 没看见。
1: 那你有没有包啥的？
6: 包，有啊，在铺底下呢。
1: 那都方便瞅一下子不？
6: 怎么还检查呀？
1: 这都瞅了啊，再看一眼。
6: 我给你拿啊，
7: 行了，大爷，不用拿了，我们去别地方找找啊。这样啊，谁要看到这位同志的皮鞋了，到餐车去告我们一声，走吧。
1: 蒋二同志，我那鞋咋办呢？
7: 咋办呢？可能你们动静太大了，烦着人家了，一去一往的人给你拿走了呗。
1: 这给我鞋拿走了，那自个儿是犯法呀。
7: 你先回去等着，我争取尽快把鞋给你找回来，好不好？
1: 那我可是信着你了，这鞋要找不着，那我可是下不了车了。
7: 你先回去等着啊，但是你小声点，要不然衣服也得叫人拿走。
1: 好，那我一定注意。
0: 嗯。马叔，你咋不让我查那大爷包呢？
7: 要是那样的话，车上所有人的包你都得查一遍。
0: 可我脚上那大爷有问题。
7: 说来听听。
1: 他说他耳背，但咱说啥他都听见了。还有就是他那眼神不对劲。
7: 有点长进啊。
1: 那你都看出来了，你为啥不让我抓他呢？
7: 急啥呀？
1: 抓贼能不急？

0: 哪儿啊？
1: 没睡着吧你？
0: 睡了。
1: 睡着了还能看见吗？
0: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点本事都没有，还能当警察吗？啥都教不会啊，还警校又当生，屁都不是。
1: 我干啥啥不行，挨骂第一名，行了吧？
0: 自己清楚就行了。
1: 马叔，那双皮鞋九成都是那老头拿的，为啥不抓他？
0: 我不都说不急了吗？
1: 你再不着急，到时候到站他下车了，那还咋抓了？那不人跑了？
0: 要不都查过了吗？都是宁阳的客人。
1: 万一他提前下车呢？
0: 就一双鞋的事儿，换成你，你会提前下车吗？
1: 知道的他是拿了一双鞋，不知道的指不定偷啥了。这抓贼不急，我是真不明白。
0: 不明白，那就坐下来，慢慢琢磨琢磨。实在坐不住，去等餐车，帮着打个下手。咋的？我说的话不好使呗？
1: 不是，人来了。
0: 哎，老人家，哎，您来，您来，请坐。哎，
2: 不。警察同志，我真不好意思，那双鞋吧，那是我拿的。你看，我吧，以为吧，在那鞋吧，在那旮瘩放老半天了，也没人要，我以为他下车了呢，

0: 就把它收起来了。我错了，我
1: 不用说了，
2: 你能把鞋送回来，
1: 没事。
0: 这没事啊？
2: 当然了，
1: 我可以回去了啊，这事儿完了。干的不是啊，等会儿
3: 啥就完了呀？你还挺好说份儿，这鞋没人拿，他就拿走了，那火车没人要也顺走了呗。
2: 哎，王鑫，你要干啥呀？
1: 收起来。
3: 他偷东西了，就是小偷，咱是警察就得抓他，还让他给你落明白了，你这逗乐啊你这。
2: 我说放就放。老人家，不用怕，不用怕，
4: 不用紧张啊，回回回，没事，什么事都没有啊。
2: 行了行了，
0: 看见了吗？把人吓得腿都软了，这要留下病根，你小子可得负责。
3: 看见他要是没做亏心事，他怕啥呀？
2: 你能保证你一辈子不犯错误吗？犯了错误能改，这就是好人，该放一马就得放。
3: 那我这犯错误我也改，你咋不放我一马呢？
2: 谁让你是我徒弟的？
0: 二叔啊，
3: 哎，要不这么的，咱俩呢也确实不对付，你要不然也放我一马吧。这个往后逢年过节，该送水果、送肉、送鸡蛋啥的，我都照常送，也行吗？正常。
2: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便宜都让你占了，死了这条心吧。

0: 我想来。
1: 旅客同志们，海河站到了，还没有下车的旅客，请抓紧。
2: 还有吗？海河的啊。
1: 下车。
3: 同志，到站了。
4: 到海河了。
3: 对。
4: 好，谢谢啊。
3: 你怎么了？
4: 没事。
3: 好，我来，我来。啊、来。
4: 哎。谢谢啊。
3: 慢点走。
4: 哎，好。
2: 还有吗？海河的。
5: 哎，回来了。
3: 回来了。哎，
5: 饭马上就好啊。
4: 还说呢。
3: 忙你的吧。
4: 没事没事没事，你管。

0: 婶二叔。
1: 哎，小文来了。
0: 啊。
1: 哎，你爷俩挺逗啊，一脚前一脚后的，咋没一块回来呢？
0: 我去了一趟这个宁阳一中，给马燕找了几套物理题。
1: 哎呀，小文，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2: 我现在看见卷子头就大。
3: 头再大，你也得学。
0: 他不是这个物理不好吗？老师说了，没别招，就是做题。
1: 对对对，好好做啊！
0: 来，我给你讲讲。来，
1: 啥呢你？脸拉那么长，不谢谢你这小娃。
3: 写不着。
1: 咋写不着呢？人家千辛万苦找卷子，给燕子提高成绩，这师傅是咋当的呀？
3: 他们那点小心思我还不知道。
0: 来吧，你把这个卷子做完了，我找老师给你批改一下。
2: 能不做吗？
0: 不能，就按照高考一样，我给你掐点，快点。
2: 我这好不容易休息一天，能不能干点别的？
0: 你还想干点啥呀？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学吧，赶紧的，快点，来。

0: 啊？
1: 你这吵仨闹着眼来干啥呀？
0: 哎呀，这不快到饭点了吗？怎么着得留小王在这吃个饭啊？
1: 哎呀，我真把这当食堂了。行了行了，少整两个吧，我来吧。
2: 哎，大叔，我走了。
0: 哎，别呀，小王。哎留这儿吃个饭吧，啊！
3: 今儿个就不蹭饭了，这我回头还来呢。
4: 还来呀？
3: 这卷子写完了，不得找老师批改啊？批改完了，我不得送回来啊？这话说的。
0: 小王，谢谢你啊。
3: 跟我还客气啥？这马燕跟我亲妹妹一样，她要是考上了，那我脸上有光。
2: 走了，
0: 慢点啊，常来啊。
2: 哎，好。
0: 这孩子真不错。
4: 哪儿不错呀？
0: 哎呀，你别整了！你说你做饭又不好吃，那马燕又不吃一会儿。
4: 那不锻，那也给锻炼着做吧。你不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来来来，
4: 好好好好好。
5: 贵了啊，妈贵了，赶紧
3: 点药去。衣服哪去了？
6: 李晨，我
3: 拿了吗？
6: 今天要赢。
3: 不是，这咋少一件呢？
6: 您这不行，您不能少。
7: 老师，
3: 哎，
7: 你这衣服，
3: 那我这衣服咋和你这儿呢？
7: 我看掉了个扣，我给你钉上了。
3: 这衬怎么还缝个红色的？
7: 行啊，红红火火的多好看呢！
3: 不是，主要这里边就它一个红的，数它显眼，
7: 这样才好看呢。你要是不喜欢，我拿去拆了。
3: 哎，喜欢。你这针线活不错呀，自己觉得？
7: 还行哈。
3: 啊。
7: 一个人搁外边，离我妈远，啥都得会点。
3: 谢谢。
7: 别客气，咱俩这是互相帮助。
3: 对，革命同志，互相帮助。
7: 嗯
3: 呐。嗯。
7: 我回去了。
3: 哎。
1: 燕子的学习啊，要是因为那小子给耽误了，明年再考不上，我真饶不了那小子。
0: 人家啊，没少给燕子找复习资料，这些都是你这个当爹的应该的。你要是真看他不顺眼，干脆你就别带他了，省得你俩都别扭。
1: 那不随着他的心思了，那小子就不想当我徒弟，所以老是往这儿跑，没事找事儿，他故意惹我。
0: 能不能别这么小心眼啊？
1: 行了行了，别操心了。
0: 别的我不管啊，别闹着家里鸡飞狗跳。
1: 他敢。
0: 我说你呢。

0: 你补的车票，咋又给我补上票了？你说你这花你多少钱了呀？你这，哎，你快退了吧！
1: 没有车票，你出站不方便。哎呀，你这张太监，
0: 这晚上进站了，哥你在这儿啊，人太多，一会儿会碰到你，我给你安排个地方。
1: 啊？
0: 嗯，啊，跟我来，
1: 走啊！
0: 哎，我班儿呢？
1: 哎，
0: 哎呀！

0: 来，让让让让，来，把这地儿给腾一下。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等着我啊，等着我，别动。哎，哎，听我口令，来，跟我走。啊，听我口令。
1: 搁这儿啊？哎，
0: 往这儿来。
2: 嗯，转过身来。哎，
0: 找我，老板。
1: 嗯，我坐呀。
0: 哎呀，
1: 不会坐地上啊？
0: 怎么会呢？
3: 来来来，哎，哎呀，哎呀，警惕性还挺高啊，老哥。
1: 蹲一下屁股。哎呀，
0: 东西放这儿了啊。嗯，你摸摸，看看。
4: 行李，别丢东西。哎，前面那大哥往前走，别挤啊！

0: 谁呀？来看看，你是谁的孩子啊？
1: 爸妈，你抱孩子不专业呀？
2: 那该怎么抱？
1: 来，
2: 这么大份啊？刚拉完。哎
1: 呀，那你抱我。那你抱我不行。哎，是，抱你这样。
2: 哦，
1: 这个拖着腰。哎呦嘿，
2: 太好了。
1: 哎呀，孩子咋办呢？
2: 哎呀，咋办？先养着呗，等着爹妈来领他。
1: 谁养啊？
2: 要不先放你那儿？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一个人，我哪有时间伺候他呀？那要不然送福利院吧？
2: 这么小的孩子送去福利院不合适吧？是不是？
1: 也是。你领回家去。
3: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

0: 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0: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请共酒。
1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2: 今天的新闻，看励志，胡来不胡来，从中职生逆袭成为博士。要加单，国产模块化建筑变身巨型快递，海外订单持续增长。说健康，菌子配酒说走就走，吃菌不喝酒有原因，
13: 可能引起一个致命的中毒反应。
12: 有担当，钢管掉落高速公路险象环生，安徽热心市民徒手清障。
14: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彭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今天的每日试点呢，我们来认识一位年轻人，他叫胡来，但是他的人生却是相当的不胡来。他用17年的时间完成了彻彻底底的逆袭，从重庆云阳的一名中职学生一路拼搏，不断攀升，现如今已经成为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的博士后。胡来一直在跟严苛的技术打交道，有人说这17年的

5200多个日夜，胡来用执着和坚持完成了属于他的一场人生精密制造。胡来说，我无法决定自己的起点，能做的就是不停奔向梦想的终点。

0: 在北京一家企业的数控机床车间，胡来正在操作一台精度可达微米级的精密机床，对机械部件进行精雕细琢。
1: 做工业母机或者高端机床设计与装备制造这一块，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做高性能加工，还有一个方向主要是做工业母机上面的零部件，关键零部件比如说轴承。
0: 胡来现在是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的博士后，作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骨干，他每天都专注于将零件的加工精度推向更高极限。然而这位33岁的科研专家过去的经历令人惊叹，19年前胡来还只是重庆的一名中职生，每天往返于实训车间和工厂流水线，他的未来被定义为打螺丝。尽管枯燥，但那时的学习和训练却也让他收获了最扎实的技术功底。
2: 那时候我们要求就是在车削加工当中要求到丝的级别，丝的级别就是0.01毫米。
3: 我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一般来说第一学期2个月内必须要达到34，也就是0.3。到了一学期结束的时候，好多学生就要达到1个丝、2个丝的精度。当时胡来就是算做得比较好的那一类的。
0: 1993年，胡来出生在重庆市云阳县仁安村，年少时生活艰辛，让他养成了能吃苦的坚韧性格。2007年，初中毕业的胡来，中考成绩可以读高中，但为了早点帮衬家里，他选择了进中职学校。
2: 每个月有大概500块钱，然后会给你补助。去了中职之后，我的文化课还是非常好的，基本上在班上前三，学的实操技能我也特别感兴趣，
4: 特别认真，特别吃苦。老师们经常回忆，就是他问问题，你就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经常一个问题问很久。在专业方面考证考的特别多，中职车工证书啊，中职钳工证书啊，这些都拿到了。
0: 读中职2年级时，胡来到广东一家电子厂实习，他第一次真正体验到流水线上的高强度重复性工作。
2: 工作很重复，就是从左边的东西拿到右边，从左边的东西拿到右边，就一直拿一直拿。你的工资的跟你什么挂钩呢？就跟你拿的这个速度挂钩，你拿得快你的工资就高。
0: 工厂的实习经历让胡来产生了一个想法，缺乏核心技术的劳动容易陷入机械重复，他下定决心必须学习过硬的本领。回到学校后，他开始拼命学习，得知教职中心开设了高考班，他抓住机会考入了重庆机电职业学院。
5: 在重庆机电职业学院，胡来更加珍惜学习机会，参加比赛，不断打磨技术。临近大专毕业时，他获得了留校工作的机会。从农村出来的孩子能到大学里任教，在很多人看来这已经是很不错的机会了。那么这个铁饭碗，胡来是选择接住还是拒绝呢？
0: 母亲一直是胡来的精神支撑，然而读大专期间，母亲患上了癌症，最终痛苦离世。失去至亲让胡来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和孤独。
2: 因为每次到疲惫的时候，就总觉得没人能够支持了嘛，母亲也过世了，所以那就只能玩命啊，我当时就只能玩命啊，你不命还在嘛，所以就拼命学习，就熬夜的学习，就这样的。
0: 胡来对学习更加执着和努力，不断提升专业技术水平，优异的成绩让他在临近大专毕业时获得了留校任教的机会。父亲希望他能接住这个铁饭碗。
6: 当时我们家庭条件确实很穷，巴不得他去找那个我叫大学那个工作，也是我的一个名气。这过了一段时间呢，胡来给我说不留校，当时我非常不同意这件事情。因为我是一个姑娘打工的，工资每天只有20几块钱呢，承受不起她那个学费和生活费。

0: 当时他就说，那你去读本科，我就不给你生活费。自己买了个电饭煲，完了之后买了一袋米，然后把超市的榨菜拿完了，然后自己在寝室里面复习看书。
1: 倔强的胡来把自己关进宿舍啃书备考，后来他成功考上了本科。然而本科的学习仍让他感觉不够深入，他接下来又萌生了考研的想法。
0: 从高中直接上来的本科也参加考研，我跟他们同样竞争的话，但是我如果考上了，那我岂不是比你更厉害，就感觉是不是更优秀一点。
1: 然而考研却没有那么容易，胡来考了两次都没能成功。
0: 第一次失败，第二天一早我就去给自己人生当中理了第一次光头，就纯光头，就觉得从头再来嘛。第二次考研分数下来之后，我觉得不应该是那么点分数，都当时特别的气馁。
1: 斟酌再三，胡来选择了服从调剂，进入贵州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0: 在研究生阶段做科研，反而会把之前东西给用上了，并且用得特别紧凑。那我就会反复思考，我们研究生阶段做的东西是不是还可以挖掘，还可以做深入。
1: 带着对知识和技术的渴望、深造的执念，2019年，胡来成功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5年后，2024年，他进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开展博士后的研究工作。而此时他内心的状态早已悄然发生了变化。
0: 包括我爸对我的质疑啊，或者一些亲朋好友对这个质疑啊，那我都可以用这个东西来说明他，我也是可以考上去的。之后呢，那个状态确实发生了变化，因为我觉得我不需要证明了，或者说进入了这个科研的这种状态里面去之后，发现里面的这些宏观微观的世界其实很奥妙的。
2: 用了17年的执着和坚持，胡来圆了自己的高校梦，也在一次次直面挑战的过程中，逐渐找到了自己内心的沉淀。从攀登学业高峰到攻克科研高峰，如今的胡来脚踏实地地沉浸在钻研专业研究的路上。从当初那个在实训车间打螺丝的中职学生，到现如今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骨干，胡来用不胡来的倔强书写着自己的人生。
1: 胡来仍然记得，当年在中职学校时，老师对0.01毫米误差都有严苛要求，这让他从早就熟练掌握了保持技术精度的能力。在之后的学习研究里，扎实的技术功底让他更加得心应手。胡来似乎总能在成功里发现问题，再在问题中找到突破口。他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又一个目标，在每一次突破挑战的实践中，他也把能量带给了身边的人。
3: 他付出的努力与艰苦也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从他身上我更加燃起了自己的斗志。
4: 那么他的精力也特别的充沛啊，能够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工作能够同时推进。
1: 如今在科研工作之余，胡来时常想起曾经的母校，他想要回到那里去做一些很想做的事。
0: 鼓励学弟学妹们，我希望用自己的例子去让他们体会一下，努力也是有结果的。
1: 胡来说，一路走来他多次获得国家助学贷款和奖学金，这些是支撑他坚持学习不断升级的底气。如今他也要把全部力量都投入到科研中，回报国家和社会。
2: 读不好书的人才去上职校，这是很多人对于职业教育的一种偏见，如果信了还照做了，那就成了真的胡来。胡来反其道而行之，即便起点再低也要昂首向上，命运的阻拦和诱惑挡不住他对知识和技能的执着追求。值得注意的是，胡来精准地抓住了每一个出现在求学道路上的机会窗口，这当然是一种幸运，但是如果抛开逆袭奇迹这些光环再看，它的内核又无比熟悉。机会总是偏爱有准备的人。从中职到博后，胡来闯出的这条路让我们看到了通过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依然可以深刻地改变命运。近年来相关部门持续加大职业教育投入，国家和地方都在逐步建立和完善职业教育高考制度。山东已经从今年开始实施普高和中职之间的学籍互转了。结合大趋势再看这个不胡来的故事，

0: 就不会觉得它很远。有了制度的保障支持，个体化的小概率事件也可能转化为可复制的确定性回报。想问问大家哈，您的身边有哪些励志的求学故事呢？欢迎分享。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备受考生关注的2026年安徽高招录取工作今天启动。根据2026年安徽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日程安排表，艺术类第一批本科最早开始投档，7月12日至14日本科提前批投档录取，7月25日至30日普通本科批平行志愿投档录取。今天起至7月10日，安徽省降水减弱，7月11日至15日安徽省还有较明显降水过程。
0: 继续来看新闻。模块化建筑是指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拼装成型。近期，这种建筑方式在海外市场走红，国产模块化建筑出口增长迅速。
2: 一场跨洋电话会议正在进行，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正在和国内团队沟通新项目的细节。此前，他所在的开发集团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敦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3: 模块化的产品就是多快好省，从跟客户谈完，相关的技术规范以及这个签署合同，到我们的生产，这过程当中，根据项目规模的大小，3到6个月我们可以完成发运，已经覆盖了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总共有200多项目。
2: 在深圳莲塘口岸，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模块化建筑出口订单增长明显。
4: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交付了接近2万个这种模块了。这2年其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
5: 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
2: 模块化建筑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更高的一种模式。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十年增长近2倍。2026年1季度增速达45%。
6: 前4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全国同类商品出口的13.8%。主要出口产品为其他材料制活动房屋、钢结构模块建筑单元，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出口数据一路攀升，作为巨型快递，这些国产模块化建筑究竟如何出海呢？跟随我们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2: 记者在惠州的这个生产车间外看到，重型卡车排成一列，一个个10几吨重的房屋模块已经打包完毕，准备发货。负责人告诉记者，像这样的模块，他们目前每天要发运20多个，近2年已累计交付近2万个。
4: 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理论上我们现在接个电，这个房间就已经能住人了，所以现场它其实只是走廊的部分需要去做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剩10%左右不到的工作量了。
2: 包括主体结构和内部装修在内，模块化建筑90%以上的工序都在工厂完成，因此可以大幅缩短现场施工周期，节约开发成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84个巨型快递从中国工厂发出，漂洋过海1个多月后抵达当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首期项目的交付让业主尝到了甜头，后续几期的订单也接连找来。
4: 海外的人工特别贵，给他现场节省很多人工，他的成本回收期会更确定，而且也更快。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2: 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正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除了酒店、养老公寓、宿舍和办公楼，全球数据中心的大量建设也助推了国产模块化建筑在海外。

0: 海外走红。负责人尤德强告诉记者，对于数据中心的投资开发商而言，芯片迭代周期已从过去的2到3年缩短至半年，工期一旦延误，损失难以估量。而模块化建筑恰好解决了这一痛点。
1: 这两年呢，模块化数据中心的业务需求呢，在全球范围是发展非常迅猛的，已经累计呢交付了超过1000兆瓦装机容量的模块预制数据中心项目，涵盖了马来西亚、印尼、中东、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
2: 这些巨型快递从发出、签收到变身，绿色又高效，那么它们又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被生产出来了呢？
3: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里，那从最初的这个原材料砂石，再到我手上已经制作好的这种混凝土块，还有生产一座房子所需要的各个环节，比如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吊装和这个拼接的房屋的外立面，那它已经开好了门框，是一个6人间宿舍的一个墙板。之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房屋的内部装修等等一系列的环节，一共有100多项的步骤都可以在这个智能园区内完成。
0: 眼前的这个建筑园区看不到传统工地上的扬尘和脚手架，取而代之的是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
4: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我们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呢大概是2万到3万个模块。
0: 王琼告诉记者，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再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而要像生产工业品一样造房子，源头的设计思路也得改变。
5: 大概有2568个储位，所有的装修材料都在这边进行一个存储。比如说我们现在生产，我们要装修到一个要用到一个马桶，内库的话就会知道我这个马桶会在哪个储位进行存储，呼叫我们的 AGV 过来，然后送到我们指定的生产的工位上。
6: 一旦进入工业化生产的时候，你是不能再反复调整的，所以设计要做的比传统设计要做的更加细致，每根钢筋在哪个位置都是要定位的，是以毫米为单位来控制它的误差和精度的。
0: 模块化建筑的高效精准也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据市场研究机构预测，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建筑市场之一，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全产业链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出口竞争力。
2: 继续来看其他新闻。今天呢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一到夏天，孩子身上长红疹，皮肤发痒，不少家长第一反应就是湿疹，自己买点药膏涂一涂。专家表示，这样的情况如果长期反复发作，一定不要盲目用药，马上到医院检查，以免延误治疗。
7: 专家介绍，痱子、普通湿疹和特应性皮炎虽然都会出现皮疹瘙痒，但发病原因、病程以及治疗方法都有明显区别。尤其是特应性皮炎，往往容易反复发作，还可能伴随其他过敏性疾病，需要由专业医生进行规范诊断。
8: 那痱子呢？我们一般发生的就是夏季更多，在高温情况下，我们皮肤的一些像这个粟米大小的啊，突出于皮面的一粒一粒的这种小丘疹，那么你如果转移到这个凉快的环境呢，它就消失了。普通的湿疹它的持续时间是比较短的，你经过治疗以后，它可能一过性的就消失了，合并其他的这种鼻炎、哮喘啊、食物过敏啊这一类的概率会比较低下。
7: 除了治疗特应性皮炎患者，日常做好保湿护理很重要，建议每天涂抹润肤霜，洗澡时水温不要过高，时间尽量控制在10分钟以内，并选择温和舒敏的清洁产品。
8: 那在这个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它空气当中浮的这些过敏源就吸进去的会非常的这个明显，所以这个孩子他的症状很容易的加重。
7: 虽然特应性皮炎目前还不能彻底根治，但规范治疗可以有效控制病情。轻症患者通常做好保湿，配合外用药即可。中重度患者则有生物制剂、小分子靶向药等新的治疗方式。专家提醒，规范用药是治疗的关键。
2: 随着野生菌进入上市旺季，卫健疾控部门也经常发布健康科普，提醒大家要注意吃菌安全。其中有一条呢，就是吃菌不喝酒。那么这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9: 吃着菌火锅，尝着干椒牛肝菌，很多人觉得再来几口小酒，这一餐就更有滋味了。不过民间有句老话，菌子配酒说走就走，这可绝非危言耸听的调侃，而是真实存在的安全隐患。
10: 就算你吃的是市面上常见的本身没有毒的可食用的菌子，比如说像鸡腿菇、毛头鬼散等等，它们本身呢还有一些特殊的物质，比如说鬼散素，这种物质呢它本身没有毒，但是在人体内它是个破坏王，会专门抑制我们体内分解酒精的关键酶。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喝上一口酒，体内的酒精代谢就会直接卡死，导致我们剧毒的乙醛呢在体内大量的堆积，从而引发像双硫仑反应。
9: 这种情况下，轻则出现头晕呕吐、心慌脸红，重则呼吸困难、血压暴跌、脏器衰竭，甚至导致死亡。而针对有毒野生菌，酒精会充当帮凶角色，加速肠胃吸收菌类毒素，放大毒性伤害，并且肝脏需同时代谢毒素与酒精，超负荷运转下极易让普通中毒恶化成重度中毒，提升致死概率。
10: 另外呢，菌酒反应也是没有安全剂量可言的，不是说哎你喝点白酒就有事儿，喝点啤酒就没事儿，不是这样的啊。它哪怕一口啤酒、一点果酒，只要触发了体内的一个代谢受阻呢，都可能引起一个致命的中毒反应。
9: 医生提醒，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来源不明、无法辨识的野生菌，烹饪时要彻底煮熟煮透。食用野生菌前后24小时不能饮用一切含酒精的饮品。如果吃菌后出现任何不适，切勿拖延，应立即就医。
2: 近日，甘肃陇南一摄影师用延时摄影记录下蓝蝴蝶花绽放的全过程，花瓣层层舒展，花丝轻扬，好似蝴蝶振翅，栩栩如生。静待花开时刻，宛如等待一只只蓝蝴蝶破花苞而出，尽显自然治愈美好。

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人民日报。前不久，在安徽合肥高速公路上，一辆货车不慎掉落了一节钢管，导致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现场险象环生。危急时刻，热心市民于先生果断将车辆靠边，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迅速将钢管拖移至应急车道，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

为挺身而出的于先生点赞啊！同时呢，也提醒货车司机，开车上路之前呢，务必仔细检查车辆状况及货物是否牢固，确保运输安全。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中国日报》。近日，云南昆明某公园里，一条大鱼在水中搁浅，一位大爷翻越护栏下水，就在大家以为他要抓鱼的时候，他却将鱼抱起放回了深水区。

善良从来不分大小，大爷一个举动很暖心。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新华社。毕业季总有些感动，温暖人心。最近呢，在山东烟台，一名毕业生边走边向老师大声告别。他说，在你心目中，我可能不是那个最好的学生，但在我的心目当中，你永远是那个最好的老师。一句最好的老师道尽了

师生情谊，虽然说没有拍到老师的反应哈，但是我相信他心里一定会笑着说，好小子，你继续努力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江苏新闻。近日在山东一段上坡路上，一对老两口的身影令人动容，爷爷在前面卖力蹬三轮车，后座的老伴儿则手持拐杖抵住地面，默默为车子增添一份推力。

没有华丽的言语，只有拐杖抵地的坚持，这就是相濡以沫的模样吧。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生命时报》。随着气温升高，绿豆汤成为了防暑标配。但是医生提醒啊，绿豆属于高钾食物，对于部分人群而言，饮用不当会带来潜在危险。这不，福建福州一位高血压患者连续三天喝绿豆汤之后引发了脑出血，原因就是绿豆中的特殊蛋白质易与降压药结合，降低药效，同时其利尿作用加速药物排出，导致血压失控。所以说在这里呢，要提醒正在服用降压药、降糖糖药、抗凝药等慢性病药物的患者，喝绿豆汤需要与服药间隔至少两小时，每日摄入量不宜超过200毫升，更不能连续多日大量饮用。一旦出现了头晕、头痛或其他提示血压异常波动的迹象，要立刻就医，切莫掉以轻心。好，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同样来自于《生命时报》。夏天睡觉离不开电蚊香，但是千万别一整晚都开着哈。正规蚊香液成分是低毒菊酯，正常用呢对人很安全，但密闭房间整夜开，药效堆积，有鼻炎的人还有小朋友啊，都容易嗓子干、胸闷，而且药液用完之后会干烧，还有起火的隐患。正确用法记好了，就是睡前一小时关窗插上，蚊子基本上就被全部消灭了。上床睡觉前拔掉，开窗透会儿风，然后再睡。摆放也要注意啊，瓶子竖起来，离床头窗帘远一点。另外，家里有小宝宝、哮喘人群，优先用蚊帐更稳妥。好了，赶紧收看今天每日凶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梁延顺主持并讲话。王清县在霍邱县调研督导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层层压实责任，筑牢防线，确保江河安澜，群众安全。关口前移严密防范，安徽加强风险隐患排查，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全力确保安全渡汛。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今天为您讲述平凡岗位上的共产党员把初心写进日常，以实干诠释担当的故事。精彩赛事推热文旅消费，安徽各地积极发展票根经济，把赛事流量变成消费增量。
0: 本台消息，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

0: 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举措，严阵以待，严防死守，确保全省安全度汛。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雨水汛情发展，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打出提前量，把握主动权。要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基础设施实时监测和动态评估，提高巡查防守质效，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度汛安全。要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完善各类方案预案，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区域应急救援实战能力，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要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千方百计保障城乡居民供水和农业生产用水。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严肃防汛抗旱工作纪律，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加强关键岗位值班力量，扎实做好信息报送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切实把防汛措施落实到最基层最前沿。各级防止及办公室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形成强大工作合力。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模范作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7月7号，省长王清县赴六安市霍邱县调研督导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通知要求及省委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层层压实责任，织密筑牢防线，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江河安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清县来到临淮港洪水控制工程，深入了解汛情预测、重点险段管控等情况，要求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科学实施工程调度，有效降低流域洪水风险。在城东胡旭洪区控制工程和王杰流乡陈营保庄围，王清县要求加强行洪蓄洪空间管控，维护好行蓄洪区和保庄围庄台功能，确保关键时刻能够及时安全有效运用。在龙潭水库，王清县详细了解水位、库容及运行管理情况，强调要全面落实水库大坝安全管理责任，加强科学精准调度，常态化开展巡堤查险，守牢水库安全底线。调研督导中，王清县指出，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加强雨情、水情、汛情监测预警，强化预警响应联动，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要突出抓好重点部位巡查防守，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完善防洪工程体系。要加强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做好抢险救援力量和装备物资准备，坚决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
2: 当前，安徽各地正压紧压实防汛责任，落细各项防范措施，加强重点部位巡查值守，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全力以赴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
3: 我现在是在潜山市水口镇，由于连日降雨，土壤含水量不断增加，容易发生滑坡、落石等险情。为确保群众生命安全，乡镇的应急专业队伍正在对一部分重点道路的边坡进行拉网式排查，一旦发现风险隐患，现场就能组织人员和装备，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排险处置。
2: 水口镇位于大别山腹地，地质构造复杂，汛期容易发生山洪地灾。这段时间，负责乡镇应急工作的胡磊每天都带队奔走在防汛一线。他们不仅要对地质灾害严防死守，还将河道、水库、低洼易涝区和危旧房屋等区域纳入了重点巡视范围，
4: 密切对接气象、水利等部门， 确保预警直达村户。镇村共15部卫星。

0: 电话和北斗终端定期自查测试，保证设备随拿随用，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上报。
1: 当前我省正处于主汛期，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多发易发，全省各地正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持续强化重点部位巡查防守，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易涝区域等薄弱环节，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精准分析雨区范围和降雨强度，科学调度水利工程，进行洪水防御。在宁国市，港口湾水库正开启溢洪道，全力泄洪，计划在本周内将水位降至133米左右，提前腾出库容，从而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巴威。在马鞍山市和县，新桥闸九孔闸门已全部开启外排洪水，降低内河水位，大大减轻了巢湖流域防洪压力。
2: 区管开始彻底封闭施工，汛时呢排水是8.14立方米，可是运城、视频进坑。还有是水位在线观测，如果遇到突发状况，我们可以对闸门进行预警开始，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防汛效率。
1: 入汛以来，全省已发动7万多人次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单日最多组织1.3万名市县乡防汛包保责任人下沉一线，督促临时关闭景区景点121家，建筑工地2200多个，累计转移受威胁区域群众2.5万人次，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3: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7月11号登陆，之后将会给我省带来风雨天气。我们将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动态会商研判，分析风险，提前预支专业抢险救援力量，落实通信保底手段，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4: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江淮大地上，无数党员在平凡的岗位上将誓言化作行动，把初心写进日常，以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奋斗答卷。
5: 入党是人人第二生命，党员都是一面旗帜，能够带领大家可以致富，感到十分高兴。
1: 徐从祥，阜阳市太和县种粮大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1984年7月入党。今年7月1日，阜阳市太和县种粮大户徐从祥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刚从北京领奖回来，他就又一头扎进田里查看土壤伤情。年过七旬的他，始终在为多种粮、种好粮奔波，因为在他心里，一直铭刻入党时的那份初心。
5: 当时啊，我感动的热泪盈眶，两手出的都是汗，非常激动，非常感动。多年的愿望实现了，入党是人人第二生命，能够做明一位党员，更好的把社会生产搞上去，能够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啊。
1: 入党42年来，徐从祥始终将党员的担当写在田间地头。2003年，黄淮地区遭遇特大洪涝，他作为村支部书记，带领党员干部3天3夜坚守一线排涝，不仅保住了国家千亩大豆示范片，更通过科学管理创下高产记录，经验在全国推广。
5: 太子相关始终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入党的目的就是为解决农民吃饱穿暖问题。作为一个党员，应当吃不在前，享乐在后，吃着享乐的农民。
1: 从当年为解决温饱而钻研，到如今致力于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带动广大农户多种粮、种好粮，徐从祥扎根土地，坚持开展实验示范，毫无保留地分享技术，只为牢牢守住国家粮食安全的底线，
5: 坚守入党初心，用实在的行动牵引自己的入党实践。我一个人丰收啊，不能算丰收，要让广大村民、广大种粮人都能获得丰收，才是我的最终愿望。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一起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1: 时代变迁，场景变换，但共产党人扎根一线、实干为民的初心从未动摇。平凡岗位上日复一日的付出，成为红色信仰最生动、最真实的写照。
6: 我是1976年7月份入党，

0: 竟是50周年了，回首50年来的打云声响，我感慨万千。从这当中来定起，我就决心跟党走，为党做事，为民众办事，这是必不可少的。
1: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不完这个初心，还要牢记使命，处处以优秀共产党员的高标准来严格自己，在社处呢要多做一点积极带头的事情。
2: 写入党申请书的时候，我们内心是充满向往和憧憬。当你真正站在党旗下宣誓的时候，你的心里是沉甸甸的，你多了一份责任。作为一个乡村教师，我要教好这些娃娃，把红色的基因传承下去，让他们长大，为我们国家做贡献。
3: 入党那一刻，我觉得对我非常重要，因为那是我人生信仰与标杆的确立。宣誓那天呢，天气特别的热，举起右拳的时候，手心里全是汗。那时候我心里就一句话：党员不能是一个光鲜的名头，而是别人有难处，你就必须要第一个先站出来。
4: 当年宣誓是在学校教学楼的党员活动室，那个房间安安静静，只有宣誓的声音，那种庄严感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那一刻我就觉得心里有了航标，心怀热爱，脚踏实地，在平凡岗位绽放光彩。
5: 党员迎难而上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并最终坚定了我的入党信念。我在20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始终铭记所提交的入党申请书中的字句，这不仅是一份承诺，更是一生的课题。时刻以党员标准严格律己，勇攀科研高峰，将个人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
6: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交通运输厅介绍了安徽培育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的有关情况。近年来，安徽交通系统聚焦技术突破、要素配置、科产协同三大方向，多项科创成果领跑全国。其中，技术创新方面，依托引江济淮工程，建成单跨度最长的通水、通航、钢结构渡槽等多项世界级航运设施，多款新能源船舶顺利下水，长大桥梁技术系列成果斩获多项国际大奖。宁吴和宁智慧高速、引江济淮智慧航道、全国首个区块链无纸化内核智慧港口芜湖港、全国首个城市空中交通枢纽等一批标杆项目落地，智慧交通应用场景持续扩容，要素保障方面也是亮点纷呈。
7: 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大力培育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加快交通运输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素质化升级、绿色化转型，确保15/5交通运输开好局、起好步。
6: 此外，安徽交通产业融合发展多点开花，交通基建数字化车间、新能源船舶产业快速崛起，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有序开放，低空交通布局提速，同步布局量子科技、氢能重卡加氢站等未来交通产业应用场景。
8: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公布2023年河美乡村精品示范村第二批认定结果，望江县桃岭村、黄山市侯坑村等134个村全部通过省级认定。经过3年的系统建设，这批示范村总体呈现规划科学、配套完善、连农带农有力等特点，为全省河美乡村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标杆。截至目前，安徽河美乡村精品示范村总数已达到821个。
9: 深入实施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用扎扎实实的举措，不断提升乡村产业、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水平，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覆盖，宜居宜业河美乡村遍布江淮大地。
8: 下一步，安徽将持续加大河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力度，力争2027年示范村总数达到1000个，为乡村全面振兴夯实根基。目前，全省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定在91%，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保持85%，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53.2%，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人居环境舒适度、公共服务便利度持续提升，彰显徽风晚韵、宜居宜业的河美乡村成为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幸福家园。体育赛事精彩纷呈，赛事加文旅模式持续升温，安徽各地群众体育活动蓬勃开展，带动消费活力不断释放。
6: 在黄山市体育馆，徽 BA 上演精彩市域对决，黄山队坐镇主场迎战淮北队，赛场上

0: 球员们奋力拼搏，配合默契，在一声声助威呐喊中，淮北队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1: 今天啊，过来看这个篮球赛，真的非常的精彩，运动员们敢打敢拼，看得我真的是热血沸腾。
0: 除了精彩赛事，黄山市还推出了票根经济，让观众凭预约码就能享受景区门票、餐饮住宿等专属优惠。据统计，前三场主场比赛累计吸引观众近万人次，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明显提升。
2: 比赛人很多，比较热闹，我还挺尝了当地的一些特产，感觉挺不错的，可以带回去给家人分享。
3: 我们立足黄山文旅资源特色，创新推出一场比赛一道灰味赛事运营新模式，深度挖掘本土非遗文化特色农产文旅资源优势，把赛事客流量关注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增量。
0: 在阜阳、亳州等地，乒乓球联赛、篮球赛等赛事轮番上演，赛场上既有身经百战的老将，也有初出茅庐的新秀，参赛群体覆盖全年龄段。
4: 在家门口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比赛，非常开心，现场的氛围的话也特别特别的好，让我们感受到了篮球运动的魅力，希望挥杯越办越好。
0: 皖语争锋，挥拍逐梦，马鞍山市和县、陆安市霍邱县、安庆潜山市等地近日相继开展挥语赛县区选拔赛，丰富了群众体育文化生活。近日，完美运动会2026安徽省羽毛球联赛合肥市包河区选拔赛落幕，产生了男子单打、女子单打和混合团体组别的冠军。目前，全省各区县选拔赛全部结束。
5: 增加自己的球技，增加比赛的经验，结交更多的球友，与大家通过羽毛球来获得很多生活中的乐趣。
0: 今年，全省计划举办三项球类联赛等赛事活动约5000场，带动观赛和参与相关活动人次超1000万，发放各类消费券、折扣券、景区门票等，带动全省消费超50亿元。盘活闲置资产，激活发展动能。在合肥市长丰县，一个政企联动聚力攻坚，推动闲置资产涅槃重生的改变，只用了87天。
6: 在合肥市长丰县吴山镇，这家新能源电池工厂高标准无尘生产车间里，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行。谁能想到，这座标准化制造厂房在首包下线的87天前，还是荒废的旧厂房。
7: 到时候是杂草丛生。说实话，我们刚来的时候，对整个厂房能否按照我们的要求如期投入使用是没有底的。这个项目有非常重要，节点要求是非常紧的。
6: 占地90多亩，主厂房单体4万多平方米，因原企业破产闲置多年，这里一度成为无人问津的历史包袱。面对优质头部企业急需落地，吴山镇开始攻坚克难。
8: 一方面呢，积极与资产管理方与法院沟通协调，促成了我们资产的收购。另一方面呢，成立了工作小组，项目落地过程当中，一个一个问题去解决。
6: 没有新增一寸土地，全部盘活存量，时间紧，改造难，标准高。当地统筹多方力量，拿出极致攻坚效率，不断刷新项目建设速度。
9: 采用了倒拍工企、画图作战的方式，紧确的到小时进行的项目的推进。电池生产厂房对地面做法、设备基础、撑稿、温度、湿度等因素要求极高，邀请了行业里的专家分项拆解攻克这些技术难题。
7: 整个项目的一个建设速度非常的快，启动之后基本上在1个半月就具备了一个搬入条件。建设初期的时候，政府就为我们提供了整个电力的全方位的策划，直接决定我们的投产节点以及我们的爬产节奏。
6: 优质的营商环境，贴心的精准服务，成为企业安心发展的底气。项目规划建设2条配客产线，代表着业内最先进水平，平均每4分钟即可下线一套电池包。
8: 从项目启动到首包下线，仅仅用了87天时间。项目呢，全部达产之后，亩均产值可达4000万元以上，带动就业1000人。可以说，闲置资产的包袱变成了我们强镇富民的财富。
6: 从闲置荒芜到投产增效，从资产包袱到产业财富，长丰县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升质量，让闲置资源带来新动能，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10: 没有新增一寸土地，全部盘活原有存量土地和闲置厂房，坚持全生命周期为企服务，把项目落地建设、投产、扩产每个环节都服务到位，推动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11: 今晚首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的电视剧《咒墨园》将在安徽卫视

0: 黄金档播出。该剧在宣城市泾县实地取景拍摄，以影视艺术生动展现宣纸千年文脉，为非遗活态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1: 电视剧《种墨园》共34集，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为叙事核心，讲述了两代人在新时代的桃花镇上守护千年技艺、振兴一方产业的动人故事。全剧深度融入宣纸千年历史文化，生动演绎古法造纸技艺与新时代发展潮流的交融碰撞，全方位展现宣纸非遗技艺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之路。
2: 一部戏，我们不是仅仅在于对一个宣纸过程的再现，而是在于它的精神的展现。我们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努力的去挖掘、展示他们的一个工匠精神，也是向千千万万的坚守在我们中华民族大地上的那些非遗人的一个敬意。
3: 我们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宣纸让更多人熟知，让非遗走向更远的地方，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之美。
1: 种墨园全程在宣城市泾县实景拍摄，23个取景地涵盖了宣纸文化、皖南古村落和自然风光。自6月23号在央视一套黄金档热播以来，泾县客流持续攀升，截至目前已接待游客170.7万人次，同比增长40.6%，其中宣纸小镇景区接待游客7.6万人次，同比增长340%。
4: 景客聚集热度，延伸文旅产业链条，多层次打造特色游玩体验项目，把宣纸非遗体验融汇到游览全过程，真正把持续热度化作文旅长销优势，让宣纸文化传遍全国各地，走进大众视野。
1: 今晚19:32，《种墨园》将在安徽卫视播出，敬请关注。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2020年到2025年，安徽县域 GDP 由1.81万亿元增至2.52万亿元，年均增长6.8%。GDP 超500亿元的县市由5个增至18个，肥西、长丰、肥东超1000亿元。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近日印发《城市体检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第二批，安徽共有马鞍山市通过体检4张清单，精确适配资源潜力和更新需求；潜山市依据城市更新片区体检谋划更新项目，2个做法入选。今天，安徽红色故事短视频大赛暨安徽省红色研学季启动仪式在宣城市泾县云岭举办。活动紧扣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节点，依托短视频传播与红色研学实践，面向全社会征集3到8分钟原创作品，支持情景演绎、AI 复原等多元形式。优秀作品将全省展播，并设置专项奖励。近日，新建淮北至阜阳高铁正式启动静态验收工作，标志着该高铁主体工程建设基本完成。淮阜高铁新建正线全长约142.5公里，是皖北地区城际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今年10月底具备通车条件，将结束蒙城县、利津县不通高铁的历史。芜湖 GIL 管廊工程近日实现总掘进里程过半，作为目前长江上在建地质最复杂、盾构施工难度最大的电力盾构隧道，项目建成后将为甘肃、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提供过江置换通道。
5: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和自己人喝光阳酒，严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筑牢江淮粮仓，
1: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2: 我想要使用只可以两条腿的跑脚，
3: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4: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 7月8日起，安徽卫视重播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你好，今夜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南部部分地区中雨。明天最高气温江淮之间东部和本省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请注意防暑降温。不负时代，创迎未来，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邀您收看城市预报。
3: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4.2度。合肥多云，25到33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以云气变化为主。淮北小雨，25到34度，亳州阴，26到35度，宿州小雨，24到34度，蚌埠多云，25到33度，阜阳多云转阴，26到34度，淮南多云，25到33度，滁州多云，25到31度，六安多云，25到33度，马鞍山小雨转阴，26到32度，芜湖小雨转阴，26到32度，宣城小雨，25到32度，铜陵小雨，26到33度，池州小雨，25到33度，安庆阴转小雨，25到32度，黄山市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23到29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小雨，22到29度。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货运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伊朗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30，大会开始。

薛翔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孙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0: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

0: 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8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式班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半年，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成立，铁水联运、铁工联运一网通办范围扩大，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式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 95306平台，已吸引超200,000辆汽车入驻。货车司机可直接从铁路接单，无需第三方物流公司派单。上半年，门到门物流总包运量达到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0: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2: 我们这里有2个镇集中安置点，各村也分别在活动中心和小学等位置设立安置点，现在物资也一直运进来。
0: 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宝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城区内涝，河道水位暴涨，道路塌方，村庄被洪水围困。当地公安部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抗洪救灾，守护群众安全。
0: 7月6号清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突降暴雨，强降雨导致一村屯爆发山洪，一名村民因来不及转移，被困于自家房屋内。金秀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共产党员蒋云龙和一名同事穿戴好救援装备，踏入湍急泥水中，紧贴墙体向被困群众家中靠近。抵达被困村民住所后，蒋云龙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桂平市石龙镇，面对洪涝灾情，当地公安机关组建应急小分队，携带2艘救援艇赶赴一线，数名党员逐户排查、搜救转移，安全转移受困群众20余人。
3: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4: 啊，不错。哎，对，阿婆，走完啦，马内马内，快点高粱。走完。
3: 快点。
4: 哎，大。
0: 7月6号22时许，南宁市衡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情况十分危急。 民警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暗流杂乱，水下遍布。

0: 岛扶树木漂流杂物，救援通道危险重重，救援民警不惧险情，驾驶冲锋艇逆流挺进，抵近被困楼栋。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1: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感谢。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击中8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这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在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前，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撤销近日采取的为期60天的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谴责美国严重违约，强调伊朗不会屈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众墨园。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和自己人喝光阳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便干结，费力，
6: 时间长，
5: 量少，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

0: 姜子流大师啊，是我们省博隆重邀请来创作的，他指定要进你们宣家的职，特别看重您做的宣纸。您是宣氏宣纸第35代的传人，又是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这宣纸大赛办了多少届了呀？这块匾就没摘下来过呀，真是千年宣家，千年宣纸啊。
1: 哼哼，朽木枯矣，人老色衰，往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2: 这人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1: 云天兄，您说什么样的纸才是一张真正的好纸？
3: 姜大师问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其实做宣纸的老祖宗早就有了定论。当然了，青菜萝卜个人所好，不是我们做纸人说了算，而是用纸人说了算。
1: 墨分五彩，浓淡干枯湿，浓时如紫夜凝露，淡时若烟雨龙沙，蓄满有山峦之重，散开现五彩玄机，焦枯处裂开金石筋骨，湿润时尽享艰难氤氲，没入肌里涟漪渐次，如晕月染江星子坠潭，这一笔藏尽阴阳开合。
2: 你听懂了吗？
4: 没有。
1: 云天兄，
3: 大师，
1: 我说的对吗？
3: 大师做的事肯定是好事。
1: 我说的是纸，
3: 那自然是好纸，
1: 好不好要验了才知道。
5: 姜大师定的四尺龙纹特镜单宣成活了。
3: 好，请大师验纸。
1: 走吧。
6: 师傅，
7: 没事，师傅，没事吧？
8: 我可想死你了。我这是新开了一家汤泉，特别好，我一会儿带你去泡汤去。
3: 你不是胡闹吗？姜大师到这儿有事儿，你怎么去洗澡呢？
7: 师傅就好这口，
1: 等会儿再说啊。走吧，
7: 快点啊。
3: 出去。
7: 妈，桃子。
9: 哎，那是谁呀？
4: 薛永明儿子薛岩。

0: 在这儿，狗天之下再难找，我看他还有什么花香。
1: 永年老子这张纸啊，真是应了老祖宗说的那句话了啊，青丝残翼，白如雪，斗似丝绸，不闻声啊。嗯，
2: 江大师作画选题啊，都是随墨而动，随心而动啊，真是叹为观止啊。这好纸就是好纸，画的就是不一样，真是墨韵万变，墨韵万变。
0: 虽然这是一张新晒的纸，还有火气，可是你看，浓处可托千钧，但是能震云影。可惜了，可惜呀、啊！
1: 请江大师指教。
0: 来，把这幅画立起来，让我们永年兄好好的悟一悟。您做的纸就像这幅残荷，枯茎欲折，风扫残叶，一池岁月老，隐去享清福。该是退位的时候了，不然葬送了一世英名，贻笑大方啊。
2: 江老师，咱们在这桃花镇转了一大圈了，宣师傅的手艺那是当仁不让的，你看要不就这。
0: 你也看吧，
3: 师傅今天绝对有
0: 冤家的纸，我们也是。
3: 你去劝劝。
0: 结果还是没有一张能让我满意的宣纸。
1: 我劝谁呀、啊？
3: 劝劝。哎，
0: 真是瞎子看手表浪费时间。
1: 你别掺和好了。
0: 现在啊，找一张真正的好纸，真的很难。即使在这千年宣纸、千年宣家，
4: 你说什么呢你？
5: 什么意思？
0: 走了，
2: 张老师。
6: 张老师，您说在千年轩家找不到一张好纸，那您说的好纸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4: 对呀、啊，
7: 别生动，不好意思，江大师，他刚来。啊，
0: 好，不用说了。小姑娘，我送你两句诗：雨入沙痕墨自悬，万变云章纳海天。
6: 您能解释得清楚，怎样才能叫墨自悬吗？
0: 小姑娘，你
6: 我刚调到桃花镇，对宣纸还不太懂，但是我知道宣家是传承千年的名门正宗，宣家的纸享誉海内外，有口皆碑。我觉得您刚刚那样的评价不太合适。当然，如果您能提出具体是什么问题的话，我相信宣师傅一定可以改得更好。
0: 你又不懂，
6: 所以到底是捞的问题、晒的问题，还是料的问题？
8: 对呀、啊。
0: 我去，小姑娘，你是谁呀、啊？哎，小丫头是哪儿的？啊？干什么的？
2: 这是镇上彭书记啊安排来陪同
6: 我。我是新入职桃花镇经幡办的，我叫林依然。
0: 林依然，小姑娘，我跟你说，这关于纸。
1: 小林呢？人家是个女孩子，啊，说话还是要那个一点。你今天到我这儿来，所作所为确实让我大吃一惊呢。您要是认为我们这个庙太小，容不下你这个大佛，您就。就去找一个大庙吧，真的，否则我们承担不起、啊。
2: 哎，啊，别动！
0: 先生永年，
3: 这，
0: 我用了你们家几十年的纸，现在连句说话的资格都没有了。
1: 绝对不是这样，您是我们的顾客，而且您是著名的专家，您随便一句话一个举动，都让我们这小小的民营企业或者兴旺或者死亡，您实在看不惯我们这儿，我们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0: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这是要赶我走吗？
3: 师傅，你先消消气，消消气啊！
0: 什么呀，
3: 爸，我师傅那是大师，他说话就得端着，那才有大师的范儿。你得理解这个事儿。

0: 臭小子，你说什么呢？你说什么？我爸他说话呢是嘴巴有点毒，嘴巴他这个很臭，这您街坊都知道，所以大家都不喜欢他，他人缘贼。
1: 就是你人缘太次，知道吗？哪有这么去做事实？
0: 是不是？
1: 对不对？
0: 打击你们，哎，爸，你干什么呀你？
1: 混蛋玩意儿，他是混蛋，也是他师傅教出来的，这你可怪不上我。蛤蟆骨朵变不成金凤凰。 再怎么说，他也是你的种。什么什么？哎，这个姜子流，我今天的话是狠了点儿，不过我就是想好好敲打敲打他。
0: 一个人支棱那么大个摊子干什么？老马拉大车，他能拉到什么时候？拉得动吗？与其这样，你不如把工人该辞的辞了，留一个草子，心平气和的好好的做一些好纸，这不好吗？
2: 我把您大老远的请过来，也是这个目的。本来是想呢，您呲他两句，哎，他就知难而退了。谁曾想冒出这么根搅屎棍来，把这事给搅和成这个样子。
1: 他是搅屎棍，我们是什么？哎呀，
0: 不是，我是那个意思，师傅，您别生气啊。
2: 也是个愣头青。
0: 对对对，愣头青。
1: 好了，宣言，
0: 啊，
1: 做师傅的也算是仁至义尽。不过人间非净土，各有各的苦。你爸那个人的脾气你也知道，实在不行就由他去吧。啊，
2: 也只能先这样了。
0: 好了，
2: 我送送你。
0: 蒋老师啊，怎么样？量好了吗？
3: 量好了。那我们走吧。
0: 走。
3: 好，
0: 再见。
3: 江大师慢走。
0: 再见啊。
3: 哎，
0: 师傅，慢点。保重身体啊。
1: 照顾好你爸。
0: 哎。
2: 哎，保安留步哎。
3: 干嘛呀，玄言？
0: 敢问这位小姐姐是何方神圣啊？
3: 我是个人，但是我奉劝你一句啊，嗯，宣家传承千年不容易，但是如果这家里有个败家子儿的话，也能活着这千年。
2: 你说谁是败家子儿啊？
0: 行了，走了。
2: 如果是败家子儿，有意思。
4: 这个林依然根本不适合金华办公作，待人接物，起码的分寸都没有。
5: 廖主任，这个江大师这么重要的接待任务，我不是让你亲自安排吗？怎么说来说去都成了林依然的问题了。
4: 彭书记，有两家宣纸作坊偷排污水，被抓了典型。县环保局旅游局早上8点等着听我的整改汇报，您还催着我视频号的推进，我哪有功夫呀？
5: 这个林依然不是说能力很强吗？不是能力问题，就是情商太低。咱们请江大师给我们做宣传，他可倒好，一下子给得罪透了。金发办挑着桃花镇经济发展的大梁，时间紧，担子重，让他这种人再搅和下去，工作真的没法干了。主任，书记。
3: 我觉得依然他刚来才半个月，还不适应咱们体制内的工作，也情有可原嘛。他根本就不想适应，都是我们去适应他了。要给您请，彭书记。哎呀，
6: 火了，火了啊！谁火了？怎么了？林依然，火了！你看看啊，您说在桃花镇找不到一张好点子，那您说的好纸到底怎么样了？我呢？怎样才能将我们的宣家？
7: 是传承千年的名字，宣家的纸有口皆碑，享誉海内外。
8: 这是谁呀？
9: 这不是这人从哪来的？
10: 我是新入职桃花镇经发办的，我叫林依然。
7: 一池岁月老，
10: 给江大师用薛老爷子的纸这么多年，怎么开始胡说八道了呢？
11: 现在找一张好纸，真的是太难了。即使在这，
12: 你看啊，就这典籍率，老爷子看见不得气死了。
13: 这是要回老爷子呀，这是。
14: 所以。

0: 你说闹成这个样子对这个姑娘不好。
1: 对她不好，她跟我师父这么一闹，怕是对咱们整个桃花镇都不好了。
0: 那你还乐，做人要有良心，人家姑娘是替咱说话呢。
1: 是，我也不想笑。我师父呀就说她是个愣头青。哎，
0: 儿子，那个廖主任不是你中学老师吗？你跟他说说，别为难那姑娘。
1: 行行行，去去去。哎，
2: 上哪儿去啊？
1: 我去谈点事儿。
2: 啊，你还有正经事儿要谈？
1: 那屎壳郎子都能找到退粪球的地儿，我怎么呢？
2: 行了，
1: 有个正经事儿了。
2: 等你的带料呢啊，下午就要用。
1: 谁知道，我让张璐去了，让他帮我。
2: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安排活了？
1: 我哪敢安排呀、啊？我们这叫做互帮互助，团结友爱，懂了吗？啊。
2: 惯子不孝，肥田出瘪道。
0: 成天找儿子的毛病。有这功夫你好好想想这个月的工资怎么发吧。
2: 那陈老师不是有一大笔订单吗？哎呦，
0: 定是定了，钱没到账。
2: 老规矩，收货付款，你放心吧。
3: 哎，桃子，
4: 你可算接电话了。廖主任让你现在赶紧回来，彭书记这回火大了，说给咱们镇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现在大家都在商量对策呢。
3: 我跟你说，弄不好这回是要问责的。
5: 我妈这边有点事儿，我实在是走不开啊。
3: 不是，姐姐，你得回来。我跟你说，主任还在生气，书记刚才说要给你调岗，
4: 你要是再不回来，事儿就大了。
5: 行，我知道了啊。咱们再聊两句行吗？
6: 还聊啥呀？去买个饭都嫌我时间长，每天夜里起夜七八趟。我没说啥，我一天睡不到两三个小时，下午刚眯一小会儿，你妈就对我说一天到晚睡不够。
5: 哎，不，江姐，你看咱们一直都相处得不错对吧？你给我两天时间，我找到人你再走好不好？
6: 脸撕破了再待着还有啥意思？我定好下家了，你抓紧找人吧。
5: 不，江姐，
7: 哎呦，
5: 放哪儿？
7: 刚买的两包抽纸，都被他拿走了。你去把他要回来去。
5: 你不去是吧？
7: 那我去。
5: 哎呀，行了，妈，慢点。不是妈，你不想用他，你直接跟我说行吗？你一句不用了，你让我上哪儿给你找人去啊？
7: 你就不能请两天假啊？你照顾我两天怎么了？
5: 妈。当初是你让我考的公务员，你知道我工作有多忙多累吗？
7: 你
5: 我懒得跟你说，但凡还有急事儿呢。
7: 啊，行，你走，我谁都不用啊，护工我也不用，我亲闺女我也用不起，你就把我一个人撂这儿呗，我这死活都不用你管，让开。
8: 姑娘，刚做完手术就这样，你也别往心里去。我这也认识一个护工，还不错，要不要我帮你问问？
5: 太感谢了，谢谢你啊，大姐。
8: 行，赶紧去看看你妈吧。
5: 谢谢。
9: 哎呀，这个李依然，打电话都联系不上。
10: 这个事情难办，谁能成想这个还能火了？你说。

0: 林岩，为什么挂我电话？你是我的领导还是我是你的领导？
1: 事情太多了，对不起。
0: 你对得起工作，对得起这份责任吗？你给我们捅了多大的娄子，你知道吗？
1: 这是我的错吗？
0: 你说什么？
1: 廖主任，我就是因为负责任，所以才当面纠正江自流，不能任由他给桃花镇宣纸产业抹黑。
0: 你觉得你没错是吧？

0: 视频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个是不是事实？
1: 首先，我认为这件事情的负面影响是因为江子流说桃花镇造不出好纸，不是因为我怼他。第二，我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解决江子流说的不负责任的话造成的负面影响，那我是不是有责任来承担？是不是可以等这件事情的负面影响解决之后再来向我追责？我觉得也为时不晚。哎呀，
2: 规则的话都先不要讲了。林依然，那你觉得现在该怎么解决这事情？
1: 那我就提三点建议。第一，马上和江子流交涉，已经对桃花镇的宣纸产业和品牌造成了冲击和影响，他有责任有义务在媒体上公开道歉，最大程度来挽回影响。第二，如果他拒不道歉，我们是可以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名誉，以正视听。第三，桃花镇有着最优秀的宣纸文化和手工艺传承，我建议可以举办一个大型的宣纸文化交流活动，全面推广，正面宣传，可以请业内的诸多人士来为桃花镇证明，也可以让大家更加了解我们的宣纸产业和厚重的宣纸文化。
3: 林依然，
4: 王书记，
3: 县上现在非常关心我们下一步的应对方案，但是我刚才听见了，你前两条不可取。江子流大师现在在书画界备受尊重，得罪了他就相当于得罪了书画界，对我们的桃花镇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你们刚才说的举办这个宣纸文化交流活动，其实跟我们说的纸王大赛是一个意思呀。
2: 对，
1: 什么纸王大赛啊？
5: 我们桃花镇以前一直都办纸王大赛，全国各地做手工纸的都来参加，连续多少届都是宣家摘得纸王桂冠，后来就没再做了。不过大赛的评委请的都是宣纸行业的权威，来参加的也都是全国手工纸的顶尖高手。如果这次大赛恢复，咱们桃花镇再夺冠，当然就证明桃花镇造的纸是全国最好的宣纸。
3: 对，廖主任，咱们这个纸王大赛能不能尽快恢复办起来？
6: 我办吗？
3: 对呀、啊。
6: 这个我不行的呀，王书记，
3: 你什么情况啊你？
6: 王书记，你了解的，我写写稿子，搞搞研究可以，组织协调不是我的强项
3: 啊。廖主任，一到关键时候你就掉链子，啊？平时我看见你在办公室讲大道理的时候，比谁的道理都多。说吧，能不能干？我告诉你啊，能干你就干，不能干让位。
1: 彭书记，纸王大赛的筹备能不能交给我？
6: 想都不要想，你现在好好反省，等着处理吧。
1: 彭书记，考公之前我在北京一家策展公司做大型的策展活动，从前期策划到具体执行都是我来负责的，这方面我有经验，而且这件事情说到底还是因我而起，我有责任有义务最大程度来挽回影响。
6: 你别啰嗦了，这个事儿不给你管啊，你的工作彭书记另有安排。
1: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给我调岗，我不接受。如果指望大赛我给办砸了，不用组织上处分，我主动辞职。
5: 依然，你别冲动，再想想。
3: 林依然，你这个是在跟我立军令状吗？
1: 是。
3: 好，你这个军令状我接了。
6: 彭书记，办纸王大赛不是个小事情啊。
3: 他不行，你来。就这样，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尽快落实这个纸王大赛的执行方案。明天我明天就要走。
1: 好，
5: 那彭书记，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
9: 太阳。

0: 不是妈，你确认护工给你的训练时间不够，你直接跟他讲就好吧。你让我跟他说，本来简单的事情就给搞复杂了。妈，我不是。喂。
1: 桃子，这廖主任不是让你弄公众号设计稿吗？你还不弄啊？哎，催我的多了，得排队。我还有一大摞报表呢，什么保险的、京普的、农用地的，还有……哎，多了。
0: 等你明天交不出来怎么办？
1: 我就跟他说我肚子疼，不会拿我怎么样的。
0: 哎，对了。 跟你说件正经事儿啊！
1: 我想
0: 了一下啊，筹备这个齿王大赛呢，其实不难。赛制呢，以前就有，其实选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宣纸厂作为比赛场地就可以了。然后在下设各个的小组，嗯，
1: 其实不就这么点事儿吗？
0: 而且人员安排上，彭书记抽调各部门支持，
1: 这谁敢不听？
2: 你呀，想的太简单了。
0: 不是你有什么话你直说。
1: 包开一刀，我再告诉你。连接把你了。哎，我那么磨叽。嗯，说吧。你想，彭书记一说把这事儿安排给廖主任，那老廖就吓得跟浑身过电一样。为什么？这里边呀，坑多了。那以前年年办。
0: 后来怎么就突然不办了？我看啊，还是你比较懂。那当然了，我爸妈呀，他们都在体制内待了大半辈子了，
1: 我从小就耳濡目染的。你踩的这些坑，你全踢我踩了个遍。所以我说呀，我才是那个小白。以前呢，筹备什么活动，我觉得。
0: 我只要努力了，就一定能看到结果。现在来了这边之后，啊，算了，我不说了。怎么说呢？
1: 这指望大赛吧，就是那种你拼了命都不一定能有好结果的事儿。我感觉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0: 我要不然帮你想办法推脱算了。不用。
1: 已经上了路就没有回头路了，否则什么事儿都干不成。那要是真办砸了呢？你还真辞职啊？哎，你是不是还有退路？
0: 没有，从北京辞职之后啊，就没有退路了。

0: 这场地要是拿下这儿的话，那厉害了。对呀，肖总，政经发办的两位同志找你。哦，肖会长。哦，肖总好，我是经发办。
1: 李云，你们俩现在可是桃花镇大名鼎鼎的人物。
0: 肖总，您这话说的，我们俩就是两个小萝卜头子，哪能跟您比啊？哦。刚刚我们参观了您的厂子，真大，要不我说呢，还得是肖总，要不怎么能做宣纸协会的会长，哎，是吧？
2: 谈不上，都是同行兄弟们给面子，不能当真的。
0: 那个，肖总，
2: 哎，
0: 指王大赛的场地就定您家了啊？
2: 哟，那还真不行，你也都看到了。我现在这儿正在赶一批上百万的货，要没法按时交货，我得赔付违约金的。
0: 那个肖总，能不能再协调商量一下？
2: 这真不是协调的事儿啊。
0: 肖总，您是宣纸协会的会长，纸王大赛呢也是为了桃花镇的宣纸产业嘛。这廖主任就夸您这儿好呢，彭书记也支持，彭书记也说您这
2: 儿是。彭书记已经跟我们开完会了，我们宣纸协会啊肯定会大力支持。但现在我这实际情况你也看到了，是吧？哪怕你们能提前点跟我说，我这单子不接不就行了吗？但现在我是真没办法。
0: 是是，这确实是我们的工作有疏忽，我们给您道歉，不好意思。
2: 这真不是道歉的事儿，市场经营一定得讲诚信，我必须按时交付订单。你们还有别的事吗？
3: 来上一下。
0: 肖总，
4: 我看呀，他就是故意的。
0: 这纸王大赛在谁家办就是给谁做宣传，这桃花镇又不是就他一家大厂。
4: 没错，
0: 我何必呢？我在一家树上吊死我。
4: 对，咱们呀，换个地方继续吊。
5: 两位领导，这就是我家的情况。哎呀，我的厂子啊，要是靠卖宣纸，早饿死了。你们是看见了，我捞纸的槽子是不少。但说白了，那都是蒙人的。哎，挂羊头卖狗肉，有人要纸呢，我就去肖总的厂子拿；有人要来参观呢，我就把肖总的师傅请过来表演一下。你们让我办这个纸王大赛，这是既打了桃花镇的脸，也是想打我的脸呐。
6: 今年还真办纸王大赛，
4: 真办，
0: 你得支持啊，得参加。哎呀，
6: 我肯定支持。
7: 但是你看，啊，我们家现在这个实力啊，哎，不过这吉普茶园是我的啊，如果政府需要茶叶，我免费支持，免费赞助啊。今年这个纸王大赛有黑幕啊？
0: 不是，蒋总，您这话说的。纸王大赛什么时候有过黑幕啊？
6: 之前这个纸王大赛是办得可红火了，为什么后来停办了呢？太烂了，这届届纸王都是宣家的，哪有这事儿啊？怎么着，整个桃花镇别人不会造纸啊？只有他们家历史悠久啊。咱不说别的，就说我们蒋家这星球牌，那在民国期间那就是响当当的这个啊，那如果放到现在，那是全球 number one。我们家这个纸行开在香港、上海、东南亚的时候呀，他宣家还在琉璃厂摇尾巴转圈呢。嗯，你回去啊，跟镇长书记啊私下里沟通沟通，这回啊选我当纸王，风水轮流转嘛，这样大家一看，哎，不是宣家的了，大家都有盼头，哎，这样这纸王大赛才会越办越红火。
0: 肯定通过气了，故意在这儿给我使绊子叫板。
4: 关键是啊，咱们还不能得罪。咱们经发办呀，主要就是跟宣纸产业打交道，离不开宣纸协会的协调和配合。要是真把这会长得罪了，以后工作就难办了。我感觉肖明说咱们没跟他商量，也就是个借口而已。你也看到了，其实大家都不愿意参加。肖明他犯不上得罪人，所以就拿咱俩说事儿了。
0: 有这么严重吗？
4: 真有。
0: 反正我不管他有什么花花肠， 我既然绕不开他，我就找他呀。去那个吧，优选超市。
4: 可以。宣言呢？宣言，你不打招呼啊？
0: 跟他打什么招呼啊？你喝什么呀？
1: 目前存在北京故宫，用的就是100%檀皮原料的宣纸，也是我们的国宝。
8: Oh, it's very early.
1: Sorry, gentlemen. Wait a moment, please. 老大，
4: 可以啊，宣言。我看你这跟老外他们聊得有来有往的。
1: 一般一般，全国第三。
8: Surprisingly, the coffee here is pretty good.
1: 这几个老外啊，在网上看到我的画，就非要在德国给我办一展。啊，这不特意找过来了吗？我那些画啊，都是在网上这么卖出去的。

0: 林依然，正式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轩辕。
1: 有事儿啊？
0: 你这是又打算去砸谁的场子？
1: 你有关系吗？
2: 轩辕，是不是知道点啥呀？
1: 行了，桃子，他能知道什么呀？赶紧走了啊！哎呦，
0: 万指望大赛得罪了乡民，没人搭理你们啊，找不着地儿了。就打算给乡民找点事儿，对不对？别那么惊讶，毕竟我在桃花镇的宣纸学会的群里面，那群里面骂你骂的都刷屏了，你现在去自找不痛快。
2: 你快别打趣他了，给我们想想办法吧，走投无路了。
0: 你看他那样，像是走投无路的样吗？
1: 你有什么你就直接说。
0: 谈笔交易啊？
1: 先说来听听。
0: 交易都没谈好呢，说什么呀？
1: 行，你先说什么交易？
0: 这事儿我给你办了，你呢就在这条街上大喊一声：“轩辕不是败家子儿，是我林依然有眼无珠，我对不起轩辕，我错了。”
1: 哎，不是，你心眼怎么这么小呢？
0: 谁让你先说我的呢？
1: 然后呢？你怎么帮我搞定？
0: 答应了。
1: 你先说。
2: 你说轩辕的主意能行吗？
1: 他就是一个败家子，不靠谱，别信他。
3: 酒杯端起来呀，嘿呦啊，把酒都干掉啊，
4: 哎呦，
5: 领导来了，
4: 来来来来来来来，让个地儿，让个地儿，领导请，领导请，领导请，来来来来来，
6: 老三，
4: 来坐坐坐坐坐坐，
6: 别客气，别客气，
4: 坐坐坐坐坐
6: 坐坐坐坐坐坐，来快点，拿餐具两袋，
4: 来上餐具餐具，
1: 坐下。那个肖会长，哎，要不咱们聊一下那个比赛场地的事儿？
7: 都认识吗？
8: 这不是视频里丽江自留的女孩。
9: 视频
8: 吧，
9: 视频吧。
3: 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林依然是从我们首都北京回来的高级白领啊，刚刚入职我们镇政府经发办，是镇上主抓经济的业务骨干，高知精英。颜值担当啊！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粗啊，别介意。但是呢，我对待朋友是情真意切、肝胆相照。既然今天有朋友来，那我们就好酒好菜好招待，是吧？
10: 对对啊，
3: 我提一杯。这第一杯酒，我们敬一下我们镇上的新领导，我们的新朋友，今天最最尊贵的。林依然是啊，
2: 不好意思啊，肖会长，我们不会喝酒。那
3: 不会喝没关系啊，我可以教你啊。喝酒很简单，分为两步，第一步把嘴张开，第二步把酒倒进去。
6: 来，咱们喝，
3: 学会了吗？
1: 心意领了。那个单位有规定，工作日不能喝酒。
2: 对。
3: 好，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这规矩啊，都是人定的。再说今天也没外人啊，破个例，好吧？欢迎小林同志做客我们宣纸协会。
1: 嗯？真的是工作有规定，不能喝酒。
11: 哎呀。明哥，我看啊，这就是感情还没到位。这要感情到位了，这七仙女都能下凡见董永，这侄女啊都敢背着王母娘娘会牛郎，是不是啊？是不是啊？
12: 哎，你说的对呀、啊，
13: 这词儿真硬啊！
1: 我今天来，不是干部的身份，也不在邀请之列。我之所以主动来，是想跟各个职场老板交个朋友。这彭书记指示了吗？为了挽回桃花镇宣纸产业的声誉，所以要办好这届指望。

0: 大赛，这说白了也是为了咱们在座的各位，对吧？我想趁着大家都在这里，我想请求大家的支持，让我们一起同心协力，一起把桃花镇宣纸产业给做起来。
1: 换大杯。哼，领导，够诚意吗？我觉得这个就算。
2: 好，既然今天经发办的领导都在这儿，我也表达一下感谢，感谢政府领导给我们这些企业的老板们大力的帮扶。 没有你们的支持，也没有我们的金钱。
3: 预祝本次指望大赛取得伟大的、圆满的成功。哎，好，哎，你好，
4: 够诚意啊，
3: 喝吧，
1: 算了吧，
3: 小慧。
1: 喝。
3: 我能帮你把窟窿补上。
4: 你呢，就跟肖明说这么一句，一个字不能多，一个字不能少啊。这句话就是，我能帮你把窟窿补上。我能帮你把窟窿补上。
3: 对，
4: 什么意思啊？
3: 照我说的干，这事儿就很好办。
4: 如果你积极配合指望大赛，我能帮你把窟窿补上。
5: 哎，怎么走了？
6: 明哥，他堵什么窟窿啊？哎呀，
5: 来，
6: 老肖，
5: 来，
6: 走，
5: 啥窟窿？
6: 哎呀，别问了，
5: 来，
6: 走，来，咱们继续，
5: 好，
6: 老肖。

0: 把肖明给治了，但你跟宣言的交易还没兑现呢。
1: 他那无耻小弟，我怎么能上他的当？
0: 但我怎么感觉这宣言好像在撩你呢？
2: 肖会长，别着急走，进去等吧。
3: 林然呐，我等了一上午了，电话不接，信息也不回，还扣我电话，他什么意思呀？他到底在哪儿？
4: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0: 许阿姨跟我说的。
4: 怎么了？有事儿啊？
0: 我专程来感谢你的。
4: 你是来谢我呀，还是来戏弄我的？
0: 你这话说的，怎么可能戏弄你？但我确实要跟你商量一件事儿啊。
4: 这干什么？不是赖上我了？啊？
3: 小林同志，
4: 林然。
5: 干什么？
4: 车钥匙干什么？啊？从小到大，能生我气的人都是爱我的，没想到你也喜欢我啊！
5: 不是，你怎么这么自恋呢？你
4: 是你给我的暗示啊！
5: 我给你什么暗示了？我？
4: 你一直生我气，就会一直把我放在心上。
6: 坊间有一种说法，叫看水色之纸，一张宣纸成色怎么样，看水体。

0: 颜色就能知道个八九不离十。
1: 哇，二虎，这位老先生啊，这把年纪了还能捞出这排山倒海的气势，不容易啊。
2: 你也不看看这是谁。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众墨园。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4: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5: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6: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3: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欢迎各位来到创业安徽第十一季的节目录制现场。
2: 我说其实你也可以去把他们采回来的蜜卖掉啊。他说我们有更多的有价值的事情可以做。
3: 你关心的是那些蜂农，你是希望他们把产品卖出去。
4: 我想先沉淀学怎么做茶。
3: 你没有发挥我们团队年轻人的优势。
5: 有没有可能咱们单独开出一个品类来叫智慧茶饮？
6: 我们现在只有银行的700多万的负债，其实负债率非常非常低。
1: 1000万您是觉得 OK 的是吗？可能在500到800之间。
7: 跟投500万，
8: 把这个钱按照你的估值给到你。
1: 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9: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9: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10: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

0: 椒浆，好气血不再虚。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和自己人喝光阳酒，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众墨园》精彩内容。
2: 从小到大，能生我气的人都是爱我的，没想到你也喜欢我啊！
3: 不是，怎么这么自恋呢你？
4: 咱们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啊！现在蒋家是什么一个情况？
5: 这次是回来探亲，顺便拿个指王。我三叔要是在国内，这指王还有宣家什么事儿？
1: 六个核桃提醒您，《众墨园》下集更精彩。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7: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8: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1: 博弈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7: 良生不在凡，在顺时，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1: 国医大师韩明孝，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8: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晨起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1: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和自己人喝光阳酒。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大便干结，
4: 费力，
5: 时间长，
4: 量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

0: 吃串了。
1: 不是这么多，你吃得了吗？
0: 这只是开胃小菜，一会儿还有大鱿鱼呢，尝尝。
1: 真行你。
0: 你把肖明给治了，但你跟盛言的交易还没兑现呢。
2: 他们无耻小弟，我怎么能上他的当？
0: 但我怎么感觉这薛言好像在撩你呢？
2: 撩我？可拉倒吧。
1: 哎，肖会长。
3: 小林同志，实在是抱歉啊，
4: 给你们开了个玩笑，别往心里去啊。
1: 啊，没事儿。
3: 你今天说的那个话说了一半就跑了，
4: 那另一半留着给我猜谜啊。
1: 肖会长，我觉得这件事儿你肯定知道是宣言说的对吧？您直接问他就行了。
4: 我问他了，他让我问你。
3: 哎，你在哪儿呢？你看今天饭也没吃好，我请你吃个饭吧。
1: 今天晚上有点晚了，我觉得吃饭就算了，要不明天咱们金发办见面聊。
3: 哟，明天下午不行，我有事儿。你看明天上午行不行？
4: 行的话，我一大早就去找你。
1: 行，可以。
0: 肖会长，别着急走，进去等吧。
5: 林然呐，我等了一上午了，电话不接，信息也不回，还扣我电话，他什么意思呀？他到底在哪儿？

0: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嗯，许阿姨跟我说的。怎么了？有事儿啊？我专程来感谢你的。你是来谢我呀，还是来戏弄我呀？
1: 你这话说的怎么可能戏弄你？但我确实要跟你商量一件事儿啊。嗯，你看我啊，我毕竟是个公务员，我毕竟还是要注重一下公务员的形象，对吧？就是你那件事儿能不能换一件事儿？或者你先记着，日后呢，等有机会我再还你，行吗？
0: 合作破裂，我不需要。要不然，你再换一个条件。曾经有一份公平的合作摆在你面前，你并没有去珍惜。现在你倒追悔莫及了，我怕再给你机会啊，也不中用。

0: 干什么？赖上我了？啊？
1: 小林同志，哎呀，你这一上午够忙的啊！
2: 我在办公室等你呢，什么时候回来啊？
3: 肖会长，我现在跟轩岩在一起，我觉得有些话呢，我们三个一起把这些事情说明白比较好。
1: 好，好，好，你说，你说啊。
3: 首先，江子流说在你轩家找不到一张好纸，损害的是你们轩家和桃花镇宣纸产业的影响，跟我没有关系。我按照彭书记的指示办纸王大赛，也是为了帮助你们轩家和桃花镇。

任的宣纸产业。还有啊，你们负不负责任我不管，这个工作我可以不干，这个活我也可以不干，但是如果你们拿比赛场地的事情来要挟我的话，

0: 是吧？
1: 我已经没什么兴趣跟你谈交易了。哎，
0: 你还挺会耍赖的啊！
1: 谢谢您，谢谢夸奖。
0: 你这是生我气了？从小到大能生我气的人都是爱我的，没想到你也喜欢我啊！
1: 不是，怎么这么自恋呢你？
0: 是你给我的暗示啊！
1: 我给你什么暗示了我？
0: 你一直生我气，就会一直把我放在心上。记着，你欠我一个人情。
1: 我同意了吧，我跟你说，我也来。你也开得快呀，我也开得快。
2: 小林同志。小林同志，
3: 学员，你小子行啊！啊，
4: 胳膊都往外拐了是吧？
3: 嗯，拿我当药引子是吧？
4: 你给我说实话，你和他什么情况？
0: 哪来什么情况啊？不是我怎么就胳膊肘往外拐了？我现在这是为了咱们桃花镇的宣纸企业，那是做服务呢。哎呦，
4: 给自己说的那么伟大，哎，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嗯，就那姑娘，脾气大得很，你可得小心点。
0: 你想不想把那窟窿给补上啊？
4: 他一说我就知道是你出那馊主意，你赶紧说，我那还忙着呢。
0: 想当年，你背叛师门出去搞机械职场。哎。
4: 请注意你的用词，我那是奔向幸福生活的大路。哎，
0: 你觉得你师父我爹他最气你什么呀？
4: 最气的肯定就是我丢了手艺呗。
0: 你是他最看重的大弟子，你一走了之，是不是伤透了老爷子的心？他自然就会把你从宣家传承谱上给抠下去了。你如果参加指望大赛再拿个好名次，你觉得他会怎么想？他会觉得你手艺没丢，没忘本。
4: 然后呢？
0: 然后你好好道个歉，大摆宴席请他原谅，这窟窿是不是就补上了？
4: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可我这手艺丢了那么多年，那万一比……哎呦喂，
0: 小民子哎，这琴能捉。
4: 是是是，师傅，勤能补拙。行，我去。
0: 行，你到时候别倒反天罡，整个第一，别说给你补上了，把你那印都给撕了。
4: 那绝不可能，师傅永远是第一，我努努力，保三争二吧。
0: 哎，你别着急走啊，指望大赛场地的事儿，你给解决一下啊。
4: 没问题。
0: 行。

0: 年间有一种说法，叫看水色之纸，一张宣纸成色怎么样，看水体颜色就能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好的宣纸虽然薄如蝉翼，却能够承载浓墨重金，难道只是因为它的水色的好坏吗？
1: 不，水、浆料、材料、时间，还有捞纸、晒纸、剪纸，各种工艺一个都不能少。只有108道工序锤炼出来的纸，才能经久耐晒，千年不腐。

0: 久没唠了？行了，
1: 刘师傅，您帮我抬脸。
0: 好。
2: 师傅，你手上抬得动吗？
3: 你看清楚，抬不动的是你的手，还是你的心？
2: 是心。
3: 是心力。小米，你给我记住，自己要跟自己较劲儿，知道吗？社会上的诱惑多了，欲望也不足，心力如果不够，就挨不过去。一辈子那么长，这样才能坦荡的做人，才能问心无愧。记住了吗？
2: 我记住了。
4: 孩子往右一点，往右挪一点。哎，对，第三个柱柱你也往右挪一点。好嘞，我看一下啊。行，你这个没问题了。都行啊，
5: 没问题。
4: 来，我看一下这些牌子，没问题吧？都
5: 没问题，
4: 没问题。一会儿就给挂上去啊。
5: 好，行。
4: 哎，东师傅，
6: 哎，
4: 那个一会儿检查一下池子还有器材，没有问题的话跟我说好吧？
6: 好。
4: 哎，好辛苦了啊。
7: 试试这个。
4: 哎，你们这边衣服处理好了之后去那边开会，没问题吧？
8: 没问题，
4: 有问题跟我说啊。
8: 好。
1: 一场一个人，你这是买一赠一啊？啊？
9: 我可不参与你这事儿啊，我是来检查工作。怎么样啊？准备的？
1: 得亏年轻时候底子好，手艺上手也快，就是这腰不行。
9: 啊，保三争二了。
1: 保三争二。有点悬呐，
9: 怎么又悬了？
1: 蒋二虎方才来了
9: 啊，
1: 这小子憋了个大招，他把蒋油三请回来了。
9: 蒋油三，他回来了。
1: 哇，二虎，这位老先生啊，这把年纪了，还能捞出这排山倒海的气势，不容易啊。
10: 你也不看看这是谁？我三叔，
1: 嗯，
10: 这是我们蒋家唯一得到祖上真传的人
1: 啊，
10: 技术不减当年。
1: 嗯，
11: 我们星球牌宣纸，云纹平均，结构紧密，韧性易绝，靠的就是这排山倒海的捞纸手法冲压而成。无论是宣永年呐，还是谁，都比不上了。
12: 咱们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啊。现在蒋家是什么一个情况？他就是由蒋油三啊南阳这么一枝花来撑着的。
10: 我三叔啊，平时在东南亚经这个星球牌宣纸，这次是回来探亲，顺便拿个纸王。我三叔要是在国内，这纸王还有宣家什么事儿？
11: 这么多年蒋家失去的体面要拿回来，
12: 和往次不一样，因为江自流他跑到这儿来闹了一通，他在宣家说了一句话，他没见到一张好纸，就他这一句话对我们宣家那可是伤了元气的。如果说这次比赛我们要是赢了，那么就消除了江自流对我们的不好影响，但是万一要输了，你看呢，对我们宣家那就麻烦了。
13: 那名儿比命还重要啊。
12: 那当然，名和命两样都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宣家输不起啊。
1: 是，嗯，
13: 老叶，
12: 嗯，
13: 你上。
14: 别指望我呀，我怕比赛。
15: 那现在就只剩下宣言和张度了。
16: 嗯，哎，张度学的刻苦啊，这抬帘算稳的。
17: 他那就稳啊，照猫画虎，学了个样子罢了。
18: 三年学徒，五年半足，七年才成师呢。张度啊，才学了一年多，那差远了。不过我宣言这孩子倒是蛮机灵的，跟着我在纸钞边长大的。虽说这几年捞的少了吧， 可是基本功在呀。让宣言、张连、张度抬脸。
17: 哎，这个可以。
15: 这是最好的搭配了，就他俩了。哎，
14: 啊，这孩子不争气呀、啊，他现在成天到晚就是弄这个。那个什么纸的那个玩具，他痴迷着呢。
15: 那不是纸玩具，人家叫宣纸文创，给你说过100遍了，你都记不住，还在这老瞎说你。
14: 从古到今，在宣纸上画油画，你们见过吗？没有过，那是糟蹋宣纸，也糟蹋我们做宣纸的老祖宗。
15: 又行了行了，这开个会怎么还老祖宗了呢？
14: 小鱼，你给宣言打个电话。哎，就说我们现在全场开大会，决定了由他来做长联。
16: 好嘞，师傅。
6: 哎，杨哥，你在哪儿呢？
7: 哎，什么事儿啊？哎，
6: 现在厂子里开会呢，就等你呢，赶紧来啊！啊，
7: 好，你等一下啊。
6: 还等什么呢？全都在这等着你呢，你来吧。
7: 我还没接电话呢。啊，
14: 这什么意思啊？
7: 哎，我不接，我不接，我就不接。来来来来来
15: 来来，人家换彩铃了，不懂。再接着他，再接着。
14: 给他挂了，给他挂了。我长脸，啊，张都，抬脸，就这么定了。
8: 哎，老薛，
15: 老薛，老薛，老薛。
19: 林依然。
20: 出来。那你先弄一下，一会儿过来啊。
15: 干嘛呀？出来生气了，快点。
19: 办纸帮大赛是工作，写十篇文章就不是工作了。工作单上十几件事情挂着，办公室里一个人找不到，你们哪个能向我汇报我工作？不要忘了，我还没退休。我还是金牌班的主任，
20: 明天就开始比赛了，那么多麻烦的事情都没处理，所有人都等着我呢。而且您又不负责指望大赛的事情，我跟您汇报什么呀？
19: 你这是什么态度？你就这样跟我讲话呀？
20: 我是在陈述事实。
21: 刘老师，刘老师，怎么了？发这么大火啊？这这么多人，有损您的威信。
19: 彭书记要求在视频号上发2篇宣纸人的文章，配合指望大赛的宣传，要求有视频，有采访，下班前必须发上去。我还安排不了他们的工作了。林然，既然你这么要求进步，明天我就打报告调岗，给你腾位置。
21: 哎，廖老师，他连江自流都照给不误的，是吧？你跟他吵闹，那伤不到他，只能有损您的威信。刚才是说要采访来着，是吧？您看我这不是现成的宣纸人吗？采访我不就完了？哎，这张度也在，他是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跑到咱们桃花镇做新宣纸人的。实在不行，我把肖明也叫来。
19: 行啊，
21: 我们宣家老祖宗啊，这1000多年以前是逃难来到了桃花镇的。刚来啊，没有地给你种，就逼到了深沟沟里面去。没有粮食，没有地怎么办呀？山上的檀皮有的是，拿来造纸换粮食，说到底的还是为了混口饭吃，总不能让一家老小饿死不是？那山里面穷啊，连个房子都没有，搭个棚子就开始造纸，天热的时候光着屁股照样干，呵呵，反正这山里面没有外人嘛。不过这事儿后来传到山外去了，那山外的人呢，瞧不起我们，觉得我们这帮造纸的呀像个野人一样，后来都管我们叫纸花子。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了。
20: 这句话呀也充分展现了你的精神世界。
19: 宣言啊，哎，主要突出宣纸文化，乱七八糟东西你不能乱讲。
22: 我认为啊，宣家老祖宗的最伟大之处在于他们发现了青檀皮、沙田稻草和山泉水的黄金比例，墨韵万变，赋予了书画的灵魂，承载了中国文化，成就了古往今来无数的文人墨客，才能一直传承到今天。哎呀，
21: 其实啊，这个檀皮造纸啊，很早以前就有了，

0: 那过去的青檀树没有现在的多，现在大面积的种植啊，那量少不够用怎么办呀？这会儿又体现出了我老祖宗的智慧了，他们把沙田稻草和青檀皮混在一起一起搅，没想到这效果出其不意的好。哦，我不是说我们老祖宗这个偷工减料啊，我是说他们懂得变通，当然了，也是权宜之计嘛，总得要吃饭。
1: 嗯，不能让一家老小都饿死，对吧？
0: 没错啊。
2: 算了，你不要讲了。
3: 在宣纸制作的过程中，
0: 我主要是想表达什么呀？我主要是想表达，宣纸的发明固然伟大，但没有必要刻意升华。
4: 儿子啊。哎，
0: 妈。
4: 哟。你这些东西是要扔的还是要收起来呀？
0: 这是啊，我要寄到德国去参加东方文化展的。哎呦，
4: 我儿子真牛。
0: 你看是谁儿啊？
4: 那是。水果给你放桌上啊。哎，
0: 行，放点吧。
4: 不瞒你说，你爸他自己也知道比赛不行，他想让你去，可是他又不能说呀。他也知道他跟你一说你肯定不去，哎呀，就挖空了心思，这转弯抹角的还去开个会，你知道吗？那个会完了以后，我这心砰砰砰的直跳啊。儿子，今天咱娘俩推心置腹的在这儿说呢，你爸那个腰，他要是去比赛，万一折了断了，哎，再难听点瘫了，你说咱家的日子怎么过呀？他这后半辈子怎么办？你想过没有？
0: 他还想让我当他传人呢，我都应了。
4: 你当然得应了，咱家就你这一个儿子，你不当谁当啊？
0: 他爱传谁传谁，

0: 师傅，哎呦，不舒服了，来呀，说了不让你干，你就是要请长。师傅，您就别干了，我把这点料送下去，我来弄。啊，您歇着啊，等我回来啊。
1: 要有张都的一半，我就知足了。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宣言的孩子呀，善良、心直，不出大事，也不用操心。我要是有他这样的儿子，我晚上做梦都能笑醒了。
2: 你说这个宣纸是不是真的没有出路啊？我上大学那会儿啊，我就问过我同学，我说你们知道宣纸吗？大部分人还是知道的。我接着就问，我说你们会买宣纸吗？他们就说，我用不上，我买它干嘛？这就是现实，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我现在做的这些，就是为了能让宣纸有一条新的出路。我希望它能够走进更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从最基本的用，再到了解，培养出了新的客户群体，才能让传统宣纸有更高的价值体现。
3: 你看看你这些想法和思路多好啊！
2: 你跟你爸去沟通嘛，省得你爸成天说你拿他这么好的宣纸在那儿不务正业，
3: 霍霍。哎呦，
2: 我跟他说得着吗？我，
3: 那我说，
2: 别，你也别去，就他那脾气，他那犟劲儿啊，一整，传统，老祖宗，你也说不着。再说了，我跟我爸，两项和平原则，我不招惹他，他也别招惹我，
3: 维持现状挺好。行。
2: 反正我的意思你都知道了，你爸不能去比赛，你明白就行了。哎，妈，我差点把这事忘了。这是我内蒙同学给我推荐的，说是对腰间盘突出好，你给我爸贴上。看看，
3: 最心疼你爸的还是你。那最心疼我的。
2: 还是我妈，心里知道就好。我说的话你放心了呀。知道了，妈。好吃吗？哼。
4: 我当挺好的。哎，
3: 挺好的。哎呀，你看看啊，谁最关心你啊？只有你儿子。
4: 嗨，他要是听我话，不给我闹别扭，我这辈子就知足了。他听你话，我儿子比你优秀，凭什么听你的？嗯。行了，起来吧，试试我给你买的护腰。来。
3: 走走看，
5: 中年，嗯，你想想，你都多大岁数了，你跟那些年轻人比，你比得过吗？这回
3: 就算我求你了，咱不比了，行吗？
5: 哎，哎呀，那个指望咱不要也行。嘿嘿嘿，你这个腰靠真不错，你瞧瞧，我都挺起腰来了，你看。 有劲儿！<笑>我告诉你，这次比赛我一定参加。我前两年除了做纸之外，我没别的本事。但是这次纸王比赛，我不能输了。我的输了，那不是丢人现眼吗？
6: 本届纸王大赛隆重邀请了多位重量级评委，他们分别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
0: 沈伯君先生，同行宣职股份有限公司总工，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满成贵师傅，省博物馆书画馆首席专家钱聪教授，大雅斋文化集团代表、大雅斋桃花镇分公司总经理欣然女士。本届纸盲大赛分为四个评比环节，他们分别是捞纸竞速、成品率、规定射中、专家试比。每个环节最高5分，最低1分，没有完成比赛者为0分。现在进行比赛的第一个环节捞纸竞速，规则如下：要求在1个小时之内数量最多者获胜。
1: 这有年妖不行。
0: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2: 别紧张，稳着来。
3: 二人捞纸，掌人主持，口诀是得手要紧，全凭手感定后果，把控纸的克重、匀度。白莲的口诀是烧手要松，随行就势，一莲水套深，说的是下水要深，铺底成型。二莲水破心，通过两遍水的叠加，让纸浆的纤维交错咬合，五心找平，最终控制纸张的韧性和匀度。

0: 帮自己出一绝，八指
1: 能在南阳打下一片江山，确实是有手绝。可要想赢下比赛，还得在先有年

0: 怎么了？
1: 看见那个姓蒋的了吗？他是真厉害，都说他是宣家的劲敌，而且我看宣叔叔那腰好像也有点儿。
2: 哎，徐阿姨说了，说宣叔叔这几天的腰间盘突出又犯，而且又严重。
1: 完了，那咱们可能真完了。你看今天来了多少媒体啊，说这冠军要是让桃花镇之外的人拿了，那真证明咱们桃花镇造不出好纸了。
2: 哎，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爹娘有命吧，现在赶紧去。

0: 数着呢。我三叔至少比薛永年多十几张呢。
1: 没想到你三叔还真挺厉害，
0: 在整个东南亚都算头一号。你以为呢？
2: 师傅腰撑不住了，师傅。
3: 对，师傅，别紧张，滚着来。
4: 老玄他行。

0: 师傅，您是不是太刺眼了？
1: 很讨厌。
2: 刘伟，
0: 怎么了？
2: 听到没？能不能给我们换个槽子？这现在太刺眼了。没有多余的槽子了呀。
0: 对呀，这不公平啊！
1: 张栋，过来。
2: 师傅，
1: 快点。
3: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过去加夜班，晚上不是照样干吗？快点，没时间了。
1: 好。
3: 这小子是玩哪出啊？怎么把眼蒙上了？
4: 秀梅姐，这蒙着眼睛能行啊？

0: 师傅加油！
1: 加油！厉害！
2: 能行还是老拳啊，把我到位了。
3: 各位选手。

0: 请各技术员到科学组集合。
1: 师傅，没事吧？师傅，我给
2: 你拿走。我给你拿走。
1: 师傅，师傅，
3: 快，
4: 哎呦，
1: 慢点，师傅，师傅，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来，喝点水。
5: 永年，
1: 没事吧？
5: 药还顶得住吗？
1: 行吧。
5: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师傅。
1: 腰怎么样？哎，
5: 咱走。哎
1: 呀，慢点，慢点。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界。

0: 钢筋。
1: 大家稍等啊，经技术员验证，与参赛者核实无误，各参赛者的烙纸数量为星球纸业184张，得5分。辉煌纸业181张，得4分。宣誓职场172张，得3分。群星职场165张，得2分。金靴职场147张，得1分。比赛公正，数据准确，我宣布第一比赛环节烙纸竞速星球纸业获胜。
2: 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师傅，恭喜啊。
3: 辛辛苦苦办了这么个大赛，看来就是给桃花镇出了个大洋相。
4: 老薛，这事儿啊，主要就怪我，我要不是比赛紧张的吧，要不就我上了。你看看弄的，
5: 不怪你，要怪啊。就怪我这个腰不争气。
6: 哎呀，师傅，要我说啊，谁都不怪，要怪就怪那太阳，他比赛的时候不偏不倚，非得要照着师傅的眼睛，这不影响师傅了吗？
7: 哎呀，这才比赛的第一天，不怕啊。
8: 对，
7: 晒纸我来，不就是比个成品率吗？我保证啊，100张没毛病。哎，
8: 我也是这样说的啊，称重度比赛咱们也输不了。按规定啊，6斤半1刀纸，就老宣这手艺啊，上也差不了5钱。
7: 是的呀，
9: 对呀、啊，哎，让庄家品去呗，论品质，
10: 比我师傅强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5: 不能乱说。哎
9: 呦，我知道，师傅，这不是关起门来讲吗？
5: 关着门也不能说。
7: 宣师傅，晒纸啊，我跟老壳子打。
8: 你什么意思啊？

0: 有老公在这不选选老壳子呀、
1: 啊？哎呀，我们俩搭呗。
2: 谁要跟你搭呀？讲什么你都听不懂，天天就知道惹人生气。
3: 各位选手，我再次提醒你们，一小时之内以成比率决胜负，成比率不足90%的是被弃权。各位选手，加油啊！好好干，加油！
2: 你看，这纸不对呀、啊，老头子。你看，
4: 别急，再润润。
3: 来。
2: 你看，来，这一转转好久才润。
5: 怎么了？
4: 怎么了？就我们这有问题啊！
2: 对啊，
4: 来，我来试试。你看，
2: 你看，这接也接不开，弄弄不上去啊！
4: 赶紧告诉永年，
2: 我去找一下我们厂长。
1: 你赶紧去吧，
2: 谢谢，
1: 跟着去，
2: 谢谢。哎呀，轩师傅啊！轩师傅，
6: 打开。
2: 您快进来看看吧。
6: 等他。
1: 到，
6: 师娘，
7: 快去！别
6: 等了，这是出什么事了？
7: 不知道，肯定是出事了。放心，给老轩进去了。

0: 这是
1: 这儿呢，
2: 这味儿不对啊。

0: 天到了，热死了总挂在嘴边，这可真不是一句玩笑话。
1: 这随口的一句话可能真的会要命。
0: 烈日当头照，谁是你身边最该被保护的人？
2: 有一个群体往往被我们忽略了。
3: 健康大问诊马上开始。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壮墨园名满精彩内容。
4: 喷胶水纸就揭不下来了，
5: 这是谁啊？这也看不清啊。
6: 如果100张的成品率保不住，咱们的比赛资格都没了。
7: 发生这么恶劣的事情，你们宣纸协会不会没有态度吧？
8: 工资发不出来，咱就撤一个槽子，
9: 把这些人给弄走了，那会让人寒了心的。
3: 六个核桃提醒您，壮墨园明晚更精彩。
10: 痛痛痛，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1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多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多阿阿胶。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天到了，热死了总挂在嘴边，这可真不是一句玩笑话。
1: 这随口的一句话可能真的会要命。
0: 烈日当头照，谁是你身边最该被保护的人？
2: 有一个群体往往被我们忽略了。
0: 身边有人热得倒下了，第一时间该做什么呢？
1: 别急，节目里我会说，记着来找答案。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王新宇、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毛翔，教您读懂身体发出的高温警报。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和自己人喝光阳酒。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毛倩文，欢迎各位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专家是王新宇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同时我们欢迎到另一位主任毛翔主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在生活中啊，我们经常因为天气热啊，会有一句口头禅说热死了，但是呢，这可不是一句玩笑话，因为人真的有可能会被热死。在临床上呢，有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啊，47岁的王先生在户外连续作业了3个多小时之后呢，突然晕倒在了工地上。被紧急送到医院之后，经过检查，王先生的体温已经高达了42度，而且呢还出现了昏迷、抽搐、多器官衰竭等问题。那王先生到底是怎么了呢？我们来请王主任给咱们聊一聊。
1: 王先生呢，他在户外连续工作，那么体温过高，且出现了昏迷、抽搐和多器官功能衰竭，这是一个典型的，劳累型的这个热射病例。那么高温环境下持续劳作，容易发生这个热射病。
0: 那跟我们来聊一聊，到底这个热射病是一个怎样的疾病呢？我们虽然听过，但是没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了解哈。
1: 热射病呢，它是高温相关急症中最严重的情况，即重症中暑。由于这个暴露在高温高湿环境中，那么身体的调节功能呢失衡，产热大于散热，导致机体的核心温度迅速升高超过40度。伴有皮肤灼热、意识障碍以及多器官功能障碍的这种严重的致命性的疾病，是中暑最严重的类型，一旦发生死亡率极高。根据发病原因和易感人群的不同，热射病呢分为劳力性热射病和非劳力性热射病，又称为经典型热射病。那么经典型热射病呢，主要是老年体衰以及这个慢性病患者，还有婴幼儿等体温调节能力低下的人群。
0: 那既然您刚刚说到了这个疾病是一个重症中暑，那可能和我们平时生活中说到的普通中暑就不一样了。从普通的中暑到热射病，这中间到底隔着多远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区分这两者呢？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结合题板，请主任给大家来画画重点。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中暑，再看看它是如何一步一步升级成可怕的热射病的。首先来问一下毛主任啊，像这个中暑有哪些症状呢？如何去定义是不是中暑了？
2: 好，首先呢，我们要给大家明确一下中暑在医学上的一个定义。 中暑就是在高温高湿低风速的环境下，人体热平衡破坏之后呢，电解质进行了大量的一个流失，进而诱发了中枢神经系统与心血管循环功能的一个紊乱的急性热损伤的一个疾病。在临床上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中暑的一个患者不注意，然后他就发展成了类似于我们所说的热射病。他是如何升级的呢？那我们就有请王主任来给咱们进行一个拆解。
1: 好的，热射病呢并非突然发病，它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身体呢经历几个阶段才可能发展成为热射病啊。首先呢是这个先兆中暑啊。
0: 好，第一个阶段叫做先兆中暑啊，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
1: 好，先兆中暑呢，它会出现口渴、乏力、头晕目眩、胸闷以及心悸耳鸣，这个时候呢体温正常或者是呢略有升高。
0: 嗯，这个阶段好像在酷暑的这个夏天在户外工作的一些人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症状，就不能小觑它，这有可能是先兆中暑的一些症状了。
1: 是的是的。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如果先兆中暑没有得到及时处理，那么就会出现轻度中暑的症状。
0: 第二个阶段轻度中暑，那么它的症状是
1: 轻度中暑主要是出现体温升高，一般呢是可以达到38到40摄氏度，那么另外呢出现面色潮红或者苍白、皮肤湿冷、脉搏快而且弱，那么血压呢偏低，有这样一些症状，甚至可能出现一过性的晕厥。
0: 哦，所以就轻度中暑中间有一个症状是皮肤湿冷，我没想过就是皮肤湿冷的话，没想到是中暑的表现哈。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大家把这些症状要记牢了。
1: 对，
0: 嗯，
1: 如果这个时候及时处理，那么可能呢很快就康复了。
0: 嗯，
1: 如果没有得到及时处理，病情进一步进展，那么就会出现重症中暑。
0: 重度中暑。
1: 对，重度中暑呢，它实际上也分三个阶段，啊，那么从热痉挛、热衰竭到热射病，热痉挛呢多见于这个青壮年的健康人群，表现为在高温环境下进行训练时，那么训练过程中或者是训练后出现一种短暂的间歇性发作的肢体或者是腹壁肌肉的抽动，导致肢体活动受限、腹痛。一般持续为数分钟，那么患者呢常没有明显的体温升高，可能与大量出汗的情况下只补充水分不补充盐分，体内大量缺钠有关。第二阶段是热衰竭，那么多见于老年人、儿童以及这个有慢性疾病的患者，常表现为多汗、疲劳、乏力、眩晕、头痛、判断力下降、恶心和呕吐。肌痉挛、心率明显增快、体位性低血压或者是一过性晕厥等，此时呢患者的体温升高，没有明显的这个神经系统损伤的表现，如果不能及时诊治，那么患者呢可以发展成为热射病，就是我们今天最严重的一种中暑类型。诊断热射病呢通常需要满足两方面的基本条件，第一是高温高湿的环境或者是剧烈运动，那么再加上以下几条中的任意一条，出现意识障碍，比如抽搐或者昏迷，或者体温大于40摄氏度，那么两个或以上的器官出现功能衰竭。
0: 哇，那听了刚才以上王主任的介绍，我觉得可以简单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以后不能再把热死了当句玩笑话了，也更不能呢把这个热射病啊当做中暑来扛一下就过去了，这真的有可能是要命的重症啊。那既然热射病如此的可怕啊，从中暑到热射病，从出现信号到发展成危重症，我想问一下王主任，这个中间大概有多长的时间呢？
1: 那么这个时间呢没有固定的时间，快呢可能数分钟，而慢呢可能数小时，取决于你是否还在活动。
0: 嗯，
1: 那么从出现信号到致命，这个病程可以划分为三个危险阶段，那么进展速度呢由完全由你来决定。那么第一阶段呢是热痉挛或者热衰竭，这个时间窗呢大概在30分钟到数小时，信号呢包括大量出汗、肌肉抽搐、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这是身体最后报警。此时呢若立即停止活动， 转移至阴凉处并补充电解质液，可以完全阻断。那么第二阶段就是热射病的前兆，那么这是一个致病的临界点，那么这个时间窗口呢大概只有10到15分钟。那么一旦出现行为异常，比如像这个走路不稳啊，答非所问，烦躁失态，那么皮肤干热无汗，以及这个说明呢这个体温调节中枢已经失灵，核心体温正在以每5分钟的0.5摄氏度的这种速度来飙升，这是最后的黄金抢救窗口。第三阶段呢就是危重症，就是器官功能衰竭的期。那么这个时候呢大概只有30到60分钟。那么这个阶段核心体温超过40摄氏度后，细胞我们的这个线粒体呢就崩解。那么这样呢最快30分钟就可能造成脑水肿以及这个多器官功能的衰竭。如果一个小时内无法将体温降到38.5度以下，那么这个死亡率会急剧的攀升。决定速度的关键因素呢，那么是还在运动或者是干活啊。那么这个时候吸入产热，使这个核心温度快速的上升，这样在30分钟内，那么从预警就会发展到昏迷。那么还有一些呢，像这个静坐或者是睡觉，比如室内的这个老年人，那么他的进展的速度呢就相对来说比较缓慢，极其容易被这个忽视，那么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不知不觉的来进入这个昏迷。那么记住这样一个黄金的法则，也就是从头晕想吐到说话不着调，也就是生死的这个分界线。那么一旦发生这种意识状态的改变不需要等这个体温计，那么不必等120到场再处理，立即呢就就地用这个凉水来浇淋全身并扇风，这样体温呢可以降低，如果降低0.5摄氏度就多赢得10分钟的生存时间。
0: 明白了，所以我们从这个中暑到热射病，我们刚才总结了这个过程中跟我们是否一直在活动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个时间段是不确定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们中间有一条非常明确的分割线，就比如说我说话已经有点语无伦次了，状态已经不对了，那就是我们需要立即处理的时刻了。
1: 对对。
0: 但是如果真的到了热射病这一步了，我们应该能做些什么呢？
1: 如果确实已经发生了这种热射病，那么我们首先呢是在现场进行急救，那么这个时候呢要遵循的原则是先降温再转运，边降温边送医的原则。我们可以将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比如像这个树荫下空调房里，脱去患者的外衣，那么有条件的情况下，那么优先采用冰水浸泡，那么将这个患者呢身体浸入2到20摄氏度的这个冷水，那么头露出来，并且不停地搅拌这个水体，加速散热。如果没有这个冰水的话呢，用自来水也是可以的。那么如果没有浸泡条件的情况下，那么我们也可以采用这个凉水喷洒全身，配合这个风扇，这个通风，那么加大空气对流，或者用布料包裹这个冰袋，置于这个颈部啊，像这个腋下或者是腹股沟，这样一些大血管处，那么来进行散热。热射病患者他的这个肌肉呢，可能发生这个不自主的抽搐，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要避免患者伤害到自己，那么不要在这个患者的嘴里放任何东西，不要试图给患者喂水。如果患者发生呕吐的话呢，要翻转患者的身体，使他侧躺，这样呢能够确保他的这个呼吸道通畅，避免这个误吸。那么同时呢，需要拨打120。那么转运的途中呢，还要持续的给他进行降温。
0: 刚刚介绍特别详细啊，如果真的您身边的朋友或者家人出现了热射病的情况下，按照刚才王主任介绍的这一套流程去处理，就相对安全了啊。最终一定要记得拨打120。那像天热的时候，我们经常啊都想喝口凉的，那比如说我们身边有一些类似于疑似中暑的人，我们能直接给他喝冰水吗？
1: 如果患者他的意识是清楚的话，可以补充这个冰水，但如果患者出现了意识障碍，那这个时候呢就不能给他喝东西，否则的话呢他可能会发生这种误吸。
0: 就像您刚刚说的，已经到热射病这一步了，有一点昏迷的症状了。
1: 对对对，
0: 这个时候就不管是什么水都不能喂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么我接下来也想请毛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那有没有什么行为是在120来之前绝对不能干的雷区呢？就是看似好像帮忙了，实际上帮的是倒忙。
2: 还是有的，因为大家有一些固有的所谓的生活常识，也就是所谓的一个雷区。首先就是不能用酒精进行一个全身的这么样一个擦浴，因为在高热高温环境下，人体的皮肤血管呢完全扩张，酒精呢会经这个皮肤大量吸收入血，引发一个酒精的一个中毒，加重意识的一个模糊。同时酒精快速挥发会造成皮肤血管急剧一个收缩，阻断了体内的一个散热，核心体温持续的反而居高不下，就是大家误以为酒精可以加速散热，其实是错误的。
0: 您这真是说到点子上了。我记得从小的时候，家里无论是谁发烧了生病了，家里的老人都会说拿这个酒精涂一下身上，所以这个行为其实不是正确的，是吗？
2: 对，在热射病的治疗过程中的话，这个行为是要杜绝的。所以我们降温常用的就是一些冰水、自来水等等。尤其是禁止呢要给这些意识模糊昏迷的有热射病非常严重的频繁呕吐的患者，像刚才王主任说到的喂水、喂药，防止他进行一个误吸。因为在这个时候患者的一个胃肠功能呢吞咽反射都受损了，强行灌水极易引起他们一个呛咳呕吐物的一个误吸，堵塞气道发生一个窒息，反而是出现一个灾难性的一个后果。盲目的喂所谓的藿香正气水退烧药呢，反而也会加重肝脏的一个代谢的一个负担，诱发药物性的一个肝损，就是所谓的并发症。仅清醒的一个患者可自主吞咽的一个人群呢，我们才能少量多次的补充一些淡电解质的水，包括一些家里可以常备的这种淡盐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不要强行的按压抽搐的一个患者，往他的嘴巴里塞一些异物，比如说毛巾、手指。热射病高射引起的一个惊厥抽搐时呢，强行束缚患者的这个肢体容易造成一个骨折、软组织的一个挫伤。口腔填充物呢也会导致气道的一个通气障碍，甚至被患者咬断了、阻塞了气道发生窒息。所以正确的做法呢，我们需要首先清理周边的一个环境，防止患者出现一个磕碰。第二，患者的头偏向一侧，等待抽搐自然的一个缓解。不可以用所谓的土方法降温防抽搐，拖延拨打120。很多人觉得歇一会儿、扛一扛、扇扇风就能好转，这都是一个错误的，也就是雷区。热射病造成的全身炎症、横纹肌溶解、凝血紊乱，仅靠所谓简单的物理降温是没有办法逆转的。即便现场体温暂时下降，多器官脏器的一个损伤仍然在持续，所以依然需要立刻的送医进行多器官脏器的支持治疗，不可以抱有这种所谓的侥幸心理，说没事了，好了，留在家里观察。
0: 谢谢毛主任刚刚给我们的科普啊！看来我们生活中好多我们误以为是常识的东西，也许是在医学上是错误的。那这从听下来之后呢，大家应该心里都有底了。真遇到这种棘手的情况，我们按照专家说的来进行一个稳妥的处置，千万别慌。那打完了120送到医院之后，医院一般会如何处理热射病的病人呢？
1: 那么在医院里面，我们首先呢要有一个快速有效的降温。那么我们的目标呢是在发病10分钟内就要启动降温，那么在30分钟内将这个核心体温要降到39度以下，那么2小时内将这个体温降到38.5度以下。那么首先这个是进行体外的物理降温，那么我们可以用降温毯，同时配合冰帽或者是冰枕，那么也可以使用这个冰袋、冰毯或者是冰水擦拭，像这个颈部啊、腋窝以及这个腹股沟等处啊。那么另外呢，就是用体内降温技术。那么对于重症患者，可以采用这个冰盐水，胃灌洗或者是膀胱冲洗。那么另外，对于存在有明显脱水的患者，要进行静脉补液啊。那么还有呢，有这个必要的时候呢，我们要进行这个连续的血液净化治疗。 这样加速它的降温。
0: 明白了，与其等出事了再救，不如从一开始啊我们就远离它。在这个大热天里，我们应该如何防才能到位呢？那防暑降温

0: 又应该如何做呢？接下来也请主人给我们展开说一说啊。
1: 那么其实呢，就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也就是避开高温高湿的这种时段。那么像这个夏季，像这个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那么这个阶段呢，我们尽量要多喝水，穿透气的衣服，那么及时的开空调、开电扇。那么像这个建筑工人呢，可以暂停这个

0: 这样呢能够减少我们的身体直接暴露在高温下的这个时间，降低中暑的风险。另外我们还是建议在高温高湿的时候呢，户外工作者还是要休息一下。
1: 那尤其针对于这样的户外工作者和普通老百姓，我们还是需要穿着一些合适的一个衣服，尤其是户外工作者更应该穿一些浅色的、宽松的、透气的一个衣服。浅色衣服能反射阳光，减少热量的一个吸收，宽松的衣服能让空气更好的一个疏通，帮助身体的一个散热。比如环卫工人穿的那种特制的透气环卫服，防护用品也不能少，帽子遮挡阳光，保护头部免受高温的直接照射，比如建筑工人佩戴的安全帽，在里面垫上吸汗的毛巾，防晒服能阻止紫外线，减少皮肤被晒伤的一个可能。快递员、快递小哥可以穿上防晒服工作，还有太阳镜，能保护眼睛受到强光的一个刺激，减少中暑时可能出现的头晕等不适的一个症状。同时夏天呢，一定要多喝水，多饮水，不能等到口渴了有感觉了才喝，那时候已经迟了。所以尽可能的还是建议大家每天至少能喝到两升以上的水，这样子保证流失的水分可以及时的一个补充。
2: 没错，所以说这个多喝水这句话也许对你是一句真正的关心，也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建议了。
1: 是的。
2: 那其实刚刚毛主任讲到穿衣服这个问题啊，我想到像夏天经常有一个独有的现象，很多在户外工作者呢在干活的时候，特别是男性朋友啊，他会觉得特别热，怎么办呢？觉得身上这衣服一定是负担，就会这个把上衣脱掉啊，光膀子，用这种土方法。那这个方法是不是真的能起到降温的作用呢？
0: 这个我要纠正一下这个错误认识。如果在高温下呢穿得过少，身体裸露部位呢过多，其实皮肤吸收这个热量呢其实也更多啊。这样呢，另外还有这个汗腺分泌会增多，那么这个汗液呢会从比较细小的状态变成这种比较大的大滴的这种汗珠，那么这个时候呢反而不利于机体的散热，这个较强的紫外线会对这个裸露的皮肤呢造成明显的伤害啊，比如像这个晒黑或者晒伤以及老化。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在这个图凉快在公共场合呢这个袒胸露臂呢，这个是一种不太文明的行为，希望大家呢还是穿着更加得体一点。
2: 明白了，把这个上衣脱了，这个行为在公众场合不仅不得体，对他人也是不尊重，也是不体面，而且他也根本没用啊。刚刚王主任说了，不仅没用啊，不会让自己更凉快，可能还会把我们自己晒伤。所以呢，希望大家从点滴做起，从细节做起，用文明来点亮生活。那讲完了怎么预防啊，接下来我们就来该说说谁最该防了。那像家里的老人啊、小孩啊，在这方面是不是要格外当心一些呢？
0: 是的。那么我们首先呢要再次强调一下，户外工作者那么他是要预防热射病，但呢很多的老年人经常会被忽视。那么因为很多的老年人因为节俭惯了，那么大夏天呢可能不舍得开空调，还觉得出出汗比较好，那么怎么劝都劝不动，那么觉得自己能够扛得住高温。其实他们的身体呢本身对这个变化的这个温度的变化的感知能力呢实际上是变差了，那么出汗功能也退化，血液循环减慢，体温调节能力呢也是比较弱的，所以他们对高温的这个反应呢比年轻人要慢。所以更危险的呢还有许多老年人，他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这些基础疾病，那么再遇上这个中暑，那么就更容易诱发像这个心梗、脑梗啊，甚至引起猝死。
2: 所以你家里的老人如果跟你说这个，哎，我出出汗比较好，我不怕热，不要听他的，如果太热了一定要把这个空调打开哈。
0: 另外还有就是暑假到了，那么小孩那么在这个户外玩耍的这个时间比较长，运动量大，那么很容易感觉到不舒服甚至中暑。那我们知道这个重症中暑呢就是热射病，是每年夏天的这种高温杀手。那么小孩他的这个体温调节能力呢比较差，代谢快，那么产热多，所以他的另外他的这个表达呢不是，那么常常呢没有办法准确的进行表达，那么说不清楚，所以这个夏天呢如果看到他这个满头大汗、小脸通红、精神萎靡不振，那么也要多留意。

0: 心。
1: 嗯，没错，这家里的一老一小啊，咱们的确要多花心思去多关心他们。那我到这儿呢还想问啊，有一类特别容易被忽略的人群，就是我们年轻人。我年轻人总觉得这身体好扛得住，这大热天啊，很多这个男孩打球该打打，这个冰水该喝喝，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反而会更加危险呢？
2: 是的，因为针对于年轻人这个特殊的群体，我们首先要纠正一些错误的一个认识。年轻人体质好，不会中暑，热射病、高强度运动本身产热量就很大，再加上高温环境、高湿环境，散热跟不上产热，体温就容易出现一个飙升。球该打打，因为这个时候年轻人出汗量大，水分和电解质流失所导致的问题会非常明显。第三呢，年轻人觉得能扛造，往往有时就是身体已经在严重透支了，却还在硬撑着。
1: 明白了，所以在高温面前呢，我们跟谁都有关，千万别大意，也千万别硬撑，也别觉得自己身体很好啊，在这个高温面前就不害怕，继续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我们还是要更多谨慎一些。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一秒辨真伪环节。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首先第一个问题，高温天待在室内是否就安全了呢？
10: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致命误区啊。那么室内呢，不仅不安全，在特定的环境下甚至比室外更加危险。每年都有很多这个造室内的这种热射病致死的这种悲剧啊。室内是否安全呢？那么主要是取决于通风和降温设备。如果室内没有通风设备啊，那么而且呢就是也没有这个降温设备，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比较危险。
1: 第二个问题，热射病最伤的是大脑，所以肝脏没那么容易受损，对吗？
2: 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热射病是一个全身性的多器官损伤的疾病，大脑、肝脏、肾脏、心肌、凝血系统都会同步受到损伤，肝脏损伤甚至是早期标志性的损伤之一。高热会直接造成肝细胞蛋白热变性，同时肠道缺血屏障破坏，毒素入血加重了一个肝脏的一个炎症和负担。多数热射病患者发病24小时之内呢，就会出现转氨酶大幅度的升高，合并横纹肌溶解时肌红蛋白会堵塞肾小管，同步诱发急性的肝肾双重的衰竭。不存在说仅伤大脑不伤其他脏器，因为热射病多脏器同步受损也是其高死亡率的核心原因之一。
1: 第三个问题，热射病只发生在夏天，过了高温天就安全了？
2: 这个观点呢也是不成立的。热射病发展核心是高温高湿，产热大于散热，不是单纯的看季节。夏末秋初持续室外温度超过35摄氏度，并且是一个闷湿的天气，湿度超过70%，散热效率也大幅的下降，户外作业剧烈运动依然高发劳力型热射病的原因。密闭闷热环境没有季节的一个限制，冬季密闭的健身房、高强度的一个训练、锅炉房高温作业、暖气密闭房间内独居的老人都可能诱发非劳力型的热射病。只要环境热负荷超过人的散热能力，任何季节都存在一个发病的一个风险，不能只看季节，放松警惕。
1: 第四个问题，体温不高就不是热射病吗？
10: 不是的。体温不高呢绝对不能排除热射病，这恰恰是最危险的认知误区之一。那么经典型的热射病呢，那么主要见于老人、小孩以及有基础疾病的患者。那么由于他的这个体温调节中枢已经衰竭，那么无法正常的排汗散热，那么体表温度呢可能并不高啊，甚至呢是温热的，但这个核心的温度已经爆表了啊，所以这种沉默型的呢最容易被这个忽略。
1: 今天呢我们通过了王主任和毛主任的介绍啊，明白了这酷暑炎夏里的每一项科学防护知识都是我们藏在日常生活里的温柔惦念与稳稳守护。愿你我都能够平安地度过这场热浪。再次感谢二位主任的到来。

欢迎大家每周一至周四晚9: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如果您看了节目还有没记住没明白的，欢迎关注健康大问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节目的详细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让我们下期再见。

0: 哎，爸，这个系统它报错了，你过来看一下。这就复线了
1: 啊！就是这地方啊！
0: 对对对，是的，就是这里，就是这里。爸，这个怎么不工作了？爸，这板子它工作的时候噪音有点大呀。
2: 爸，
0: 爸，
2: 爸，
0: 爸，
2: 爸。
0: 这位呢，就是我父亲，他今年66岁了。
3: 这一下没准备好。
4: 怎么样？
3: 没事，你慢慢酝酿。
4: 好，我开始了啊。那这个公司现在主要就是做半导体激光电源。我负责主要的硬件设计工作，他负责软件。
0: 他之前是在中国科学院安徽光机所做研究生导师，在这个光电子行业已经有30多年的软件开发经验了。前几年的时候正好他退休了，然后同时我也博士毕业了，我们就一起成立了我们现在的公司。
4: 他从小就在科学岛上这个长大的，
0: 小时候散步，然后呢跟某一个老先生，然后他打打招呼聊几句，聊完了之后过来说这个是哪个教授，这个是哪个院士。这是我当时小时候就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
2: 拿那个电线弄一个小的东西，直接、哎、
4: 就直接接的，最简单。它这个还不简单啊，一心把它接到最两端。
2: 我告诉你，
4: 我觉得小贾瑶应该适合于做科研。科研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科研人员几乎是没有周末的，有的可能父母不愿意小孩去继承这份辛苦的工作。
0: 我记得当时是2024年的年底，然后项目的开发进度已经到了大概90%的样子，但是资金这块已经接近枯竭了。当时我是跟科大硅谷的初创贷他们对接了一段时间，然后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分歧，我跟我父亲，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干脆这个贷款咱就不拿了，这个项目咱也不要继续做了。其实我是能够理解他的想法，因为他呢一方面年纪大了，另一方面他也不想把他这个剩下的积蓄啊，还有甚至退路都搭进去，包括我妈妈，然后还有我爱人，他们心里面都是有点忐忑的。但是呢我就是非常坚持说这个项目我们一定要继续做下去。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技术我们已经基本上跑通了，另一方面呢就是我做了非常深入的市场调研，然后也跟客户做了很深入的沟通。所以说我不是凭感觉我觉得这个项目能成，而是我真真正正在市场上看到了这个项目存活的空间。另一方面还有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科大硅谷的初创贷，它这个条件确实是非常的优厚，它是有200万的无息无抵押的贷款，这个条件基本上是免除了我们的一个后顾之忧。所以呢我反复跟我父亲还有家里人沟通，最终大家都同意说我们这个项目继续做下去。所以说如果没有这笔贷款呢，可能我们这个项目就会在最关键的时候就要这么夭折了。
4: 年轻人有技术有想法就缺一个机会，金融政策的扶持帮他跨过了最难的坎，这是传承的延续，也是新生力的科创力量的崛起。
0: 对于创业者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让有梦想的人可以拥有更多的机会。

0: 有梦一起追，欢迎各位来到闯业安徽第11季的节目录制现场。
1: 我说其实你也可以去把他们采回来的蜜卖掉啊，他说我们有更多的有价值的事情可以做。
2: 你关心的是那些蜂农，你是希望他们把产品卖出去。
3: 我想先沉淀学怎么做茶。
2: 你没有发挥我们团队年轻人的优势。
4: 有没有可能咱们单独开出一个品类来叫智慧茶饮？
5: 我们现在只有银行的700多万的负债，其实负债率非常非常低。
0: 1000万您是觉得 OK 的是吗？
6: 可能在500到800之间。
7: 跟投500万，
1: 500万，
7: 把这个钱按照你的估值给到你。
0: 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
8: 安徽，这片被长江淮河拥抱的土地，自古便传承着清廉的基因。包拯的砚台曾在此沉淀墨色。六尺巷的砖石仍记得谦和的回响。
9: 当廉政成为穿越时空的约定，64处教育基地便如星火，在江淮大地上勾勒出精神的坐标。

0: 生蚝有节无私。这座以北宋名臣包拯为主题的园林，是一卷镂刻着千年廉政基因的史书。每一寸砖瓦，每一片荷叶，都在诉说着清新为治本，直道是深谋的为官之道。
1: 楚韵千年，连风浩荡。三千年前的楚人把律令铸进青铜，字字如刀。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感受刻在华夏文明古训里的廉政密码。青铜纹饰仿佛在诉说，规矩从来都是文明的脊梁。
0: 映山红开，红军归来。大别山的红杜鹃浸透过鲜血，那些年轻的英雄用生命写就的廉洁，点燃星星之火，红遍茫茫群山。
1: 小巷虽窄，天下为宽。张英那句让他三尺又何妨，从六尺巷的砖缝中开出了花。
0: 指挥部的灯火照亮决胜千里，褪色的战时旧物，泛黄的历史影像，诉说着总结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谱写人民战争的廉洁篇章。
1: 陋室不陋，得心流芳。竹影斑驳的展厅里，陋室明墨香犹存。这位唐代诗豪以无丝竹之乱耳的操守，在历史长卷中写下清廉自守的诗行。
0: 云岭松涛，铁军风采，刻满岁月痕迹的旧址墙垣，见证着新四军廉洁治军、艰苦朴素的红色基因。一册册泛黄的廉政档案，如星火，点亮精神长河。从青铜鼎到红星旗，从古将到新馆，
1: 64家廉政教育基地见证江淮大地的正气清风。
0: 皎洁明月照见包拯的铁面无私，也照见战士的铮铮铁骨。
1: 素竹楚简，镌刻着法纪的尊严，也许下新时代的誓言。
0: 我们终将明白，廉洁从政不是抽象的口号，
1: 是包河的廉，大别山的松，
0: 是六尺巷中永不褪色的尘。

0: 系统，这是怎么回事？未来世界为什么没有食物，全是营养膏啊？
1: 在未来世界里，人类社会高速发展，为了追求效率而放弃了过去的饮食习惯，改用了更具性价比的营养膏作为日常食物的来源。因此我前往你所在的时空搜集菜谱，目的就是为了重新唤起未来社会对于美食的追求。
2: 欢迎光临。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啊？
3: 他好像不是未来人，
4: 该不会是 cosplay 吧？
0: 你们就是未来人？
3: 是的。
0: 那你们平时就吃这个？
2: 这次宴会的主题是追忆500年，我们这儿的营养膏都是最顶级的营养膏。你今天不请自来，是不是就为了这个？
0: 我没有不请自来，我有邀请函。
2: 纸质的邀请函，在我们现在的未来世界，可都是用虚拟的。
5: 主理人，请给我看一下。他就是我们邀请的那名贵客。
2: 你就是我们要邀请的贵客？失礼了，失礼了。我是本场宴会的主理人，食材都已经替你准备好了。今天的这场宴会，我们希望你能向我们展示500年前的厨艺。
0: 我吗？
2: 这营养膏啊，我们早就吃腻了，就盼着有个古人能帮我们重新找回我们的味蕾。
6: 完了完了，我才刚报名，啥菜都不会，这该怎么办？
2: 你不会做菜吗？
1: 你不是刚学的蛋炒饭吗？
0: 我会，带我去你们厨房。
2: 请。

0: 见到一名会做菜的人了。快把所有步骤都记录下来，虽然我们无法理解，但也可以留给后人做参考。
1: 我做的这道叫蛋炒饭。
2: 我出50000新币换品尝一口的资格。
3: 我出100000新币。
0: 各位冷静，这份蛋炒饭每个人都有品尝的资格，但得让我先来。
4: 恭喜你的任务完成，你本次的旅行结束。
1: 我这是回来了。
4: 恭喜您完成特殊任务，获得人生点数。
1: 那我能抽奖了吗？
4: 可以。
1: 来吧，

0: 常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我亲爱的小冤家。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1: 1959年接到任务我就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哭。
2: 这就是当年我们化高勇的头版，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1: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莫谷云升旗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3: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4: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国答卷。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我是天神苏丽詹，你随便怎么说都行，莫娜小姐，来吧。
1: 是吗？
2: 我是天神苏丽詹。
3: 你说谎，你到底是何人？快报上大名。
2: 你真想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0: 是。
1: OK， 西永姐，我好开心，我想跟你玩，跟你玩比较有趣。

0: 有什么要跟我谈的吗？
1: 你和宋干认识很久了吗？
0: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啊？
1: 因为我是宋干的妻子，而且是欧卡的母亲。如果你还不知道，那你现在知道了。
0: 我已经知道了。
1: 你知道了？
0: 是。
1: 你也挺厉害的，能住进这个家。因为通常来说，宋干从不带哪个女人回家，除了我。至于我问你和宋干是否认识了很久，我是想告诉你，像宋干这样的人从来不会和任何一个女人长久，他不相信女人。
0: 是因为你抛弃了他吧？在欧凯出生的那天你就抛弃他了，不是吗？你怎么能这么做？你不爱他，难道你也不想你的孩子吗？你的孩子一直被同学嘲笑他是没有妈妈的孩子，你的孩子一直想念着他的妈妈，他想要有个妈妈，这才是你应该要知道的。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我？我才是欧卡的妈妈，不是你。如果一个女人把孩子生下来以后就丢下他不管，没有爱过他，也没有养育过他，那他就不配当一个母亲。

0: 你先请。
1: 还是你先说吧。
0: 你回来做什么？
1: 我想要见你。
0: 看来我猜错了，我还以为你是想见欧卡呢。
1: 我已经见过他了。
0: 如果你是来要那1000万，我可以转给你，你没有必要来这里。
1: 怎么了？为什么我不能来这里？这个家我之前也住过。
0: 但是你决定从这个家离开的。
1: 你不知道我都经历了些什么。
0: 是你自己选的。你想要钱我会给你，你还想要什么？
1: 我想要回来，我想要搬回来在这里住，回来跟你在一起。

0: 宋干，给我一次机会好吗？我求你了，原谅我，原谅我的一时错误，好吗？
1: 一时错误吗？你居然把过去只是看成一时错误？你是做错了，你有了别的男人，抛弃了我和孩子，这是你所犯下的错。
0: 好吧，是我做错了，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了，你不要再生气了好吗？对不起，我发誓我不会再做错事了，好吗，宋干？

0: 莫娜，够了，你走吧，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莫娜。
1: 还没结束，不是的，你还爱我，你不会想跟我结束的，对不对，宋甘？

0: 你说谁来找宋甘了？
1: 莫娜，宋甘的前妻，欧卡的妈妈呀。
0: 莫娜来找宋甘，她还回来做什么？
1: 我也不知道啊，忙妮就只说了这些。
2: 莫娜，辛达，这次我们就坐山观虎斗，不需要花任何的力气。
0: 我就知道莫娜她回来肯定是为了钱。
3: 妈，你小声点，不要找欧卡听到。
0: 她想要多少钱？一分钱都不准给她。这个女人脸皮真厚，比城墙还厚。你可别让我知道你心软偷偷给她钱，否则你就死定了。而且不只是莫娜一个，所有的女人都别妄想得到塔纳昆的钱，尤其是那个姓达，你让他给我好好记住了，明白吗？

0: 个莫娜的事怎么样了呀？
1: 还能怎么样？我只是命令宋干，一分钱都不能给莫娜。
0: 宋干会听妈妈的话吗？怎么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毕竟他们曾经是夫妻呀，妈。
1: 只是曾经，现在已经不是了，你要搞清楚。
0: 说的也是，但是妈，你不记得啦，他们还是夫妻的时候，宋干对他可是爱得晕头转向的。有多爱妈妈，你可以看看欧卡呀，他们俩如果是死灰复燃的话，那个辛达肯定会像垃圾一样被丢出去的。真巧啊，妈妈，你有没有闻到一股臭味儿啊？
1: 什么臭味儿啊？
0: 就是垃圾的臭味儿啊。嗯，说的我都要吐了嘛。我要去给欧卡拿牛奶。
1: 你给我记住了，不管你装的有多好，你也绝不可能过我这关。你也看到了，总有些脸皮厚的女人一直盯着宋干的钱。
0: 不要把我跟他们混为一谈，因为我从没想过要谁的钱。倒是某些人呢，极其不要脸地抢夺我们家的财产。
2: 你在说什么？谁抢夺你的财产啊？
0: 算了，现在欧卡已经等很久了。
1: 喂，你别以为自己就是欧卡的妈妈了。今天你也知道了，不管怎么样，你都不可能成为我孙子的妈妈的。
0: 前妻要来夺回属于他的一切，像你这样的女人啊，恐怕只能被抛弃喽。辛达，看来你真要被抛弃了。哎呀，哎呀，真的好开心呢。
3: 这样不行啊，银星，你的对手已经越来越多了。
4: 哎呀，如果这样放任下去的话，
3: 你的计划肯定会失败。
0: 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呀？我想不出来了。
3: 你的脑袋怎么突然就变笨了呢？

0: 你总是那么多鬼点子。
1: 莫愁，
0: 难道不是吗？前妻突然就找上门来说他们还没有结束，是我肯定会有各种想法。
1: 你够了，你说完了吗？如果你说完了，就快帮我想想我接下来该怎么办才好。
0: 你要知道，在你解决掉所有对手之前，
2: 在你计划的一年时间快要结束的时候，
0: 在你被抓到你是英星而不是辛达之前，最最重要的是，在宋甘先生停止爱你之前。
1: 哦，我想到了，莫愁，我必须要尽快和宋甘结婚。

0: 我可以进去吗？
1: 请进。

0: 我看你什么话都不说，而且也没有下去吃晚饭，我有点担心你。我哄欧凯睡着了，就来看看你。
1: 谢谢你，行了，小姐。如果莫娜今天做了让你不开心的事，我很抱歉。
0: 莫娜小姐，其实她并没有对我做什么。
1: 只有我一直让你不开心。
0: 也没有啊。你做了什么让我不开心的事了吗？
1: 就是我家人还有罗斯的事。现在我多了一个莫娜。
0: 这点小事你不用担心，我还好。
1: 要是以后不止这点事呢？
0: 糟了，他是不是知道什么呀？
1: 向大小姐，你的手怎么这么凉？你没事吧？
0: 没有，只是你房间空调太凉了。

0: 这么做，到底是为了音乐讨回公道，还是我真的爱上他了？
1: 你要去哪儿？嗯？
0: 放开我，宋干先生。
1: 不放。你不是说了不会离开我吗？
0: 我可没说过，是你自己说的。
1: 你没说，但你已经这么做了。
0: 我做了什么？
1: 你已经得到我了，你可不能抛弃我啊！你得对我负责。
0: 疯了吗？你在说什么呢？
1: 而我呢，永远不会抛下你的。我会对我做过的所有事情都负起责任。你怎么不说话？嗯，你爱上我了，对吗？

0: 才不爱你呢。
1: 我看不是吧，昨晚你的表现。
0: 喂。

请他下去啊。我想一辈子都可以这样抱着你。

0: 越来越放肆了，竟然敢随意进车男人的房间，真是不知廉耻，坏女人！你就算不顾及我，也应该顾及一下欧卡吧，对吧？
1: 已经很晚了，我要去照顾欧卡了。婆婆，大姑子。卡，
2: 我很好，星姐，我已经知道了，你昨晚上肯定有事情去忙了。
1: 什么事啊？我没忙什么，你不要乱说。那个，欧卡，我
2: 不用担心我，我自己可以起床，可以自己洗澡、穿衣服，我厉不厉害，星姐？
1: 欧卡，真是对不起啊！
2: 你为什么要道歉啊？你最厉害了，以后你尽管放心去忙你自己的事情，我可以的。
1: 欧卡，我来了，欧卡，你不要笑成这样。
2: 我爱你，星姐。我只想让你做我的妈妈，星姐。

0: 早上好。
1: 早上好，玛丽小姐。
0: 哎，今天宋根先生看起来特别精神呢。
1: 真的吗？嗯，有这么明显吗？你今天看起来也挺精神的呀。
0: 真的吗？
1: 真的。哎，话说萨米小姐去哪儿了？

0: 还没来呢。哦，刚刚又打电话说要请半天假。
1: 哦，
0: 不过没关系，我很乐意为宋甘先生效劳的，有什么事都可以找我。
1: 谢谢你啊。
0: 帕萨先生，
2: 跳得可真灿烂呀、啊！你在跟宋甘聊什么？
0: 我在跟我老板说话，与你无关。
2: 老板是吗？你是不是忘了，我才是你的男人？因为你一辈子就只能是我的女人，不是宋甘。还有，我手上有你的饰品，那是宋甘没有的。
0: 帕萨先生，我求你了。
2: 现在你知道了吗？谁才是你真正的男人？

0: 我的人生中除掉这个混蛋。
1: 把你把那块地给夺回来的，我一定会让他们家不得安宁，一辈子痛苦，就像他们对我家做的那样。虽然你不是我的亲妈妈，但在我差点被车撞的时候，是你救了我。 在我吃点心噎着的时候，也是你救了我。我爱星姐，就像你是我的亲妈妈一样。

0: 你在做什么傻事啊，应月？
1: 我没想到他居然会骗我，为什么？他为什么不重视我给他

魔城，我不敢告诉你，我真的陷进去了，我真的陷进去了。音乐，我对不起你，我会坚强，我不会再软弱，我不会再输给自己的心了。爸爸，我会继续往前走，我会好好向他们讨回一切，我会把妈妈最爱的地拿回来。

0: 是有谁欺负你了吗？你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啊？
1: 没有，没有人对我做什么。
0: 那是你自己让自己难过吗？如果我们难过是因为自己，总好过别人让我们伤心难过呀。至少你敢于去做，值得骄傲，很酷。
1: 你在说什么呢？什么意思啊？你知道什么了？谁告诉你什么了？
0: 没有人跟我说了什么。但如果你想找人聊聊，想找人倾诉，为了让你心情变好，

0: 这是我的号码，你随时都可以打电话给我。怎么不接电话了？哎呀，请进。香奈小姐，你怎么不接我的电话呀？我想你了。
1: 宋根先生。
0: 是。啊，等我签好了这些文件我就叫你。
1: 不是的，我想说的不是文件的事情。你看到这张照片了吗？我认识的人发了这张照片给我，我看到照片上的人是辛达小姐，所以我担心宋干先生。
0: 非常谢谢你，但是这张照片上的男孩叫艾叶，他是我的好朋友夏武的弟弟。
1: 原来是这样啊。我觉得他们关系挺好的，还抱在一起呢，宋根先生。
0: 啊。
1: 那我就先出去工作了。
0: 请。
2: 你这是怎么了？突然来问我这件事情，你也太反常了吧。
0: 哪里反常了，我只是想知道艾依有没有女朋友，她花不花心，或者喜不喜欢年纪比她大的女生。你哪里反常？
2: 反常就反常在你什么事情都想知道。我说你为什么想知道啊？
0: 你到底说不说？
2: 就不说。
0: 吓我，我要生气了。
2: 你先听我说，我不告诉你
3: 是因为我也不知道啊。
2: 你想知道的话，不如直接打电话问他
0: 也好。不行啊，不能这样放任下去了。好了，大家非常感谢各位，请。等一下，玛丽小姐。
1: 怎么了？
0: 我不知道今天晚上你有没有事情，今天晚上有空吗？

0: 至于第四枚，会比第三枚的钻石大一些，制作工艺也会更精致一些。这枚是限量款，
1: 我拿不定主意。
2: 什么？
1: 马林小姐最喜欢哪一枚呢？
2: 宋丹先生，这是在问我吗？
1: 当然是问你啊，我们两个一起来的嘛。所以你最喜欢哪一枚呢？
2: 宋丹先生真的要买戒指送给我吗？
1: 马林小姐，你最喜欢哪一枚？你一直这么看着我，我会不好意思的。平常的时候我都一直是很有主见的，但是对于这件事我想问问你的看法。
2: 第一枚戒指我觉得钻石戴在手上太大了，第二枚嘛，我觉得没什么光泽。我最喜欢这枚，钻石的大小合适，璀璨，虽然简单，但是很好看。

0: 好的，我喜欢这枚。
1: 既然这样，我就要这枚了。
2: 好的，先生，那我就包装起来了。
0: 哦，送给先生。
1: 怎么了？
0: 我觉得这枚会不会有点贵了？
1: 对于我爱的女人，这一点都不贵。

0: 谢谢你送我回来。
1: 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谢谢你帮我去挑戒指。
0: 高兴的人应该是我。
1: 玛丽小姐回去休息。
0: 好。他怎么还不把戒指送给我呀？
1: 玛丽小姐，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孙甘先生，还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吗？
1: 没有啊。
0: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
0: 好，那晚安了。
1: 晚安。

0: 行了，小姐。行了，小姐。
1: 欧卡睡着了。
0: 我有事要和你谈。
1: 我都说欧卡睡着了，
2: 我还没睡呢。
1: 欧卡，
2: 欣姐，你出去和爸爸谈事情吧。我可以自己睡着，也能自己起床。
0: 走吧，欧卡批准了。快点儿！我有话要说，很重要的。
1: 哎呀，别动！
0: 我一会儿就来，儿子。来。
2: 你们两个就随意吧。
0: 最近这几天，你有和谁一起去逛街吗？
1: 你为什么这样问？还有我为什么要回答你？
0: 啊，问你当然是因为我想知道，你必须要回答我，是因为你是我未来的妻子。
1: 你疯了吗？
0: 啊，我哪里疯了？刚才不是你这么跟我的妈妈说的吗？你亲口说的，你是我未来的妻子。
1: 喂，
0: 我听到了。
1: 宋甘先生，啊，你人品真的很差，偷听别人说话。
0: 你宣称是我未来的妻子，我也没有生气啊。
1: 你这个人，
0: 等一下，
1: 不用这样。
0: 你和阿姨出去逛街了？
1: 阿姨吗？
0: 为什么还让她抱着你啊？
1: 抱我？
0: 对，还是大庭广众之下。

0: 是哪个不怀好意的人告诉你的？我只是差点绊倒，阿姨过来帮忙接住我，没有事先约好，是碰巧遇上的。
1: 真的吗？
0: 信不信随你了，我不在乎。
1: 你不在乎，但我在乎啊，我在乎呢。
0: 有什么好在乎的？刚才你还跟你妈妈说会好好解决我。
1: 是，我要解决你。就这样，这样解决。
0: 发什么疯啊？
1: 发疯？是我疯了，还不是因为爱你吗？你说过，如果你要离开这个家的话，你会自己走。你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要走吗？我不允许啊。

0: 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让你走的，不让你走，不让你走，哼，不让你走。不管怎么样。
1: 爸爸跟谁笑那么大声？爸爸。
2: 好，莹月。哎，来来来来来来，莹月，先来坐这里，来来来。哎，先坐下，先坐下。安宁，这是我的女儿莹月。
3: 你好，音乐小姐。
1: 你好，
2: 音乐，这是安宁，他是这两天搬来的村长的儿子。你们年龄应该相仿，你们啊可以先认识一下啊，女儿。安宁啊，他在这里还没有认识的朋友，你就和他交交朋友吧啊。
1: 什么？
2: 哎，好吗？维诺，
4: 是叔叔。
2: 走了。哎，走。
4: 去哪里啊，叔叔？
2: 哎，你怎么回事啊？你刚刚不是说有小粉丝在店里等我吗？
4: 哪个小粉丝啊？我没说过呀。
2: 哎，你是怎么回事？还没老呢，就那么健忘？你刚刚告诉我的呀。有小粉丝在等我。走吧。走。
4: 哦，想起来了哈。
2: 走吧。先等一下。安宁啊，你想吃什么，想去哪里玩，都可以跟音乐说，让他带你去啊。
3: 谢谢叔叔。
2: 哎，音乐，你好好带着安宁去逛逛，去吃东西啊，不要丢了爸爸的面子哦，好吗，女儿？啊，我们走，维诺。哎，维诺，你真的是太笨了。
4: 叔叔，为什么你要骂我呀？
2: 因为你收不到我的暗示啊，我一直在给你打暗号，你看看看看啊，我的眼睛都快要变斜眼了。我想让音乐和安宁能够单独相处，他们才能够互相了解。
4: 叔叔，你以为像你这样乱点鸳鸯谱对音乐有用吗？
2: 那行不行都得先试试看嘛，让音乐认识了新的男生，他才能够把那个坏小子给忘掉。我这样做是为了他好啊。
4: 看那边，他们下来了。
2: 你们准备去哪儿玩啊？
3: 没有，叔叔，刚好音乐小姐没空，我就先回去了。
2: 这样啊，好的，好的。那下次再来啊，安宁。
3: 好的，叔叔。
1: 谢谢爸爸给我介绍男生认识。
2: 你都知道啊？
4: 哎呀，叔叔，三岁小孩都能看出来。
2: 我这样做啊，是想让你可以跟一个对你好的人重新开始，一个适合你的人，而不是像你之前做白日梦，嫁给那种富豪。
1: 爸爸什么时候才能不再提这件事？最重要的是，爸爸你要知道，爱情是不能强求的。
4: 音乐说的没有错，叔叔，下次别再这么做了。
2: 说的好像你很懂一样。
4: 我当然懂了，我都喜欢英星那么久了，你也知道，但是英星依然不喜欢我，看到了吧，这种事

0: 我很坚强，无论是我的身体还是内心。
1: 那你可别骗我啊。
0: 我没有骗你，爸爸。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会议指出，今年入汛以来，我省局地强降雨、强对流等天气一发多发，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举措，严阵以待，严防死守，确保全省安全度汛。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雨水汛情发展，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打出提前量，把握主动权。要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基础设施实时监测和动态评估，提高巡查防守质效，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度汛安全。要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完善各类方案预案，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区域应急救援实战能力，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要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千方百计保障城乡居民供水和农业生产用水。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严肃防汛抗旱工作纪律，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加强关键岗位值班力量，扎实做好信息报送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切实把防汛措施落实到最基层最前沿。各级防止及办公室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形成强大工作合力。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先锋模范作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7月7号，省长王清县赴六安市霍邱县调研督导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通知要求及省委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层层压实责任，织密筑牢防线，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江河安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王清县来到临淮港洪水控制工程，深入了解汛情预测、重点险段管控等情况，要求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科学实施工程调度，有效降低流域洪水风险。在城东胡旭洪区控制工程和王杰流乡陈营保庄围，王清县要求加强行洪蓄洪空间管控，维护好行蓄洪区和保庄围庄台功能，确保关键时刻能够及时安全有效运用。在龙潭水库，王清县详细了解水位、库容及运行管理情况，强调要全面落实水库大坝安全管理责任，加强科学精准调度，常态化开展巡堤查险，守牢水库安全底线。调研督导中，王清县指出，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加强雨情、水情、汛情监测预警，强化预警响应联动，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

0: 治，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要突出抓好重点部位巡查防守，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完善防洪工程体系。要加强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做好抢险救援力量和装备物资准备，坚决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
1: 当前，安徽各地正压紧压实防汛责任，落细各项防范措施，加强重点部位巡查值守，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全力以赴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
2: 我现在是在潜山市水口镇，由于连日降雨，土壤含水量不断增加，容易发生滑坡、落石等险情。为确保群众生命安全，乡镇的应急专业队伍正在对一部分重点道路的边坡进行拉网式排查，一旦发现风险隐患，现场就能组织人员和装备，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排险处置。
3: 水口镇位于大别山腹地，地质构造复杂，汛期容易发生山洪地灾。这段时间，负责乡镇应急工作的胡磊每天都带队奔走在防汛一线。他们不仅要对地质灾害严防死守，还将河道、水库、低洼易涝区和危旧房屋等区域纳入了重点巡视范围。
4: 密切对接气象、水利等部门，确保预警直达村户。镇村共15部卫星电话和北斗终端定期自查测试，保证设备随拿随用，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上报。
3: 当前我省正处于主汛期，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多发易发，全省各地正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持续强化重点部位巡查防守，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易涝区域等薄弱环节，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精准分析雨区范围和降雨强度，科学调度水利工程，进行洪水防御。在宁国市，港口湾水库正开启溢洪道，全力泄洪，计划在本周内将水位降至133米左右，提前腾出库容，从而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巴威。在马鞍山市和县，新桥闸9孔闸门已全部开启外排洪水，降低内河水位，大大减轻了巢湖流域防洪压力。
5: 区管开始撤离五十个，顺势呢排水是8.1立方米，可是云城、视频井坑。还有是水位在线观测，如果遇到突发状况，我们可以对闸门进行预警开始，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防汛效率。
3: 入汛以来，全省已发动7万多人次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单日最多组织1.3万名市县乡防汛包保责任人下沉一线，督促临时关闭景区景点121家，建筑工地2200多个，累计转移受威胁区域群众2.5万人次，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6: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7月11号登陆，之后将会给我省带来风雨天气。我们将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动态会商研判，分析风险，提前预支专业抢险救援力量，落实通信保底手段，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江淮大地上，无数党员在平凡的岗位上将誓言化为行动，把初心写进日常，以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奋斗答卷。
7: 入党是人人第二生命，党员都是一面旗帜，能够带领大家可以致富，感到十分高兴。
8: 徐从祥，阜阳市太和县种粮大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1984年7月入党。今年7月1日，阜阳市太和县种粮大户徐从祥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刚从北京领奖回来，他就又一头扎进田里查看土壤伤情。年过七旬的他，始终在为多种粮、种好粮奔波，因为在他心里，一直铭刻入党时的那份初心。
7: 当时啊，我感动的热泪盈眶，两手出的都是汗，非常激动，非常感动。多年的愿望实现了，入党是人人第二生命，能够做明一位党员，更好的把社会生产搞上去，能够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啊。
8: 入党42年来，徐从祥始终将党员的担当写在田间地头。2003年，黄淮地区遭遇特大洪涝，他作为村支部书记，带领党员干部3天3夜坚守一线排涝，

0: 不仅保住了国家千亩大豆示范片，更通过科学管理创下高产记录，经验在全国推广。
1: 太子想法始终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入党的目的就是为解决农民吃饱穿暖问题。作为一个党员，应当吃不在前，享乐在后，吃着享乐的农民。
0: 从当年为解决温饱而钻研，到如今致力于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带动广大农户多种粮、种好粮，徐从祥扎根土地，坚持开展实验示范，毫无保留地分享技术，只为牢牢守住国家粮食安全的底线，
1: 坚守入党初心，用实在的行动牵引自己的入党实验。我一个人丰收不能算丰收，要让广大村民、广大种粮人都能获得丰收，才是我的最终愿望。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一起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0: 时代变迁，场景变换，但共产党人扎根一线、实干为民的初心从未动摇。平凡岗位上日复一日的付出，成为红色信仰最生动、最真实的写照。
2: 我是1976年7月份入党，今年已经是50周年了。回首我历来的党员生涯，我感慨万千。从这党的那天起，我就决心跟党走，为党做事，为民众办事，这是必不更新。
3: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不忘这个初心，还要牢记使命，处处以优秀共产党员的高标准来严格自己，在社区呢要多做一点积极带头的事情。
4: 写入党申请书的时候，我们内心是充满向往和憧憬。当你真正站在党旗下宣誓的时候，你的心里是沉甸甸的，你多了一份责任。作为一个乡村教师，我要教好这些娃娃，把红色的基因传承下去，让他们长大为我们国家做贡献。
5: 入党那一刻，我觉得对我非常重要，因为那是我人生信仰与标杆的确立。宣誓那天呢，天气特别的热，举起右拳的时候手心里全是汗。那时候我心里就一句话，党员不能是一个光鲜的名头，而是别人有难处你就必须要第一个先站出来。
6: 当年宣誓是在学校教学楼的党员活动室，那个房间安安静静，只有宣誓的声音，那种庄严感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那一刻我就觉得心里有了航标，心怀热爱，脚踏实地在平凡岗位绽放光彩。
7: 党员迎难而上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并最终坚定了我的入党信念。我在20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始终铭记所提交的入党申请书中的字句，这不仅是一份承诺，更是一生的课题。时刻以党员标准严格律己，勇攀科研高峰，将个人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
8: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交通运输厅介绍了安徽培育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的有关情况。近年来，安徽交通系统聚焦技术突破、要素配置、科产协同三大方向，多项科创成果领跑全国。其中，技术创新方面，依托引江济淮工程，建成单跨度最长的通水、通航、钢结构渡槽等多项世界级航运设施，多款新能源船舶顺利下水，长大桥梁技术系列成果斩获多项国际大奖。宁吴和宁智慧高速、引江济淮智慧航道、全国首个区块链无纸化内河智慧港口芜湖港、全国首个城市空中交通枢纽等一批标杆项目落地，智慧交通应用场景持续扩容，要素保障方面也是亮点纷呈。此外，安徽交通产业融合发展多点开花，交通基建数字化车间、新能源船舶
9: 联农带农有力等特点，为全省和美乡村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标杆。截至目前，安徽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总数已达到821个。下一步，安徽将持续加大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力度，力争2027年示范村总数达到1000个，为乡村全面振兴夯实根基。目前，全省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定在91%，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保持85%，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53.2%，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人居环境舒适度、公共

0: 服务便利度持续提升，彰显徽丰晚运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成为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幸福家园。
1: 体育赛事精彩纷呈，赛事加文旅模式持续升温，安徽各地群众体育活动蓬勃开展，带动消费活力不断释放。
2: 在黄山市体育馆，徽 BA 上演精彩市域对决，黄山队坐镇主场迎战淮北队。赛场上，球员们奋力拼搏，配合默契，在一声声助威呐喊中，淮北队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3: 今天过来看这个篮球赛，真的非常的精彩，运动员们敢打敢拼，看得我真的是热血沸腾。
2: 除了精彩赛事，黄山市还推出了票根经济，让观众凭预约码就能享受景区门票、餐饮住宿等专属优惠。据统计，前三场主场比赛累计吸引观众近万人次，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明显提升。
4: 比赛人很多，比较热闹，我还品尝了当地的一些特产，感觉挺不错的，可以带回去给家人分享。
5: 我们立足黄山文旅资源特色，创新推出一场比赛一道徽味赛事运营新模式，深度挖掘本土非遗文化特色农场文旅资源优势，把赛事客流量关注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增量。
2: 在阜阳、亳州等地，乒乓球联赛、篮球赛等赛事轮番上演，赛场上既有身经百战的老将，也有初出茅庐的新秀，参赛群体覆盖全年龄段。
6: 在家门口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比赛，非常开心，现场的氛围的话也特别特别的好，让我们感受到了篮球运动的魅力，希望徽 BA 越办越好。
2: 晚雨争锋，挥拍逐梦，马鞍山市和县、六安市霍邱县、安庆潜山市等地近日相继开展挥雨赛、县区选拔赛，丰富了群众体育文化生活。近日，完美运动会2026安徽省羽毛球联赛合肥市包河区选拔赛落幕，产生了男子单打、女子单打和混合团体组别的冠军。目前，全省各区县选拔赛全部结束。
7: 增加自己的球技，增加比赛的经验，结交更多的球友，与大家通过羽毛球来获得很多生活中的乐趣。
2: 今年，全省计划举办三项球类联赛等赛事活动约5000场，带动观赛和参与相关活动人次超1000万，发放各类消费券、折扣券、景区门票等，带动全省消费超50亿元。
1: 今晚首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的电视剧《种墨园》在安徽卫视黄金档播出。该剧在宣城市泾县实地取景拍摄，以影视艺术生动展现宣纸千年文脉，为非遗活态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2: 电视剧《种墨园》共34集，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为叙事核心，讲述了两代人在新时代的桃花镇上守护千年技艺、振兴一方产业的动人故事。全剧深度融入宣纸千年历史文化，生动演绎古法造纸技艺与新时代发展潮流的交融碰撞，全方位展现宣纸非遗技艺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之路。
8: 一部戏，我们不是仅仅在于对一个宣纸过程的再现，而是在于它的精神的展现。我们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努力的去挖掘、展示他们的一个工匠精神，也是向千千万万的坚守在我们中华民族大地上的那些非遗人的一个敬意。
9: 我们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宣纸让更多人熟知，让非遗走向更远的地方，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之美。
2: 种墨园全程在宣城市泾县实景拍摄，23个取景地涵盖了宣纸文化、皖南古村落和自然风光。自6月23号在央视一套黄金档热播以来，泾县客流持续攀升，截至目前已接待游客170.7万人次，同比增长40.6%，其中宣纸小镇景区接待游客7.6万人次，同比增长340%。
10: 景客聚集热度，延伸文旅产业链条，多层次打造特色游玩体验项目，把宣纸非遗体验融汇到游览全过程，真正把持续热度化作文旅长销优势，让宣纸文化传遍全国各地，走进大众视野。
11: 7月6号，2026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以 A 比赛在马鞍山市挥拍开赛，全国64支代表队5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齐聚马鞍山，同台切磋，以球会友。
1: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贴心，因为我理解。

0: 还有，我要回去过属于我的人生了。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提交简历的那两三家公司，他们通知我去面试。
1: 这么说你还想回到曼谷吗，影月啊？
0: 这一直都是我的梦想。我想找一份好工作，一份稳定的工作。我想让爸爸为我而感到骄傲，和银星姐一样。
1: 这件事以后再说。雷诺，我没有心情去你的咖啡店了。

0: 我可以去看河马了，长颈鹿还有鳄鱼。哦，
1: 为什么想去看鳄鱼啊？这里也有啊。
2: 哎呀，星大小姐，谁说我是鳄鱼？我明明是一只小猫咪，特别忠诚，特别听话。走吧，
0: 喵喵。
2: 啊，好痒啊，儿子，走吧走吧。哎，对了，毛妮，其他人去哪儿了？家里怎么这么安静？
3: 嗯，拉塔萨先生一大早就出去打高尔夫了，夫人梅达小姐帕萨先生出去逛街吃饭了。
2: 哦，好的，我一会儿要带欧凯出去玩玩，家里就麻烦你照顾。
3: 啊，好的。
2: 走，哎。
4: 你好，宋干。

0: 好啊，欧卡。你好啊，星达小姐。
1: 你好。
0: 你都不邀请我进家里坐坐吗？
2: 星达小姐，你先带欧卡去花园等我吧。王妮，你也去。
0: 啊，好的。

0: 我不想要了。我来这里不是为这件事来的。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我跟你说过了，我想要回来。

0: 我真的还爱着你。
1: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们之间早就已经结束了。
0: 你对那个女人是认真的吗？
1: 麻烦你对星大小姐尊重一点。
0: 那我倒是想问你了，为什么不告诉你家人，不告诉任何人，当初是我的错。难道不是因为你在等我回来吗？
1: 当然不是，我是为了欧卡，我不想让孩子长大之后听到自己母亲做的那些恶劣的事，我不想让孩子留下心理创伤。他只要知道自己有妈妈，但不用知道自己的妈妈是谁，还有曾经做过什么恶劣的事。其实那样对孩子更好，不是吗？
0: 你那么爱孩子，那么在乎孩子，为什么还要给孩子找继母？
1: 不是我想找，是欧卡想要妈妈，欧卡想要让星达小姐来当她的妈，清楚了吗？
0: 我不信，那个女人正在迷惑我们的孩子。
2: 你可以出去了，莫娜小姐。
0: 你以为你是谁？有什么资格赶我走？我是宋甘的妻子，是欧卡的母亲。
2: 你不要再幻想了，因为现在我才是宋甘先生的妻子。
0: 宋甘，你真的要娶这女人为妻吗？这不是真的，对吧？这不是真的。
1: 星达小姐，你够了，木娜，你伤害我就算了，别再伤害星达小姐和欧卡。一直以来，你伤透了我的心，让我不敢再去爱上任何人。直到我遇到了星达小姐，她抚慰了我受伤的心，让我有勇气再次爱上一个人。
0: 宋甘，你只是被他迷住了。
1: 我爱他，我从来没有这样深深地爱过一个人，即使是对你。
0: 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对吧，宋甘？不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我很爱宋甘先生，我一定会跟宋甘先生结婚。
0: 我是不会让你跟宋甘结婚的。我要告诉欧卡，我是他的亲生母亲。
1: 莫娜，不要。
2: 你去说呀，
1: 请大小姐。
2: 还有，请你把欧卡带去抚养，因为我和宋甘先生可以生下新的孩子。你想要几个，你就告诉我，我会生到让你忘了欧卡。哦，但是你要把协议签了，同意你只能带走欧卡的人，所有的财产，你连一分钱都没资格拿到。
0: 星达，
2: 我们会每个月给欧卡抚养费，包括读书的一切费用，每个月会给他25000泰铢。别跟我讨价还价。而且你要答应我，每周只能见欧卡一次，其他时间你要陪着我抚养我们的小孩。
0: 星达，
2: 别急，我还没说完呢。你自己选吗？是要拿着这1000万自己好好离开，还是你要把欧卡一起带走，成为一个带着孩子的单身母亲，并且还一分钱都拿不到？
0: 你是在威胁我吗？
2: 我没威胁你，我说真的。想好了，想好了吗？ 真是够坏的。

0: 永干，你好好记住我今天说的话，你选择这个女人一定是错的，因为这个女人她会让你一辈子痛苦，不信你就等着瞧。
1: 你还不能走，你必须要签一份保证书，保证你一辈子都不会再回来打扰我们一家的生活，莫娜小姐。

0: 回家了。
1: 耶！那我们可以出去玩了，对吗？
2: 当然可以啦，欧卡，你看你玩得满头大汗的，我先带你去把汗擦干。
1: 好。
0: 青兰小姐，王妮，你带欧卡去擦汗吧。
2: 是。
0: 待会儿你去车上等爸爸儿子。
1: 好的。
0: 好的，
2: 走啦，欧卡。
0: 香娜小姐，刚才真的很谢谢你。
2: 没事，如果我刚刚说话太重了，我很抱歉。
0: 一点都不重，我只是没想到而已嘛。
2: 你是在夸我吗？
0: 刚才你说的是真的，对吗？
2: 什么是真的？
0: 就是你说要跟我结婚的事。你是说真的，对吗？

0: 怎么样？
1: 啊，这样的穿衣风格才是下午啊，我很喜欢。
0: 喜欢？你喜欢我？
1: 哎呀，你真自恋。我喜欢。
0: 我是吗？
1: 是。不是。我说的是，我喜欢你的穿衣风格，不是喜欢你这个人。
0: 天哪，说话还是那么的伤人呢。
1: 那你今天为什么来找我？谁叫你来的都不知道。
2: 是我叫他来的。
0: 伯父伯母你们好。
2: 你好孩子。
3: 你好孩子。
0: 伯母还是那么的亲切呀。
2: 所以你一大早打电话找我有什么事吗？
1: 你给我妈妈打电话了吗？为什么打电话？什么事啊？有什么事要跟我妈妈说？
0: 我这不是正要说的吗？你的问题还真多。是这样哦，
2: 还没说呢。
4: 我开个玩笑，看你们气氛那么凝重。
0: 我爸他说，就是不需要我再换造型的了，因为我爸也知道我做不到。
1: 然后呢？
0: 然后我爸就让我打电话跟伯母请教，因为我爸让我练习修心。
4: 但这不容易啊。这件事你可能请教不了你伯母，因为他并不擅长。但是有一个人很擅长。
0: 谁呀？
4: 就是这位。
1: 我吗？

0: 我认真问你，就你这副德行，真的能静下心来修心吗？
1: 就是说呀，我做得到吗？哼，我肯定做不到。啊，
0: 那你做不到，为什么不拒绝你爸呀？
1: 因为我这个人孝顺嘛，不想违背长辈的意愿。
0: 能不能说实话？
1: 那好吧，你也知道的嘛，财政大权都在我爸手上，我不能忤逆他。如果我忤逆他，我的经纪公司肯定会关门大吉。这次我爸不是开玩笑的，他是来真的。啊，
0: 你也太没本事了吧！长得人高马大的，胆子却那么小。嗯，
1: 能不能别骂我了？我已经很难受了。莫长，你帮帮我好吗？
0: 你要我怎么帮你啊？
1: 你去告诉我爸，说我要跟你一起去修行了。
0: 嗯，你这么说的意思是你不去？嗯，你自己话还不够，还想拖我下水啊？嗯，坏蛋！我不管你，无论如何，你都得跟我一起去修行。如果你不去的话，我就去跟你爸爸告状。
1: 莫成，求你别告状，我求你了。好吧，哎，我可以跟你一起去。
0: 这不就得了？

0: 萨来这里有什么事啊？
1: 先坐下吧，我们应该要谈很久了。
0: 少说废话，有话就直说。
2: 这是什么？
1: 你们自己打开看看。

0: 那块红色的数字是什么？钱去哪儿了？没打紧。
1: 那些钱我先拿去周转了，我最近这段时间支出很大，等我有钱了我会还回去的，没必要这么大惊小怪把事情闹这么大吧。
0: 但这是不对的。
2: 哪里不对了？公司的钱就是我们的钱。
0: 那不是你的钱，注意你的措辞。
2: 总干，
1: 你把我们叫过来就是为了这点事是吧？那不如这样吧，钱的事我会还回去的，不过要等我从新项目拿到分成之后。
0: 等新项目诞生不是一两年的事，需要很长时间。我给你们一个机会，在这个月之内把钱还回来。我已经对你们够仁慈了，没有在会议上说出来。
2: 你疯了吗，宋干？这样做分明是故意刁难你姐。
0: 我没有刁难她，我只是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罢了。我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爸爸呢，因为这是看在我们姐弟的情分。如果你还不停止这种行为，恐怕爸爸就需要知道些什么了。
2: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想通过这个方式夺走公司，你抢走了属于你姐的所有的工作，你抢走了你父母对你姐的所有爱，你让我们两个在别人眼中一无是处，你处心积虑的想把我们两人赶出公司，你想一个人侵占公司对吗？啊，
0: 帕斯，你有时间想这些荒谬的事情，不如把心思放在工作上。请吗？

0: 我让一个在人口普查局的亲戚帮忙调查一个叫星达塔加丸的女人。
1: 你还一直在想星达姐的事儿啊？
0: 当然。
1: 我不想听。
0: 你一定要听，因为这件事非常的劲爆。他说没有人叫这个名字。
1: 这可能是他取的艺名吧。
0: 这样才更值得怀疑啊。这就证明他想隐瞒他的真实身份，不让别人知道。
1: 我不理解。
0: 意思就是星达姐肯定有问题。
1: 我不是指星达姐，我说的是你。我真的不理解你，你怎么那么喜欢管别人的事？
0: 那如果星达姐真的是骗子，她故意来骗我的松干哥怎么办？
1: 星达姐不是那样的人。
0: 怎么确定？你一副很了解她的样子。
1: 反正我就是知道。
0: 你是爱上她了吧？所以才觉得她什么都很好。嗯、哎呀，哎，
1: 我走了。还有，不要再去管别人的事了，明白吗？
0: 我才不住手呢！只要是我想知道的事儿，我就一定会查清楚。
2: 哎呦，你真的是太宠欧卡了！前天已经给他买了玩具了，今天又买。
3: 你不要生我的气，因为我答应欧卡了，如果他乖乖听话，我就给他买玩具。
4: 那如果我乖乖听话呢？你要给我什么奖励？嗯？
3: 那你想要什么？
5: 嘿，路是用来走的，不是让你们站在这里对视的。
3: 你为什么踩我们的东西？
6: 因为你的东西挡我的路了，我才要好好踩踩。
2: 谁派你们来的？
5: 你在说什么？听不懂。
2: 是帕萨派你们来的，对吗？
5: 谁是帕萨？
2: 麻烦你转告他，别用这种疯狗行为咬人。有事就来跟我面对面说清楚。
6: 我们可不喜欢面对面，还是用这种小手段比较痛快。
7: 我帮你们报警吧。
2: 没关系，我们认识的，只是有点小误会。
7: 好的。
3: 宋德先生，你疼不疼？
2: 没关系。
1: 什么？就只是划伤了宋干？这还不能让我解气，真是没用。
8: 吃饭吧。
1: 不吃，没有心情吃。
8: 谁让你心情不好了？
1: 算了。哎，
8: 既然这样，如果没心情吃饭的话，那我们来做点别的怎么样？
1: 我都跟你说了，我没有心情。
8: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们来花点钱，来开心一下吧。
1: 这听起来还不错，但我先说明，我没有钱。
8: 别这么说啊，这种话忌讳。你先拿我的钱去玩，然后说，钱会来的，我们会暴富，钱会来的。
1: 钱会来的，钱会来的，我们会暴富，
8: 我们会暴富，
1: 我们会暴富，太会讨我欢心了，真可爱，我的小甜心。

0: 你能走吗？
1: 可以可以。
0: 你确定吗？
1: 可以的，我可以的。不仅能走，做别的事也没问题。
0: 你都伤成这样了，还耍嘴皮子？
1: 松动到伤口了。
0: 啊！你这个坏人！你呀，疼死你算了。
1: 我开玩笑的。安妮迪，
0: 你自己走进去。啊。至于手软脚软，要这样扶着回来吗？哦，是，幸达。
1: 好疼！
0: 你的血染的衣服上都是了，先换件衣服好了。
1: 啊，好疼啊！
0: 把衣服脱了吧，我帮你处理伤口。
1: 我自己可能不太好脱啊，我手臂疼。你看，我脱不下来。醒了，小姐，你帮我脱好吗？

0: 星灯小姐，你是不是想对我做什么？星灯星灯不要折腾！
1: 哎，你再这样胡说八道，我就真的往你伤口上打上去了。
0: 不说了。你看，
1: 哲生。
0: 好。

0: 疼，伤口好疼啊！啊啊！先退下去。别这么玩。
1: 你真的觉得这件事是帕萨做的吗？
0: 哎，百分之百是他。
1: 他怎么对你下手这么狠啊？
0: 因为我知道他的德性啊，他就想把我处理掉。但他惹错人了，像我这样的人，越被伤害，越被威胁，就越要加倍讨回来。青岛小姐，你怎么了？
1: 没什么，原来你也挺记仇的嘛。
0: 我没有，我觉得如果要跟谁吵架，不喜欢谁，应该当面说清楚才对，不应该这样背后捅刀子。你赞同吧？
1: 赞同。
0: 我很高兴，你赞同。
2: 直接开门进去吧。
3: 先别，我不想看到什么不合时宜的画面。先在这里偷听一下。
2: 是吗？
3: 啊，好的好的。
1: 喂，你在做什么？
3: 哎呀，你听到了吗？听得清清楚楚啊，怎么办啊？开门进去吧，不怕看到那些吗？管不了那么多了。
0: 妈，苗姨，你们干嘛？
2: 那个夫人以为你和星丹小姐在……
3: 苗姨，闭嘴！
4: 什么都没有，我只是听到了你的叫声，我担心你出事
1: 儿。哦，那你们是怎么听到的？肯定是偷听的，对吗？
3: 你马上给我闭嘴！

0: 伯母，如果你没什么事的话，我可要继续办我的正事啦。
1: 苗姨，走。
2: 是。
0: 等一下。
1: 又怎么了？
0: 麻烦帮忙关下门。
1: 苗姨，
2: 是，关门。是。
3: 关上。
0: 宋干先生，你在做什么呀？
4: 你不是跟我妈说的，你想办正事的吗？你看，来吧，来吧，来吧。
0: 妈，宋干先生，你疯了吗？我就只是跟你妈说说而已。
4: 不是，成年人说话要算数的。

0: 谁踢我？对不起。
1: 夏无，跟我去外面谈谈。出去，因为你现在在给别人添麻烦，明白吗？
0: 我已经尽力了。
1: 那就赶紧进去啊。
0: 好，
1: 赶紧的，快点，快去。还有两天，我还能好好活着回去吗？
2: 啊，玛丽小姐。
3: 松根先生，你流血了。我觉得你还是先回家休息吧。
2: 不行，我还有重要的事要去做呢。
3: 来，我帮你。
2: 谢谢。

林小姐，你跟我去一个地方可以吗？

0: 这里景色真不错。
1: 是啊，很漂亮。
0: 真的吗？
1: 是的，我很喜欢。松根先生肯定是要在这儿向我求婚。不过，松根先生带我来这儿做什么呀？
0: 还不能告诉你。这边请问。

0: 那个，我不知道应该跟你从何说起。
1: 松哥先生，你直说吧，我准备好听你说了。
0: 好的，就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接受啊，我想，我想在这里向杏大小姐求婚呢。

0: 房子好漂亮，我很喜欢。
1: 真的吗？你真的喜欢吗？
0: 嗯，是啊。

0: 向星达小姐求婚。
1: 没错。
0: 那，你前几天跟我去买的戒指，是买来向星达小姐求婚的？
1: 没错。所以我才会跟你说嘛。我好害羞，所以我才特意麻烦你陪我去选一些戒指。其实平时这种事我很有信心的，但是对于星大小姐，我觉得她跟别的女人不太一样，她给我一种就好像是初恋的感觉，所以我才想请你帮忙。我觉得是时候让我该对一个人认真了。我觉得星大小姐就是，我想要与她成家，跟她一起携手走向未来。玛丽小姐，你没事吧？
0: 你被星大骗了，那个女人不像你想的那样，她接近你，让你爱上她，是为了向你讨回来。看这个，这个星达就是英星，英月的姐姐，就是你们骗了他家土地的人。他设计一切来接近你，是为了拿回他们家的土地。
1: 我不相信。
0: 你认清现实吧，宋干先生。那个女人她并不爱你，她只是想要伤害你，想让你伤心。她的目的就是为了毁了你。那个爱你，真心对你的人，那个人只有一个，那个人就是我。宋干先生，一直以来我都爱着你，我什么都愿意为你做，你相信我，宋干先生，你相信我，宋干先生，你相信我，相信我。
1: 你怎么哭了？
0: 没事，我只是有点感动，并且为星达小姐感到开心。她真是一个幸运的女人。
1: 我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男人才对。
0: 我替你感到高兴，能遇到星达小姐。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就告诉我，我会帮你让这次的求婚充满难忘的回忆，让你和星达小姐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1: 真的吗？那我就不客气了。
0: 是。
1: 真的太谢谢你了。

0: 柴火了。
1: 今天工作超忙的。
0: 工作忙，那你累不累？饿不饿？我去给你做吃的。
1: 饿死了。哎呀，小声嘟嘟，好痛啊！
0: 小声点，小声点，小声点。
1: 哎，去睡觉。
0: 啊，宋甘先生。
1: 你想什么呢？我说的是睡觉，单纯睡觉，就这样拉着手睡觉。
0: 不要，今晚我要陪欧卡睡。哎呀，少抱怨，快回你房间睡觉去。
1: 好吧，我走也行，但你要先对我做什么呢？
0: 你可以走了。
1: 今晚我可以同意让你陪着欧凯一起睡，但是今晚过后呢，我不会再同意了，我可跟你说好了。
0: 回去睡吧。
1: 晚安。
0: 晚安。等一下，
1: 你改变心意了？
0: 你去哪儿工作了？怎么裤子上

0: 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大厦
2: 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多云，25到33度。天堂镇风景区多云，25到33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阴转小雨，26到32度。凤阳廊巷米谷多云，25到33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小雨，22到29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23到29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25到33度。山南阵雨转阴，14到28度。和田市多云转晴，21到32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0: 我想要使用只可以两条腿的跑脚，
11: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9: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9: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

从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 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这是一张信仰者的笑脸，虽经历九死一生苦难磨砺，却一如当初

0: 2019年5月24日，每天习惯到广场健身的来凤人，都被大屏上播放的新闻震撼了。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事迹感人。在部队他保家卫国，
0: 几个月来
1: 地方他
0: 张富清的名字在这座县城变得家喻户晓，人们激动感愤，纷纷表达对老英雄的敬意。
2: 那是真了不起，很伟大，不为民不为利，就是为人民服务。
3: 像这样的战斗英雄值得我们退伍军人学习的，
4: 非常令人感动。他也是我们那个当过兵的人，也是我们那个服转军人的光辉榜样，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好，就此在这里我跟他敬个礼啊。
0: 来凤县退役军人信息采集点工作人员聂海波至今还记得半年前让他震惊的那一幕。
5: 那是2018年12月3号，当时是他的小儿子张金泉把他的信息资料带过来的。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就带了一个退伍证书，当然我们的采集上面的要求比较多，然后我就把整个的采集内容给他看了一下，然后是对我说你等一下我跟他过来，也就是马上过来的意思。
6: 当时父亲正在生病在住院，就把这个事情问他，我说你有没有这个立功的一些东西，要是有的话应该拿出来。然后父亲说有这个东西，有这个东西，他说放在那个我们家里后面一个皮箱里面。
0: 回到家，张建全打开了旧皮箱，果然在箱底找到了一个红布包。没有犹豫也没有多想，张建全拿着红布包又朝军人信息采集点匆匆赶去。
5: 我就看他从身上就拿出了4样东西，那第一个是退伍证书，第二个像一张奖状一样的东西，当时我立马愣住了，这是我们西北野战军总司令兼政委彭德怀给我们张富清老人家里的一张特等功报功书，上面清晰地记住了我们的张富清张爷爷他的一个战斗功绩，先后获得了3次1等功，1次2等功，2次战斗英雄称号。我当时心里特别的激动，
6: 这些勋章它背后的故事，就是它到底承载了多少历史的一个价值，以及这个军功章是怎么来的，那当时真是还不知道。
7: 从我们家里整个来说的什么都感到很震惊，不管是什么，就是我感到很震惊，我们家里啊，其他的我们几姊妹都感到非常震惊。
0: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高级记者张如海是张富清的小儿子张建全的中学同学。2019年春节回老家，他偶然听到同学的父亲是战斗英雄的消息。
8: 当时呢，作为一种职业敏感，我就感觉到他是当代军人和退役军人的一个典范，尤其是作为一位老共产党员，他里面蕴含着就是共产党员的崇高的精神情操，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重大典型。
0: 春节上班后，他便邀请报社几位同事赶往来凤。
9: 2月12号，我们就往来凤去了。采访这样的老人，肯定要跟本人见面嘛。但是晚上传来消息说他不接受采访，那么宣传部就说是把省里来的人了解一些情况，所以他当时是勉强同意的。
10: 18年，参加这个什么西北野战军，2中队，359旅，7-18团，2营6的党战士。
0: 经过一番调研、采访和求证，很快， 两份富有深度的报道出炉。随后，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进报道，老英雄的故事很快引发全社会关注。这些凝聚着忠诚和鲜血的军功章，第一次曝光于世。
11: 咱们看看这，你把奖章啊这些，
12: 爷爷之前拿出过多少次来给别人看？
11: 没有给哪个看过
12: 啊，
11: 平时没有了，就是这一次。
0: 一位隐藏功名63载的战斗英雄，为什么在95岁高龄的时候，将自己的战功公布于世呢？
13: 他在配合那个军人，信息采集那个时候，他很犹豫，有矛盾。他的心计啊，就是在他那个日记上也说了这个事情。
0: 我想，我已是95岁的一名普通的离休党员、普通居民，不会给党和国家增添麻烦。如果不再出示证书，是对党、对组织的不忠。只好取出报功书、立功证等原始证件，配合采集。
9: 哎呀，他的故事就是不需要任何润色，只要忠实的还原就可以感天动地。我们就觉得他这种精神需要全国人民来分享他那种荣光，感受他那种山一样伟岸的品格。
14: 那个是你两个部队的，
15: 他专门派过来的，来看你来的，也就是你原来所在的那个部队，是铁娃人的。
16: 尊敬的张富清老战士，你好。
17: 尊敬的张富清老战士，
16: 你好。我
17: 好，
16: 我们是驻守在祖国南疆天山脚下的69221部队。
0: 张富清曾经战斗过的部队派人来看望他，听到来自部队的问候，张富清格外激动。
14: 慰问信，
18: 我见到你们，就想到了我们3国9旅，老战友们了。我今天见到你们，我想很喜欢，很高兴啊！
19: 我们也很高兴啊！
0: 就要分别了，张富清用一条独腿站起来，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一如当年送别战友。
20: 我都是你老爷。
0: 2019年5月9日。由中宣部组织的大型媒体采访团云集来凤县城，面对30多家媒体，张富清缓缓讲述起尘封了70年的战斗往事。陕西蒲城，中国授时中心所在地，距离蒲城县以东25公里的永丰镇，1948年冬，一场配合淮海战役的生死大战，让这里名载史册。
21: 永丰战役是西北野战军继黎北战役之后发起的一次重大战役，主要就是为了配合淮海战役，牵制胡宗南，不抽调一兵一卒，保证淮海战役的顺利进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22: 打云峰的时间，我们连和突击连，这突击队叫谁带呢？就在研究这个事情，在和我们商量。我讲，我是共产党员。我已经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0: 永丰战役的敌方主将是国民党76军军长李日基，他后来这样回忆作战经过：是夜，解放军在肃清外围阵地后， 即向四周进逼，准备攻寨。我令各部队在寨墙上挖凿枪眼，做巷战准备。1948年11月27日夜，我军发起了最后的总攻。
22: 这边都是一个连，一个营是个什么？一个营，一个排的这个什么？就那看到不要一分钟都倒下去了，都倒下去了，营是接近不了了，都倒下去了，啊。这个时候一夜就换了七八个连长，这个死了好多人呀，非常残酷的。
0: 作为突击队长，张富清带领两名队员通过地道接近永丰城，他们抠着墙砖缝隙攀上敌城。张富清第一个跳下四米多的城墙，敌人迅速包围上来，他端起冲锋枪一阵猛扫，敌人倒下一片，
22: 扫了几梭子，将近80发子弹，打死了七八个，打伤了这不少。
0: 在激烈的交火中，张富清感觉到自己的头被猛砸了一下。
22: 这接上来是子弹打吧，打了这是打了一个，把这个头皮离了一条沟。一乱敲够了，我去头我一摸，头皮打几个够。
0: 头顶负伤的张富清满脸是血，他顾不得疼痛，匍匐着接近敌人的第一座碉堡，
22: 不顾一切，把这个什么杂鱼啊放在底下，上面的都放到手榴弹，手榴弹上面就用些紫艾草沙子把它压到，滚了两转了，这个什么轰的一响的吧，把这个城墙那一次那个碉堡了就消灭了，打的那个烟雾和沙子到处都是，整个漂亮看不拉看清楚，我就他一打我就接着往前面跑，往前面跑的就接近那几个碉堡，讲真的有同样的我的大招。
0: 那一夜张富清接连炸毁两座碉堡，缴获两挺机枪，为大部队攻城清扫了障碍，战斗异常激烈，张富清幸存下来。

0: 战友，再也没有回来。永丰战役大捷，当年陕北解放区的《群众日报》报道永丰战役的战况说，我军歼灭敌76军15000人，活捉76军军长李日基。因作战勇猛，孤胆破敌，张富清荣立军医等功，同时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表彰大会上，纵队首长王震亲自为他佩戴奖章，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也喜欢上这位小个子英雄。1948年12月，一份由彭德怀签署的报功书飞到张富清的家乡，距离永丰镇300公里外的陕西洋县。陕西洋县，北依秦岭，南临巴山，美丽的汉江由西向东穿境而过。地道的面食，透着烟火味的日子，那是洋县人浓浓的乡愁。1924年，张富清出生在洋县马昌镇双庙村一个贫苦家庭。他从小家境贫寒，父亲和长兄过早去世，母亲一人拉扯着4个孩子，家中仅有二哥是壮劳力。为减轻家庭负担，张富清14岁就去地主家做长工。穷，是少年张富清对家的全部记忆。1948年3月，在陕西宜川，张富清遇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1: 我给别人报道，我们是在青岛，在旗下人员来宣传说党的政策，帮助群众人来建筑建械，实行这个什么耕者有其田，这都是帮助穷人在这个什么做事。他拿着他，我们就是这么个。
0: 一支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彻底点燃了穷苦出身的张富清内心的希望。他没有选择回家，而是主动要求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西北野战军2纵359旅718团的一名战士。此后的战斗中，张富清总是主动请缨加入突击队，冲锋在前。胡梯山、东马村、临高、永丰城等大小战斗，这位来自陕西洋县的小个子历尽了九死一生。
1: 这大仗就是本来就是残酷的，怎么能够不知道？我是知道，如果不怕死，你的意志坚强，自己的动作呢，就会这么心思一秒钟就可以，一秒钟就可以确定这个什么胜利的决定啊！所以我这在每一次战斗中间，我不怕死，我都是抱着突击队参加突击队员。
0: 经历了一次次战斗洗礼，张富清在炮火中迅速成长。1948年8月，他被全连一致推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崇高的信仰，神圣的使命，从此铭刻在他的灵魂深处，也奠定了他忠诚报国的思想基础。6月的大漠戈壁，空气中透着几分炎热。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解放军陆军某部在新疆戈壁滩已驻训半月之久。和平年代的大漠戈壁，成为锻造军魂的铁血战场。

0: 队，就是张富清曾经服役的原三五九旅七幺八团的一支连队。
1: 我先生，
2: 我先生，
1: 我们是军中模范三五九旅传人。
2: 我们是军中模范三五九旅传人。
0: 1949年6月，中央军委下达提前解放新疆的命令，西北野战军奉命挺进新疆。张富清所在三五九旅一路攻克宝鸡、天水，强渡黄河，沿途席卷残敌。9月20日，新疆和平解放。为控制局势，解放新疆，张富清随部队日夜兼程风餐露宿，沿途翻越祁连山、横穿哈密、吐鲁番、伊犁、阿克苏，一路向西抵达喀什，行程2500多公里，将红旗插上了帕米尔高原。这枚人民功臣奖章颁发于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为表彰在解放西北的大小战役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官兵，决定颁发此章。张富清因作战英勇而获此殊荣。
3: 据我们的团史查阅，当时我们七幺八团一共是4000余人，但也仅仅只有39人获得了这样的荣誉。
0: 新疆解放翻开了崭新的历史一页，屯垦戍边筑起了国防的铜墙铁壁。1950年，张富清和他的战友们再次挑起了重担，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向大漠挺进，拉开了影响深远的军垦大幕。这个跟随张富清65年的旧唐瓷缸，印刻着新中国之初的岁月往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953年初，中央军委从各大军区抽调有作战经验的连职以上军官到北京集中，准备入朝作战。
4: 每批归随军，大中国人，大朝鲜人，我这是我应征这个什么呢？去这个什么，要消灭这一股机械，我去。
0: 张富清毫不犹豫地报名参战。不到半个月，他和几十名部队骨干奔赴北京。到达北京不久，恰逢朝鲜战争签署停战协议，军委决定对这批部队骨干进行文化补习。张富清被安排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先后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为期2年的文化学习。这个搪瓷缸就是当时文化补习班的纪念品，它一直跟随在张富清的身边。1953年冬，张富清利用放寒假回到了阔别8年的家乡。今天在阳县双庙村，张富清的家乡还有几位亲人。75岁的堂侄张树基从小就崇拜叔叔，他至今还记得当年叔叔回乡探亲的情形。
5: 可能他当时回来，我没跟我同样心啊，同样人间回来的，穿的军服嘛，大喇叭黄色又不散嘛，我就是从通过方向绕这个道路回来的，来了，经常在怀念他时候这住这个地方，痛苦一场，我们都在跟前。交下年龄。
0: 这次回家，张富清经人介绍认识了同村姑娘村妇联主任孙玉兰。
6: 这个嘛，反正一个姑娘家大了噻，就是跟前有人都介绍我们两个人。

0: 好以后我们就互相看了一看，就面谈了一下。
1: 认识了以后，他又到我们家里来了一次嘛。这就算是我农村就说起来就是结婚嘛，就是我个意思嘛。
0: 那时间呢，刘哥问他是不是个先进的军人，啊，是一个普通军人呀，啊，是一个这个比较先进点的，反正党团员是不是？他讲他是的。
1: 我父亲那人也不封建，只要他们两人没一个就同意了，对这个婚事也很满意。
2: 婚姻大事有了眉目，这是张富清这次探亲最大的收获。探亲快要结束了，他不得不把这份感情收在心底，返回部队。1954年底，张富清在宿城中学即将毕业，此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张富清转业面临着多种选择。
3: 开始我觉得像我想嘛，哎，在武汉啊，或者是在这个什么陕西啊，离家近的，哎，有那么个想法，没有讲出来。当时我就有一个，这不对呀，啊，共产党的抵挡不能有条件地去工作呀，啊，要运清党的话，就这个什么党教到我这哪里，我就应告到哪里。共产党员不到建国基本去，哪个都在建国基本去。这个问题呢，就当时在老子那吵了一下呢，我就跟着要报名。报名呢就到了这恩施。
2: 张富清毅然报名到艰苦的地方，同时他也做好了思想准备。在武汉，他给未婚妻写了封信，告诉他即将转业，希望他能来一趟。同时他用积攒的钱买下这只皮箱，用一块红布包好用鲜血换来的勋章。从此，这只跟随张富清65年的旧皮箱，不仅锁住了赫赫功名，也封存了他的戎马岁月。1954年底，春节临近，在家乡忙于慰问的村妇联主任孙玉兰，收到了一封张富清的来信。
0: 他，你是不是出来在部队上来玩一次？你看你来不来，愿不愿意来？好，我心里我都拿不清主意，问我们那个区长，问那个华区长，他讲可以，他讲。我讲我去不去好长时间，我去个过把月。好，当时那个区长都讲，他个傻女儿，你那么大的人了，你去过把月，你我去2年回来一次，那就不错。开玩笑啊，他讲。好，他都给我把我要出来的一切手续了，都给我转好，把一切关系都给我转好，他也把这些东西都带上。
2: 要告别家人了，19岁的孙玉兰掏出积攒的钱，扯了新布，做了棉袄，亲手给家人做上最后一顿饭。在叔叔的带领下，孙玉兰离开了家乡。他们一路跋山涉水来到武汉。张富清没有想到，经历战火纷飞，他不仅幸运地活着，还能拥有梦寐以求的爱情。
0: 就是部队上去了几个人，哎，去了几个人给我们买了一个小镜子，各个我晓得什么一个伯伯买了点点糖。
2: 新婚之夜，张富清告诉妻子，

自己即将去湖北恩施工作，希望妻子能够同行。孙玉兰没有犹豫，坚定支持丈夫的选择。1955年春节将至，和千万个普通的转业军人一样，张富清脱下军装转业地方。这天，他携带皮箱，与新婚妻子从武汉出发，溯江而上，踏上了新的人生征程。从此，山高水长，他俩将自己的一生安放在偏远的大山深处，携手走过了60多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这是一张信仰者的笑脸，虽经历九死一生苦难磨砺，却一如当初

0: 一脚踏三省的湖北来凤，地处武陵大山深处，与湖南省龙山县只隔着一条游水河。清澈的游水从县城一角静静流过，奔向八百里洞庭。1955年春节，山里的人们还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经过7天颠簸跋涉，张富清带着新婚妻子来到了这里。
1: 恩赐美峰是湖北三省交界的最困难、最这个什么艰苦的地方。那个地方缺干部、缺人。
2: 解放初期，这个匪患非常严重，因为当时来凤地方也比较小，这个人口也不多。当时来凤解放的时候啊，才12万多人。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时呢，来凤它确实是恩施地区最贫困的地方。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这年1月，张富清被分配到县粮管所工作，他和妻子很快投入到新的战斗。一天，新到任的县粮管所主任张富清遇到一件棘手的事。
1: 我们这个上公安局去的那个学历院，他去和营业院吵架来了，我就去问了下什么情况。他讲要照顾一下卖西面，他们不要出面。我当时呢，就按照湖水上的那个实行政策的习惯，我就讲他们是部队，是机关，应该带头。我这个呢不能灵活，我灵活了，他们给他们搞了，我就亏待了居民的，我不能够，我不能领。
0: 尽管张富清当时坚持原则，没有给来人搞特殊照顾，但事后他还是反思工作中存在问题。
1: 政策我要执行，我有什么供应什么，这不是解决问题办法。我供应不到西边，是我的责任。他找我了是应该的，啊，搞我也是应该的，是吧？我就积极的想办法，派人出去呢，到处去买这个什么大米剂，买了几台大米剂回来，把那个加工厂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
0: 来凤，全国第一个土家族民族区域自治县，也是原生态白手武之乡。当时的来凤有穷三湖富卯洞的说法。就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张富清被调到全县最贫困的三湖区任副区长。
2: 59年、60年、61年，来凤3年大旱，最重的灾区是三湖。在那种情况下，张富清的三湖任副处长。
1: 这三湖嘛，最大的问题的是社员没得饭吃，吃不到饭，不够粮食，不够国家的这个什么供应的任务呢，完不成，受不上嘞，这两大困难。
0: 三湖地处大山深处，境内群山起伏，溪沟纵横，生产条件差。通过深入调查，张富清还发现粮食短缺背后的深层问题。
1: 他开始呢，说这个什么你找哪家做的，他不大欢迎，不欢迎呢，那就是没得办法，慢慢找工作哟。谁就没个节目节目谁。就在人家那纸卷呀，那个磨石上面，也打着蓬蓬，这怎么做？他都不信任你。
0: 社员们有情绪， 根源是不了解党的粮食政策。为了增进与群众的感情，张富清白天跟社员上山干活，晚上组织群众研究生产计划，讲解党的政策，空闲之时还帮社员打扫院子。春风化雨，以心换心。没多久，社员们对这位副区长从冷漠抵触到情同手足，区里的粮食生产终于有了转机。

0: 还能再够活。
1: 三湖区的百姓感谢张富清解决了粮食生产的问题，更感谢张富清帮他们用上了电灯。曾经参与修建二龙山水坝的石匠罗冰清谈起当年兴建发电站，感慨不已。
2: 那是修这个大坝主要是为了农田灌溉，哎，再就是可以发电，那是有张处长缺少不了他的功劳。
3: 在二龙山那水泥板那个改砖，后来的话能加工能发电，那是他搞的。
2: 当然用上电了，那老百姓的心情那是非常愉快高兴了。这晚上晾好耗子的家里，
1: 宁可自己苦，也见不得百姓受苦。1960年的三湖区，适逢三年困难时期，国家机关精简人员。为了做好收复工作，张富清动员妻子率先辞去供销社的公职。
4: 这个工作要想把它落实，要想做得好，就只有首先呢，把自己的这个衣服洗干净，从自己身上，从自己脑壳上改造，把我自己的人呢先动员下来。
1: 起初，妻子孙玉兰得知外省人不在这次精简之列，面对丈夫的动员，她开始怎么都想不通。
5: 我讲我一个人，又是百货，又是文具，那是上百样的品种。我想我又没有查款，又没有被盗。我说你咋没有喊我下去？他讲问题是这么过，不是你说是你出了我问题了，你没一点问题，
4: 你下来才能够支持我把这个工作搞落实。你不下来，不先下来，我这个工作就搞不下去，那你就要负责任了，你也有责任去了。他这个什么听了以后，他呢又想了想了，想通了，这个他就陷下了。
1: 孙玉兰理解丈夫，尊重丈夫，也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
5: 反正我是有我从小我就生活，你说生活好我也过的，生活撇我也过的，吃吃眼看我都过的，好下来了以后生活撇，我什么事情我都做。
1: 失去了铁饭碗，为了补贴家用，孙玉兰当保姆、捡柴火、学缝纫、打零工，有什么干什么，日子依然过得紧巴巴。当时在三湖区教书的姚祖贵老师对三湖区这位副区长的家庭印象深刻。
6: 他家里就是说很简陋，没有家具，就是一个床，炉子都放在外面的，煮饭的炉子，生活非常简朴。有一次张富清取材呀，别人把他送了一个苹果，这个苹果他拉回来以后他都舍不得吃，又怕他坏，就找茶叶和和装起，茶叶是保鲜的了，等到什么时候吃，等到他过生的时候全家人来吃这个苹果。
1: 1960年初夏，张富清母亲弥留之际，老家来电要他回家与老母亲见最后一面，张富清忙得没有抽开身。第二次来电，母亲已溘然长逝，家人要他火速赶回向母亲遗体告别，但当时正是水电站全力奋战的关键期，张富清强忍着锥心之痛没有回家奔丧。每当想起这件人生最大的憾事，张富清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后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当时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工作任务重，

0: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革命军人，不能向组织提要求、找麻烦，干好工作就是对亲人们最好的报答。
1: 用布才有家，没有布就没得家。我把党的工作做好了，就等于我真正的孝顺了母亲。
0: 酉水河畔的卯洞，地处川鄂湘交界处，因盛产金丝桐油，这里素有万担桐油下洞庭的美誉。1975年，51岁的张福清调任当时的卯洞公社任副主任，分管机关工作。照理说，张福清好不容易调到条件相对好一些的地方，应该歇一歇，何况身体的旧伤常常复发。然而张福清在组织分工时，又像突击队员那样做出了一如既往的选择。
2: 卯洞公社是湖北省的西南边陲，是川湘鄂三省交界之地，是土家村苗村集聚的地方。讲土话他不懂，他讲话别个不懂。开始来的时候，生活习惯更不待言，但是分工的时候要每一个人联系一个管理区，他主动要求到最边缘的高洞管理区住店。
0: 高洞位于卯洞公社西南角，平均海拔800米，是个三面悬崖的苦寒之地。
1: 高洞呢，不光是北方最边缘和偏僻的大山区，既不通电，又不通水，也不通路，是比较贫穷艰苦的地方。我就报名了志愿到最艰苦的高洞去，在那里去工作。
0: 上世纪70年代，到高洞要经过几条河，没有桥，张福清就带头脱掉鞋子涉水过河。
2: 他就跟我讲，我要当指挥员，要当战斗员，当兵的，群众他才听你的，他才给你干，他自己是做的。
0: 高洞与重庆接壤，由于山路崎岖，生产的粮食运不出去，需要的生产资料又运不进来，每年上缴供应粮，需要全生产队劳力肩挑背驮一周才能全部运到镇上。1977年，临近农闲，张福清和大家一商量，决定修路。
2: 到高洞的路是最难的一条路，全部要黄袍，全部要砸矮山，而且去之前要修两座桥。
1: 第一是火哥，第二呢是豌豆大、豌豆急，所以呢修这条路呢。
0: 为了修路，张福清连续4个多月与当地百姓一起吃住，与乡亲们一起抡大锤、打炮眼、开山放炮。在国家没有投入的条件下，他们仅用一个冬天，硬是在海拔800多米的悬崖绝壁上修通了一条通向山外的公路，圆了土苗儿女的世代梦想。1979年夏天，张福清调离卯洞公社，他带着全家迁走时，留给大家的是一个清贫的背影。
2: 那个时候送旧时代看一看，不送。上车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就是铺个卷儿。那时候就木盒子装肥皂的，装洗衣的肥皂当中，木箱子给你装一小东西。工作了几十年，

0: 没有人会拆除。
1: 85年、86年的，那时候呢，按照上头的政策，我们对行政干部的那个接待问题要进行一次清理。我那时候搞办公室主任，好，我们就对全镇的行政干部他们的借款呐、在那个单位的结账啊，我们进行了一次清理。在清理当中，其他的干部都基本上有欠账、结账的那个情况，张福清老人他没得。
2: 张福清有四个子女，没有一个子女沾过父亲的光。张福清用家风培养了孩子们自立自强的品格。上世纪70年代，恩施市有家企业来县里招工，张福清最先得知这一信息，也知道大儿子符合条件，可他却动员儿子放弃机会，到卯东公社万亩林场当知青。
3: 他家那别人都看到我们家里的，那你如果不下放，他你去工作的，他其他的人怎么办？二房都没讲，把我什么棚给撑得起一捆，他个棚破个一捆，那就下放了。
2: 下放到万亩林场，张建国没有埋怨父亲，他在干好林场工作的同时，抓紧时间自学复习。1977年，如愿以偿，考上了师范。二儿子张建全第一次高考失利，张父亲鼓励他不要气馁，不要放弃。
3: 那时候就说一定要好好的学习，参加复读，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那第二年就考那个师范，考进我们那个师范学校。
4: 我跟我弟弟是一直是一起读书的，那一直是同学。那一年我两个都没有考好嘛，都落榜了。我弟大概上了一个多月以后，我爸就跟我一直跟我说，你一定要去读书。他就告诉我这个事情，每个人在每个阶段，你都要做好每个那个阶段的事。你这个阶段，你这个年龄，你就要读好书，你不读书你干什么呀？
2: 正是父亲这关键的一句话，小女儿张建荣坚定了人生方向。第二年，她也成功被学校录取。
4: 那个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告诉我爸，我考上了，我谢谢你。
5: 我被家庭有言在先，就靠他们自己的上学努力，靠自己本事去考学工作。如果你自己没有本事，考不上学的话呢，我没有力量给他们找工作。我更不会给他们找工作。
2: 如今，张福清的四个子女，除大女儿长期患病外，两个儿子成为国家干部，小女儿在医院工作。他们都是通过高考和公开招考的方式入职的，没有一个沾父亲的光。眼前这所学校，40年前是来凤县最大的煤矿田坝煤矿办公所在地。
6: 那是取煤的井口，这一进去大约有100多米的平巷。
2: 1981年，张福清调任刚成立的建行来凤支行当副行长。田坝煤矿是当时建行最大的贷款户，每到年底，为保证把放出去的贷款安全收回来，张福清又像在乡镇工作一样，搬起铺盖卷，住到了煤矿。
7: 铺盖一卷，直接就到厂矿和工人同吃和工人同住。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每到年底还是积极帮助企业组织资金，能够到年末按时的把贷款回收，不出现任何的状况。
5: 跟你写的我都交给他，他就这个什么呢，在这个给我有我有份奖金。再呢，我把这个奖金拿来了，就这个什么解决职工的生活困难。
2: 1985年，60岁的张福清在县建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 他除了每天坚持读书看电视，在自制的日记本上写下读书心得。数十年来，张富清始终不忘共产党员的身份，从未降低标准，放松对自己的要求。2018年10月，张富清因患白内障入院做眼部手术，需要植入人工晶体，价格在3000到2万元不等。手术前，李甘霖行长特意叮嘱，张老是离休干部，医药费全额报销，可以选好一点的晶体。但张富清听说同病房的农民病友用的是3000元晶体，就坚持选用了同款晶体。
5: 因为我在想，我为国家为单位，虽然说不能做什么贡献了，我能够这个说是为这个什么单位贡献，写个一件死一件。
2: 88岁那年，张富清因左膝盖脓肿，多地治疗不见好转，只得截肢。在病床上，一条独腿的张富清不向厄运屈服，他的伤口刚愈合就沿着病床移动，后来慢慢地扶着墙练习走路。
0: 他连扒到桌子上，他慢慢的，他都这么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他扒到坡上，他都也就这么，这都是他，他有时候也拿过来搞着不好了，他不拿来搞伤他，搞的血迹，我都把他搞的。
2: 望着张富清一瘸一拐的步伐，谁能想到，这双腿，曾跟着部队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为解放大西北多次远征。谁又能想到，这双腿曾带着乡亲翻山越岭，在陡峭的山石中硬是挖出了一条路。到来奉献几十年，他先后在县粮食局、三湖区卯洞公社、外贸局、县建行工作。他除了向组织如实填报个人情况外，从未对别人说过战功，包括家人。
1: 看到他的事迹公布以后啊，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动。他的心目当中最重的是为革命献身的这先烈，这点我是非常感佩的。
6: 他是一心一意的为祖国，毫无没考虑自己问题，没考虑自己名誉地位。
8: 就把过去的事没有当成他今后的什么资本呢、啊、什么阶梯啊，
6: 对，
8: 没有。
2: 当初根据速成中学党组织的安排，张富清到恩施工作满2年后还可以申请回到部队，但他没有这样做。所有的荣誉都锁在这个旧皮箱里，要不是这次军人信息采集，张富清的故事恐怕将成为永远的秘密。在他的心底，那些逝去的战友才是真的英雄。
5: 和我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个？对了，我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这个立功证件去拜自己？我有什么功劳啊？每一次我想到这些事情的话呢，我又摸着这个些拿出来在人民面前去拜啊。

0: 2019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授予张富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号召广大党员干部、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向张富清同志学习。在此之前的6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来凤县向全社会发布张富清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2019年7月25日，张富清前往北京，他将出席全国退役军人表彰大会，迎接一生中最为难忘的幸福时刻。2019年7月27日，时隔66年，张富清再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他独腿起立，向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是向牺牲的战友深情地行了一个军礼。
1: 我今年95岁了，我这一辈子是党培养我成为一名革命军人、共产党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老百姓，为了国家。

0: 进入疯子区，我需要穿上7件套防护服，穿过一扇又一扇的安全门，我来到了最核心的地方。我叫陈鹏颖，今年30岁，在这里工作已经8年了。
1: 陈鹏颖正在进入的是核电站的核燃料厂房，层层防护的安全门后，正是存放着核燃料的换料水池。
0: 看到这碧蓝碧蓝的池水，我非常喜欢。然而在这碧蓝水池的深处，隐藏的是核电站最核心也是最神秘的核燃料组件，而我就是与核燃料最接近、与核燃料打交道的人。我的工作通俗点讲，就是将反应堆的燃料组件给全部卸出来，然后换入新循环的燃料组件。
2: 慢速向下。
1: 更换核燃料，这是一项极具风险的工作，任何的失误都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陈鹏颖的工作对于操作精度的要求极高。
0: 换料机在反应堆上方的定位误差不能超过1毫米，如果超过了1毫米，燃料组件就无法正确在反应堆水池就位，这有可能带来燃料组件的倾倒以及其他的放射性风险。
1: 陈鹏颖不仅是核燃料的守护者，同时又是核燃料的手术师。一根核燃料组件中有264根燃料棒，而一根燃料棒的破损将直接导致组件故障，从而影响整个反应堆的正常运行。陈鹏颖和同事们不断摸索，潜心研究，最终完成了国内首次破损燃料组件单棒修复和燃料组件的骨架整体修复。
0: 一个近5米、直径为9.5毫米的燃料棒从乏燃料组件里面抽出来，这抽出的过程中不能有丝毫的磕碰，因为这个磕碰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抽一根燃料棒需要20多分钟，但是我们修复一个组件需要抽264根燃料棒，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强度也是非常大的。在整个操作过程中，我们都需要保持高度的精神集中，所以非常考验我们的意志和耐心。
3: 我是宋翔，今年31岁，已经从事核电行业10年了。我们做的工作是，主要是保障第三道屏障的完整性。最主要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核电外面的这个安全壳这个建筑，它是我们核电站里面最大的一个混凝土部件。
1: 宋翔正在爬上的是大亚湾1号机组反应堆厂房的混凝土安全壳，从安全壳最底部到最高点是67米，周长是122米，整个表面积是8000平米。
3: 我们要做的工作是要在这8000平方米中检测出0.01毫米的缝隙，这相当于要在20个篮球场的面积内精确定位到1/5头发丝的宽度。
4: 量一下啊，
5: 好，确认一下尺寸，
4: 长20厘米。
3: 在外人看，安全壳这么大的一个结构，可能0.01毫米的这个缺陷对于安全壳不是什么大问题。有句话叫千里之堤毁一穴，虽然安全壳看的是坚不可摧的一个碉堡，但是上面任何一个设计外的这个结构损伤或者缺陷都会产生致命的影响。
4: 给予一般关注就可以了。
1: 安全壳这座25层楼高的建筑物是核电站反应堆的第三道屏障，而定期进行安全壳整体打压试验是确保其可靠性最严苛的一次大考。试验期间1000余步操作，50000个数据采集，8000平米的安全壳表面检查，20余万下安全壳内衬钢板敲击检查，这些都是宋翔和他的团队需要完成的。
3: 如果把安全壳比喻成一个人的话，那我们就是这个人的私人医生，这个人的各项健康指标我们都要加以监控，甚至于每一寸肌肤的健康状况我们都要了如指掌。
6: 好，准备完毕。
7: 间距200，
6: 间距200。
7: 好，开始测量。
6: 开始测量。
3: 每个人都希望在工作中做出成绩，被人看见，而我们恰恰相反，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成绩永远地埋在最底层，我们的工作成果永远不要被加以验证。因为当安全壳真正要被加以验证的那一天，说明核电发生了事故，这也是我们极力避免、永远不想看到的。
1: 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宋翔和工友们在核电站厂房的最高处享受着片刻的放松。 安静的厂房让人想不到在这里强大的核能正在产生无数电力送到千家万户，而这正是这群核电安全的守护者用常年的奋斗换来的。

0: 我们是核电站地道安全屏障的守护人，就是因为离危险最近，所以我们对安全的理解会更深刻。直通穹顶的钢梯，在10年间我已经记不清穿梭过多少来回了。每一次向上攀爬，我都是带着使命和责任。这样的奋斗让我感到很幸福。
1: 核电安全，核电安全，核电安全，核电安全，我来守护。
2: 我来守护。
3: 核电安全，我来守护。
4: 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
5: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跑起来。
6: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7: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8: 只要这份遵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
9: 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7月8日起，安徽卫视《重墨园》，郑业成、张悦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1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
9: 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 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 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姜子流大师啊，是我们省博隆重邀请来创作的，他指定要进你们宣家的职，特别看重您做的宣纸。您是宣氏宣纸第35代的传人，又是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这宣纸大赛办了多少届了呀？这块匾就没摘下来过呀，真是千年宣家，千年宣纸啊。
1: 哼哼，朽木枯矣，人老色衰，往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2: 这人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1: 云天兄，您说什么样的纸才是一张真正的好纸啊？
3: 姜大师问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其实做宣纸的老祖宗早就有了定论。当然了，青菜萝卜个人所好，不是我们做纸人说了算，而是用纸人说了算。
1: 墨分五彩，浓淡干枯湿，浓时如紫夜凝露，淡时若烟雨龙沙，蓄满有山峦之重，散开现五彩玄机，焦枯处裂开金石筋骨，湿润时尽享艰难氤氲，没入肌里涟漪渐次，如晕月染江星子坠潭，这一笔藏尽阴阳开合。
2: 你听懂了吗？
4: 没有。
1: 云天兄，
3: 大师，
1: 我说的对吗？嗯，
3: 大师做的事肯定是好事。
1: 我说的是纸，
3: 那自然是好纸，
1: 好不好要验了才知道。
5: 姜大师钉子四尺龙纹特镜单宣成活了。
3: 好，请大师验纸。
1: 走吧。
6: 师傅，师傅，哎呦
7: 没事
6: 师傅，
7: 没事我可想死你了。我们这新开了一家汤泉，特别好，我一会儿带你去泡汤去。
3: 你是胡闹吗？姜大师到这儿有事儿，你怎么去洗澡呢？
7: 师傅就好这口，
1: 等会儿再说啊。走吧，
7: 快点啊，
3: 出去。
7: 妈，桃子，
8: 哎，那是谁呀？
4: 薛永明儿子，薛岩。

0: 师傅捞的这张瓷纸，古天之下再难找，我看他还有什么花销。
1: 永岩捞的这张纸啊，真是应了老祖宗说的那句话了啊，青丝缠翼，白如雪，斗似丝绸，不闻声啊。嗯，
2: 江大师作画选题啊，都是随墨而动，随心而动啊，真是叹为观止啊。这好纸就是好纸，画的就是不一样，真是墨韵万变，墨韵万变的。
0: 虽然这是一张新晒的纸，还有火气，可是你看，浓处可托千钧，但是能震云影。可惜了，可惜呀、啊！
1: 请江大师指教。
0: 来，把这幅画立起来，让我们永年兄好好的悟一悟。您做的纸就像这幅残荷，枯茎欲折，风扫残叶，一池岁月老，隐去享清福，该是退位的时候了，不然葬送了一世英名，贻笑大方啊。
2: 江老师，咱们在这桃花镇转了一大圈了，宣师傅的手艺那是当仁不让的，你看要不就
0: 你也看吧，
3: 师傅今天绝对有问题。

0: 我们也是，结果还是没有一张能让我满意的宣纸。我劝劝，
1: 真是瞎子看手表浪费时间。
0: 你别三哥好了。现在啊，找一张真正的好纸，真的很难。即使在这千年宣纸、千年宣家。
2: 你说什么呢你？什么意思？
1: 走了。
3: 张老师，
1: 张老师，您说在千年轩家找不到一张好纸，那您说的好纸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2: 对呀，
4: 别生动，不好意思，张大师，他刚来，他不。
0: 好，不用说了。小姑娘，我送你两句诗：雨入沙痕，墨自悬；万变云章，纳海天。
1: 您能解释得清楚，怎样才能叫墨自悬吗？
0: 小姑娘，你
1: 我刚调到桃花镇，对宣纸还不太懂，但是我知道，宣家是传承千年的名门正宗，宣家的纸享誉海内外，有口皆碑。我觉得您刚刚那样的评价不太合适。当然，如果您能提出具体是什么问题的话，我相信宣师傅一定可以改得更好。
0: 你又不懂，
1: 所以到底是捞的问题，晒的问题，还是料的问题？
0: 对呀。
5: 这小姑娘，你是谁呀？哎，小丫头是哪儿的啊？
6: 干什么的？这是镇上彭书记啊安排来陪同。我是新入职桃花镇经办办的，我叫林依然。林依然，小姑娘，我跟你说，这关于纸，小林呢，人家是个女孩子，啊，说话还是要那个一点。你今天到我这儿来，所作所为确实让我大吃一惊呢。您要是认为我们这个庙太小，容不下你这个大佛，您就。
0: 就去找一个大庙吧，真的，否则我们承担不起。哎，别动！先生您，我用了你们家几十年的纸，现在连去说话的资格都没有了。
6: 绝对不是这样，您是我们的顾客，而且您是著名的专家。您随便一句话、一个举动，都让我们这小小的民营企业或者兴旺，或者死亡。您是在看不惯我们这儿，我们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7: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这是要赶我走吗？
8: 是不是？
0: 你小小气，什么呀？
7: 爸，我师傅那是大师，他说话就得端着，他才有大师的范儿。你得理解这个事儿。这不，臭小子，你说什么呢你？
0: 师傅，我爸他说话呢是嘴巴有点毒，嘴巴这个很臭，这连街坊都知道，所以大家都不喜欢他。他人缘贼，
9: 就是你人缘太次，知道吗？哪有这么去做事？
0: 是不是？对不对？
7: 爸，
0: 我
7: 你们
0: 爸，你干什么呀你？
7: 去。
0: 混蛋玩意儿，他是混蛋，也是他师傅教出来的，这你可怪不上我。蛤蟆骨朵变不成金凤凰，再怎么说，他也是你的种。
7: 什么什么？哎，这个姜子流。嗯嗯嗯
8: 我今天的话是狠了点儿。不过我就是想好好敲打敲打他，一个人支棱那么大个摊子干什么？老马拉大车都能拉到什么时候？拉得动吗？与其这样，你不如把工人该辞的辞了，留以一个草字，心平气和的好好的做一些好纸，这不好吗？我把您大老远的请过来也是这个目的。本来是想呢，您呲他两句，哎，他就知难而退了。
0: 谁曾想冒出这么个搅屎棍来，
8: 把这事给搅和成这个样子。
0: 他是搅屎棍，我们是什么？哎呀，
8: 不是，我是那个意思，师傅，您别生气啊。
0: 这是个愣头青。
8: 对对对，愣头青。
0: 好了，轩岩，
8: 啊，
0: 做师傅的也算是仁至义尽。不过人间非净土，各有各的苦。你爸那个人的脾气你也知道，实在不行，就由他去吧。啊，
8: 也只能先这样了。
0: 好了，
8: 我送送你。

0: 蒋老师啊，怎么样？聊好了吗？
1: 聊好了，
0: 那我们走吧。
1: 走，
0: 好，好再见。
2: 蒋大师慢走。
0: 再见啊！
3: 哎，师傅，慢点，保重身体啊，
1: 照顾好你爸。
3: 哎。哎哎，好汉留步哎！
2: 干嘛呀，宣言？
3: 敢问这位小姐姐是何方神圣啊？
2: 我是个人，但是我奉劝你一句啊，宣家传承千年不容易，但是如果这家里有个败家子的话，也能活着这千年。
3: 你说谁是败家子啊？
2: 行了，走了。
3: 是我是败家子儿。有意思，
4: 这个李然根本不适合金华办工作，待人接物起码的分寸都没有。
2: 廖主任，这个江大师这么重要的接待任务，我不是让你亲自安排吗？怎么说来说去都成了李然的问题了？
4: 彭书记，有两家宣纸作坊偷排污水被抓了典型，县环保局旅游局早上8点等着听我的整改汇报，您还催着我视频号的推进，我哪有功夫呀？
2: 这个林依然不是说能力很强吗？
4: 不是能力问题，就是情商太低。咱们请江大师给我们做宣传，他可倒好，一下子给得罪透了。金发办挑着桃花镇经济发展的大梁，时间紧，担子重，让他这种人再搅和下去，工作真的没法干了。
2: 主任，书记，我觉得依然他刚来才半个月，还不适应咱们体制内的工作，也情有可原吗？
4: 他根本就不想适应，都是我们去适应他。
2: 要给您请，
5: 彭书记。哎呀，火了，火了！
2: 啊？谁火了？怎么了？
5: 李依然，李依然火了，你看看啊！
6: 您说在桃花镇找不到一张好纸，那您说的好纸到底怎么样
2: 啊？
6: 我呢？怎样才能叫墨子轩呢？宣家是传承千年的名门正宗，宣家的纸有口皆碑，享誉海内外。
7: 这是谁呀、
2: 啊？这位真……
7: 这人从哪儿来的？
6: 我是新入职桃花镇经发办的，我叫李依然。
7: 一池岁月老、哎，
8: 这江大师用薛老爷子的纸这么多年，怎么开始胡说八道了呢？
7: 现在找一张好纸，真的是太难了。即使在这，
9: 你看啊，就这点击率，老爷子看见不得气死了？
10: 这是要毁老爷子呀！这是。
6: 所以，到
11: 底老板站起来。你说闹成这个样子，对这个姑娘不好。
3: 对她不好，她跟我师父这么一闹，怕是对咱们整个桃花镇都不好了。
11: 那你还乐？做人要有良心，人家姑娘是替咱说话呢。
3: 是，我也不想笑。我师父呀，就说他是个愣头青。哎，
11: 儿子，嗯、啊，那个廖主任不是你中学老师吗？啊，你跟他说说，别为难那姑娘。
3: 行行行，去去去。哎，
12: 上哪儿去啊？
3: 我去谈点事儿。
12: 啊，你还有正经事儿要谈？
3: 那屎壳郎子都能找到推粪球的地儿，我怎么呢？
12: 行了，
3: 有个正经事儿了。
12: 等你的带料呢啊，下午就要用。
3: 知道，我让张璐去了，让他帮我。
12: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安排活了？
3: 我哪敢安排呀、啊？我们这叫做互帮互助，团结友爱，懂了吗？啊！
12: 惯子不孝，肥田出瘪道。
11: 成天找儿子的毛病。有这功夫，你好好想想这个月的工资怎么发吧。
12: 那陈老师不是有一大笔订单吗？哎呦，
11: 定是定了，钱没到账。
12: 老规矩，收货付款。你放心吧。
13: 哎，桃子，
2: 你可算接电话了。廖主任让你现在赶紧回来。彭书记这回火大了，说给咱们镇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现在大家都在商量对策呢。
13: 我跟你说，弄不好这回是要问责的。
14: 我妈这边有点事儿，我实在是走不开啊。
13: 不是，姐姐，你得回来。我跟你说，主任还在生气，书记刚才说要给你调岗，
2: 你要是再不回来，事儿就大了。
14: 行，我知道了啊。

0: 咱们再聊两句行吗？
1: 还聊啥呀？去买个饭都嫌我时间长，每天夜里起夜七八趟。我没说啥，我一天睡不到两三个小时，下午刚眯一小会儿，你妈就对我说一天到晚睡不够。
0: 哎，不，江姐，你看咱们一直都相处的不错，对吧？你给我两天时间，我找到人你再走好不好？
1: 脸撕破了再待着还有啥意思？我定好下家了，你抓紧找人吧。
0: 不，江姐，
2: 哎呦，
0: 放哪儿？
2: 刚买的两包抽纸都被他拿走了，你去把他要回来去。你不去是吧？那我去。
0: 哎呦，行了，妈妈慢点。不是妈，你不想用他，你直接跟我说行吗？你一句不用了，你让我上哪儿给你找人去啊？
2: 你就不能请两天假啊？你照顾我两天怎么了？
0: 妈，当初是你让我考的公务员，你知道我工作有多忙多累吗？
2: 你，
0: 我懒得跟你说，但凡还有急事儿呢。
2: 啊，行，你走，我谁都不用啊，护工我也不用，我亲闺女我也用不起，你就把我一个人撂这儿呗，我这死活都不用你管，让开。
3: 姑娘，刚做完手术就这样，你也别往心里去。我这也认识一个护工，还不错，要不要我帮你问问？
0: 太感谢了，谢谢你啊，大姐。
3: 行，赶紧去看看你妈吧。
0: 对，谢谢。
4: 哎呀，这个林依然啊，打电话都联系不上。
5: 这个世界难办，谁能成想这个还能火了？你说。

0: 林然，为什么挂我电话？你是不是的领导，还是我是你的领导？事情太多了，对不起。你对得起工作，对得起这份责任吗？你给我们捅了多大的娄子，你知道吗？
1: 这是我的错吗？
0: 廖主任，我就是因为负责任，所以才当面纠正江自流，不能任由他给桃花镇宣之产业抹黑。
1: 你觉得你没错是吧？
0: 视频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个是不是事实？首先，我认为这件事情的负面影响是因为江自流说桃花镇造不出好纸，不是因为我怼他。第二，我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解决江自流说的不负责任的话造成的负面影响，那我是不是有责任来承担？是不是可以等这件事情的负面影响解决之后再来向我追责？我觉得也为时不晚。哎呀！
2: 规则的话都先不要讲了，林然，那你觉得现在该怎么解决这事情？
0: 那我就提三点建议：第一，马上和江自流交涉，已经对桃花镇的宣纸产业和品牌造成了冲击和影响，他有责任、有义务在媒体上公开道歉，最大程度来挽回影响；第二，如果他拒不道歉，我们是可以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名誉，以正视听；第三。 桃花镇有着最优秀的宣纸文化和手工艺传承，我建议可以举办一个大型的宣纸文化交流活动，全面推广、正面宣传，可以请业内的诸多人士来为桃花镇证明，也可以让大家更加了解我们的宣纸产业和厚重的宣纸文化。
3: 林依然，
4: 王书记，
3: 线上现在非常关心我们下一步的应对方案。 但是我刚才听见了，你前两条不可取。江自流大师现在在书画界备受尊重，得罪了他，就相当于得罪了书画界，对我们的桃花镇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你们刚才说的举办这个宣纸文化交流活动，其实跟我们说的纸王大赛是一个意思呀。
1: 对。
0: 什么纸王大赛啊？
4: 我们桃花镇以前一直都办纸王大赛。

0: 全国各地做手工纸的都来参加，连续多少届都是宣家摘得纸王桂冠，后来就没再做了。不过大赛的评委请的都是宣纸行业的权威，来参加的也都是全国手工纸的顶尖高手。如果这次大赛恢复，咱们桃花镇再夺冠，当然就证明桃花镇造的纸是全国最好的宣纸。
1: 对，廖主任，咱们这个纸王大赛能不能尽快恢复办起来？
2: 我办吗？
1: 对呀、
2: 这我不行的呀、
1: 你什么情况啊你？
2: 冯书记，你了解的，我写写稿子，搞搞研究可以，组织协调不是我的强项
1: 啊。廖主任，一到关键时候你就掉链子，啊？平时我看见你在办公室讲大道理的时候，比谁的道理都多。说吧，能不能干？我告诉你啊，能干你就干，不能干让位。
3: 彭书记，纸王大赛的筹备能不能交给我？
2: 想都不要想，你现在好好反省，等着处理吧。
3: 彭书记，考公之前我在北京一家策展公司做大型的策展活动，从前期策划到具体执行都是我来负责的，这方面我有经验，而且这件事情说到底还是因我而起，我有责任有义务最大程度来挽回印象。
2: 你别啰嗦了，这个事儿不给你管啊，你的工作彭书记另有安排。
3: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给我调岗，我不接受。如果指望大赛我给办砸了，不用组织上处分，我主动辞职。
0: 依然，你别冲动，你再想想。
1: 林依然，你这个是在跟我立军令状吗？
3: 是。
1: 好，你这个军令状我接了。
2: 彭书记，办指望大赛不是个小事情啊。
1: 他不行，你来。就这样，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尽快落实这个纸王大赛的执行方案。明天，我明天就要走。
3: 好，
0: 那总书记，
3: 不是妈，你确认护工给你的训练时间不够，你直接跟他讲就好吧。你让我跟他说，本来简单的事情就给搞复杂了。妈，我不是。喂。桃子，这廖主任不是让你弄公众号设计稿吗？你还不弄啊？
0: 哎，催我的多了，得排队。我还有一大摞报表呢，什么保险的、京普的、农用地的，还有哎多了。
3: 那你明天交不出来怎么办？
0: 我就跟他说我肚子疼，不会拿我怎么样的。
3: 哎，对了，跟你说件正经事儿啊。
0: 啊。
3: 我想了一下啊，筹备这个纸王大赛呢，其实不难。赛制呢，以前就有，其实选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宣纸厂作为比赛场地就可以了，然后再下设各个的小组，其实不就这么点事儿吗？而且人员安排上，彭书记抽调各部门支持，这谁敢不听？
0: 你呀，想的太简单了。
3: 不是，你有什么话你直说。
0: 帮我砍一刀，我再告诉你，连接发你了。
3: 哎，我那么磨叽。说吧，
0: 你想，彭书记一说把这事儿安排给廖主任，那姥姥就吓得跟浑身过电一样。为什么？这里边呀，坑多了。那以前年年办，后来怎么就突然不办了？
3: 我看啊。还是你比较懂。
0: 那当然了，我爸妈呀，他们都在体制内待了大半辈子了，我从小就耳濡目染的，你踩的这些坑你全替我踩了个遍。
3: 所以我说呀，我才是那个小白。以前呢，筹备什么活动，我觉得我只要努力了就一定能看到结果，现在来了这边之后啊，算了，我不说了。
0: 怎么说呢？

0: 这指望大赛吧，就是那种你拼了命都不一定能有好结果的事儿。我感觉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1: 我要不然帮你想办法推

0: 这场地要是拿下这儿的话，那厉害了。对呀，肖总，正经八百的两位同志找你。哦，肖会长。哦，肖总好，我是经发办。
1: 你们俩现在可是桃花镇大名鼎鼎的人物。
0: 肖总，您这话说的，我们俩就是两个小萝卜头子，哪能跟您比啊？哦。刚刚我们参观了您的厂子，真大，要不我说呢，还得是肖总，要不怎么能做宣纸协会的会长，哎，是吧？
2: 谈不上，都是同行兄弟们给面子，不能当真的。
0: 那个，肖总，
2: 哎，
0: 指王大赛的场地就定您家了啊？
2: 哟，那还真不行，你也都看到了。我现在这儿正在赶一批上百万的货，要没法按时交货，我得赔付违约金呢。
0: 那个肖总，能不能再协调商量一下？
2: 这真不是协调的事儿。
0: 肖总，您是宣纸协会的会长，纸王大赛呢也是为了桃花镇的宣纸产业嘛。这廖主任就夸您这儿好呢，彭书记也支持，彭书记也说您这儿
2: 是。彭书记已经跟我们开完会了，我们宣纸协会啊肯定会大力支持。但现在我这实际情况你也看到了，是吧？哪怕你们能提前点跟我说，我这单子不接不就行了吗？但现在我是真没办法。
0: 是是，这确实是我们的工作有疏忽，我们给您道歉，不好意思。
2: 这真不是道歉的事儿，市场经营一定得讲诚信，我必须按时交付订单。你们还有别的事吗？
3: 来上一下。
0: 肖总，
4: 我看呀，他就是故意的。
0: 这纸王大赛在谁家办就是给谁做宣传，这桃花镇又不是就他一家大厂。
4: 没错，
0: 我何必呢？我在一家树上吊死我。
4: 对，咱们呀换个地方继续吊。
5: 两位领导，这就是我家的情况。哎呀，我的厂子啊，要是靠卖宣纸，早饿死了。你们是看见了，我捞纸的槽子是不少。再说白了，那都是蒙人的。哎，挂羊头卖狗肉，有人要纸呢，我就去肖总的厂子拿；有人要来参观呢，我就把肖总的师傅请过来表演一下。你们让我办这个纸王大赛，这是既打了桃花镇的脸，也是想打我的脸呐。
6: 今年还真办纸王大赛，
4: 真办，
0: 你得支持啊，得参加。哎呀，
6: 我肯定支持。
7: 但是你看，啊，我们家现在这个实力啊，哎，不过这几亩茶园是我的啊。如果政府需要茶叶，我免费支持，免费赞助啊。今年这个纸王大赛有黑幕啊？
0: 不是，蒋总，您这话说的。纸王大赛什么时候有过黑幕啊？
6: 之前这个纸王大赛是办得可红火了，为什么后来停办了呢？太烂了，这届届纸王都是宣家的，哪有这事儿啊？怎么着，整个桃花镇别人不会造纸啊？只有他们家历史悠久啊。咱不说别的，就说我们蒋家这星球牌，那在民国期间那就是响当当的这个啊，那如果放到现在，那是全球 number one。我们家这个纸行开在香港、上海、东南亚的时候呀，他宣家还在琉璃厂摇尾巴转圈呢。嗯，你回去啊，跟镇长书记啊私下里沟通沟通，这回啊选我当纸王，风水轮流转嘛，这样大家一看，哎，不是宣家的了，大家都有盼头，哎，这样这纸王大赛才会越办越红火。

0: 江浩民啊，跟这些老板肯定通过气，故意在这儿给我使绊子叫板。
1: 关键是啊，咱们还不能得罪。咱们经发办呀，主要就是跟宣纸产业打交道，离不开宣纸协会的协调和配合。要是真把这会长得罪了，以后工作就难办了。我感觉肖明说咱们没跟他商量，也就是个借口而已。你也看到了，其实大家都不愿意参加，肖明他犯不上得罪人，所以就拿咱俩说事儿了。
0: 有这么严重吗？
1: 真有。
0: 反正我不管他有什么花花肠，我既然绕不开他，我就找他呀。去那个吧，优选超市。
1: 可以。哎，那不是宣言吗？你不打招呼啊？
0: 跟他打什么招呼啊？你喝什么呀？
2: 目前存在北京故宫，用的就是100%弹皮原料的宣纸，也是我们的国宝。
3: Oh, that's very early.
2: Sorry, gentlemen. Wait a moment, please. 儿子，
1: 可以啊，宣言。我看你这跟老外他们聊得有来有往的。
2: 一般，全国第三。
3: Surprisingly, the coffee here is pretty good.
2: 这几个老外啊，在网上看到我的画，就非要在德国给我办一展。啊，这不特意找过来了吗？我那些画啊，都是在网上这么卖出去的。
1: 挺厉害。
2: 林依然，正式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宣言。
0: 有事儿啊？
2: 你这是又打算去砸谁的场子？
0: 你有关系吗？
1: 俊言，是不是知道点啥呀？
0: 切，行了，桃子，他能知道什么呀？赶紧走了啊！哎呦，
2: 办指望大赛得罪了肖民，没人搭理你们啊，找不着地儿了，就打算给肖民找点事儿，对不对？别那么惊讶，毕竟我在桃花镇的宣纸协会的群里面。那群里边骂你骂的都刷屏了，你现在去自找不痛快。
1: 你快别打趣他了，给我们想想办法吧，走投无路了。
2: 你看他那样，像是走投无路的样吗？
0: 你有什么你就直接说。
2: 谈笔交易啊。
0: 先说来听听。
2: 交易都没谈好的，说什么呀？
0: 行，你先说什么交易。
2: 这事儿我给你办了，你呢就在这条街上。大喊一声，宣言不是败家子儿，是我林依然有眼无珠，我对不起宣言，我错了。
0: 哎，不是，你心眼怎么这么小呢？
2: 谁让你先说我的呢？
0: 然后呢？你怎么帮我搞定？
2: 答应了。
0: 你先说。
1: 你说宣言的主意能行吗？
0: 他就是一个败家子，不靠谱，别信。
4: 酒杯端起来呀，嘿呦啊，把酒都干掉啊，嘿。
5: 哎呦，领导来了，
6: 来来来来来来来，让个地儿，让
5: 领导请，领导请，领导请，来来来来来，
6: 领导
5: 请，来坐坐坐坐坐，
6: 坐坐坐，
5: 别客气别客气，坐坐坐坐，请坐请坐，坐坐坐，请坐请坐，来快拿餐具两袋，来是餐具餐具，
0: 坐下。那个肖会长，哎，要不咱们聊一下那个比赛场地的事儿？
5: 都认识吗？
7: 这不是视频里丽江自留的女孩。
8: 视频吧，视频吧。
4: 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林依然是从我们首都北京回来的高级白领啊，刚刚入职我们镇政府经发办，是镇上主抓经济的业务骨干，高知精英。颜值担当啊！

0: 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粗啊，别介意。但是呢，我对待朋友是情真意切，肝胆相照。既然今天有朋友来，那我们就好酒好菜好招待，是吧？
1: 对对啊，
0: 我提一杯。这第一杯酒，我们敬一下我们镇上的新领导，我们的新朋友，今天最最尊贵的林依然。是啊，
2: 不好意思啊，肖院长，我们不会喝酒。那、
0: 不会喝没关系啊，我可以教你啊。喝酒很简单，分为两步，第一步把嘴张开，第二步把酒倒进去。
3: 来，咱们喝，
0: 学会了吗？
4: 心意领了。那个，单位有规定，工作日不能喝酒。
0: 对。好，来，坐。这规矩啊，都是人定的。再说今天也没外人啊，破个例，好吧？欢迎小林同志做客我们宣纸协会。嗯。
4: 真的是工作有规定，不能喝酒。
5: 哎呀，明哥，我看啊，这就是感情还没到位。这要感情到位了，这七仙女都能下凡见董永，这侄女啊都敢背着王母娘娘会牛郎，是不是啊？是不是？
6: 哎，你说的对呀，
7: 这词儿真硬啊。
4: 我今天来，不是干部的身份。也不在邀请之列，我之所以主动来，是想跟各个职场老板交个朋友。这彭书记指示了嘛，为了挽回桃花镇宣纸产业的声誉，所以要办好这届指望大赛。这说白了也是为了咱们在座的各位，对吧？我想趁着大家都在这里，我想请求大家的支持，让我们一起同心协力，一起把桃花镇宣纸产业给做起来。
0: 换大杯。领导，够诚意吗？
4: 我觉得这个就算
0: 好。既然今天经发办的领导都在这儿，我也表达一下感谢，感谢政府领导给我们这些企业的老板们大力的帮扶。没有你们的支持，也没有我们的勤俭。预祝本次指望大赛取得伟大的、圆满的成功。
8: 哎，好，
9: 你好，
8: 宋同志啊，
9: 县城，
0: 喝吧。
4: 算了吧，小慧，
0: 喝。
4: 我能帮你把窟窿补上。
3: 你呢，就跟肖民说这么一句，一个字不能多，一个字不能少啊。这句话就是，我能帮你把窟窿补上。
2: 我能，等会儿，我能帮你把窟窿补上。
3: 对。
2: 什么意思啊？
3: 照我说的干，这事儿就很好办。
4: 如果你积极配合指望大赛，我能帮你把窟窿补上。
5: 哭了啊！
10: 哎呀，
11: 来，
10: 坐，
11: 啥窟窿？
10: 哎呀，别问了，
11: 来，咱们继续，
10: 好，
11: 老肖歇一会儿。

0: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个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吃串了。
1: 不是这么多，你吃得了吗？
0: 这只是开胃小菜，一会儿还有大鱿鱼呢，尝尝。
1: 真行你。
0: 你把肖明给治了，但你跟盛言的交易还没兑现呢。
2: 他们无耻小弟，我怎么能上他的当？
0: 但我怎么感觉这薛言好像在撩你呢？
2: 撩我？可拉倒吧。
1: 哎，肖会长。
3: 小林同志，实在是抱歉啊，
4: 给你们开了个玩笑，别往心里去啊。
1: 啊，没事儿。
3: 你今天说的那个话说了一半就跑了，
4: 那另一半留着给我猜谜啊。
1: 肖会长，我觉得这件事儿你肯定知道是宣言说的对吧？您直接问他就行了。
4: 我问他了，他让我问你。
3: 哎，你在哪儿呢？你看今天饭也没吃好，我请你吃个饭吧。
1: 今天晚上有点晚了，我觉得吃饭就算了，要不明天咱们金发办见面聊。
3: 哟，明天下午不行，我有事儿。你看明天上午行不行？
4: 行的话，我一大早就去找你。
1: 行，可以。
0: 肖会长，别着急走，进去等吧。
5: 林然呐，我等了一上午了，电话不接，信息也不回，还扣我电话，他什么意思呀？他到底在哪儿？

0: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雪阿姨跟我说的。怎么了？有事儿啊？我专程来感谢你的。你是来谢我呀，还是来戏弄我呀？你这话说的，怎么可能戏弄你？ 但是确实要跟你商量一件事儿啊。你看我啊，我毕竟是个公务员，我毕竟还是要注重一下公务员的形象，对吧？就是你那件事儿，能不能换一件事儿？或者你先记着，日后呢，等有机会我再还你，行吗？
1: 合作破裂。
0: 需要，要不然你再换一个条件。
1: 曾经有一份公平的合作摆在你面前，你并没有去珍惜。现在你倒追悔莫及了，我怕再给你机会啊，你也不中用。

0: 你干什么？不是赖上我了？啊？
1: 小林同志，哎呀，你这一上午够忙的啊！
2: 我在办公室等你呢，什么时候回来啊？
3: 肖会长，我现在跟轩然在一起，我觉得有些话呢，我们三个一起把这些事情说明白比较好。
1: 好，好，好，你说，你说啊。
3: 首先，江子流说在你轩家找不到一张好纸，损害的。

0: 是你们宣家和桃花镇宣纸产业的影响，跟我没有关系。我按照彭书记的指示办纸王大赛，也是为了帮助你们宣家和桃花镇的宣纸产业。还有啊，你们负不负责任我不管，这个工作我可以不干，这个活我也可以不干，但是如果你们拿比赛场地的事情来要挟我的话，我只会觉得你们无耻、可笑、幼稚。
1: 喂，
2: 倪然，
0: 干什么？
2: 车钥匙干什么？啊？不是倪然。

0: 适吧？
1: 我已经没什么兴趣跟你谈交易了。哎，
0: 你还挺会耍赖的啊！
1: 谢谢您，谢谢夸奖。
0: 你这是生我气了？从小到大能生我气的人都是爱我的，没想到你也喜欢我啊！
1: 不是，你怎么这么自恋呢？你
0: 是你给我的暗示啊！
1: 我给你什么暗示了？我
0: 你一直生我气，就会一直把我放在心上。记着，你欠我一个人情。
1: 我同意了吗？我跟你说话呢，你以为开得快啊？我也开得快。
2: 小林同志，哎，小林同志，学员，你小子行啊，啊，胳膊肘往外拐了是吧？嗯，拿我当药引子是吧？你给我说实话，你和他什么情况？
3: 哪来什么情况啊？不是，我怎么就胳膊肘往外拐了？我现在这是为了咱们桃花镇的宣纸企业，那是做服务呢。哎呦，
2: 你自己说的那么伟大，哎，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嗯，就那姑娘，脾气大得很，你可得小心点。
3: 你想不想把那窟窿给补上啊？
2: 他一说我就知道是你出那馊主意，你赶紧说，我那还忙着呢。
3: 想当年，你背叛师门，出去搞机械职场。
2: 哎。请注意你的用词，我那是奔向幸福生活的大路。
3: 哎，你觉得你师父我爹他最气你什么呀？
2: 最气的肯定就是我丢了手艺呗。
3: 你是他最看重的大弟子，你一走了之，是不是伤透了老爷子的心？他自然就会把你从宣家传承谱上给抠下去了。你如果参加指望大赛再拿个好名次，你觉得他会怎么想？他会觉得你手艺没丢，没忘本。
2: 然后呢？
3: 然后你好好道个歉，大摆宴席请他原谅，这窟窿是不是就补上了？
2: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可我这手艺丢了那么多年，那万一比……哎呦喂，
3: 小民子，哎，这琴能捉。
2: 是是是，师傅，琴能补拙。行，嗯，我去。
3: 行，你到时候别倒反天罡，整个第一，别说给你补上了，把你那印都给撕了。
2: 那绝不可能，师傅永远是第一，我努努力，哎，往三争二吧。
3: 哎，你别着急走啊，指望大赛场地的事儿你给解决一下啊。
2: 没问题。
3: 行。

0: 人间有一种说法，叫看水色知纸目。一张宣纸成色怎么样，看水体颜色，就能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好的宣纸虽然薄如蝉翼，却能够承载浓墨重金，难道只是因为它的水色的好坏吗？
1: 不，水、浆料、材料、时间，还有捞纸、晒纸、剪纸，各种工艺一个都不能少。只有108道工序锤炼出来的纸，才能经久耐晒，千年不腐。

0: 就没老了，行了。都是我，您把我抬来。好。是你，是心力。小米，你给我记住，自己要跟自己较劲儿，知道吗？社会上的诱惑多了，欲望也不足，心力如果不够，就挨不过去。一辈子那么长，这样才能坦荡的做人。
1: 才能问心无愧，记住了吗？记住了。那第二个牌子往右一点，往右挪一点。哎，对，第三个猪猪你也往右挪一点。好嘞，我看一下啊，行，你这个没问题。
2: 都行啊，没问题。
1: 来，我看一下这些牌子。
3: 没问题吧，都没问题，一会儿就挂上去啊。
4: 好，辛苦。哎，东师傅，哎，那个一会儿检查一下池子还有器材，没有问题的话跟我说，好吧？
3: 好。
1: 哎，好辛苦了啊。哎，
5: 试试这个。哎，
1: 你们这边衣服处理好了之后去那边开会，没问题吧？
3: 没问题，
1: 有问题跟我说啊。
4: 好。
3: 这个
4: 一场一个人，你这是买一赠一啊？啊？
3: 我可不参与你那事儿啊！我来检查工作，怎么样啊？准备的？得亏年轻时候底子好，手艺上手也快，就是这腰不行。啊，
4: 保三争二了。
3: 保三争二，有点悬呐。
4: 怎么又悬了？
3: 江二虎刚才来了，啊，这小子憋了个大招，他把家里的三千回来了。
4: 江游三，他回来了。
6: 二虎，这位老先生啊，这把年纪了，还能捞出这排山倒海的气势，不容易啊！
7: 也不看看这是谁，我三叔，这是我们蒋家唯一得到祖上真传的人啊，技术不减当年。我们星球牌选手，云纹平均，结构紧密，韧性易绝，靠的就是这排山倒海的老虎手法，冲压而成。无论是轩辕啊。 还是谁，都不上来。咱们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啊！现在蒋家是这么一个情况，他就是由蒋游三啊南阳这么一枝花来撑着的。
6: 我三叔啊，平时在东南亚经营这个星球牌宣纸，这次是回来探亲，顺便拿个纸王。我三叔要是在国内，这纸王还有宣家什么事儿？这么多年。
7: 蒋家失去的体面要拿回来，和往次不一样。因为江自流，他跑到这儿来闹了一通。他在宣家说了一句话，他没见到一张好纸。就他这句话对我们宣家，那可是伤了元气的。如果说这次比赛。

0: 我们要是赢了，那么就消除了姜子流对我们的不好影响。但是万一要输了，你看呢，对我们宣家那就麻烦了。
1: 那名儿比命还重要啊。
0: 那当然，名和命两样都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宣家输不起啊。
2: 是，
1: 老叶，你上。
3: 别指望我呀，我怕比赛。
4: 那现在就只剩下宣言和张度了。
5: 哎，张度学的刻苦啊，这台联算稳的。
6: 他那就稳啊，照猫画虎，学了个样子罢了。
7: 三年学徒，五年半足，七年才成师呢。张度啊，才学了一年多，那差远了。不过我宣言这孩子倒是蛮机灵的，他跟着我在制潮边长大的，虽说这几年捞的少了吧，可是基本功在呀。让宣言、张连、张度、台联，哎，
6: 这个可以，
1: 这是最好的搭配了，就他俩了。哎，
0: 啊，这孩子不争气呀、啊，他现在成天到晚就是弄这个，那个什么纸的那个玩具，他痴迷着呢。
1: 那不是纸玩具，人家叫宣纸文创，跟你说过100遍了，你都记不住，还在这老瞎说你。
0: 从古到今，在宣纸上画油画，你们见过吗？没有过，那是糟蹋宣纸，也糟蹋我们做宣纸的老祖宗。
1: 又行了行了，这开口会怎么还老祖宗了呢？
0: 小鱼，你给宣言打个电话，哎，就说我们现在全场开大会，决定了由他来做长联。
5: 好嘞，师傅。
8: 哎，杨哥，你在哪儿呢？
9: 哎，什么事儿啊？哎，
8: 现在厂子里开会呢，就等你呢，赶紧来啊！啊，
9: 好，你等一下啊。
8: 还等什么呢？全都在这等着你呢，你来吧。
9: 我还没接电话呢。啊，
0: 这什么意思啊？
9: 哎，我不接，我不接，我就不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人家换彩铃啊。不懂。再接着他，再接着。
0: 给他挂了，给他挂了。我长脸啊，张都台脸就这么定了。
1: 哎，老薛，老薛，老薛。
10: 林然出来。
11: 什么？那你先等我下，一会儿过来啊。
1: 干嘛呀？
11: 出来生气了，快点。
12: 办职棒大赛是工作，写十篇文章就不是工作了？工作单上十几件事情挂着，办公室里一个人找不到，你们哪个能向我汇报我工作？不要忘了，我还没退休，我还是经华班的主任。
11: 明天就开始比赛了，那么多麻烦的事情都没处理，所有人都等着我呢。而且您又不负责指望大赛的事情，我跟您汇报什么呀？
12: 你这是什么态度？你就这样跟我讲话呀？
11: 我是在陈述事实。
13: 廖老师，怎么了？发这么大火啊？这这么多人，有损您的威信。
12: 彭书记要求在视频号上发两篇宣纸人的文章，配合指望大赛的宣传，要求有视频，有采访，下班前必须发上去。我还安排不了他们的工作了。林然，既然你这么要求进步，明天我就打报告调岗，给你腾位置。
13: 哎呀，廖老师，他连姜自流都照嘴不误的，是吧？你跟他吵闹，那伤不到他，只能有损您的威信。刚才是说要采访来着，是吧？您看我这不是现成的宣纸人吗？采访我不就完了？哎，对，张度也在，他是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跑到咱们桃花镇做新宣纸人的。实在不行，我把肖明也叫来。
12: 行啊。
13: 我们宣家老祖宗啊，这1000多年以前是逃难来到了桃花镇的。刚来啊，没有地给你种，就逼到了深沟沟里面去。没有粮食，没有地怎么办呀？山上的檀皮有的是，拿来造纸换粮食。说到底的，还是为了混口饭吃，总不能让一家老小饿死不是？那山里面穷啊，连个房子都没有，搭个棚子就开始造纸。天热的时候，光着屁

0: 照样干。反正这山里面没有外人嘛。不过这事儿后来传到山外去了，那山外的人呢，瞧不起我们，觉得我们这帮造纸的呀像个野人一样，后来都管我们叫纸花子。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了。
1: 这句话呀也充分展现了你的精神世界。
2: 宣言啊，哎，主要突出宣纸文化，乱七八糟东西你不能乱讲。
3: 我认为啊，宣家老祖宗的最伟大之处在于他们发现了青檀皮、沙田稻草和山泉水的黄金比例，墨韵万变，赋予了书画的灵魂，承载了中国文化，成就了古往今来无数的文人墨客，才能一直传承到今天。哎呀，
0: 其实啊，这个檀皮造纸啊，很早以前就有了。那过去的青檀树没有现在的多，现在大面积的种植啊，那量少不够用怎么办呀？这会儿就体现出了我老祖宗的智慧了。他们把沙田稻草和青檀皮混在一起一起搅，没想到这效果出其不意的好。哦，我不是说我们老祖宗这个偷工减料啊，我是说他们懂得变通。当然了，也是权宜之计嘛，总得要吃饭。
1: 嗯，不能让一家老小都饿死，对吧？
0: 没错啊。
2: 算了，你不要讲了。
3: 在宣纸制作的过程中，
0: 我主要是想表达什么呀？我主要是想表达，宣纸的发明固然伟大，但没有必要刻意升华。
4: 儿子啊。哎，
0: 妈。
4: 哟，你这些东西是要扔的，还是要收起来呀？
0: 这是啊，我要寄到德国去参加东方文化展的。哎呦，
4: 我儿子真牛。
0: 我看是谁儿啊？
4: 那是。水果给你放桌上啊。哎，
0: 行，放那儿吧。
4: 不瞒你说，你爸他自己也知道比赛不行，他想让你去，可是他又不能说呀。他也知道他跟你一说你肯定不去，哎呀，就挖空了心思，这转弯抹角的还去开个会，你知道吗？那个会完了以后，我这心砰砰砰的直跳啊。儿子，今天咱娘俩推心置腹的在这儿说呢，你爸那个腰，他要是去比赛，万一折了断了，哎，再难听点瘫了，你说咱家的日子怎么过呀？他这后半辈子怎么办？你想过没有？
0: 他还想让我当他传人呢，我都应了。
4: 你当然得应了，咱家就你这一个儿子，你不当谁当啊？
0: 他爱传谁传谁，

0: 师傅，师傅，嗯，腰又不舒服了。哎呀，说了不让你干，你就是要逞强。
1: 师傅，您就别干了，我把这点料送下去，我来弄。哎，您歇着啊，等我回来啊。
2: 要有张都的一半，我就知足了。
3: 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宣言的孩子呀，善良、心直，不出大事儿，也不用操心。我要是有他这样的儿子，我晚上做梦都能笑醒了。
4: 你说这个宣纸是不是真的没有出路了？
5: 我上大学那会儿啊，我就问过我同学，我说你们知道宣纸吗？大部分人还是知道的。我接着就问，我说你们会买宣纸吗？他们就说，我用不上，我买它干嘛？这就是现实。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我现在做的这些，就是为了能让宣纸有一条新的出路。我希望它能够走进更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从最基本的用，再到了解，培养出了新的客户群体，才能让传。

0: 传统宣纸有更高的价值体现。
1: 你看看你这些想法和思路多好啊，你跟你爸去沟通嘛，省得你爸成天说你拿他这么好的宣纸在那儿不务正业霍霍。哎
0: 呦，我跟他说的少吗？我
1: 那我说
0: 别，你也别去，就他那脾气他那犟劲儿啊，一整传统老祖宗你也说不着。再说了，我跟我爸两项和平原则，我不招惹他，他也别招惹我，维持现状挺好。
1: 行，反正我的意思你都知道了。你爸不能去比赛，你明白就行了。
0: 哎，妈，我差点把这事忘了。这是我内蒙同学给我推荐的，说是对腰间盘突出好，你给我爸贴上。
1: 看看，最心疼你爸的还是你。
0: 那最心疼我的。还是我妈的，
1: 心里知道就好。我说的话你放心里啊。
0: 知道了，妈。好吃哎，妈。
2: 我当然挺好的。哎，
1: 挺好的。哎呀，你看看啊，谁最关心你啊？只有你儿子。嗨。
2: 他要是听我话，不给我闹别扭，我这辈子就知足了。
1: 他听你话，我儿子比你优秀，凭什么听你的？行了，起来吧，试试我给你买的护腰。来。走走看，如年。嗯，想想你都多大岁数了，你跟那些年轻人比，你比得过吗？这回就算我求你了，咱不比了，行吗？哎，哎呀，那个指望咱不要也行。
3: 你这个腰高真不错，你瞧瞧，我都挺起腰来了，你看。有劲儿。
2: 我告诉你，这次比赛我一定参加。我薛永年除了做纸之外我没别的本事，但是这次纸王比赛我不能输了，我的输了那不是丢人现眼吗？
4: 本届纸王大赛隆重邀请了多位重量级评委，他们分别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沈国军先生，红星宣纸股份有限公司总工，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满城贵师傅，省博物馆书画馆首席专家钱聪教授，大雅斋文化集团代表大雅斋桃花镇分公司总经理欣然女士，本届纸王大赛分为四个评比环节，他们分别是捞纸竞速、成品率、规定射重、专家试比。每个环节最高5分，最低1分，没有完成比赛者为0分。现在进行比赛的第一个环节捞纸竞速，规则如下。要求在1个小时之内数量最多者获胜。
5: 这个年又不行。
4: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6: 别紧张，稳着来。
7: 二人捞纸，掌人主持，口诀是得手要紧，全凭手感定厚薄，把控纸的克重匀度。台帘的口诀是烧手要松，随行就势，一帘水套深，说的是下

水要深，铺底成型。二连水过心，通过两遍水的叠加，让纸浆的纤维交错咬合，五心找平，最终控制纸张的韧性和匀度。

我们要自己处决，八指能在南阳打下一片江山，确实是有手绝活。可要想赢下比赛，还得在江永年、严

0: 怎么了？
1: 看见那个姓蒋的了吗？他是真厉害，都说他是轩家的劲敌，而且我看轩叔叔那腰好像也有点儿。
2: 哎，徐阿姨说了，说轩叔叔这几天的腰间盘突出又犯，而且又严重。
1: 完了，那咱们可能真完了。你看今天来了多少媒体啊，说这冠军要是让桃花镇之外的人拿了，那真证明咱们桃花镇造不出好纸了。
2: 哎，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爹娘有话吗？现在赶紧去。
1: 接着，小心，小心。

0: 数着呢。我三叔至少比薛永年多十几招呢。
1: 你没想到你三叔还真挺厉害，
0: 在整个东南亚都算头一号，你以为呢？
2: 我腰撑不住了，师傅。
3: 没事，别紧张，滚着来。
4: 行行行。

0: 师傅，您是官司呀，
1: 很讨厌。
2: 评委，
0: 怎么了？
2: 领导们，能不能给我们换个槽子？这现在太刺眼了。没有多余的槽子了呀，
1: 你对野这不公平啊！张栋，
2: 过来。
0: 师傅，
2: 快点。
1: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过去加夜班，晚上不照样干吗？快点，
2: 快，
1: 没时间了。
2: 好。
1: 这小老爷子不是玩哪出啊？怎么把眼蒙上了？
3: 秀梅姐，这蒙着眼睛能行啊？

0: 师傅加油，师傅，
1: 师傅加油，
2: 加油啊，冬天。
3: 老乡还是老乡啊，宝刀未老。
4: 各位选手，

0: 请各级队员到开运堵机房。师傅，没事吧？师傅，慢点，师傅，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师傅，来，喝点水。
1: 牛年，
2: 没事吧？腰还顶得住吗？行吧。哎呦，慢点，师傅。
3: 腰怎么样？哎，咱走。哎呀，慢点，慢点，大家稍等了啊！经技术员验证，与参赛者核实无误，各参赛者的。
4: 捞指数量为星球职业181张，得5分。辉煌职业181张，得4分。宣誓职场172张，得3分。群星职场165张，得2分。
5: 金靴职场147张得1分，比赛公正，数据准确。我宣布，第一比赛环节，捞指竞速，星球职业获胜。
6: 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师傅，恭喜啊！
7: 辛辛苦苦搬了这么个大赛，看来就是给桃花镇出了个大洋相。老薛，这事儿啊，主要就怪我，我又不是比赛紧张的嘛，要不就我上了，你看看弄的。不怪你，
8: 要怪啊。
9: 就怪我这个腰不争气。哎呀，
10: 师傅，要我说啊，谁都不怪，要怪就怪那太阳，它比赛的时候不偏不倚，非得要照着师傅的眼睛，这不影响师傅了吗？哎呀，
11: 这才比赛的第一天，不怕啊？
12: 对，
11: 晒纸我来，不就是比个成品率吗？我保证啊，100张，100张没毛病。
12: 哎，我也是这样说的啊，称重比赛咱们也说不了。

0: 规定啊，六斤半一刀纸，就老宣这手艺啊，上下差不了五钱。
1: 是的呀。
2: 对呀、啊，哎，让庄家品去呗，论品质。
1: 比我师傅强的人还没生出来呢，是吧？哎哎哎哎，
3: 不能乱说。

0: 提醒你们，一小时之内以成比率决胜负，成比率不足90%的是被弃权。各位选手加油啊，好好干，加油。
1: 你看这纸不对呀、啊、老头子，你看，
2: 别急，再润润。
0: 来，
1: 你看，来，这一转转好几圈
2: 了。
3: 怎么了？
2: 怎么了？就我们这有问题啊？
1: 对啊。
2: 来，我来试试。
1: 这接也接不开，弄也弄不上去啊！
2: 赶紧告诉永年，
1: 我去找一下我们厂长。
4: 你赶紧去吧，
1: 谢谢。
4: 跟着去，
1: 谢谢。
2: 哎呀，
1: 轩师傅啊，轩师傅，
4: 打开，
1: 您快进来看看吧。
5: 怎么
4: 了？到，
5: 师娘，
1: 快去！
5: 快去！这是出什么事了？
1: 不知道，肯定是出事了。放心，老轩进去了。

0: 水壶呢？
1: 这是
2: 这儿呢。
1: 这味儿不对啊。

0: 青檀稻草，经千锤百炼，去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
1: 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仙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

0: 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1: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说法，对，找黄姑爷。
4: 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4: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1: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执掌，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6: 我坚持传承，让我更坚持创新。
1: 如果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4: 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7: 您就这么笃定？您做的比我的国法旨要好。
8: 我们当时看的，一句话，说不要就不要。我们备了那么多的原材料，被您全砸进去了。
9: 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10: 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1: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的我的设计品，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
6: 你是出生牛犊不怕虎啊！
11: 宣宝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我需要考虑的。
4: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9: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
12: 本案所涉争议的宣纸文创外观专利权归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合有，
11: 我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 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千年宣家。
13: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
11: 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
14: 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淋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15: 一起努力，让宣纸变得年轻，
11: 让宣纸变得年轻。
4: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
16: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4: 不只能这么做。
11: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文化，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17: 三丈三大宣，我们不仅要造，而且要造出来，造好。
18: 要造好一张好纸，
19: 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纸，那股劲。
20: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2: 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4: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2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2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2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

具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合肥到了夏天的时候，绕不开的一个美食是什么？
2: 小龙虾。
1: 是的，
3: 后半程是单人赛啊，一位一位的过，一位一位的过，一位一位的过，姿势赶紧调整，你调整，你调整。他刚才是用的脚背，这关速度够快，没有那么难，够快，没有那么难，够快，没有那么难啊。跳子不够，跳子不够，跳子不够高啊。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正在收看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一乐，
2: 又见面了。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3: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5: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奇。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所有的冲客已经准备就绪，接下来让我们进入。

0: 间。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今天啊，我真的是充满了信心，因为今天的天气非常的不错，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女生应该会有个不错的表现。
3: 是的，我们给他们加油。
1: 有请第一组，
3: 来欢迎他们，
1: 欢迎大家。
3: 你们好。
1: 他们走的是不快不慢呢。
3: 对呀，来来来，我们加快步伐啊，按照顺序站好。我们按照顺序编号来一一的采访一下，来你先来。
4: 大家好，我叫孟丹，来自安徽安庆。
3: 有一点点紧张对不对？你呢？
5: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赵思瑶。
3: 你是还是学生吧？
5: 对的。
3: 对，直接一上来就说各位老师好。来你呢？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陈娜娜。
3: 你好你好。
1: 刚刚认识了三位啊，我觉得都有一点点的紧张，但是呢都充满了对于赛道的期待。一号是来自安庆的，跟子俊是
3: 老乡。
1: 对，
3: 今天好好加油啊。
1: 好，来认识一下我这边的朋友。
7: 大家好，我是安徽淮南的赵薇薇。
1: 这今天真的是缘分吧。
3: 然后你的老乡，
1: 我的老乡，淮南老乡。好，到你了。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六安的李雪。
1: 欢迎你们啊，五位选手作为今天女生组的第一组，我期待着他们有着不错的发挥。但今天除了实力之外呢，还有一些运气在里面啊。来，五位朋友选择一下我们的元气森林冰茶，第一排每人拿取一个，看谁能够抽取到我们的幸运的元气森林冰茶。
3: 对，我们要看一下啊。
1: 好，回到原位。
3: 哎，有，
1: 我已经看到了，
3: 我也已经看到了。
1: 来展示一下，在这里啊，这个抽到我们的元气森林冰茶之后呢，你会有一个特权。就是看到没，第一关的中间的属于你的专享赛道，所以你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1: 好，所有选手都已经准备好了。
3: 这样
1: 我说一下，因为今天第一组的女生，我需要作为队长来说，我要跟他们感同身受一下。
3: 你想怎么样？
1: 我要做一个特别的决定，就是他们待会儿的第一关转盘我加入他们。哦，
3: 队长带着他们转，是不是？
1: 我带他们一起好不好？
8: 好，
1: 来把元气森林冰茶放到冰桶当中。
3: 真的是，
1: 我陪你们一起啊，别害怕。
3: 好，
1: 来出发。
3: 我们今天看锦江带着我们的这几位女选手一起来到我们的大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好，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锦江也在我们的转盘之上。哇，
1: 子君，我跟你说啊，这个上来跟在下面看完全感觉是不一样的。
3: 是吗？
1: 刚刚一触即发的感觉太震撼了，但是说实话，越到后面反而越享受了呢。
3: 你现在要多多鼓励我们的女选手，对不对？给他们加加油，打打气。
1: 对，你们现在就是目视前方，然后呢，做好待会儿冲关的准备，还可以，你看。全方位的观看我们的亚洲号赛道，哎，好的，可以出发了，各位，调整一下，确实有一点晕，
3: 晕吗？
1: 确实有一点晕。
3: 来，我们的1、2、3、4、5号选手，想一想是走左边的赛道还是右边的赛道呢？
1: 好，抽到冰茶的可以走中间啊。
3: 对，4号走中间，加油。
1: 我低估了第一关。
3: 怎么讲？
1: 真的有点晕，而且他们其实没有做太多的这个时间调整自己啊。
3: 哎，1号不错。
1: 好，4号、5号都同时出发了，别慌啊，咱们慢慢来。
3: 每一关其实都有它的过关技巧啊。
1: 比如说第一关的过关技巧，我觉得核心就在压低自己身体的重心啊，保持身体的稳定度。
3: 对，就是要稳。哎，我们的女选手都不错哎。至少目前在我们赛道上的三位啊，都还没有人失手落水，对不对？
1: 别着急啊！
3: 来，后面的可以上了啊，不用一直等，可以上了，因为距离也有点远了。
1: 这个2号和3号真的是好学生啊，看得非常的认真，
3: 已经忘记了自己来干什么的了。
1: 好，4号稳一点。
3: 4号，你可是在我们的这个，对吧？
1: 专属的赛道上。今天的开头很好哎，今天第一组女生都是属于，哎呀，4号落水了。

0: 殊赛道上。现在四号已经没有机会了，接下来二号和三号继续加油啊。大家现在都选择的是我们左边的赛道，有可能觉得我们左边的赛道呢它平滑一些。
1: 你看，来到第二关转接平台的各位选手依然没有选择先行闯关，而是选择等待队友的归队。
0: 是的，
1: 也落水了，现在还剩下三号，全组的希望啊！看一看三号能否来到我们的转接平台。
0: 是，我觉得他应该可以。
1: 一步一个脚印，
0: 三号，哎，
1: 还在，
0: 稳住了，臂力可以啊！
1: 千万不能让自己落水啊，因为落水也就代表着失去了继续闯关的机会。三号加油，
0: 最后两个，
1: 胜利近在咫尺。
0: 你别说，他们有人说前三关最难的其实就是第一关。
1: 第一关
0: 基本上你把第一关克服了，后面两关应该没啥问题了。
1: 恭喜恭喜，五号一号三号来到第二关。
0: 是的，欢迎你们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哇，
1: 刚刚啊看的真的是心惊胆战啊。好的，来，三号已经跨上了赛道，
0: 非常好，
1: 时机不错。哎，来撑住，哇，臂力可以，哎，搭一把手，漂亮！看一看五号能不能学会他们的闯关技巧。今天的第一组女生开门红做得不错的，
0: 是，主要就是你刚刚在转盘上面带他们带得好。哎，好，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关了。
1: 第三关啊，要做好两个准备，一个是不断的转动的障碍物，你要及时的躲避；另外一个就是你看到左右两边水枪的扫射。
0: 对于娇小的女生，一般都是属于那种钻过来，然后加油。
1: 被带回来了，
0: 是，哎呀，
1: 很可惜啊，五号落水了，
0: 有点着急啊。接下来我们

0: 姿势，快快快！
1: 这叫啥？该躺平时就躺平。
0: 对，该跳跃的时候就跳跃，对，趴下。
1: 寻找合适的时机出脚，没问题。躲避躲躺倒，好的。
0: 主打在这儿。
1: 起身，跨越，好的，
0: 哎，好，跨越，然后钻，
1: 钻过去，
0: 好，快快快，快快快，啊，
1: 那也就是说第三关的通关技巧是起身、跨越、落水，
0: 不是，他这个节奏没有把握住，起身，然后到那个小圆盘上跨过去，到了下一个圆台上再趴下来钻过去。
1: 子君说的非常的仔细，刚刚这段话就是说给一号选手听的。
0: 啊、对。你那小圆盘让你得跨过去，然后再马上趴下来，
1: 全组的希望啊，
0: 非常好，这就是起身跨越钻啊，
1: 我看得出来他已经学会了，
0: 对，起身跨越钻，
1: 不着急啊，寻找合适的时机，确实前面的队友落水也会给他造成一些心理上的干扰、
0: 回来
1: 来，你可以选择躺平啊，
0: 对，起身跨越钻，还再加一个躺平，基本上就齐活了啊。
1: 这一关要
0: 跨越，
1: 张弛有度啊，
0: 非常好。就剩下最后一个了吧，还是最后两个了？
1: 最后一个，全组的希望。好的，然后恭喜一号选手，恭喜你打开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胜，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恭喜一号选手，全组的希望来到了。

0: 好，这里会有一些难度。但是女生队比赛的时候呢，天气还不错，你可以轻轻的感受一下。哎，姿势赶紧调整，你调整，你调整。他刚才是用的脚背啊，扣在了我们的圆柱上，而不是脚底站着，他不好发力啊。这是怎么了呢？
1: 我觉得我需要来一口元气森林冰茶。
2: 因为本来对于他们还是抱有期望的，觉得可以登顶成功的。
1: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虽然第一组的女生落水了，但是他们开了一个不错的好头啊，状态还是在线的。让我们有请第二组。欢迎大家来，我们依次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好的，来从六号开始吧。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滁州的吴淼。
2: 哦，声音好好听哦，来自安徽滁州。你呢？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安庆的叶丹妮。哦，
2: 今天我的老乡还挺多的哈。嗯，今天要好好加油。
1: 认识一下我们的八号选手。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滁州的许冰倩。
1: 是第一次来，会稍显紧张，放松一点，好不好？来，九号选手。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吴雨婷。
1: 不是，今天是安排好的吗？就是安庆的朋友在你那边，淮南的朋友在我这边，
2: 是的，他是有安庆战队和淮南战队。
1: 我们待会儿要给他们好好的讲解赛道啊，好好的加油！来，有请四位来到我们的第一关，请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哎，这个刚刚我们紧张体验了一下，就是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对不对？
1: 你看着通过这个屏幕，看着好像是一个匀速的状态。
2: 是的，而且觉得它没有那么的快。
1: 当你站上去启动的那一瞬间，整个人的节奏就被带起来了。
2: 是不是有一种我们在游乐场里面去做那种旋转木马的感觉？
1: 比旋转木马，我觉得还要再快个1.5倍左右。
2: 旋转的木马。
1: 让你忘了伤，就千万不能落水啊！好的，四位姑娘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调整一下自己。
2: 好的，我们看看我们四位姑娘选择左边还是右边呢？因为中间刚刚已经被我们的四号抽取了，对不对？所以他们没有机会了啊！全员来到左边吗？
1: 你看，这个是人是会被影响的，
2: 真的。
1: 因为刚刚第一组的女生好像都是
2: 全员是从这个地方过的，
1: 对。
2: 哦，不对，也有一位是从那边过的，
1: 对，大部分走这边走的，所以他们心里可能会觉得这边稍显简单一点。
2: 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拭目以待了。
1: 好，八号选手率先来到了赛道上。
2: 八号选手整个人感觉非常的娇小啊。嗯，
1: 而且非常的谨慎啊。
2: 对，他娇小的话呢，首先他的重心就不会特别高，其次就是重量也没有那么的大。
1: 我明白啊，
2: 他其实
1: 你意思是说，如果我闯关的话，就可能第一个就下去了。
2: 因为你的这个
1: 海拔比较高，
2: 海拔比较高，重心太高了，对。哎，你说有没有可能哪一天主持人专场，然后主持人们到那个转盘上面，10个人站好，然后
1: 你觉得你可以闯到第几关？
2: 我觉得我可以登上高台。
1: 真的？好的，下一位有请夏子俊。
2: 哎，你别说，说着说着，我们的八号都已经快到达我们平台了啊！
1: 对，
2: 恭喜！
1: 我跟你说，他可能是听我们俩解说的时候心态比较好。
2: 对对对对，好，7号，加油！要跳过去啊，跳过去，你这样不一定能过得去。
1: 好，他踏出了这一步，
2: 他踏出这一步了，
1: 继续加油。
2: 还好，而且还稳稳的。稳稳地浮在了我们的这个飞船上面。
1: 对，我刚想说，如果他不敢踏出这一步的话，也可以返回到起始点，让下一位先来闯一下，
2: 换到右边的赛道试试，是吗？
1: 对。
2: 哎，你别想，这7号还怪厉害的。
1: 你以为他要落水？
2: 对，无论他什么姿势，他都不会落水。
1: 就你别管我怎么闯啊，只要我不落水就行。
2: 是。
1: 这个7号选手一定是属于沉浸式闯关的那一位。
2: 好，9号已经到了我们的第二个飞船上面了。
1: 6号也要起身了。

0: 七号，你现在是六号和九号的领头羊啊。哇，有没有感觉他的腿一直在抖？哎呀呀，
1: 哇，他每一步都惊心动魄呀。
0: 你以为我要掉水了吧？哎，
1: 我没掉。
0: 偏不，
1: 我还在。我跟你说，其实我刚刚在观察他们闯关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特别暖心的一个细节，就是来到转接平台的这位选手一直在告诉七号选手你该如何调整自己，该如何的闯。而在后面的两位选手，九号选手虽然只来到了第二关的一半的路程，但依然在提醒着六号选手啊，好好加油，要注意哪些细节。所以你看，真的朋友才是向前冲的通关密码。好，七号已经胜利在望了，九号来到了中间，六号紧随其后，只要不落水啊，怎么闯都行。拉一把，
0: 拉他一把。
1: 哎呀，恭喜七号，
0: 太不容易了，
1: 千辛万苦啊。

0: 前面的关卡都过了，应该是找到一些技巧和经验了啊。哎，哇，一失足落水了。来，有请三位。
1: 八号，觉得还是自己先做一个榜样，
0: 打头阵。
1: 他确实很厉害，你看。哇，
0: 他手都没扶哎。
1: 对，一路就这么踏过去的。
0: 七号选手、九号选手，他手都没扶都过去了，所以你们千万不要紧张。别急，好的，没问题，拉一把，漂亮。
1: 最后剩下我们的九号，对，找准时机，非常好。
0: 别着急，稳住，稳住，稳住，稳住，抓住，抓，哎呀，好，很遗憾，九号在第二个关卡落入水中。接下来两位选手代表第二组的女生继续闯关了，七号、八号。好的，这个关卡一方面呢是要躲避我们的这个水枪，另外一方面要及时的躲避我们的障碍物啊。这一关的通关技巧是啥来着，子君？

0: 起身跨越中，
1: 哎，他就到了。你别把它想象的那么难，有时候把它想简单一些。
0: 已经到达了。
1: 好，八号射线到达了，现在在赛道上的是七号选手。可以看得出来，刚刚的这个水枪包括障碍物确实给他造成了一些干扰，视线上的干扰。
0: 来，起身跨越钻，
1: 起身跨越钻，熟记于心。

0: 其实这个衔接动作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转动的速度还是比较偏快，所以要在合适的时机立刻出脚的同时，漂亮。
1: 关关难过关关过，这个七号我感觉说实话就是韧劲还是蛮大的，
0: 是的，
1: 就是你总以为他过不去，哎，他就偏偏过去给你看。
0: 对，只要结果是好的就没问题，还剩下最后一个转接平台就可以打开我们的时空之门了。没问题，拉一把，关键时刻拉一把。好的，恭喜七号选手和八号选手走进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生送，请听口令。3, 2, 1, GO！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

0: 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生送，请听口令。3, 2, 1
2: ，Go！ 加油！速度啊，速度要起来！
1: 速度起来，速度起来！快走，快走！哎，
2: 速度太慢了，就慢在这一局就没办法。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见人送，请听口令。3, 2, 1, GO！ 时机来了，咱们就快速通过。

0: 这一关过得还是比较稳。接下来对女生来说有一定的难度啊，不能光靠手，不能光靠脚，要手脚并用，脚轻轻地踩上去，手轻轻地搭到上面。好，做好准备就可以走啦。观察的太久反而容易心慌啊，这个不对，这个不对，这个不对呀，
1: 这上去的一步就不对呀。
2: 放松一下，放松一下，别那么紧绷啊！
0: 这个，我刚准备说呢，刚刚是你喝，这回该轮到我喝了。
2: 就是咱俩都得喝一下。
0: 我就心有点寒呢，我得喝一点甜的。
2: 没关系，后面还有选手呢。
0: 好的，我期待他们的表现。
2: 来，期待下一组的精彩表现，有请。
0: 好，我们欢迎下一组，有请你们。按照序号做自我介绍，从锦江那边开始。
2: 好，一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郑杰，我来自安徽淮南。
2: 又是淮南的朋友。
0: 又是淮南的。
2: 你是已经选择好站这个位置了吗？
3: 对。
2: 是不是知道我也是淮南的？
3: 不知道。
2: 不知道。我跟你说，我也是淮南的，所以作为老乡来说，我今天要为你保驾护航，好不好？到你了。
4: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淮南，谭楠楠。
2: 哦，又是淮南的，我们这边是淮南战队啊，一号二选手。
0: 那你等会儿，我来问问我这边是来自哪里的。
5: 大家好，我是陈信宇，我是地道的老合肥人。
0: 合肥的啊，来四号选手，你来说说。
6: 大家好，我是来自蒙城的。
0: 蒙城叫什么名字？
6: 我叫高诗音，
0: 连自己名字都忘记介绍了。那这样吧，这个不管是淮南的、合肥的还是蒙城的，我们就是安徽战队，这可以吧？
2: 那接下来这样，我们开始抽取属于他们的幸运冰茶，好不好？
0: 可以。
2: 第二排选择一下幸运冰茶。
0: 来，一人抽一个，来给镜头展示一下，有没有收到我们的专属通道？
2: 没有，
0: 没有，
2: 没有。待会儿在第一关，我们可以左右两边选择自己喜欢的赛道，好吗？
0: 都可以。
2: 把冰茶送到我们的冰桶当中。好，有请四位踏上今天的第一关。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转动起来了。

0: 觉得今天女生的状态都特别好，就是虽然前面有很多的选手会落水，但其实你看每一位新人踏上赛道的时候依然都是保持着最好的笑容。
1: 对，非常棒啊。
0: 好的，姑娘们调整一下自己，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
1: 正式上我们的赛道啦。
0: 是的，除了中间的赛道不能走之外，两边随意选择。
1: 哦，这次集体来到了我们的右边赛道。哎，
0: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1: 是什么原因呢？
0: 他觉得之前的女生没有闯关成功，可能跟这个左边的赛道有关系。一号选手打头阵，
1: 率先出发。其实第二关应该还不错。

0: 这个星球还挺大的。
1: 对，它这个面积会更广。
0: 等会儿，你看，有两位，有两位。哇！怎么又跑到这边，又跑到左边来了？
1: 你们很善变。我跟你说，可能是他们观察了一下，近距离的观察了一下，他觉得可能自己不太适合这个赛道，
0: 觉得那边蛮难的。
1: 对，
0: 等会儿啊，三号，
1: 不是，
0: 等会儿，
1: 三号，你是百变呐，你不是善变，你是百变。
0: 看我七十二变，
1: 你千万不要再回来了，你再回来我就跳水。啊啊！
0: 那三号，我要是你，我就回来。
1: 不是，他怎么带着一种期待的感觉在看着我？
0: 对，我队长居然说要跳水。
1: 哎呀，一号你太棒了！一号已经来到了转接平台啊。
0: 我们这边四号也加油啊！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块了，来走你到第三块。对对对对，很好。现在我们所有的选手啊，一二三四号选手都已经在我们两条赛道上了。
1: 没错，四号选手闯得也不错啊，二号选手紧随其后。好，恭喜四号选手来到了转接平台，已经有两位选手通关成功了。
0: 你们还真棒嘞，加油加油啊。
1: 其实我看得出来二号选手是很紧张的。
0: 是吗？
1: 但是呢，他真的是拼尽全力了。
0: 他们一二和三四分别都是好朋友啊，这个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者四个人在一起，他是一种团队的力量。如果一个人单打独斗的话，我觉得就会更紧张一些。
1: 是的，有人给自己兜底的感觉真好。
0: 是，他就像一个组合一样，你知道？哎，哇，
1: 这四号毫不犹豫，
0: 有，
1: 哇！
0: 给感觉来了。
1: 我不知道他是在自己设定的这种范围内是闯关成功，还是说意料之外。
0: 你别说，咱们的这些女选手都很棒啊！哎，这不行了。
1: 他行啊，
0: 这也行啊。哇，
1: 你太厉害了，一号！
0: 我发现了，在我们的赛道上，一切皆有可能。哎，三号也行，
1: 也行啊，
0: 也行！哇，
1: 你们是花式闯关，花式闯关，拉一把，漂亮！哇，二号，拉住，别着急，手抓稳，脚踩牢，脚踩，哇！这一组过的真的是心惊胆战啊，好在结果不错，恭喜四位
0: 全员来到了第三关。
1: 对，全员通关啊，来到了第三关，接下来挑战升级。

0: 位小勇士已经踏上了我们的第三关。
1: 对，第三关啊，通过屏幕看真的是很震撼。
0: 我也觉得，
1: 而且会有一种丛林穿越的感觉。
0: 而且你看我们这组的

0: 这可能是意料之中的落水。
1: 哎，我以为你要说这是意料之外啊，怎么这变成意料之中了？看，这不就过来了？
0: 有时候没有想象当中那么难。

0: 呀，再等待一下，起身就走，别犹豫啊，不能犹豫，跨过去，跨过去。哎呀呀，这应该是意料之中。这他们落水，我们好像不能开心啊。
1: 我没开心啊。
0: 我刚刚怎么笑了呢？
1: 我没笑啊。就
0: 是、我觉得主要是我觉得他给大家带到了很多的欢乐。
1: 我觉得他还要战胜自己，勇敢跨出那一步。
0: 对，我们是不是有人过去了？
1: 哦，有人过去了是吧？
0: 有人过去了。
1: 哦，有人过去了。

0: 恭喜你，
1: 恭喜你，
0: 时空之门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胜，请听口令 ：3、2、1。我们的独苗选手啊，
1: 今天很多独苗吗？
0: 是，我刚刚没说话啊，我可没说话。
1: 不是你说他是独苗的吗？就你说的。
0: 我怎么又笑？
1: 就你，不是，我不知道你跟队长今天在开心什么。
0: 不是，我觉得心态很重要。
1: 对，
0: 你不能每次来闯关都想着登顶，对不对？
1: 无论我们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笑着面对，
0: 向前冲啊！后面还有吗？
1: 还有，
0: 有请下一组。
1: 这也是我们女生队的最后一组了。
0: 欢迎你们！
1: 欢迎你们！
0: 你看笑得多开心啊！
1: 来，
0: 好，欢迎大家。我们来依次来认识一下，从我身边这位开始，欢迎你。
2: 大家好，我叫袁婷婷，来自安徽六安。哇，
0: 婷婷的声音很好听哎，今天有信心吗？
2: 还是有一点吧。
0: 有一点，好的，待会儿给你加油啊，到你了。
3: 大家好，我来自河南平顶山，我叫董小乐，谢谢。
0: 在河南，那从河南远道而来，还是在这边上班？
3: 我在合肥这边上班。
0: 好好加油。
4: 大家好，我叫陈希安，来自于安徽宿州。
1: 安徽宿州的朋友，你呢？
5: 大家好，我叫华敏，来自安徽宣城。哦，
1: 宣城，说实话，前面的这些姐姐妹妹们都还没有登上高台，此时此刻对自己有信心吗？
5: 有的。
1: 啊，我也就信了。
0: 我觉得有信心是一方面，接下来还需要幸运的加持，因为上一组没有人抽到元气森林冰茶的幸运专属赛道，接下来有请四位来抽取一下第二排的幸运冰茶。
1: 来，一人抽一个，看看谁会抽到我们的专属赛道呢？有人吗？没？不会是剩下来的那一瓶吧？啊？我要看一下。
0: 哦，真的是。
1: 原来在这里。
0: 那这样吧，他们对于他们而言就是公平的。
1: 也是公平的，
0: 好不好？

0: 请听口令。3, 2, 1 ，Go！ 好好加油啊，各位！
1: 好好加油啊！我觉得要吸取我们前面选手的经验和教训。
0: 是的，也是我们女生组最后的希望了。5, 6, 7, 8啊，四位选手，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难度啊，对于他们来说。
1: 什么？你确定吗？
0: 你看，四位都非常的冷静、沉着、自信。好的，四位姑娘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第二关可以选择左右两边的赛道，选择自己喜欢的、适合自己的。
1: 我们看一下，只有一位在我们的右边，另外三位都选择了我们的左边。我们看看他们的选择是否正确。首先跨上赛道的是我们的六号，接下来是我们的五号。五号
0: 直奔水中而去。
1: 我好像听到一声啊，然后他就落水了。
0: 对，四号不带一点犹豫，此时此刻七号八号紧张极了。
1: 不，七号八号现在说你先来，你先。
0: 哎，这时候特别，
1: 这时候特别谦让。
0: 对，你先。这究竟是先到平台还是先落水，就看他们自己的表现。
1: 六号，哎呀，
0: 六号落水了，那剩下七号和八号。
1: 七号现在稳稳地站上了我们的飞船之上啊，来，勇敢地跨出那一步，相信自己可以的，跨到中间去啊，来听我们的口令，3, 2, 1，走。好，听不见。
0: 你在说啥啊？我根本没有在听，我现在只要沉浸式的享受我们的赛道。哎，他这一步还没有迈出去吗？
1: 没有。七号，
0: 他不是腿过去，他是整个身体过去了。
1: 你还真行。嗯，这个时候这个身高的优势啊，也会凸显出来。只要你个子高，
0: 个子高也不一定，
1: 你可以爬过去。

0: 面啊，这个选手就会越来越谨慎了，因为目前在我们的赛道上，女生组仅剩下7号选手和8号选手了。
1: 对，我们8号这边也可以随时准备动身了啊。

0: 老师独创了自己的这个闯关的模式。
1: 我都在观察
0: 他
1: 究竟是怎么过去的。
0: 爬哦，
1: 他是胳膊和身体先过去。
0: 对，他是爬过去的，
1: 腿在紧随其后。哦，哎，他真的过来了。
0: 但是他这个模式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1: 是不是八号你是在学习吗？
0: 他想，但是我觉得有点难。
1: 你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啊。
0: 对，跳跃八号，走你
1: 跳。
0: 哎哎哎哎，
1: 俯卧撑。好，他选择用俯卧撑来过第二关。七号选手已经来到了转接平台了啊，先休息一会儿，等待队友的回归。对，今年的这个赛道的闯关模式呢，非常的新颖啊，刚开启的前三关都是以团队作战的模式，非常的有爱。
0: 是。
1: 而来到时空之门之后呢，就要进入到个人的专属赛道了。
0: 嗯，所以我觉得是都有体验啊，既能体验我们的集体赛，又能体验我们的个人赛。而且它这种模式会让更多人有信心，或者是有勇气来到我们的赛道上，
1: 有好朋友给自己兜底啊，
0: 是
1: 陪伴自己闯关。来，八号继续加油，
0: 跳过去。
1: 他现在的闯关动作啊，跟七号选手是
0: 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0: 每一关都是先做一个俯卧撑，
1: 对，别的我不知道，
0: 反正我要首先过去。
1: 对对对，而且他的模仿能力极强。

0: 号选手在复制七号选手的闯关动作，不知道这个结果能否复制的一模一样。
1: 说实话啊，他俩今天这个过关的这个时长有点长。
0: 对，我们今天加班，你们要陪我们吃午饭啊，闯完了一起吃午饭。

0: 关键时刻，关键时刻拉一把。好的，
1: 恭喜你们啊。
0: 我个人建议啊，作为队长的我来说，我个人建议还是七号选手率先来闯关吧，打个样。
1: 因为七号毕竟刚刚已经在那儿歇了那么久了，
0: 对，体能包括他的闯关状态还不错，手抓稳脚踩牢，手抓稳脚踩牢，没问题。这是一个丝滑的落水动作。好，这接下来真的是独苗了啊，接下来真的是女生组的独苗了。
1: 你这个想要模仿七号估计有点难了，
0: 你不要模仿他，
1: 你全靠自己吧。
0: 对，哎呀呀呀，哎呀呀呀，哎呀呀呀，全靠自己啊，优雅落水。

0: 对于他们来说就已经是成功了。
1: 我觉得有收获就算成功。
0: 好的，接下来看一看男生组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正在收看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哎
4: 呀，今天我感觉这是美食专场啊！
2: 你看你这么早的就把这个题目告出来了，
4: 你这主要是我闻见味儿了。
2: 对，你应该说今天是一期有味道的节目。
4: 我以为是你刚吃完来的呢，闻半天。
2: 闻一闻啊，今天这期节目有重量有味道。有味道的原因呢，是因为有美食。哦，有重量的原因是什么？
4: 是啥？
2: 是因为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我们五位美食的博主。哎呦，哎，都是粉丝数很高的。哇，
4: 那咱俩今天沾光了耶。
2: 所以今天，对吧？我们又可以看到美食，又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这些选手们在赛道上这个精彩拼搏的一面。
4: 一举两得。
2: 哎，说这么多，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好不好？来
4: 好
2: 看这个地方，
4: 闻到味儿了，
2: 闻到味儿了是吧？给市委好好介绍一下，你是外地来的朋友。
4: 对，
2: 合肥到了夏天的时候，绕不开的一个美食是什么？
4: 小龙虾。
2: 是的啊，所以给大家介绍一下，面前呢就是我们一到夏令就可以享受到的小龙虾，最好还配上啤酒，是不是？哎呀，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让这些小龙虾赶快和他们的主人见见面，有请。
4: 欢迎各位，欢迎大家。
2: 欢迎欢迎我们的嘉宾，欢迎，嗨，欢迎欢迎欢迎。这样我们先按顺序跟大家打个招呼，认识一下好吧。从我这边吧，来，帅哥。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温州二人组啊。我是超开心的大嘴猴，是一名美食博主。
6: 我是孔浩群，是一名 vlog 兼美食博主。
2: 欢迎两位啊，颜值非常之高啊。 好，旁边这位。
7: 好，我是千金宝辣，我是我们美食赛道的广东辣王。
2: 广东爱吃辣的女生啊，您这个吃辣椒吃了多少年了？
7: 已经吃了18年了。
2: 好，接下来两位。
8: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7: 闺蜜二人组。
9: 我是饭桶弟弟，是名吃货博主。
2: 欢迎您的到来。
10: 我是莎莎，又馋了，就是比较馋。哦，
2: 好，两位是从哪来的呀？
8: 我是从
10: 天津来的。
2: 天津过来的啊。既然五位都是美食博主啊，我们想问一问，五位朋友之前有没有来过安徽或者来过合肥？有人来过吗？都第一次来？
10: 没有。
2: 哦，你们两位来过。好，那你们说一下，在你们印象当中，我们安徽也好，合肥也好，有什么特色美食吗？
5: 特色美食第一个是龙虾。对，因为我们昨天晚上点夜宵的时候就发现了很多龙虾啊，然后还有一些奶茶呀，也是我们特别爱喝的。
2: 哦，厉害。你们三位虽然没有来过合肥，也没有来过安徽，有没有在网上了解过安徽或者合肥有什么特色美食吗？
10: 我们昨天来已经吃过了。
2: 哦，已经吃过了。您吃的是什么呢？
10: 那个卷馍特别好吃。哦，
2: 卷馍类似于芙蓉蛋卷，阜阳卷馍。哦，你们俩推荐的是阜阳卷馍。
5: 对，
2: 好，来问问千金。
1: 我喜欢吃安徽板面。
2: 安徽板面在河北最火。
4: 是的，那必须得到我们石家庄去吃。
2: 好，接下来到我的时间了啊，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就是安徽合肥呢其实有很多的美食，但是啊绕不开的，尤其这个季节一到夏日的时候，人们坐在户外必吃的就是呈现在你们面前的小龙虾了啊。这是属于安徽人合肥人他这个夏日夜晚的标配，就是小龙虾配烧烤配啤酒。
4: 是的，来一趟合肥啊，这个不能少啊。
2: 对，
4: 我们知道澳洲有澳龙，波士顿有波龙，我们合肥有合龙。
2: 是这样，接下来我们谁先冲，因为我们在这个出发之前就先不品尝了，对吧？谁这个表现的好，我们就可以把这份龙虾送给他慢慢的品尝，的好不好？有五种口味，谁先闯关谁就可以先来挑，我来给他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4: 好
2: 好，出发之前我看有人好像还带了道具上来哦，我们来采访一下。您带的这个是？
7: 这个是我的最爱，就是看到辣椒和苦瓜就知道千金来了。二位想不想尝一下我的特色？哎
4: 呀，这我从小的时候啊，
2: 我就是这是给我们给你带了礼物，然后你也给我们带了礼物啊。
7: 对，
2: 这个是
7: 直接吃就当小水果一样，然后啃外面的这个苦瓜肉就可以。哦，
2: 就别人吃水果去

0: 个呢叫捞汁芥末小龙虾，这个呢叫油爆蒜蓉，这也是蚌埠独创的一个口味啊。这个呢叫做金汤蒜蓉，比较适合不能吃辣的朋友。五种口味都已经给各位陈列完了，谁先登顶谁就可以享用到小龙虾，有没有信心？
1: 有
2: 有。
1: 今天我们第一关的三条赛道啊，中间这条呢是我们冰茶专属赛道。为什么要专属赛道呢？好过一点，但是呢我们要凭手气，谁能抽到谁跑中间，抽不到就跑两边，好不好各位？
2: 好，
1: 来吧，我们先看下手气。来各位，来到我们的这个冰茶面前，我们的第三排每人抽一瓶，来一人拿一瓶啊，大家看哪个顺眼拿哪个。哎，好像有人抽到了，哇，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跑我们的中间。
0: 好，
1: 接下来五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到我们身后的冰桶当中，来各位放到这里。好，接下来有请五位上我们的第一关的转盘，请做好准备，各位出发吧。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0: 已经吃过了，您吃的是什么呢？
2: 那个卷馍特别好吃。
0: 哦，卷馍，类似于芙蓉蛋卷、阜阳卷馍。哦，你们俩推荐的是阜阳卷馍。
5: 对，
0: 好，来问问千金。
6: 我喜欢吃安徽板面。
0: 安徽板面在河北最火，
1: 是的、那必须得到我们石家庄去吃。
0: 好，接下来到我的时间了啊，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就是安徽合肥呢其实有很多的美食，但是啊绕不开的，尤其这个季节一到夏日的时候，人们坐在户外必吃的就是呈现在你们面前的小龙虾了啊，这是属于安徽人、合肥人，他这个夏日夜晚的标配，就是小龙虾配烧烤配啤酒。
1: 是的，来一趟合肥啊，这个不能少啊。
0: 对，
1: 我们知道澳洲有澳龙，波士顿有波龙，我们合肥有合龙。
0: 是这样，接下来我们谁先冲？因为我们在这个出发之前就先不品尝了，对吧？谁这个表现的好，我们就可以把这份龙虾送给他，慢慢的品尝，好不好？有五种口味，谁先闯关，谁就可以先来挑。我来给他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好。出发之前，我看有人好像还带了道具上来哦，我们来采访一下。您带的这个是？
2: 这个是我的最爱，就是看到辣椒和苦瓜就知道千金来了。二位想不想尝一下我的特色？
1: 哎呀，这我从小的时候啊，我就
0: 这是给我们给你带了礼物，然后你也给我们带了礼物啊。
2: 对，
0: 这个是
2: 直接吃就当小水果一样，然后啃外面的这个苦瓜肉就可以。
0: 就别人吃水果去逛这个水果店，千金吃水果直接去逛农贸市场就可以了，
1: 忆苦思甜，来尝一尝。
0: 心里是甜的，就美女送什么它都是有味道的。
1: 好吃好吃好吃
0: 好吃好吃。你的礼物已经收到了啊，接下来就看你能不能收获到自己的大奖了啊。好，在五位出征之前，我有个重要的事情要跟五位介绍一下，就是五份小龙虾代表了不同的口味啊，我来依次介绍一下。这边的呢比较适合千金，这个叫斗唇麻辣啊。这个呢叫做经典红烧，这个是源自于蚌埠的口味。这个呢叫捞汁芥末小龙虾，这个呢叫油爆蒜蓉，这也是蚌埠独创的一个口味啊。这个呢叫做金汤蒜蓉，比较适合不能吃辣的朋友。五种口味都已经给各位陈列完了，谁先登顶谁就可以享用到小龙虾，有没有信心？
1: 有
2: 有。
1: 今天我们第一关的三条赛道啊，中间这条呢是我们冰茶专属赛道。为什么要专属赛道呢？好过一点，但是呢我们要凭手气，谁能抽到谁跑中间，抽不到就跑两边，好不好各位？
2: 好，
1: 来吧，我们先看下手气。来各位，来到我们的这个冰茶面前，我们的第三排每人抽一瓶，来一人拿一瓶啊，大家看哪个顺眼拿哪个。哎，好像有人抽到了，哇，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跑我们的中间。
0: 好，
1: 接下来五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到我们身后的冰桶当中，来各位放到这里。好，接下来有请五位上我们的第

0: 一关的转盘，请做好准备，各位出发吧。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好的，接下来我们的转盘启动，
1: 加油啊！
0: 哎，各位，
1: 中间那位好像有点聪明。
0: 哎，我们中间这位怎么抱上我们冰茶了？哦，哎呀，把这个旋转感抵消一下，
1: 这是不是跟打太极一样？是不是？
0: 是的。不知道现在我们转盘上的五位感觉如何？是不是有点晕了？好，现在倒计时已经响起了，各位，接下来即将要迎来你们的第一关。
1: 来，出发吧。
0: 好的，接下来千金宝了可以跑我们中间冰茶专属赛道，剩下的我们四位朋友左右两边随便挑都可以。来吧，
1: 刚开始应该也没有那么难啊。
0: 好，先是我们兄弟二人组，哎，第一位可以，
1: 还是比较淡定的啊。
0: 第一关还有两个，再稳一下。
1: 两位帅哥都是来自于温州的小伙伴。哎，说到温州有什么特色美食，你有印象吗？
0: 有温州的话，我来想一想啊。
1: 温州应该吃海鲜吗？
0: 江浙菜肯定要吃啊。
1: 对，
0: 离海很近，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比较适合他俩的应该是那个金汤蒜蓉味的。好的，我们的温州二人组。
1: 加油啊！
0: 来，哇，可以！
1: 我知道温州好像吃生腌啊，葱油大黄鱼。哎呀，温州鸭舌，哎呀，知道的小吃不少啊。还有温州鱼丸。接下来这位朋友是来自天津的，对吧？
0: 是的。
1: 天津有什么特色小吃？
0: 天津狗不理包子。
2: 天津大麻花。
0: 中间的千金宝了现在也可以到我们中间赛道可以闯关了啊，可以走，
1: 可以走，
0: 我们第一关可以同时通过。好，接下来来看我们饭桶弟弟现在也已经过关了，现在我们看到沙沙又馋了和千金宝了两人准备同时出发。好的，两位现在是同时踏上我们赛道，你看着有点远，
1: 其实也很远，是吗？呀，
0: 但是此时此刻，我们需要的是迈出第一步，因为当你迈出第一步之后，你会发现没那么难。这样的话，你从心理上啊就好接受它。
1: 赛道上不光有这个莎莎，还有千金。
0: 哎呀，
1: 千金小心一点啊！我发现千金他也有优势，你看到没有？
0: 腿长，
1: 大长腿啊！
0: 两位这个进度啊很同步啊，现在是莎莎向前了一步，接下来看千金的下一个，千金下一个啊，可以。这两位过关的方法都不一样，一位是正着过啊，一位是侧着过。好的，现在来看莎莎马上要到达我们第二关了，中间还剩下抽到了我们冰茶专属赛道的千金。对，现在我们第二关的几位可以帮他一把。
1: 谁能够登顶成功，哎，就奖励谁。
0: 可以有优先选择权。
1: 品尝到，哎，千金。
0: 这个给大家一个建议，这个第二关呢，建议大家一个一个过。好，找好节奏，上去有点滑，快起身，再来，哎呀，
1: 第二关，
0: 饭桶弟弟落水了，
1: 好，过来一位，漂亮，
0: 好，现在有一位通过了，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莎莎加油，莎莎再跳一波大一点。哎呀，非常可惜啊，向上过也行，趴着过也行，怎么舒服怎么来，
1: 加油啊。
0: 好，趴下，好，稳住，踩住，对，别着急，

0: 您渐渐的找到了节奏感，非常不错，再来一下，恭喜。好的，向上也可以，对，是的，这个翻滚跨越非常的帅，来，再来一下，很好，节奏感把握得非常好。好的，接下来我们可以拉一把了，恭喜二位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接下来开启你们后半程的比赛。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赛前中，请听口令。3, 2, 1, GO！
2: 后半程是单人赛啊，一位一位的过，一位一位的过，一位一位的过。有点犹豫，这关得快速过关啊！但凡在滚筒上站一会儿，他就会滑下去。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赛前中，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速度，速度，速度。

0: 接下来让我们的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1: 好，欢迎各位，
0: 欢迎欢迎。
1: 来，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六位男生。
0: 好，欢迎有六位男生登场了啊。来介绍一下自己吧。首先，
2: 大家好，我叫舒伟翔，来自安徽淮南。
0: 欢迎。
3: Hello， 大家好，我叫裴申辰，来自安徽安庆。
0: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宿松的，我叫黎波。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衢州的郭叶超。
1: 好，欢迎来这位。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王清军。
1: 来这位。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安庆的罗文斌。
1: 好，我看了一下啊，全是我们20来岁的小伙子。
0: 我们来指认一下，大家觉得六位当中谁可能在今天比拼当中实力最弱？
1: 六位，哎呀，为什么呢？我很想知道
0: 为什么都指认你啊。
4: 可能我看着比较瘦小吧。
0: 看得比较瘦小。
4: 对。哦，
0: 但是小小的身体有没有可能爆发出大大的能量？
4: 有的有的。
0: 既然是一个团队，要好好帮助自己的队友，好不好？
1: 好，
0: 做好准备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请就位。
1: 好，各位来，请上我们的转盘。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8: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0: 加油啊！
1: 另一关转起来，转起来，我们的六位。刚刚确实让我很惊讶呀，大家都是萍水相逢，第一次来，结果呢，选择了共同的目标。但是没有关系，各位啊，我们这条赛道呢，从来不是用言语去争夺的，我们靠的是自己的实力。接下来我们的转盘即将结束，现在听到了倒计时，各位深呼吸，调整一下状态。好的，现在可以下转盘，来到我们的第一关，
0: 来加油啊！
1: 你们可以从左右两边过都可以。现在感觉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来到了最右边，不行，中间不行了啊，
0: 中间不能走，左右两边都可以。好，七号率先通过。
1: 好，接下来
0: 六号和十号吧。
1: 六号、十号，两位都已经做好准备。好，我们现在看看六号。哦呦，十号。
0: 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今天感觉这个闯关难度有所增加啊？因为在开赛之前，天空下雨，你知道吗？
1: 是的，这个整体赛道。

0: 是吧？哎呀，又一位落水了。好的，接下来我们的最后一位选手也上来了。
1: 好，顺利通过。
0: 好的，接下来还有一位哦，还有一位，九号，九号。非常可惜，我们的九号也落水了。六位选手，现在来到第二关卡的是四位。
1: 我们有的时候无法选择环境，但是我们可以选择面对困难的态度和决心。这四位面临赛道的湿滑，依旧保持了非常高的运动素养。
0: 欢迎各位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首富，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加油各位。还有八号，八号脚下很稳，再来一下，没有滑，非常棒，轻轻松松通过了第二关。六号、七号、八号、十号，现在各位来到的是我们的第三关，这一关我们先来试一试。好的，这个躺平

0: 现在两位已经成功通过，我们来看看接下来是六号起身快速通过。好的，我们现在可以搭把手。现在站在我们起点位置的是八号。这是一位来自淮南的朋友。好，再来一下。不得不说啊，这几位其实我觉得第三关过得都非常漂亮。好，接下来穿过时空之门，来到后半程的比赛。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这一关吸取前面的教训，对，这关速度够快，没有那么难，够快，没有那么难啊！嗯、啊，这是冲到哪儿去了？眼睁睁破了关了，人怎么在水里？猝不及防的落水啊！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2: 后面是单人闯关啊，你们一。

闯关啊，规则稍有调整啊，后面是单人闯关，一个一个的走，不要着急啊，这个动作很大。

0: 好像明显的比前面几位稍稳了一些啊。既不能跳得不够，也不能跳得太多啊，这一关需要掌握分寸。好，连着两个蛙跳来到了男生的倒数第二关。
1: 这一关是真难，
0: 超能模组啊，这关下雨天格外难，不下雨好一点。
1: 好的好的好的，这个火箭能不能包上？哎呀，非常可惜，
0: 这一出手就知道包不上啊。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这声六号了，六号加油，六号！
2: 硕果仅存的一枚啊！
1: 哎呦，六号脚步很轻啊！
3: 六号，
2: 这位不就是刚才团队当中并不被。

0: 全军覆没。
1: 是的，但是没关系啊，我们后面还有人。
0: 好，让我们比赛继续，有请下一队。
1: 有请各位。
0: 哦，这一组有戏啊。
1: 来，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赵瑞，来自黑龙江大庆。
0: 您平时喜欢什么运动？
2: 跑步，打羽毛球。
0: 你觉得导演组选择你的原因是什么？
2: 我能通关。
1: 好，
0: 来下一位。
3: 大家好，我叫严欣然，来自于安徽合肥。
0: 看得出来你也喜欢运动，平时喜欢什么运动？
3: 篮球跟健身。
0: 看出来了，来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叫谭俊文，来自重庆垫江。
0: 你很有特色啊，就是别人的头盔戴得像头盔，你戴得像个洋葱，看到没有？
1: 他这属于是戴反了。
0: 是这样吗？这洋葱还开裂了。你爱运动吗？
3: 我不运动。
0: 你是学理科的吗？
3: 是理科。
0: 看得出来，你这边
1: 好，来这边的实力也不弱啊，来。
5: 我是梅志清，来自安徽阜阳。
1: 你这位好像是体育生是吗？
5: 对，是体育生。
1: 最擅长的体育项目啥？
5: 长跑。
1: 行了行了啊，就这条赛道了。来，我们这两位。
6: 大家好，我叫陈天赋，来自安徽阜阳。
1: 这俩是同学对吧？来，你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王润泽，来自安徽宿州。
0: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比赛了啊！
1: 来，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先拼手气。来，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六位到我们的第四排下面的冰茶抽取一下，看看哪一位能够抽取到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来，各位，每人拿一瓶。来，把冰茶翻过来看看有没有写着冰茶的字样，贴黑纸的这位帽子戴反的这位，
0: 哦，在这。哇，你真是天选之人啊，你看多幸运，就这颗小洋葱能不能在高台上绽放？
8: 可以，相信。
0: 好，来加油吧兄弟们。
1: 好，有请各位把冰茶放到我们身后的冰桶当中。来，
0: 好，放好冰茶以后我们就到赛场上就位了。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9: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来，把冰茶翻过来看看有没有写着冰茶的字样，贴黑纸的这位帽子戴反的这位，
0: 哦，在这。哇，你真是天选之人啊，你看多幸运，就这颗小洋葱能不能在高台上绽放？
8: 可以，相信。
0: 好，来加油吧兄弟们。
1: 好，有请各位把冰茶放到我们身后的冰桶当中。来，
0: 好，放好冰茶以后我们就到赛场上就位了。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 2, 1，Go！
0: 加油、啊！
1: 第一关大转盘已经启动了，各位。
0: 一共是六位选手，小洋葱是几号？小洋葱是三号啊，一号啊，三号
1: 。
0: 三号，你可以跑中间的冰茶赛道啊。
1: 我们其他的几位选手只能从左边或者右边两条赛道。好的，各位，转盘结束，现在下来，来到第一关。各位现在可以观察一下，刚刚除了我们抽到中间专属赛道的这一位三号可以走中间赛道，其他几位请走左右两边。走一下，这一步不好吃力啊，这个脚。

0: 看到五号，五号现在来到第三个、第四个，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六号，六号现在快了，六号滑了一下，哎呀，可惜了，六号落水。我们后面的几位现在可以出发。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五号，五号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二关。来，接下来四号也是转移到了我们最左边的赛道，现在看到二号，
1: 加油啊，加油！
0: 四号有点犹豫，
1: 加油！

0: 第一步就迈水里了。
1: 四号你看他虽然慢一点，但是他很稳。四号这位学护理的，有耐心，要细心。好，我们现在可以拉一把我们第二关的几位，现在可以拉四号一把。看现在三位给他留出点位置，很好。
0: 进入到第二关了啊，第二关落水概率就增加了。哎呦，活蹦乱跳的，我的小洋葱，他专注的眼神，坚定的步伐，伴随着，哎呦，灵活。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下一位兄弟，
1: 接下来是二号
0: 里的，啊，踩住了，踩住就好啊，好的。
1: 还剩最后一位四号，
0: 这个是学护理的，对吧？
1: 是的，而且刚刚四号在第一关呀，过得虽然慢，但是挺稳的。这一关不能再慢了，这一关我们的机械关卡可不等你啊！
0: 漂亮啊！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先出场的五号，五号先是俯下身子躲避了一下，反应非常快，再来一下。其实给大家提示一下啊，我们踩到中间这个小的圆柱子上的时候呢，可以选择向上去跳一下，通过我们的这个障碍物。好的，五号现在已经成功来到了时空之门。接下来登场的是我们一个壮小伙二号。

0: 二号还是选择了比较稳妥的方式，从下方穿过。然后到二号也已经来到了时空之门，接下来是三号。
1: 三号是这个得我独宠的一位选手啊！
0: 哎呀，是的，马上要绽放一下，洋葱能不能开花？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这一下把他给惊到了。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四号，四号可以说是我们这一组里面最有耐心的一位，但是这一关呀和第二关是一样，你不能一味的是停留。好，让我们来看一下四号再次尝试。哎呀，非常的可惜，四号经过几次尝试之后还是落水了。好的，有请二号五号穿过时空之门，
1: 恭喜。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夏天中，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是我们的体育生，
0: 那位是二号，
1: 二号体育生。
3: 你这个语气都变得铿锵了啊！
1: 一个一个闯。这个一看啊，一看身形就知道有实力。
0: 好，
3: 这关还是得稳着点过。落点不是特别好啊，接下来看看能不能再往球心去一点儿。现在天空又有点飘小雨啊，赛道会更湿滑。
0: 是的，更加是加大了通关的难度。
3: 对，就节目录制的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合肥是进到了梅雨季节，所以总是天空不作美的下点小雨。
0: 虽然说从气温上体感舒适一点，但是这脚下啊就容易打滑。

0: 朋友看，挑战失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接下来是五号，五号第一，五号第一，五号第一，慢了，
2: 五号，五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啊。
0: 确实今天的这个天气不是特别好，我们现在属蛇的时候已经飘雨了啊。
1: 是的，而且我们站在这儿脚都有点滑，你想赛道上肯定更滑了，
0: 所以一定提醒后面的我们的冲客选手啊，做好防滑，咱们速度慢点都没关系。来，让我们有请最后一组，
1: 有请各位，
0: 欢迎
1: 欢迎欢迎我们的五位选手，现在来到了我们的舞台上。
0: 好，来跟我们打个招呼，认识一下。
3: 大家好，我叫郑凯，来自山东。
0: 山东，
3: 对，
0: 哎，你是在合肥能啥
3: 工作吗？
0: 哦，做什么行业？
3: 做互联网这一块。
0: 欢迎你的到来，您呢？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工业大学的赵宁鑫，很高兴来到现场。
0: 您学什么专业？
4: 我学生物技术与工程。
0: 谁帮你报名的？
4: 我自己报的，在学校大三报到研二，今天终于让我来了，
0: 如愿以偿了啊。这一位。
5: 大家好，我叫张健，来自马鞍山，做厨师的。
0: 哦，您最擅长烧什么菜？
5: 烧个鱼，红烧肉。
0: 有机会，能品尝到你的口味，好吧？好，接下来这两位。
1: 好，我们来按顺序，这位十号。
6: 大家好，我叫于凤阳，来自安徽无为。
1: 无为的我们的朋友啊，来这一位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冯宏志，我来自宣城。
1: 两位现在都是二十郎当岁。都是我壮小伙儿，
0: 是跟大家说一下，今天赛道有点湿滑，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滑，这是第一要务。做好准备了吧，五位，来，做好了啊，来，我们请就位。
1: 好的，各位，现在请上我们的第一关的转盘上，请做好准备。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8: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8: 3, 2, 1 ，Go！
0: 今天确实啊，这个赛道现在湿度还蛮大的啊。
1: 转盘现在启动，
0: 我们五位选手看看今天最后能不能帮我们这个男生队。拿得一分，拔得头筹。确实啊，现在这个形势啊，开始了，开始了啊！
1: 好的，现在下来。
0: 现在这个场上的形势对我们男生队不利啊，
1: 小伙有点晕啊。来吧，各位，左右两边，左右两边选择，最左边或者最右边都可以，
0: 自己随意选择。
1: 好的，现在是九号往前，九号在最右边往前，七号在最左边。
0: 小心啊，做好防滑。
1: 好，不错，现在已经有一位已经过去了。好，现在七号还在尝试。

好，现在七号也快过去了。好的，十号现在已经成功通过了。现在是有四位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

0: 接下来看看哪一位，罗宏志出发。哎，滑了一跤，
1: 赶快调整，
0: 有惊无险。接下来剩下七号和十号，现在是七号踏上。

赛道。目前来看，七号心态很稳，来再来一下，这关要快速一点。接下来就剩十号了，十号找一个最佳时机出脚。好，现在下一个转换一定要快，不要犹豫。好的，现在我们的四位来到了第三关，第三关不要着急，一位一位的过。

0: 信号前面倒的感觉很好。哎呀，现在这一下，
1: 预感今天咱能拿分吗？
0: 预感的话，今天有点难，但是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哎，你看这一杯，哎，其实刚才这些都不用抬头，直接等这个旋转过去之后再抬头。
1: 哎呀，
0: 非常的灵活，非常的灵活，非常的灵活，哎呦，
1: 这个姿势超帅，
2: 感觉要拔地飞起的感觉。这个地方的湿滑跟天气无关了啊，旁边看到这个也是有水枪进行干扰的啊。
0: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赛道的一个常规设置。好的，再来一下，
1: 不错啊，匆匆忙忙慌慌张张的也算过去了。
0: 还有一位，十号再来一下，刚才的感觉很好。哎，又重复一下，再来一下，这一关就过去了。十号，哎，自己的节奏。
1: 好的，顺利通过。
0: 好的，各位，现在来到了时空之门。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赛程中，请听口令。
4: 3, 2, 1, GO！
5: 好，接下来的单人赛程啊，要好好的过。现在

0: 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哎呦，第二关这第一个球没抱稳，
0: 看来今天男生队只能拿一分了。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这一位最后出场的是罗红志，
0: 手志加油！
1: 他先用脚试探了一下，感受一下到底有多滑。
2: 这一关确实啊，要小心啊！刚才眼见着过去了，都能滑到水里。
1: 是的，所以说这一关呀，一定要找到这个球的中心点。
2: 这个位置不好啊。

0: 点。超能模组啊，选。
1: 来吧，看看选择报哪一个。因为今天有点滑呀，所以说跳的时候一定要跳高一点。
0: 哎呀，这个起跳高度不够啊，基本上没报到。

0: 今天总结一下啊，这个跑不好的主要原因，我估计也是因为我们来的少，对不对？
1: 是的，
0: 要熟能生巧。嗯，也提醒大家啊，这个要平时要多运动，来参赛的时候一定要穿好咱们运动装备，做好防滑。
1: 对的，也希望大家下次有机会再来的时候能有更好的发挥。
0: 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欢庆时刻。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1: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今天所有的春客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
2: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也要感谢所有观众朋友的一直守候。
0: 每天中午的11:45，请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全国收视夺冠的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2: 再见。

0: 青檀稻草，经千锤百炼，气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
1: 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仙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2: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说法，对，要找黄姑爷。
4: 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祖宗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4: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6: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0: 我坚持传承，让我更坚持创新。
2: 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4: 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6: 您家这么多年，您做的纸比我的国法纸要好。
7: 我们当时看的，
8: 一句话说不要就不要。我们备了那么多的原材料，被您全砸进去了。
9: 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10: 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1: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的我的设计品，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
0: 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11: 宣宝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我需要考虑的。
4: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9: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
12: 本案所涉争议的宣纸文创外观专利权归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所有。
1: 我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6: 古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千年宣家。
13: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
1: 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
11: 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淋雨，一起

0: 切努力让宣纸变得年轻，
1: 让宣纸变得年轻。
0: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
2: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0: 不只能这么做。
3: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文化，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4: 三丈三大宣，我们不仅要造，而且要造出来，造好。
5: 要造好一张好纸，
6: 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纸，那股劲。
7: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8: 我想要宣纸可以两头腿的好起来，
9: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7: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0: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7: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天到了，热死了总挂在嘴边，这可真不是一句玩笑话。
1: 这随口的一句话可能真的会要命。
0: 烈日当头照，谁是你身边最该被保护的人？
2: 有一个群体往往被我们忽略了。
0: 身边有人热得倒下了，第一时间该做什么呢？
1: 别急，节目里我会说，记着来找答案。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王星宇、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毛翔，教您读懂身体发出的高温警报。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

0: 上开始。
1: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毛倩文，欢迎各位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专家是王星宇主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同时我们欢迎到另一位主任毛翔主任，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在生活中啊，我们经常因为天气热啊，会有一句口头禅说热死了，但是呢，这可不是一句玩笑话，因为人真的有可能会被热死。在临床上呢，有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啊，47岁的王先生在户外连续作业了3个多小时之后呢，突然晕倒在了工地上。被紧急送到医院之后，经过检查，王先生的体温已经高达了42度，而且呢还出现了昏迷、抽搐、多器官衰竭等问题。那王先生到底是怎么了呢？我们来请王主任给咱们聊一聊。
2: 王先生呢，他在户外连续工作，那么体温过高，且出现了昏迷、抽搐和多器官功能衰竭，这是一个典型的，劳累型的这个热射病例。那么高温环境下持续劳作，容易发生这个热射病。
1: 那跟我们来聊一聊，到底这个热射病是一个怎样的疾病呢？我们虽然听过，但是没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了解哈。
2: 热射病呢，它是高温相关急症中最严重的情况，其重症中暑。由于这个暴露在高温高湿环境中，那么身体的调节功能呢失衡，产热大于散热，导致机体的核心温度迅速升高，超过40度。伴有皮肤灼热、意识障碍以及多器官功能障碍的这种严重的致命性的疾病，是中暑最严重的类型，一旦发生死亡率极高。根据发病原因和易感人群的不同，热射病呢分为劳力性热射病和非劳力性热射病，又称为经典型热射病。那么经典型热射病呢，主要是老年体衰以及这个慢性病患者，还有婴幼儿等体温调节能力低下的人群。
1: 那既然您刚刚说到了这个疾病是一个重症中暑，那可能和我们平时生活中说到的普通中暑就不一样了。从普通的中暑到热射病，这中间到底隔着多远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区分这两者呢？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结合题板，请主任给大家来画画重点。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中暑，再看看它是如何一步一步升级成可怕的热射病的。首先来问一下毛主任啊，像这个中暑有哪些症状呢？如何去定义是不是中暑了？
3: 好，首先呢，我们要给大家明确一下中暑在医学上的一个定义。中暑就是在高温、高湿、低风速的环境下，人体热平衡破坏之后呢，电解质进行了大量的一个流失，进而诱发了中枢神经系统与心血管循环功能的一个紊乱的急性热损伤的一个疾病。在临床上，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中暑的一个患者不注意，然后他就发展成了类似于我们所说的热射病。它是如何升级的呢？那我们就有请王主任来给咱们进行一个拆解。
2: 好的，热射病呢并非突然发病，它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身体呢经历几个阶段才可能发展成为热射病啊。首先呢是这个先兆中暑啊。
1: 好，第一个阶段叫做先兆中暑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
2: 好，先兆中暑呢，它会出现口渴、乏力、头晕目眩、胸闷以及心悸耳鸣，这个时候呢体温正常或者是呢略有升高。
1: 这个阶段好像在酷暑的这个夏天，在户外工作的一些人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症状，就不能小觑它，这有可能是先兆中暑的一些症状了。
2: 是的是的。然后呢，我们如果先兆中暑没有得到及时处理，那么就会出现轻度中暑的症状。
1: 第二个阶段轻度中暑，那么它的症状是
2: 轻度中暑主要是出现体温升高，一般呢是可以达到38到40摄氏度，那么另外呢出现面色潮红或者苍白、皮肤湿冷、脉搏快而且弱，那么血压呢偏低，有这样一些症状，甚至可能出现一过性的晕厥。
1: 所以就轻度中暑中间有一个症状是皮肤湿冷，我没想过就是皮肤湿冷的话，没想到是中暑的表现哈。
2: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把这些症状要记牢了。
2: 对，如果这个时候及时

0: 及时处理，那么可能呢很快就康复了。如果没有得到及时处理，病情进一步进展，那么就会出现重症中暑。
1: 重度中暑。
0: 对，重度中暑呢，它实际上也分三个阶段，啊，那么从热痉挛、热衰竭到热射病。热痉挛呢，多见于这个青壮年的健康人群，表现为在高温环境下进行训练时，那么训练过程中或者是训练后出现一种短暂的间歇性发作的肢体或者是腹壁肌肉的抽动，导致肢体活动受限、腹痛，一般持续为数分钟。那么患者呢，常没有明显的体温升高，可能与大量出汗的情况下只补充水分不补充盐分，体内大量缺钠有关。第二阶段是热衰竭，那么多见于老年人、儿童以及这个有慢性疾病的患者，常表现为多汗、疲劳、乏力、眩晕、头痛、判断力下降、恶心和呕吐、肌痉挛、心率明显增快、体位性低血压或者是一过性晕厥等。此时呢，患者的体温升高，没有明显的这个神经系统损伤的表现，如果不能及时诊治，那么患者呢可以发展成为热射病，就是我们今天最严重的一种中暑类型。诊断热射病呢，通常需要满足两方面的基本条件，第一是高温高湿的环境或者是剧烈运动，那么再加上以下几条中的任意一条，出现意识障碍，比如抽搐或者昏迷，或者体温大于40摄氏度，那么两个或以上的器官出现功能衰竭。
1: 哇，那听了刚才以上王主任的介绍，我觉得可以简单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以后不能再把热死了当句玩笑话了，也更不能呢把这个热射病啊当做中暑来扛一下就过去了，这真的有可能是要命的重症啊。那既然热射病如此的可怕啊，从中暑到热射病，从出现信号到发展成危重症，我想问一下王主任，这个中间大概有多长的时间呢？
0: 好，那么这个时间呢没有固定的时间，快呢可能数分钟，而慢呢可能数小时，取决于你是否还在活动。那么从出现信号到致命，这个病程可以划分为三个危险阶段，那么进展速度呢由完全由你来决定。那么第一阶段呢是热痉挛或者热衰竭，这个时间窗呢大概在30分钟到数小时，信号呢包括大量出汗、肌肉抽搐、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这是身体最后报警。此时呢若立即停止活动，转移至阴凉处并补充电解质液，可以完全阻断。那么第二阶段就是热射病的前兆，那么这是一个致病的临界点，那么这个时间窗口呢大概只有10到15分钟，那么一旦出现行为异常，比如像这个走路不稳啊、答非所问、烦躁失态，那么皮肤干热无汗，以及这个说明呢这个体温调节中枢已经失灵，核心体温正在以每5分钟的0.5摄氏度的这种速度来飙升，这是最后的黄金抢救窗口。第三阶段呢就是危重症，就是器官功能衰竭的期，那么这个时候呢大概只有30到60分钟。那么这个阶段核心体温超过40摄氏度后，细胞我们的这个线粒体呢就崩解，那么这样呢最快30分钟就可能造成脑水肿以及这个多器官功能的衰竭。如果一个小时内无法将体温降到38.5度以下，那么这个死亡率会急剧的攀升。决定速度的关键因素呢，那么是还在运动或者是干活啊，那么这个时候吸入产热，使这个核心温度快速的上升，这样在30分钟内，那么从预警就会发展到昏迷。那么还有一些呢，像这个静坐或者是睡觉，比如室内的这个老年人，那么他的进展的速度呢，就相对来说比较缓慢，极其容易被这个忽视。那么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不知不觉的来进入这个昏迷。那么记住这样一个黄金的法则，也就是从头晕想吐到说话不着调，也就是生死的这个分界线。那么一旦发生这种意识状态的改变，

改变，啊，不需要等这个体温计，那么不必等120到场再处理，立即呢就就地用这个凉水来浇淋全身并扇风，这样体温呢

0: 为我们中间有一条非常明确的分割线，就比如说我说话已经有点语无伦次了，状态已经不对了，那就是我们需要立即处理的时刻了。
1: 对对，嗯。
0: 但是如果真的到了热射病这一步了，我们应该能做些什么呢？
1: 如果确实已经发生了这种热射病，那么我们首先呢是在现场进行急救，那么这个时候呢要遵循的原则是先降温再转运，边降温边送医的原则。我们可以将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比如像这个树荫下空调房里，脱去患者的外衣，那么有条件的情况下，那么优先采用冰水浸泡，那么将这个患者的身体浸入2到20摄氏度的这个冷水，那么头露出来，并且不停地搅拌这个水体，加速散热。如果没有这个冰水的话呢，用自来水也是可以的。那么如果没有浸泡条件的情况下，那么我们也可以采用这个凉水喷洒全身，配合这个风扇这个通风，那么加大空气对流，或者用布料包裹这个冰袋置于这个颈部啊，像这个腋下或者是腹股沟这样一些大血管处，那么来进行散热。热射病患者他的这个肌肉呢可能发生这个不自主的抽搐，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要避免患者伤害到自己，那么不要在这个患者的嘴里放任何东西，不要试图给患者喂水。如果患者发生呕吐的话呢，要翻转患者的身体使他侧躺，这样呢能够确保他的这个呼吸道通畅，避免这个误吸。那么同时呢需要拨打120，那么转运的途中呢还要持续的给他进行降温。
0: 刚刚介绍特别详细啊，如果真的您身边的朋友或者家人出现了热射病的情况下，按照刚才王主任介绍的这一套流程去处理就相对安全了啊。最终一定要记得拨打120。那像天热的时候我们经常啊都想喝口凉的，那比如说我们身边有一些类似于疑似中暑的人，我们能直接给他喝冰水吗？
1: 如果患者他的意识是清楚的话，可以补充这个冰水但如果患者出现了意识障碍，那这个时候呢就不能给他喝东西，否则的话呢他可能会发生这种误吸
0: 就像您刚刚说的，已经到热射病这一步了，有一点昏迷的症状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就不管是什么水都不能喂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么我接下来也想请毛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那有没有什么行为是在120来之前绝对不能干的雷区呢？就是看似好像帮忙了，实际上帮的是倒忙。
2: 还是有的，因为大家有一些固有的所谓的生活常识，也就是所谓的一个雷区。首先就是不能用酒精进行一个全身的这么样一个擦浴，因为在高热高温环境下，人体的皮肤血管囊完全扩张，酒精呢会经这个皮肤大量吸收入血，引发一个酒精的一个中毒，加重意识的一个模糊。同时酒精快速挥发会造成皮肤血管急剧一个收缩，阻断了体内的一个散热，核心体温持续的反而居高不下，就是大家误以为酒精可以加速散热，其实是错误的。
0: 您这真是说到点子上了。我记得从小的时候，家里无论是谁发烧了生病了，家里的老人都会说拿这个酒精涂一下身上，所以这个行为其实不是正确的，是吗？
2: 对，在热射病的治疗过程中的话，这个行为是要杜绝的。所以我们降温常用的就是一些冰水、自来水等等。尤其是禁止呢要给这些意识模糊昏迷的，有热射病非常严重的频繁呕吐的患者，像刚才王主任说到的喂水喂药，防止他进行一个误吸。因为在这个时候患者的一个胃肠功能呢吞咽反射都受损了，强行灌水极易引起他们一个呛咳呕吐物的一个误吸，堵塞气道发生一个窒息，反而是出现一个灾难性的一个后果。盲目的喂所谓的藿香正气水退烧药呢，反而也会加重肝脏的一个代谢的一个负担，诱发药物性的一个肝损，就是所谓的并发症。仅清醒的一个患者可自主吞咽的一个人群呢，我们才能少量多次的补充一些淡电解质的水，包括一些家里可以常备的这种淡盐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不要强行的按压抽搐的一个患者，往他的嘴巴里塞一些异物，比如说毛巾、手指。热射病高射引起的一个惊厥抽搐时呢，强行束缚患者的这个肢体容易造成一个骨折，软组

0: 的一个挫伤。口腔填充物呢也会导致气道的一个通气障碍，甚至被患者咬断了阻塞了气道发生窒息。所以正确的做法呢，我们需要首先清理周边的一个环境，防止患者出现一个磕碰。第二，患者的头偏向一侧，等待抽搐自然的一个缓解，不可以用所谓的土方法降温防抽搐，拖延拨打120。很多人觉得歇一会儿扛一扛扇扇风就能好转，这都是一个错误的，也就是雷区。热射病造成的全身炎症、横纹肌溶解、凝血紊乱，仅靠所谓简单的物理降温是没有办法逆转的。即便现场体温暂时下降，多器官脏器的一个损伤仍然在持续，所以依然需要立刻的送医进行多器官脏器的支持治疗，不可以抱有这种所谓的侥幸心理，说没事了，好了，留在家里观察。
1: 谢谢毛主任刚刚给我们的科普啊，看来我们生活中好多我们误以为是常识的东西，也许是在医学上是错误的。那这从听下来之后呢，大家应该心里都有底了，真遇到这种棘手的情况，我们按照专家说的来进行一个稳妥的处置，千万别慌。那打完了120送到医院之后，医院一般会如何处理热射病的病人呢？
2: 那么在医院里面，我们首先呢要有一个快速有效的降温。那么我们的目标呢是在发病10分钟内就要启动降温，那么在30分钟内将这个核心体温要降到39度以下，那么2小时内将这个体温降到38.5度以下。那么首先这个是进行体外的物理降温，那么我们可以用降温毯，同时配合冰帽或者是冰枕。那么也可以使用这个冰袋、冰毯或者是冰水擦拭，像这个颈部啊、腋窝以及这个腹股沟等处啊。那么另外呢，就是用体内降温技术。那么对于重症患者，可以采用这个冰盐水，胃灌洗或者是膀胱冲洗。那么另外，对于存在有明显脱水的患者，要进行静脉补液啊。那么还有呢，有这个必要的时候呢，我们要进行这个连续的血液净化治疗，这样加速它的降温。
1: 明白了。与其等出事了再救，不如从一开始啊我们就远离它。在这个大热天里，我们应该如何防才能到位呢？那防暑降温又应该如何做呢？接下来也请主任给我们展开说一说啊。
2: 那么其实呢，就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也就是避开高温高湿的这种时段。那么像这个夏季，像这个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那么这个阶段呢，我们尽量要多喝水，穿透气的衣服，那么及时的开空调、开电扇。那么像这个建筑工人呢，可以暂停这个高空作业，那么找个阴凉通风的地方进行休息。快递员啊，可以在这个时段把车停在阴凉处，那么暂时呢不送件，等气温稍微降低一些再继续工作。这样呢，能够减少我们的身体直接暴露在高温下的这个时间，降低中暑的风险。另外我们还是建议在高温高湿的时候呢，户外工作者还是要休息一下。
0: 那尤其针对于这样的户外工作者和普通老百姓，我们还是需要穿着一些合适的一个衣服，尤其是户外工作者更应该穿一些浅色的、宽松的、透气的一个衣服。浅色衣服能反射阳光，减少热量的一个吸收，宽松的衣服能让空气更好的一个疏通，帮助身体的一个散热。比如环卫工人穿的那种特制的透气环卫服，防护用品也不能少，帽子遮挡阳光，保护头部免受高温的直接照射。比如建筑工人佩戴的安全帽，在里面垫上吸汗的毛巾，防晒服能阻止紫外线，减少皮肤被晒伤的一个可能。快递员、快递小哥可以穿上防晒服工作，还有太阳镜，能保护眼睛受到强光的一个刺激，减少中暑时可能出现的头晕等不适的一个症状。同时夏天呢，一定要多喝水、多饮水，不能等到口渴了、有感觉了才喝，那时候已经迟了。所以尽可能的还是建议大家每天至少能喝到2升以上的水，这样子保证流失的水分可以及时的一个补充。
1: 没错，所以说这个多喝水这句话也许对你是一句真正的关心，也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建议了。
0: 是的。
1: 那其实刚刚毛主任讲到穿衣服这个问题啊，我想到像夏天经常有一个独有的现象，很多在户外工作者呢，在干活的时候

0: 特别是男性朋友啊，他会觉得特别热，怎么办呢？觉得身上这衣服一定是负担，就会这个把上衣脱掉啊，光膀子，用这种土方法。那这个方法是不是真的能起到降温的作用呢？嗯，
1: 这个我要纠正一下这个错误认识。如果在高温下呢穿的过少，身体裸露部位呢过多，其实皮肤吸收这个热量呢其实也更多啊，这样呢另外还有这个汗腺分泌会增多，那么这个汗液呢会从比较细小的状态变成这种比较大的大滴的这种汗珠，那么这个时候呢反而不利于机体的散热，这个较强的紫外线会对这个裸露的皮肤呢造成明显的伤害啊，比如像这个晒黑或者晒伤以及老化。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在这个图凉快在公共场合呢这个袒胸露臂呢，这个是一种不太文明的行为，希望大家呢还是穿着更加得体一点。
0: 嗯，明白了，把这个上衣脱了，这个行为在公众场合不仅不得体，对他人也是不尊重，也是不体面，而且他也根本没用啊。刚刚王主任说了，不仅没用啊，不会让自己更凉快，可能还会把我们自己晒伤。所以呢希望大家从点滴做起，从细节做起，用文明来点亮生活。那讲完了怎么预防啊，接下来我们就来该说说谁最该防了。那像家里的老人啊小孩啊，在这方面是不是要格外当心一些呢？嗯，
1: 是的。那么我们首先呢要再次强调一下户外工作者，那么他是要预防热射病，但呢很多的老年人经常会被忽视。那么因为很多的老年人因为节俭惯了，那么大夏天呢可能不舍得开空调，还觉得出出汗比较好，那么怎么劝都劝不动，那么觉得自己能够扛得住高温。其实他们的身体呢本身对这个变化的这个温度的变化的感知能力呢实际上是变差了，那么出汗功能也退化，血液循环减慢，体温调节能力呢也是比较弱的，所以他们对高温的这个反应呢比年轻人要慢啊。所以更危险的呢还有许多老年人，他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这些基础疾病，那么再遇上这个中暑，那么就更容易诱发像这个心梗、脑梗啊，甚至引起猝死。嗯，
0: 所以你家里的老人如果跟你说这个，哎，我出出汗比较好，我不怕热，不要听他的。如果太热了，一定要把这个空调打开
1: 哈。嗯。另外还有就是暑假到了，那么小孩，那么在这个户外玩耍的这个时间比较长，运动量大，那么很容易感觉到不舒服，甚至中暑。那我们知道这个重症中暑呢，就是热射病，是每年夏天的这种高温杀手。那么小孩他的这个体温调节能力呢比较差，代谢快，那么产热多，所以他的另外他的这个表达呢不适，那么常常呢没有办法准确的进行表达，那么说不清楚。所以这个夏天呢如果看到他这个满头大汗、小脸通红、精神萎靡不振，那么也要多留心。
0: 嗯，没错，这家里的一老一小啊，咱们的确要多花心思去多关心他们。那我到这儿呢还想问啊，有一类特别容易被忽略的人群，就是我们年轻人。我们年轻人总觉得这身体好扛得住，这大热天啊，很多这个男孩打球该打打，这个冰水该喝喝，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反而会更加危险呢？
2: 是的，因为针对于年轻人这个特殊的群体，我们首先要纠正一些错误的一个认识。年轻人体质好，不会中暑，热射病、高强度运动本身产热量就很大，再加上高温环境、高湿环境，散热跟不上产热，体温就容易出现一个飙升。球该打打，因为这个时候年轻人出汗量大，水分和电解质流失所导致的问题会非常明显。第三呢，年轻人觉得能扛造，往往有时就是身体已经在严重透支了，却还在硬撑着。
0: 明白了，所以在高温面前呢，我们跟谁都有关，千万别大意，也千万别硬撑，也别觉得自己身体很好啊，在这个高温面前就不害怕，继续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我们还是要更多谨慎一些。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一秒变真伪环节。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首先第一个问题，高温天待在室内是否就安全了呢？嗯，
1: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致命误区啊。那么室内呢，不仅不安全，在特定的环境下，甚至比室外更加危险。

0: 每年都有很多这个造室内的这种热射病致死的这种悲剧，啊，室内是否安全呢？那么主要是取决于通风和降温设备。如果室内没有通风设备，啊，那么而且呢，就是也没有这个降温设备，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比较危险。
1: 第二个问题，热射病最伤的是大脑，所以肝脏没那么容易受损，对吗？
2: 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热射病是一个全身性的多器官损伤的疾病，大脑、肝脏、肾脏、心肌、凝血系统都会同步受到损伤。肝脏损伤甚至是早期标志性的损伤之一。高热会直接造成肝细胞蛋白热变性，同时肠道缺血屏障破坏，毒素入血加重了一个肝脏的一个炎症和负担。多数热射病患者发病24小时之内呢，就会出现转氨酶大幅度的升高，合并横纹肌溶解时肌红蛋白会堵塞肾小管，同步诱发急性的肝肾双重的衰竭。不存在说仅伤大脑不伤其他脏器，因为热射病多脏器同步受损也是其高死亡率的核心原因之一。
1: 第三个问题，热射病只发生在夏天，过了高温天就安全了？
2: 这个观点呢也是不成立的。热射病发展核心是高温高湿，产热大于散热，不是单纯的看季节。夏末秋初持续室外温度超过35摄氏度，并且是一个闷湿的天气，湿度超过70%，散热效率也大幅的下降，户外作业剧烈运动依然高发劳力型热射病的原因。密闭闷热环境没有季节的一个限制，冬季密闭的健身房高强度的一个训练，锅炉房高温作业，暖气密闭房间内独居的老人都可能诱发非劳力型的热射病。只要环境热负荷超过人的散热能力，任何季节都存在一个发病的一个风险，不能只看季节，放松警惕。
1: 第四个问题，体温不高就不是热射病吗？
0: 不是的。体温不高呢，绝对不能排除热射病，这恰恰是最危险的认知误区之一。那么经典型的热射病呢，那么主要见于老人、小孩以及有基础疾病的患者。那么由于他的这个体温调节中枢已经衰竭，那么无法正常的排汗散热，那么体表温度呢可能并不高，啊，甚至呢是温热的，但这个核心的温度已经爆表了。所以这种沉默型的呢最容易被这个忽略。
1: 今天呢我们通过了王主任和毛主任的介绍啊，明白了这酷暑炎夏里的每一项科学防护知识都是我们藏在日常生活里的温柔惦念与稳稳守护。愿你我都能够平安地度过这场热浪。再次感谢二位主任的到来。欢迎大家每周一至周四晚9: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如果您看了节目还有没记住没明白的，欢迎关注健康大问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节目的详细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让我们下期再见。
3: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4: 我想要胸脯可以两条腿的跑起，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5: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3: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悦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

您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青檀稻草经千锤百炼，沁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
1: 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仙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2: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说法，
4: 对，
3: 找黄书记。
5: 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6: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5: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2: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执掌，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0: 我坚持传承，让我更坚持创新。
2: 如果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5: 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7: 您就这么笃定？您做的纸比我的国法纸要好。
8: 当时快了，一句话说不下去不要了。我们备了那么多的原材料，被您全砸进去了。
9: 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10: 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1: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了我的设计品，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
0: 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11: 宣宝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我需要考虑的。
5: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9: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
12: 本案所涉争议的宣纸文创外观专利权归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所有。
1: 我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2: 古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千年宣家。
5: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
1: 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
13: 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淋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5: 一起努力，让宣纸变得年轻，
13: 让宣纸变得有钱。
5: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0: 这事儿做的就值，
1: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2: 不只能这么做。
3: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
4: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5: 我想要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6: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4: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7: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看励志，胡来不胡来，从中职生逆袭成为博士。要加单，国产模块化建筑变身巨型快递，海外订单持续增长。说健康，菌子配酒说走就走，吃菌不喝酒有原因，
1: 可能引起一个致命的中毒反应。
0: 有担当，钢管掉落高速公路险象环生，安徽热心市民徒手清障。
2: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今天的每日试点呢，我们来认识一位年轻人，他叫胡来，但是他的人生却是相当的不胡来。他用17年的时间完成了彻彻底底的逆袭，从重庆云阳的一名中职学生一路拼搏，不断攀升，现如今已经成为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的博士后。胡来一直在跟严苛的技术打交道，有人说这17年的6200多个日夜，胡来用执着和坚持完成了属于他的一场人生精密制造。胡来说，我无法决定自己的起点，能做的就是不停奔向梦想的终点。

0: 在北京一家企业的数控机床车间，胡来正在操作一台精度可达微米级的精密机床，对机械部件进行精雕细琢。
1: 做工业母机或者高端机床设计与装备制造这一块，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做高性能加工，还有一个方向主要是做工业母机上面的零部件，关键零部件，比如说轴承。

0: 胡来现在是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的博士后，作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骨干，他每天都专注于将零件的加工精度推向更高极限。然而，这位33岁的科研专家过去的经历令人惊叹。19年前，胡来还只是重庆的一名中职生，每天往返于实训车间和工厂流水线。他的未来被定义为打螺丝，尽管枯燥，但那时的学习和训练却也让他收获了最扎实的技术功底。
1: 那时候我们要求就是在车削加工当中要求到丝的级别，丝的级别就是0.01毫米。
2: 我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一般来说第一学期2个月内必须要达到34，也就是0.3。到了一学期结束的时候，好多学生就要达到1个丝、2个丝的精度。当时胡来就是算做得比较好的那一类的。
0: 1993年，胡来出生在重庆市云阳县仁安村，年少时生活艰辛，让他养成了能吃苦的坚韧性格。2007年，初中毕业的胡来，中考成绩可以读高中，但为了早点帮衬家里，他选择了进中职学校。
1: 每个月有大概500块钱，然后会给你补助。去了中职之后，我的文化课还是非常好的，基本上在班上前三，学的实操技能我也特别感兴趣，
3: 特别认真，特别吃苦。老师们经常回忆，就是他问问题，你就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经常一个问题问很久。在专业方面考证考得特别多，中职车工证书啊，中职钳工证书啊，这些都拿到了。
0: 读中职2年级时，胡来到广东一家电子厂实习，他第一次真正体验到流水线上的高强度重复性工作。
1: 工作很重复，就是从左边的东西拿到右边，从左边的东西拿到右边，就一直拿一直拿。你的工资的跟你什么挂钩呢？就跟你拿的这个速度挂钩，你拿得快，你的工资就高。
0: 工厂的实习经历让胡来产生了一个想法，缺乏核心技术的劳动容易陷入机械重复。他下定决心必须学习过硬的本领。回到学校后，他开始拼命学习，得知教职中心开设了高考班，他抓住机会考入了重庆机电职业学院。
4: 在重庆机电职业学院，胡来更加珍惜学习机会，参加比赛，不断打磨技术。临近大专毕业时，他获得了留校工作的机会。从农村出来的孩子能到大学里任教，在很多人看来，这已经是很不错的机会了。那么，这个铁饭碗，胡来是选择接住还是拒绝呢？
0: 母亲一直是胡来的精神支撑。然而，读大专期间，母亲患上了癌症，最终痛苦离世。失去至亲，让胡来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和孤独。
1: 因为每次到疲惫的时候，就总觉得没人能够支持了嘛，母亲也过世了，所以那就只能玩命啊！我当时就只能玩命啊！你不命还在嘛，所以就拼命学习，就熬夜的学习，就这样的。
0: 胡来对学习更加执着和努力，不断提升专业技术水平，优异的成绩让他在临近大专毕业时获得了留校任教的机会。父亲希望他能接住这个铁饭碗。
5: 当时我们家庭条件确实很穷，巴不得他就找那个我叫大学的工作，也是我的一个名气。这过了一段时间呢，胡来给我说不留校，当时我非常不同意这件事情。因为我是一个姑娘打工的，工资每天只有20几块钱呢，承受不起他那个学费和生活费。
1: 当时他就说，那你去读本科，我就不给你生活费。自己买了个电饭煲，完了之后买了一袋米，然后把超市的榨菜拿完了，然后自己在寝室里面复习看书。
0: 倔强的胡来把自己关进宿舍啃书备考，后来他成功考上了本科。然而本科的学习仍让他感觉不够深入，他接下来又萌生了考研的想法。
1: 从高中直接上来的本科也参加考研，我跟他们同样竞争的话，但是我如果考上了，那我岂不是比你更厉害，就感觉是不是更优秀一点。
0: 然而考研却没有那么容易，胡来考了2次都没能成功。
1: 第一次失败，第二天一早我就去给自己人生当中理了第一次光头，就纯光头，就觉得从头再来嘛。

0: 第二次考研分数下来之后，我觉得不应该是那么点分数，都当时特别的气馁。
1: 斟酌再三，胡来选择了服从调剂，进入贵州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0: 在研究生阶段做科研，反而会把之前东西给用上了，并且用得特别紧凑。那我就会反复思考，我们研究生阶段做的东西是不是还可以挖掘，还可以做深入。
1: 带着对知识和技术的渴望、深造的执念，2019年，胡来成功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五年后，2024年，他进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开展博士后的研究工作。而此时，他内心的状态早已悄然发生了变化。
0: 包括我爸对我的质疑啊，或者一些亲朋好友对这个质疑啊，那我都可以用这个东西来说明他，我也是可以考上去的。之后呢，那个状态确实发生了变化，因为我觉得我不需要证明了，或者说进入了这个科研的这种状态里面去之后，发现里面的这些宏观微观的世界其实很奥妙的。
2: 用了17年的执着和坚持，胡来圆了自己的高校梦，也在一次次直面挑战的过程中，逐渐找到了自己内心的沉淀。从攀登学业高峰到攻克科研高峰，如今的胡来脚踏实地地沉浸在钻研专业研究的路上。从当初那个在实训车间打螺丝的中职学生，到现如今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骨干，胡来用不胡来的倔强书写着自己的人生。
1: 胡来仍然记得，当年在中职学校时，老师对0.01毫米误差都有严苛要求，这让他从早就熟练掌握了保持技术精度的能力。在之后的学习研究里，扎实的技术功底让他更加得心应手。胡来似乎总能在成功里发现问题，再在问题中找到突破口。他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又一个目标，在每一次突破挑战的实践中，他也把能量带给了身边的人。
3: 他付出的努力与艰苦也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从他身上我更加燃起了自己的斗志。
4: 那么他的精力也特别的充沛啊，能够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工作能够同时推进。
1: 如今在科研工作之余，胡来时常想起曾经的母校，他想要回到那里去做一些很想做的事。
0: 鼓励学弟学妹们，我希望用自己的例子去让他们体会一下，努力也是有结果的。
1: 胡来说，一路走来，他多次获得国家助学贷款和奖学金，这些是支撑他坚持学习、不断升级的底气。如今，他也要把全部力量都投入到科研中，回报国家和社会。
2: 读不好书的人才去上职校，这是很多人对于职业教育的一种偏见。如果信了还照做了，那就成了真的胡来。胡来反其道而行之，即便起点再低，也要昂首向上。命运的阻拦和诱惑挡不住他对知识和技能的执着追求。值得注意的是，胡来精准地抓住了每一个出现在求学道路上的机会窗口，这当然是一种幸运。但是如果抛开逆袭、奇迹这些光环再看，他的内核又无比熟悉。机会总是偏爱有准备的人。从中职到博后，胡来闯出的这条路让我们看到了通过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依然可以深刻地改变命运。近年来，相关部门持续加大职业教育投入，国家和地方都在逐步建立和完善职业教育高考制度。山东已经从今年开始实施普高和中职之间的学籍互转了。结合大趋势再看这个不胡来的故事，就不会觉得它很远。有了制度的保障支持，个体化的小概率事件也可能转化为可复制的确定性回报。想问问大家哈，您的身边有哪些励志的求学故事呢？欢迎分享。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5: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备受考生关注的2026年安徽高招录取工作今天启动。根据2026年安徽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日程安排表，艺术类第一批本科

0: 最早开始投档，7月12日至14日本科提前批投档录取，7月25日至30日普通本科批平行志愿投档录取。今天起至7月10日，安徽省降水减弱，7月11日至15日安徽省还有较明显降水过程。继续来看新闻。模块化建筑是指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拼装成型。近期，这种建筑方式在海外市场走红，国产模块化建筑出口增长迅速。
1: 一场跨洋电话会议正在进行，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正在和国内团队沟通新项目的细节。此前，他所在的开发集团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敦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2: 模块化的产品就是多快好省，从跟客户谈完相关的技术规范以及这个签署合同，到我们的生产，这过程当中根据项目规模的大小，3到6个月我们可以完成发运，已经覆盖了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总共有200多项目。
1: 在深圳莲塘口岸，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模块化建筑出口订单增长明显。
3: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交付了接近20000个这种模块，这2年其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
4: 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
1: 模块化建筑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更高的一种模式。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10年增长近2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45%。
5: 前4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全国同类商品出口的13.8%。主要出口产品为其他材料制活动房屋、钢结构模块建筑单元，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出口数据一路攀升，作为巨型快递，这些国产模块化建筑究竟如何出海呢？跟随我们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1: 记者在惠州的这个生产车间外看到，重型卡车排成一列，一个个十几吨重的房屋模块已经打包完毕，准备发货。负责人告诉记者，像这样的模块，他们目前每天要发运20多个，近2年已累计交付近20000个。
3: 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理论上我们现在接个电，这个房间就已经能住人了。所以现场它其实只是走廊的部分需要去做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剩10%左右不到的工作量了。
1: 包括主体结构和内部装修在内，模块化建筑90%以上的工序都在工厂完成，因此可以大幅缩短现场施工周期，节约开发成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84个巨型快递从中国工厂发出，漂洋过海1个多月后抵达当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首期项目的交付让业主尝到了甜头，后续几期的订单也接连找来。
3: 海外的人工特别贵，给他现场节省很多人工，他的成本回收期会更确定，而且也更快。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1: 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正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除了酒店、养老公寓、宿舍和办公楼，全球数据中心的大量建设也助推了国产模块化建筑在海外走红。负责人尤德强告诉记者，对于数据中心的投资开发商而言，芯片迭代周期已从过去的2到3年缩短至半年，工期一旦延误，损失难以估量，而模块化建筑恰好解决了这一痛点。
6: 这2年呢，模块化数据中心的业务需求呢，在全球范围是发展非常迅猛的，已经累计呢交付了超过1000兆瓦装机容量的模块预制数据中心项目，涵盖了马来西亚、印尼、中东、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
0: 这些巨型快递从发出、签收到变身，绿色又高效，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被生产出来了呢？
7: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里。那从最初的这个原材

0: 料砂石，再到我手上已经制作好的这种混凝土块，还有生产一座房子所需要的各个环节，比如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吊装和这个拼接的房屋的外立面，那它已经开好了门框，是一个六人间宿舍的一个墙板。之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房屋的内部装修等等一系列的环节，一共有100多项的步骤都可以在这个智能园区内完成。
1: 眼前的这个建筑园区看不到传统工地上的扬尘和脚手架，取而代之的是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
2: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我们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呢大概是2万到3万个模块。
1: 黄琼告诉记者，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再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而要像生产工业品一样造房子，源头的设计思路也得改变。
3: 大概有2568个储位，所有的装修材料都在这边进行一个存储。比如说我们现在生产，我们要装修到一个要用到一个马桶，内库的话就会知道我这个马桶会在哪个储位进行存储，呼叫我们的 AGV 过来，然后送到我们指定的生产的工位上。
4: 一旦进入工业化生产的时候，你是不能再反复调整的，所以设计要做的比传统设计要做的更加细致，每根钢筋在哪个位置都是要定位，是以毫米为单位来控制它的误差和精度的。
1: 模块化建筑的高效精准也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据市场研究机构预测，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建筑市场之一，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全产业链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出口竞争力。
5: 继续来看其他新闻。今天呢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一到夏天，孩子身上长红疹，皮肤发痒，不少家长第一反应就是湿疹，自己买点药膏涂一涂。专家表示，这样的情况如果长期反复发作，一定不要盲目用药，马上到医院检查，以免延误治疗。
6: 专家介绍，痱子、普通湿疹和特应性皮炎虽然都会出现皮疹瘙痒，但发病原因、病程以及治疗方法都有明显区别。尤其是特应性皮炎，往往容易反复发作，还可能伴随其他过敏性疾病，需要由专业医生进行规范诊断。
7: 那痱子呢？我们一般发生的就是夏季更多，在高温情况下，我们皮肤的一些像这个粟米大小的突出于皮面的一粒一粒的这种小丘疹，那么你如果转移到这个凉快的环境呢，它就消失了。普通的湿疹它的持续时间是比较短的，你经过治疗以后它可能一过性的就消失了，合并其他的这种鼻炎、哮喘啊、食物过敏啊这一类的概率会比较低下。
6: 除了治疗特应性皮炎患者，日常做好保湿护理很重要，建议每天涂抹润肤霜，洗澡时水温不要过高，时间尽量控制在10分钟以内，并选择温和疏敏的清洁产品。
7: 那在这个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它空气当中浮的这些过敏原就吸进去的会非常的这个明显，所以这个孩子他的症状很容易的加重。
6: 虽然特应性皮炎目前还不能彻底根治，但规范治疗可以有效控制病情。轻症患者通常做好保湿，配合外用药即可。中重度患者则有生物制剂、小分子靶向药等新的治疗方式。专家提醒，规范用药是治疗的关键。
5: 随着野生菌进入上市旺季，卫健疾控部门也经常发布健康科普，提醒大家要注意吃菌安全。其中有一条呢，就是吃菌不喝酒。那么这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8: 吃着菌火锅，尝着干椒牛肝菌，很多人觉得再来几口小酒，这一餐就更有滋味了。不过民间有句老话，菌子配酒说走就走，这可绝非危言耸听的调侃，而是真实存在的安全隐患。
9: 就算你吃的是市面上常见的本身没有毒的可食用的菌子，比如说像鸡腿菇、毛头鬼散等等，它们本身呢还有一些特殊的物质，比如说鬼散素，这种物质呢它本身没有毒，但是在人体内它

0: 个破坏王，会专门抑制我们体内分解酒精的关键酶。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喝上一口酒，体内的酒精代谢就会直接卡死，导致我们剧毒的乙醛呢在体内大量的堆积，从而引发像双硫仑反应。
1: 这种情况下轻则出现头晕呕吐、心慌脸红，重则呼吸困难、血压暴跌、脏器衰竭，甚至导致死亡。而针对有毒野生菌，酒精会充当帮凶角色，加速肠胃吸收菌类毒素，放大毒性伤害，并且肝脏需同时代谢毒素与酒精，超负荷运转下极易让普通中毒恶化成重度中毒，提升致死概率。
0: 另外呢，菌酒反应也是没有安全剂量可言的，不是说哎，你喝点白酒就有事儿，喝点啤酒就没事儿，不是这样的啊。它哪怕一口啤酒、一点果酒，只要触发了体内的一个代谢受阻呢，都可能引起一个致命的中毒反应。
1: 医生提醒：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来源不明、无法辨识的野生菌，烹饪时要彻底煮熟煮透；食用野生菌前后24小时不能饮用一切含酒精的饮品。如果吃菌后出现任何不适，切勿拖延，应立即就医。
2: 近日，甘肃陇南一摄影师用延时摄影记录下蓝蝴蝶花绽放的全过程，花瓣层层舒展，花丝轻扬，好似蝴蝶振翅，栩栩如生。静待花开时刻，宛如等待一只只蓝蝴蝶破花苞而出，尽显自然治愈美好。

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人民日报。前不久，在安徽合肥高速公路上，一辆货车不慎掉落了一节钢管，导致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现场险象环生。危急时刻，热心市民于先生果断将车辆靠边，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迅速将钢管拖移至应急车道，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

为挺身而出的于先生点赞啊！同时呢，也提醒货车司机，开车上路之前呢，务必仔细检查车辆状况及货物是否牢固，确保运输安全。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中国日报》。近日，云南昆明某公园里，一条大鱼在水中搁浅，一位大爷翻越护栏下水，就在大家以为他要抓鱼的时候，他却将鱼抱起放回了深水区。

善良从来不分大小，大爷一个举动很暖心。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新华社。毕业季总有些感动，温暖人心。最近呢，在山东烟台，一名毕业生边走边向老师大声告别。他说，在你心目中，我可能不是那个最好的学生，但在我的心目当中，你永远是那个最好的老师。一句最好的老师道尽了师生情谊，虽然说没有拍到老师的反应哈，但是我相信他心里一定会笑着说，好小子，你继续努力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江苏新闻。近日在山东一段上坡路上，一对老两口的身影令人动容。爷爷在前面卖力蹬三轮车，后座的老伴儿则手持拐杖抵住地面，默默为车子增添一份推力。

没有华丽的言语，只有拐杖抵地的坚持，这就是相濡以沫的模样吧。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生命时报。随着气温升高，绿豆汤成为了防暑标配，但是医生提醒啊，绿豆

属于高钾食物，对于部分人群而言，饮用不当会带来潜在危险。这不，福建福州一位高血压患者连续三天喝绿豆汤之后引发了脑出血，原因就是绿豆中的特殊蛋白质易与降压药结合，降低药效，同时其利尿作用加速药物排出，导致血压失控。所以说在这里呢，要提醒正在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等慢性病药物的患者，喝绿豆汤需要与服药间隔至少2小时，每日摄入量不宜超过200毫升，更不能连续多日大量饮用。一旦出现了头晕、头痛或其他提示血压异常波动的迹象，要立刻就医，切莫掉以轻心。好，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同样来自于《生命时报》。夏天睡觉离不开电蚊香，但是千万别一整晚都开着啊。正规蚊香液成分是低毒菊酯，正常用呢对人很安全，但密闭房间整夜开，药效堆积，有鼻炎的人还有小朋友啊，都容易嗓子干、胸闷，而且药液用完之后会干烧，还有起火的隐患。正确用法记好了，就是睡前一小时关窗插上，蚊子基本上就被全部消灭了。上床睡觉前拔掉，开窗透会儿风，然后再睡。摆放也要注意啊，瓶子竖起来，离床头窗帘远一点。另外，家里有小宝宝、哮喘人群，优先用蚊帐更稳妥。好了，赶紧收看今天每日凶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陈旺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您好，今天内蒙古东部、黑龙江西南部和东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北部、山东西北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海南岛、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像是广西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预计美沙克残余环流还会给内陆地区带来强降雨，波及多省份，公众需要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外出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随着暖高压脊向东移动，新疆的高温天气明天起将显著缩减，但十号起又将会增多。同时呢，受到大陆高压控制的陕西、河北南部、河南多地高温将十分持久。石家庄、西安未来一周高温将频繁打卡，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9度，天气酷热。在南方，四川盆地、福建、浙江等地的天气也十分炎热。其中，四川盆地受大陆高压和西南气流的双重影响，天气又闷又热。重庆不仅白天高温在线，最低气温也接近30度，暑热24小时待机，公众要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以防中暑。
5: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到22度，哈尔滨中雨转多云，26到21度，长春雷阵雨25到21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8到22度，大连多云转阴，28到22度，呼和浩特多云，31到18度，太原小雨转多云，33到19度，天津阴转雷阵雨，32到23度，石家庄多云，37到26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33到25度，青岛多云转中雨，27到23度，郑州多云，36到27度，西安多云转阴，40到27度，成都晴转多云，36到26度，重庆多云转晴，37到28度，昆明小雨，24到18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8到21度，南昌多云，32到27度。

0: 新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昨天，主办方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最新发展成果与未来布局。
1: 去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1万亿，初步预测今年增速会在30%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布局了30余个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进央国企开放1000余个应用场景。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突破80%。2025年，我国 AI 手机、AI 电脑等智能终端年出货量超1亿台，今年有望继续大幅增长。AI 手机、AI 电脑的销量预计将首次超过非 AI 产品。我国人工智能原生办公智能体月访问量已超2000万次，日均词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次，较去年大幅提升。
2: 加快自主创新，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形成呢更多的这种原创性的成果。要聚焦呢对经济的贡献大、战略价值高、社会效益好的一些领域呢，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
1: 此外，我国还将持续推动软硬件深度适配、开闭源共同繁荣、产学研用贯通融合、区域错位发展，大幅提升生态协同效能，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开源普惠，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积极参与人工智能领域国际治理，加快研究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健全制度规则体系，防范数据滥用、深度伪造、隐私泄露等风险。
0: 昨天上午，安徽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财政厅介绍了安徽省财政金融协同实施方案有关情况。
3: 为加强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配合联动，实施方案重点突出政策导向、预算牵引、工具创新、平台赋能、提质增效5个方面内容，从源头上引导预算部门主动用好财政金融政策工具，推广免申贷、正保贷、正采贷等金融产品，推进多品类政策工具联动，推动财金政策与金融资源智能适配，企业需求与金融产品一键撮合，全面提升财政金融协同的系统性、精准性和有效性。
4: 实施方案聚焦构建支持高质量发展的财政金融高效协同新模式，引导撬动金融资源投向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创新、投资提振、消费升级、乡村振兴、普惠金融等重点领域。
3: 今年以来，我省加力推动财金协同各项政策落地，带动新发放贷款超4700亿元，农业保险加改革累计引导授信增进1290亿元，省新兴产业引导基金累计投资项目约1700多个，为全省新质生产力培育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实施方案还提出，将开展财金政策效能提升、财金要素生态聚合、财金资源挖潜转化、财金绩效赋能提质4项行动，通过进一步发挥贴息、债券、基金、保险、担保等政策工具作用，共14项具体举措，确保财政金融协同各项政策落地落实。
0: 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安徽精准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科技创新与制造业发展，全力为经营主体减负担、增底气、添活力。
3: 眼前这台机器正在做一件肉眼完全做不到的事情，它从每秒数万粒玉米中精准找出那些藏着黄曲霉毒素的毒粒予以剔除。这套机器来自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科光电色选机械公司。 过去三年，他们每年砸下8000万搞研发，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出口退税等多重政策叠加发力下，累计获得近1亿元的退税优惠。企业负责人说，这笔钱没存进银行，又投进了下一轮技术迭代。
5: 相应的这个退税的政策之后呢，给了我们更多的这种资金支持，我们要投入到我们的下一轮的这个技术更新和我们的品牌

0: 的出海。税务机关呢，始终秉持着高度负责的态度，无论是通过线上的征纳互动平台答疑解惑，还是进行线下的现场指导，都做到了有问必答，有难必解。
1: 针对辖区内像中科光电这样的科技型企业，税务部门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加速退税资金直达研发一线。
2: 特别是在先进制造业加计抵减、软件产品即征即退以及出口退税方面，我们为企业提供全周期、全方位的支持，深入企业开展面对面政策辅导和合规经营宣传，让企业敢投入、快发展。
1: 去年全省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政策减税降费退税超过1000亿元。除了真金白银的支持研发创新，税务部门还聚焦群众办事堵点、企业发展难点，全方位升级办税缴费各类服务。在合肥市蜀山区税务局办税大厅，安徽梦艺星河传媒有限公司财务周小慧正在办理新公司开业登记。他告诉记者，以前来办事窗口要排长队，现在不仅有专办窗口，工作人员还全程指导，连股权转让、经营范围变更等业务都能网上办理。
3: 以前我到这边来，窗口都排很多的队，然后很多人。现在有专办窗口 B 区，还有 A 区，他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给我指导，他还没教我，直接在线上办理，省得我们大热天的来回跑。现在办理业务省时省力又省心。
1: 便捷体验的背后是税务部门服务模式的转型。合肥市蜀山区税务局管辖20多万户纳税人，近年来依托电子税务局、税费运营中心及个税 APP 等线上渠道，将办事窗口从50多个压缩至8个，形成线上办税为主、线下窗口兜底的新格局。对于近听的纳税人，还设立检视快办专区，有40项业务无需取号，在咨询台3分钟内就能快速办结，让便民办税春风吹进1000家万户。
4: 去年一年呢，就是运营中心，在线互动是29万多笔，电话呢是12万笔，网上的审批业务就高达17万笔。这些呢，都是原本需要进厅提交资料的一些业务，通过我们的这个辅导和办理，就减少了纳税人的办税成本。
1: 今年，安徽省税务部门进一步扩大税费申报智能预填范围，依托 AI 咨询助力出口退税提速，优化社保一件事一次办，深化跨部门数据共享，各项服务举措不断落细落实，让纳税人、缴费人感受到更多便利和温度。
5: 昨天进入了小暑节气，千百年来民间流传着小暑热得透、大暑凉飕飕的名谚，小暑节气的冷暖走势也暗藏着盛夏的密码，我们一起来了解。
6: 暑字最早见于战国文字，上为日，表示烈日当空，炙烤大地，是暑热之源；下为者，是生符，表示读音。那小暑是指天气炎热，特别是湿热。所谓暑尽湿如蒸，热尽燥如烘。小暑时节，闷热潮湿的盛夏正式拉开序幕，但还没有达到极致。
7: 小暑时节，副热带高压开始稳定控制我国中东部地区，晴热天气逐渐增加，全国大范围开启高温模式。
8: 这一些个别异常年份，特别是在气候变暖背景下，我们天气系统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这个下层气流增温以后，有的时候小暑实际上我们感到特别热，反而到了大暑以后，这个副热带高压能量释放和环流的异常调整，再加上到了夏季以后降水增加，体感温度会下降，反而会感到有一种凉快的感觉。
7: 这也正是名谚说的小暑热得透，大暑凉飕飕。古人通过长期观测，单凭小暑的炎热程度就能预判后续大暑的冷暖变化。尽管现代气象科学已经实现依托环流模型精准预测高温时段，但这句老话依旧能作为大众通俗的气候参考。
5: 小暑是高温强光，玉米、水稻、瓜果、蔬菜进入了快速生长期，蒸腾消耗巨大。名谚“小暑勤追肥，苗壮不怕晒”点明了伏天田间管护的核心，及时补肥壮苗才能够抵御高温的灼伤，稳产增收。
9: 老话常说，小暑勤追肥，苗壮不怕晒，咱祖祖辈辈都讲究，小暑这节气必须给庄稼补肥，把苗养壮，如果不及时追肥，

0: 酿酒容易手镯，扛不住负离天的高温，后期产量就会受到影响。顺着节气，农事管地，庄稼才能长好。
1: 小暑季节开始，玉米了、水稻了、瓜果，它正好到了一个比较旺盛的营养生长期。这个时候，因为它的这个抽叶生长消耗很多的养分，我们补足充足的这个养分以后，就会提高它对一些高温啦、干旱的这个抗逆能力，促进它根系生长。后面即使有这个高温，酷暑呢，也不会导致它这个干枯、早衰减产。
2: 小暑昼长夜短，高温天气容易造成白天困倦乏力。民谚小暑午休补，酷暑少辛苦，道出午休养心、缓解暑乏的关键作用。
3: 进入小暑，各地气温持续攀升，空气湿度不断加大。一上午紧张工作之后，人们经常会感到浑身乏力。专家介绍，民间谚语强调午休，与中医心与下气相通的理念密切相关。小暑养生的核心在于养心，而午时正是养心的黄金窗口。这时候能午休片刻，本质上就是给心脏充电。
1: 一天中到了午间呢，通过一段小憩呢，可以让我们恢复元气，提升身体对于这高温酷暑的耐受能力。
3: 现代医学研究显示，夏季人体交感神经持续兴奋，心脏负荷加重，午后恰好是人体生理节律的低谷期，大脑专注力和体能都处于下滑阶段，不用复杂滋补，依靠短时午休补足精气神，便是小暑最简单高效的养生方式。专家提醒，科学的午休也是有讲究的。
4: 小暑午休补不代表越久越好，建议时长控制在20到30分钟。如果睡太久，进入深睡眠，醒来反而会觉得头昏脑胀。此外呀，不建议趴着睡，条件允许的话，平躺闭目休息很好。哪怕真的睡不着，闭目静坐10分钟，同样也能够起到安神定志、补气反滑的效果。
2: 民谚有云，小暑晒衣晒书画，不生霉虫不生霞，说的就是小暑的时候依托盛夏强光除湿驱虫，守护衣物古籍器物的晒伏民俗。我们一起来看看古人的做法。
3: 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中原大地上流传千年的晒伏正式开启。在河南漯河的乡村长院与城区街巷，处处都是晾晒的景象。乡村农户把刚刚收割的新麦均匀摊开，充分暴晒去除水分。城镇居民铺开换季棉衣被褥，书画爱好者逐页展亮古籍手卷与书画册页，让骄阳去除潮气，净化器物。
5: 我们这里有个老规矩，也就是说，小暑晒伏，新打下的麦子经过这个大太阳的暴晒，能长期储存，不生虫不腐烂。再一个就是棉衣棉被在太阳底下晒一晒，除潮杀菌，将来在一冬盖的时候既健康又卫生。
3: 在古人眼里，盛夏烈日就是天然的除湿剂与防虫剂，它不仅是百姓勤俭持家顺时起居的生活选择，更饱含敬天时、吸器物、种书香的文化情怀。时至今日，尽管烘干机、除湿家电走进千家万户，大家依然偏爱阳光晾晒。
6: 小暑是晒衣晒书画，不生霉虫不生霞，这句民谚呢是中原先民顺应天时的生动总结。小暑地气潮湿，烈日是最好的天然消杀条件，代代相传的晒衣晒书习俗，不只是实用的生活技巧，更是古人敬畏天时、珍爱藏品、崇尚书香的文化传承。
2: 前段时间，湖北的陈女士突然卡血，牵出了潜伏在肺动脉上的罕见肿瘤。武汉市第六医院专家团队依托机器人引导下的高精度穿刺技术，明确诊断，为她赢得了后续治疗的宝贵机会。
7: 53岁的陈女士不久前在家中无故突发卡血，被紧急送往当地医院。经支气管动脉栓塞术止血之后，进一步检查发现其肺部存在一处性质不明的血管瘤样病灶。由于病灶位置特殊，陈女士随即转入武汉市第六医院呼吸病医院。
8: 患者的 站位部位比较特殊，在双两个肺动脉的夹角之间。

0: 如果稍有偏次稍有偏差，穿刺就很容易引起出血。但是如果不进行穿刺，没办法明确诊断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1: 面对这一棘手情况，内镜经皮小组展开了多轮术前讨论与研判，最终决定采用机器人引导下的精准穿刺方案。
2: 那么经皮穿刺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插至毫厘，我们可能就出现大出血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借助现在我们的机器人的手段，辅助我们引导定位，让我们可以一步到达病灶，然后顺利的取到活检。
1: 在机器人导航系统的辅助下，专家团队精准规划穿刺角度与深度，选取特制的抽吸活检针，避开周围重要血管与组织，在肺动脉壁上完成了高难度的一针穿刺，成功获取了病变组织样本。病理检测结果证实，陈女士所患为肺动脉内膜肉瘤，为下一阶段化疗赢得宝贵时间。
3: 随着衍生菌进入上市的旺季，卫健疾控部门也经常发布健康科普，提醒大家要注意吃菌安全。其中呢，有一条就是吃菌不喝酒。那么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4: 吃着菌火锅，尝着干椒牛肝菌，很多人觉得再来几口小酒，这一餐就更有滋味了。不过民间有句老话，菌子配酒说走就走，这可绝非危言耸听的调侃，而是真实存在的安全隐患。
5: 就算你吃的是市面上常见的本身没有毒的可食用的菌子，比如说像鸡腿菇、毛头鬼散等等，它们本身呢还有一些特殊的物质，比如说鬼散素，这种物质呢它本身没有毒，但是在人体内它是个破坏王，会专门抑制我们体内分解酒精的关键酶。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喝上一口酒，体内的酒精代谢就会直接卡死，导致我们剧毒的乙醛呢在体内大量的堆积，从而引发像双硫仑反应。
4: 这种情况下，轻则出现头晕呕吐、心慌脸红，重则呼吸困难、血压暴跌、脏器衰竭，甚至导致死亡。而针对有毒野生菌，酒精会充当帮凶角色，加速肠胃吸收菌类毒素，放大毒性伤害，并且肝脏需同时代谢毒素与酒精，超负荷运转下极易让普通中毒恶化成重度中毒，提升致死概率。
5: 另外呢，菌酒反应也是没有安全剂量可言的，不是说哎你喝点白酒就有事儿，喝点啤酒就没事儿，不是这样的啊。它哪怕一口啤酒、一点果酒，只要触发了体内的一个代谢受阻呢，都可能引起一个致命的中毒反应。
4: 医生提醒，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来源不明、无法辨识的野生菌，烹饪时要彻底煮熟煮透，食用野生菌前后24小时不能饮用一切含酒精的饮品。如果吃菌后出现任何不适，切勿拖延，应立即就医。
6: 痛痛痛，
7: 辣辣辣，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7: 辣辣辣，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浙江的义乌被称为世界小商品之都，去年外贸出口额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今年一季度进出口总值突破了2000亿元大关。亮眼数据的背后是超过126万户的小商品市场经营主体。这么多的商户，这么多的人流量，消防安全如何保障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
11: 燕山里街道呢，一共有400多宗的工业用地，也是我们总体体量最多的一个街道，已经建成了190余栋的高层工业厂房，火灾防控的压力也比较大，这也是我们在日常的监管中最担心的。
12: 这是一栋8层楼的高层厂房，也是义乌规模化推进工业上楼的典型场景。走进位于5楼的这家服装加工厂房，记者看到100多位工人正在生产防晒衣。2000多平米的厂房内，在设计之初就设置了2条逃生通道。
11: 那我们在设计厂房当初，那我们至少是保证双通道的，这边一个

0: 安全的一个通道。那这边还有一个通道。
1: 这栋楼单层是5000平方米，这一层分别租给了一家服装厂和一家做电商的企业。两家企业都有逃生双通道，在两家企业做分隔时，不但有防火分隔，还做了逃生的设计。
0: 那我们呢，分割的时候又增加了一个通道。那这样的话，我们一个企业发生事故，我们可以逃到另外一个企业进行一个快速的一个疏散。
1: 楼里像这样的承租企业有20多家，包括生产加工、电商运营、货物仓储等多种业态。实际上，义乌2487宗工业宗地中，83%都是一厂多租的模式。随着义乌小商品城的快速发展，围绕着小商品生产的各类企业也迅猛增加。企业越来越多，土地不够用。2023年后，义乌提出了工业用地扩容利用，高层厂房越来越普遍。工业上楼，常见的安全生产风险也跟着上了楼。他们探索编制了义乌高层工业厂房安全生产管理指引，建立事前准入、事中管控、事后应急的全流程机制，明确出租方统一管理职责、承租方直接履职责任以及日常巡查整改等一系列具体的制度措施。在这栋高层厂房的一楼，我们看到了这样就近设置的智慧应急消防站。像这样的站点在念三里街道有9个，实时监测着厂房的安全状况。
2: 通过大屏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站点附近40几家企业的1916个的物联感知设备，其中有1400多个烟感的设备。出现火灾报警的时候，我们在大屏上可以第一时间进行显示到现场进行火情确认。
1: 单独投资智慧应急消防设施，小微企业有难处，当地就引入了第三方服务，打造这种智慧应急消防平台。服务根据厂区面积按年计费，平均一个烟感报警器的年费大约60元，一个 AI 摄像头的年费约是180元，帮助小微企业解决智慧安防的问题。目前，义乌已建设了120个智慧应急消防站，体系联网单位超50000家。与此同时，义乌实现了火灾起数持续13年下降，连续9年未发生较大火灾事故。
3: 义乌被人们称作世界超市，而它对接全球市场的线下窗口正是义乌国际商贸城。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那里人流大，货品多，安全管理难度可想而知。
1: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第一感觉就是大和密。8万多个商铺，210万种小商品，800多万平方米的面积，稍不留神就能迷路。货品堆得满满当当，人流穿梭不息。这么大的市场最怕什么？火。电器故障是火灾的头号元凶，商铺密集，灯箱、展示柜、充电器，用电需求五花八门，忘断电、超负荷是常有的事，这怎么办？市场花了3000多万元给核心区域装上了智能电表，相当于给每间商铺配了一个用电管家。
4: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有8万个像这样的店铺和门脸儿，都安装了像这样的智慧用电感应系统。每个店家在闭店的时候啊，只要把门这么一关，它就会感应到自动断电，这样呢就确保了人走电断。
1: 除了用电，另一个火种隐患就是装修。商铺流转快，装修改造频繁，电焊动火施工风险高。对此，市场立下了铁规矩，动火必须先审批，在施工期间安全员全程紧盯。
5: 施工的话，我们也要进行严格的管理，装修过程中有没有一些违规的行为进行及时的制止，几个部门就是联合的进行验收，才允许它重新开业。
1: 不止动火施工，日常巡查也不含糊。白天安全员每2小时巡查一轮，夜里安保人员带着机器狗等智能装备排查隐患。人防物防之外，还有技防。记者在消防智慧平台看到，市场内超150000套智能烟感、温感探测器覆盖了所有通道和商位，一旦有异常火源，系统会立刻报警，做到早发现早处置。
6: 每隔一段时间嘛，他们都会来检查这烟感的这块啦，看它的灵敏度啦，反应还很敏感。之前增加一个这个熨烫机，它功率相对比较大一点，但用了一段，就会自动跳闸。我觉得。

0: 这边安全是绝对不要考虑的。
1: 这套人防、物防、技防融合的管理体系，把风险管控落到了细微之处。市场连续40多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
2: 庞大的商贸市场，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从全域覆盖的智慧烟杆线上预警平台，到不知疲倦深入盲区的巡检机器狗，当世界超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被智慧之网守护，这座买全球卖全球的城市，正在用硬核的安全感托举起许许多多的创业梦。当安全的底盘越稳，发展的车轮才可以跑得越快，跑得越远。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近日，陕北道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工程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省，到达安徽合肥河州换流站。直流线路全长1055千米，投运后每年可向安徽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可满足约15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条线路？延安来电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 黄土高原的沟沟毛毛间，风一年四季地吹着。还记得那首歌吗？

0: 巾从坡上刮过的大风变成了一肚肚的电，这一肚肚的电还被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安徽。6月30日，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从延安宝塔山出发，穿越秦岭，跨过淮河，直达合肥，输电线路长达1055公里。这项超级工程每年能给安徽送来360亿度电，这相当于合肥市全年用电量的60%左右，能满足1500万户家庭一整年的生活用电。延安的风，黄土高原上的阳光，从此就这样每时每刻陪伴着千里之外的安徽人。那么安徽为什么需要延安送来的电？很多人可能还记得，20多年前安徽曾经提出皖电东送战略，也就是要把安徽两淮煤矿发出来的电送到上海、浙江。但近10多年来，安徽变了，从那个要把电送出去的省份变成一个需要别人送来电的省份了。2025年，安徽规模以上工业营收跃居全国第5位，新能源汽车一辆接一辆下线，算力中心昼夜运转，芯片工厂的灯光彻夜不熄，这些都需要巨量的、稳定的、一刻不能停的电。安徽自家的煤电底子当然还在，但架不住产业和算力在用电上夯到爆。电从哪里来？目光投向了陕北，那里有丰富的风光资源，一条横跨小半个中国的特高压大通道把他们送到了安徽。延安来的电是绿色的电，闪电入网工程中，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将超过50%。延安来的电是富民的电。皖能集团延安皖能电力负责人李建和算了一笔大账，
1: 闪电入网项目所有的投资加一起接近1000亿，觉得是安徽作为三角的区域能够为这个延安这个革命老区所能做出来自己的贡献。
0: 李建和估算，进入运营期后，该项目每年能给当地带来10亿的财政收入。祖祖辈辈吹过的风，如今为革命圣地的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延安来的电还是挑战极限的电，这项工程在起点处就遇到了超级难题。延安宝塔山换流站是全国首个建在4级失陷性黄土区域的特高压换流站，这里土质松散，遇水即塌，地基稳定性差，

0: 好比是在豆腐上建中气。
1: 现在全国建换路站没有在四级试验性黄土上建的，因为四级试验黄土对于这个换路站的后期的运行来说，它的压力比较大，因为它的这个设备都比较重，它的这个基础一旦做得不好的话，在后期运行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生沉降。
0: 建设者们打下数十万根桩基，层层夯实，层层加固，硬生生在松软黄土上筑牢地基，最终仅这个换流站的建设投资就高达69亿元。在安徽，这一度度跨越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送来的电有了最值得的去处。当下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正在悄然改写电力需求曲线，让 AI 生成一段5秒高清视频背后消耗的电量相当于充满10部手机。安徽芜湖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8大算力枢纽节点之一，正是承接这些海量计算需求的地方。在这里，绿电变成算力，算力又驱动着人工智能在千行百业高效运转。风和光变成电，电变成算力，算力驱动未来。放眼全国，46条特高压大动脉纵横驰骋，超6.2万公里的线路织就了世界最大的长距离输电网络。一项项闪电入网式的超级工程，把西部的资源变成了全国的优势。延安来的电让安徽安心，西部来的电为全国托底，这就是延安来电里的中国故事。
2: 闪电入皖工程不仅是一条输电通道，更是一条共赢之路，一边盘活西部闲置清洁能源资源，一边保障东部制造业民生用电，实现东西部能源互补协同发展。我们去动物园经常能够看到各种可爱的动物幼崽，守护这些幼崽的成长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下面呢，我们就走进山西临汾动物园，看看育幼园好山林好爷爷是如何守护动物幼崽成长的，他和他的毛孩子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3: 他是我见过最幸福的爷爷，身边总有这样一群毛孩子，但也是最孤独的，每一个小家伙到时间都得和他分别。
4: 我们说也是有感情的。
3: 在山西临汾动物园，所有人工育养的动物都是这位好爷爷一手带大的。
5: 刚是3个月走路，现在又接上来。
3: 我跟了他一天，发现他根本停不下来。
4: 啊、哦，那是搓一下都不行。
3: 配奶、喂奶、打针、治病、洗澡，还得抽空学习。他是住在动物园里的育幼全能选手，3小时就得喂一次奶，晚上几乎没法睡一个安稳的觉。我问他为什么不回家住，
5: 动物园待时间长了，爱这一行，总心里不放心。
3: 这一住就是10年。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让动物妈妈自己来喂养？
4: 咱玩的基本上不是人家妈妈不管，就是有病的。
6: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然后我们才人工介入。一般亲人捕鱼的动物，我们都不会干预。
3: 送到好爷爷这里的幼崽，几乎没有一只是健康的。每天巡园，好爷爷和陈科长都会在那些康复不久的动物面前多站一会儿。
4: 我费了劲了，这个他和人不一样，他不会说。长梗走了，长草跌了，一样样的排除，那得过来去挽回吧。
3: 你还是很担心的，实际上。
4: 咱能不担心？我们的孙杨栓是吧，已经不行了。
6: 师傅说不行，不能放弃治疗，把他救回来。
3: 是。但不是每一次都会那么幸运，
7: 也有很多就是救不回来的，是吧？
8: 不能说这个，一说这个就想哭。
9: 只能细心观察，然后尽全力去救他。
3: 在育幼园3个月是个坎儿，小动物有了野性，为了双方的安全，好爷爷必须和他们分开。
4: 提起这么一点阵痛吧。 行了，快点，行了，知道你也想了。哎呀，你
5: 怎么说这么点点啥？

0: 班的时候，有时候逃空就过来了，遍地都是孩子。
1: 冷鲜肉、三文鱼、益生菌、营养鱼油，园长说。

0: 一定要让动物们吃得好，
1: 肯定得自己补贴，怎么可能让他们选一个去？有些时候多少钱都不够用，有一点钱你就想给他把这个环境再做好一点。
0: 外面送来受伤的野生动物，园长也会自掏腰包全力救治，短短几年内救治了近100只野生动物。临别前我问他们还有什么愿望吗？
1: 想尽一切办法的提高动物的福利，
2: 希望他们能住得舒服，然后没有病痛。
3: 我喂养的幼崽可以遍布全园。
0: 或许在这片小小的天地里，他们早已成为彼此最亲的家人。

0: 感谢这份无声的守护。这些动物幼崽或许永远不会知道育幼园这三个字的含义，但是他们在成长中感受到的每一份温暖，最终都会转化成为他们对这个世界的信任。清晨五点多，当多数人还在睡梦中的时候，山东财经大学燕山校区的田径场上，75岁的袁成立袁爷爷已经站在了跑道旁，开始了自己的田径课。他身姿挺拔，口令干脆，如果不是鬓角的白发，很难让人察觉这是一位古稀老人。袁爷爷年少的时候就热爱运动，退休后也常年活跃在全国老年人田径赛场，斩获多枚奖牌。2007年的一天，袁成立老人被几位家长邀请指导孩子跑步，自此开始了自己的公益田径课堂。如今，这位被孩子们亲切地唤作“田径爷爷”的退休老人，已经在清晨的跑道上义务执教19年。
1: 2、3、4、5，我叫袁成立，今年75岁了，一直就热爱田径运动。我在运动场训练的时候，学生家长找我，这样逐渐，每年都有很多孩子来跟着我训练。从2006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像现在这个30多孩子，他们已经练了2年了。他们小的7、8岁，大的14、15岁。每周的周六、周天，每年的节假日、寒期、暑期，都带着他们一块来练。因为有了热爱，所以我把这个全部的精力啊，投入到学生身上，投入到我们的下一代身上。现在跟我来锻炼的孩子们，也热爱田径，也喜欢田径，他们愿意和我一块锻炼身体，增强体质。
0: 这些年，老人指导过的孩子有500-600名，不少孩子凭借扎实的功底入选校田径队，更有优秀的苗子脱颖而出，进入市队、省队。点赞这份细水长流的热爱与奉献，也愿更多孩子可以循着这声哨响，跑向自己更开阔的人生。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昨天呢，我们迎来了小暑节气，小暑时节高温高湿，很多人只注重防暑降温，却忽略了多重健康隐患。医生提醒，小暑养生有讲究，要做到避暑热、避寒凉、避潮湿、避冷风，以预防中暑、脾胃损伤等健康问题。
2: 小暑养生要避暑热，暑热侵入人体易诱发中暑，出现高热烦躁、头晕头痛、胃口差，严重时神志模糊、血压降低。外出避开日光直晒，做好防晒，少量多次补水，防止晒伤中暑。每日12时至15时气温最高，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小暑养生要避寒凉，很多人误以为夏天只需耐热，肆意贪凉反而损伤身体，频繁食用冰饮、生冷食物会损耗脾胃阳气，引发腹胀、腹泻、食欲减退。夜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选用轻薄寝具，重点护住腹部，防止寒气侵袭。小暑养生要避潮湿，盛夏暑湿弥漫，淋雨涉水，久居潮湿环境，湿邪易侵入体内，居家保持通风干燥，沾水淋雨后及时擦干，更换干爽衣物。小暑养生要避冷风，俗语夏夜避风如避剑，睡眠时尤其要规避冷风直吹，

0: 不要正对风扇、空调出风口休息，切勿直接睡地板。受风轻则伤风腹泻、关节酸痛，面部长期受冷风吹拂，严重时可能诱发面瘫。
1: 暑期到来，很多人喜欢去海边玩耍，这个时候一定要警惕海滩上的隐形杀手离岸流，因为一旦不慎卷入离岸流，可能会瞬间就会被拖拽向深海。那么该如何辨别离岸流，远离危险区域呢？
2: 海浪在冲向岸边遇到阻碍回流时，在后面海浪的冲击下会形成狭窄强劲的水流，这就是离岸流，一般都会出现在浅水区或岸边附近，且发生时表面很平静，也看不到海浪。大家在海边碰到这样的区域一定要注意远离。一旦陷入离岸流怎么办呢？首先，我们不要往岸边猛游，一定要保持冷静，顺着水流游到安全的位置，再向两边游，这样就可以安全脱险啦。
1: 敬畏大自然，做好防护措施，才是假期游玩最佳打开方式。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主汛期，短时强降雨、洪涝等灾害进入高发期，如何做好防范应对非常的重要，所以下面这些防汛安全知识一定要知道。
3: 主汛期防汛避险，首先就是要远离河滩、溪谷、河道沿岸等临水低洼区域。汛期河道水位上涨速度快，具有极大安全隐患。现在正处于暑期，带孩子到户外游玩时，切勿在河滩、溪谷、桥下低洼处停留避雨、露营、垂钓，更不要靠近涨水区域观景拍照。一旦遭遇暴雨、山洪险情，千万不要沿着河道上下游奔跑逃生，应当立刻向河道两侧的高地、稳固山坡快速撤离。如遇洪水围困，可就近前往楼顶、高地、高层建筑等待救援，借助门板、泡沫、塑料桶等漂浮物自救，通过灯光、衣物、哨子发出求救信号，并及时拨打110、119、120求助。雨天户外出行防护也是汛期避险的关键环节，步行时要避开下穿隧道、地下车库等积水区域，不贸然趟行不明积水，远离电力设施，谨防触电。驾车出行也需谨慎，路面积水超轮胎1/3时切勿强行通过，涉水路段低速平稳行驶，车辆在水中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立即弃车逃生，必要时破窗自救。做好户外避险的同时，居家防汛备险同样不容忽视。居住在低洼地带的居民可提前储备沙袋、挡水板等专业防汛物资，配齐手电、救生哨、饮用水、常用药品等应急物品，垫高家电及贵重物品，防止积水浸泡受损。暴雨天气居家期间要时刻留意屋内积水情况，一旦出现积水倒灌、地面进水等情况，第一时间关闭电源、燃气总阀，切勿触碰任何进水电器线路，及时收回阳台窗外摆放的花盆、杂物等物品，防范高空坠物风险。若屋内积水持续上涨，要迅速向高层安全区域转移避险。洪水消退后也不能放松警惕，要及时对家居环境进行全面消杀，期间切勿直接饮用井水、河水及各类路面残留积水，有效防范次生灾害和卫生风险。
1: 汛期的风险不只存在于山区沟谷，城市里的内涝、野外露营的突发山洪、落水后的自救、触电和埋压后的互救，都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有可能遇到的场景。掌握这些分场景的避险和急救技能，可以在不同的危险环境下做出正确反应，最大程度降低损失。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平常咱们见到的南瓜大多是用来做菜的，可是在广西大学有一大批南瓜不走寻常路，他们是用来装饰观赏的。这些南瓜造型独特，风格迥异，不光好看，在彻底风干之后还可以当成文玩，拿在手里盘玩。
4: 近日在广西大学，一批形态各异的南瓜成熟了，有的像红彤彤的灯笼，有的像绽放的鲜花，有的像科幻电影里的太空飞碟，共有超过200个品种。这些南瓜主要是用作装饰观赏，专家说这类南瓜属于美洲南瓜，观赏期比

0: 一般的花卉要长很多，至少可以达到3到5个月。
1: 如果保存干燥的蛋的话，一年的观赏期就没问题。等它干了以后，把这个皮打掉以后啊，那么擦一些这个我们叫做核桃油啊等等，它就做一个文网来把玩了。
0: 专家说，各地通过农文旅结合助力乡村振兴，需要有吸引游客的亮点。观赏南瓜作为创新培育的作物种类，尤其受到小朋友的欢迎。
1: 我们现在消费者啊，那么对一些新奇特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需求啊，越来越旺盛啊。像今年我们的种子都脱销了，所以未来我们加大制种量啊，供应这个市场，包括我们的都市农业、阳台农业这些。
2: 您看，插上创意和科技的翅膀，小小南瓜也能玩出新花样。环卫工人被我们称为城市美容师，可是每天凌晨他们清扫城市却常常来不及吃早饭。安徽阜阳一家早餐店的店主王文学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于是坚持为环卫工人、残障人士和独居老人等群体免费的提供早餐。现在每天大约有130位环卫工人前来就餐。
3: 以前俺都是啥都未能吃了，赶快回家吃了，赶紧往走，就带个拐，啥东西都是老板的什么菜呀、袋子呀，也都一样的，服务态度也好，这老板真像人，你真好。
4: 我们这就是每天5点半准备那个马糊和稀饭，还有馒头是我自己买的，一家一点其他的小馅馅，大概有130左右的吧。主要是准备环卫工人，因为我做早餐的，我平常起得早的，环卫工人也比较辛苦，每天4、5点钟就起来了。然后我就想，能在自己能力以内，咱能做一点就做一点回来。我是准备一直这样去，做到我65岁吧。
2: 一口热乎饭里藏着陌生人的善意，是暖胃又暖心的。
5: 您好，昨天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沿淮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强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根据最新的预报来看，预计10号之前降水有所减弱，但是11号起我省又会迎来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昨天我们进入到了小暑节气，小暑是全年降水量最多的节气，也是雷暴多发的时节。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我国降水的主战场会逐渐向北转移，长江中下游地区梅雨季逐渐结束，北方雨季陆续开启，所以常年小暑节气期间，长江中下游会经历从出梅到入伏的过程，进入到一年当中高温闷热天气较多的时节。未来一周，我省的气温会逐步回升，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13号之后的最高气温将会在33到36度之间，局部甚至会超过37度，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6: 合肥小雨32到24摄氏度，淮北小雨转中雨33到24度，亳州多云转小雨34到24度，宿州小雨转中雨33到23度，蚌埠小雨31到24度，阜阳小雨33到24度，淮南小雨32到24度，滁州小雨32到24度，六安小雨32到24度，马鞍山小雨转阴32到25度，芜湖小雨转阴32到26度，宣城小雨转阴33到25度，铜陵小雨转阴32到26度，池州小雨转阴32到25度，安庆小雨转阴31到26度，黄山市小雨转阴32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8到23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7到22度，凤阳郎巷米谷小雨31到24度。

风景区小雨转阴，32到24度。奥里河风景区小雨，31到23度。合肥小雨，32到24摄氏度。

0: 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破坏破坏，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破坏破坏，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陈旺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您好，今天东北地区大部、河北东部和南部、山东北部、西藏东部、青海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吉林中部、辽宁东南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今天起随着高空槽东移，内蒙古西部、宁夏、甘肃等地的高温将迅速减少，但在华北、黄淮等地，随着冷涡减弱北收，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高温天气将会发展增多，以闷热为主。河北南部、河南、山东内陆地区将出现成片高温天气，其中像是郑州将会迎来高温的五连击，最低气温也可以达到26度左右，暑热连轴转。在南方，浙江、福建以及四川盆地，闷热天气将会持续，多地不仅高温再现，湿度也较大，体感犹如蒸桑拿。重庆未来一周高温将会超长待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到39度，闷热天气更容易中暑，大家要尽量避开午后高温时段出行。来看具体预报。
4: 北京雷阵雨32到24度，哈尔滨阵雨转雷阵雨26到21度，长春中雨26到22度，沈阳中雨转小雨28到22度，大连多云28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33到21度，太原小雨转多云34到21度，天津阴32到23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38到27度，济南雷阵雨34到27度，青岛小雨转多云26到24度，郑州多云转阴37到27度，西安多云39到26度，成都多云转阴37到27度，重庆晴37到29度，昆明小雨转多云27到18度，贵阳多云29到21度，南昌多云32到27度，武汉阴转多云35到27度，长沙小雨转晴35到26度，合肥多云33到25度，南京多云32到25度，上海小雨转阴34到27度，杭州小雨转晴33到26度，宁波多云35到25度，福州多云37到27度，厦门多云转晴34到26度，广州中雨转多云32到26度，深圳晴转多云32到26度，南宁阵雨29到25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为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9人。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奖工作突出战略导向，进一步优化重点领域，完善战略导向规则，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10个重点领域，对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的17个评审组开展战略导向试点。
0: 近日，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公布了2023年河美乡村精品示范村第二批认定结果，望江县桃岭村、黄山市侯坑村等134个村全部通过省级认定。
2: 经过3年的系统建设，这批示范村总体呈现规划科学、配套完善、连农带农有力等特点，为全省河美乡村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标杆。截至目前，安徽河美乡村精品示范村总数已达到821个。
3: 深入实施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用扎扎实实的举措不断提升乡村产业、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水平，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覆盖，宜居宜业河美乡村遍布江淮大地。
2: 下一步，安徽将持续加大河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力度，力争2027年示范村总数达到1000个，为乡村全面振兴夯实根基。目前，全省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定在91%，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保持85%，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53.2%，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人居环境舒适度、公共服务便利度持续提升，彰显徽风晚韵、宜居宜业的河美乡村成为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幸福家园。
0: 7月8号，首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的电视剧《种墨园》在安徽卫视黄金档播出。该剧在宣城市泾县实地取景拍摄，以影视艺术生动展现宣纸千年文脉，为非遗活态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4: 电视剧《种墨园》共34集，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为叙事核心，讲述了两代人在新时代的桃花镇上守护千年技艺、振兴一方产业的动人故事。全剧深度融入宣纸千年历史文化，生动演绎古法造纸技艺与新时代发展潮流的交融碰撞，全方位展现宣纸非遗技艺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之路。
5: 一部戏，我们不是仅仅在于对一个宣纸过程的再现，而是在于它的精神的展现。我们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努力的去挖掘展示他们的一个工匠精神，也是向千千万万的坚守在我们中华民族大地上的那些非遗人的一个敬意。
6: 我们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宣纸让更多人熟知，让非遗走向更远的地方，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之美。
4: 种墨园全程在宣城市泾县实景拍摄，23个取景地涵盖了宣纸文化、皖南古村落和自然风光。自6月23号在央视1套黄金档热播以来，泾县客流持续攀升，截至目前已接待游客170.7万人次，同比增长40.6%，其中宣纸小镇景区接待游客7.6万人次，同比增长340%。
7: 紧扣聚焦热度，延伸文旅产业链条，多层次打造特色游玩体验项目，把宣纸非遗体验融汇到游览全过程，真正把持续热度化作文旅长销优势，让宣纸文化传遍全国各地，走进大众视野。

现在我们来认识一位年轻人，他呢叫胡来，但他的人生呢却是相当的不胡来。他用了17年的时间完成了彻彻底底的逆袭，从重庆云阳的一名中职学生一路拼搏，不断

1: 对机械部件进行精雕细琢，做工业母机或者高端机床设计与装备制造这一块。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做高性能加工，还有一个方向主要是做工业母机上面的零部件，关键零部件，比如说轴承。
2: 胡来现在是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的博士后，作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骨干，他每天都专注于将零件的加工精度推向更高极限。然而，这位33岁的科研专家，过去的经历令人惊叹。19年前，胡来还只是重庆的一名中职生，每天往返于实训车间和工厂流水线。他的未来被定义为打螺丝。
3: 尽管枯燥，但那时的学习和训练却也让他收获了最扎实的技术功底。
4: 有句话叫“基础不牢，定入山摇”嘛。那时候我们要求就是在车学加工当中，要求到4的级别。4的级别就是0.01毫米。
2: 我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一般来说第一学期2个月内必须要达到34，也就是0.3到了一学期结束的时候，好的学生就要达到1个是2个4的精度。当时胡来就是算做的比较好的那一类的。1993年，胡来出生在重庆市云阳县仁安村，年少时生活艰辛，让他养成了能吃苦的坚韧性格。
4: 2007年，初中毕业的胡来中考成绩可以读高中，但为了早点帮衬家里，他选择了进中职学校。
5: 每个月有大概500块钱，然后会给你补助。去了中职之后，我的文化课还是非常好的，基本上在班上前三，学的实操技能我也特别感兴趣。
4: 特别认真，特别吃苦。老师们经常回忆就是他问问题。 你叫打破砂锅问到底，经常一个问题，问很久。在专业方面，考证考得特别多，中职车工证书啊，中职钳工证书啊，这些都拿到了。读中职2年级时，
2: 胡来到广东一家电子厂实习，他第一次真正体验到流水线上的高强度重复性工作。
1: 工作很重复，就是从左边的东西拿到右边，从左边的东西拿到右边，就一直拿，一直拿。
2: 你的工资的跟你什么挂钩呢？就跟你拿的这个速度挂钩。你拿得快，你的工资就高。工厂的实习经历让胡来产生了一个想法：缺乏核心技术的劳动，容易陷入机械重复。他下定决心，必须学习过硬的本领。回到学校后，他开始拼命学习。得知教职中心开设了高考班，他抓住机会考入了重庆机电职业学院。
6: 在重庆机电职业学院，胡来更加珍惜学习的机会，参加比赛时不断的打磨技术。临近大专毕业时，他获得了留校工作的机会。从农村出来的孩子能到大学里任教，在很多人看来，这已经是个很不错的机会了。那么这个铁饭碗，胡来是选择接住还是拒绝呢？
2: 母亲一直是胡来的精神支撑。
1: 然而，读大专期间，母亲患上了癌症，最终痛苦离世。失去至亲，让胡来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和孤独。因为每次到疲惫的时候，就总觉得没有人能够支持了嘛。母亲也过世了，所以那就只能玩命啊！我当时就只能玩命啊！你不命还在嘛，所以就拼命学习，就熬夜的学习，就这样的。
7: 胡来对学习更加执着和努力，不断提升专业技术水平，优异的成绩让他在临近大专毕业时获得了留校任教的机会。父母亲希望他能接住这个铁饭碗。
8: 当时我们家庭条件确实很穷，很穷，很穷，巴不得他去找那个，我叫大学这个工作也是我的一个命题。这过了一段时间呢，胡来给我说不留校，当时我非常不同意这件事情。
1: 因为我是一个姑娘打工的，工资每天只有20几块钱呢，
2: 承受不起。他那个学费我生活费。
1: 当时他就说：“那你去读本科，我就不给你生活费。”自己买了个电饭煲，完了之后，买了一袋米，然后把超市的榨菜拿完了，然后自己在寝室里面复习看书。
2: 倔强的胡来把自己关进宿舍啃书备考，后来他成功考上了本科。 然而，本科的学习仍让他感觉不够深入，他接下来又萌生了考研的想法。
1: 从高中直接上。

0: 来的本科也参加考研，我跟他们同样竞争的话，但是我如果考上了，那我岂不是比你更厉害，就感觉是不是更优秀一点。
1: 然而考研却没有那么容易，胡来考了两次都没能成功。
0: 第一次失败，第二天一早我就去给自己人生当中理了第一次光头，就纯光头，就觉得从头再来嘛。第二次考研分数下来之后，我觉得不应该是那么点分数，都当时特别的气馁。
1: 斟酌再三，胡来选择了服从调剂，进入贵州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0: 在研究生阶段做科研，反而会把之前东西给用上了，并且用得特别紧凑。那我就会反复思考，我们研究生阶段做的东西是不是还可以挖掘，还可以做深入。
1: 带着对知识和技术的渴望、深造的执念，2019年，胡来成功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5年后，2024年，他进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开展博士后的研究工作。而此时，他内心的状态早已悄然发生了变化。
0: 包括我爸对我的质疑啊，或者一些亲朋好友对这个质疑啊，那我都可以用这个东西来说明他，我也是可以考上去的。之后呢，那个状态确实发生了变化，因为我觉得我不需要证明了，或者说进入了这个科研的这种状态里面去之后，发现里面的这些宏观微观的世界其实很奥妙的。
2: 用了17年的执着和坚持，胡来圆了自己的高校梦，也在一次次直面挑战的过程中，逐渐找到了自己内心的沉淀。从攀登学业高峰到攻克科研高峰，如今的胡来脚踏实地地沉浸在精钻专业研究的路上。从当初那个在实训车间里打螺丝的中职学生，到如今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骨干，胡来用不胡来的倔强书写着自己的人生。
1: 胡来仍然记得当年在中职学校时，老师对0.01毫米误差都有严苛要求，这让他从早就熟练掌握了保持技术精度的能力。在之后的学习研究里，扎实的技术功底让他更加得心应手。
0: 最高精度 P2级、P4级、P2级的轴承，以前在加工的时候我们还不能满足，但是现在我们加工的轴承，这个精度 P2级的精度已经完全可以赶超国外的 P2级精度。对，但是我们在精度保持性、加工零件的一致性上面还是有问题。
1: 胡来似乎总能在成功里发现问题，再在问题中找到突破口。他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又一个目标，在每一次突破挑战的实践中，他也把能量带给了身边的人。
3: 他付出的努力与艰苦也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从他身上我更加燃起了自己的斗志。
4: 那么他的精力也特别的充沛啊，能够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工作能够同时推进。
1: 如今在科研工作之余，胡来时常想起曾经的母校，他想要回到那里去做一些很想做的事。
0: 鼓励学弟学妹们，我希望用自己的例子去让他们体会一下，努力也是有结果的。
1: 胡来说，一路走来他多次获得国家助学贷款和奖学金，这些是支撑他坚持学习、不断升级的底气。如今他也要把全部力量都投入到科研中，回报国家和社会。
2: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进入了小暑节气，这天是一天比一天热。在江西赣南地区，人们有着自己的消暑秘方，上山采一种叫凉粉草的叶子，揉碎了做成晶莹剔透的翡翠凉粉。这碗凉粉呢，也是山里人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天然消暑美食。
5: 走进赣州大余县河洞乡金平村，这里地处深山，满目青翠，绿意盎然。趁着早晨凉爽时段，村民李梅穿梭在田间山野，采摘鲜嫩翠绿的凉粉草。这种植物在当地的房前屋后都有种植，是制作传统手工凉粉随手可得的原料。
6: 从我记忆当中，我奶奶都还在的时候就做凉粉给我们吃，那个时候的凉粉吃了真的是又 Q 又弹，吃了还是回味无穷。现在呢，我们自己长大了，慢慢学会来了做。
5: 择叶、清洗、揉搓、搅拌、静置、凝固，一道道传统工序循序渐进，有条不紊。绿色汁液富含果胶，再加入过滤后的稻禾杆草木灰水调和，一锅晶莹透亮、色泽清透的凉粉就此成型。做好的凉粉质地爽滑，吃起来有嚼劲儿。

0: 有韧性，还能保留草木清香。切块后淋上清甜糖水，口感冰凉细腻。闲暇时分，村民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爽口凉粉，鲜化家常，消暑解燥。
1: 这个凉粉哎，要做得好吃，加水加草木灰都要讲究，水多了不成形，草木灰多了呢口感发涩。今天做的凉粉豆腐就很成功，吃起来润滑可口，大家都说好吃。
2: 小暑到了，天气也比较炎热，那么人也容易上火烦躁，我们就比较喜欢用凉粉草做的凉粉，也比较消暑，是我们当地人最喜欢最原生态的消暑的小吃。
0: 从采摘到制作，一碗凉粉凝结着山里人的智慧和手艺，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只有大自然的馈赠和祖辈传下来的手艺。
3: 六号，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莽灿灿迎来了3岁生日。尽管是烈日炎炎，仍有不少市民游客专程赶来，为这位顶流国宝送上生日祝福。动物园呢，精心准备了果蔬蛋糕、冰雪造景和水雾喷淋，让小寿星度过了一个清凉又开心的生日。
4: 上午9点，重庆动物园熊猫馆格外热闹。饲养员们将精心雕刻的果蔬蛋糕抬上餐桌，现场还布置了冰雪造景和水雾喷淋，帮助小家伙在炎热的天气里清凉度夏。随后，小寿星莽灿灿闪亮登场，他先是来到水池边拨弄清水，一番玩乐之后，莽灿灿慢悠悠爬上主桌，开始享用果蔬生日大餐。小家伙一爪将南瓜小车掀翻，萌趣的模样引得现场游客笑声不断。
5: 来看到芒小五过生日，看到他吃西瓜吃冰，觉得他很开心，在这边祝芒小五生日快乐。
4: 大熊猫莽灿灿2023年7月6号出生于重庆动物园，出生时体重191克，因为是大熊猫莽仔的第5个孩子，大家亲切地称他为莽小五，其大名莽灿灿也是在他百天时通过市民网友投票选出，寓意美好灿烂。凭借呆萌的外表和活泼调皮的个性，莽灿灿成为熊猫界备受喜爱的顶流明星之一。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7月8号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近些年过敏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过敏性疾病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1世纪重点防治的3大疾病之一。而对于过敏，很多人缺乏了解，甚至呢会有一些根深蒂固的误解。比方说一到换季就过敏，打喷嚏起红疹，很多人都觉得是自己抵抗力太差了，其实并不是啊。那么什么是过敏？常见的过敏性疾病又有哪些呢？
10: 想要弄明白过敏问题，首先要分清什么是过敏源。简单来说，过敏源就是能够诱发人体产生过敏反应的各类物质。日常常见过敏源主要分为4大类。吸入类过敏源常见有尘土、各类花粉、霉菌孢子、尘螨、宠物皮屑等。食物类过敏源进食后诱发过敏，高发食材包含小麦、大豆、花生、鸡蛋、牛奶、海鲜等。药物类过敏源服用注射药物后出现过敏，典型代表为青霉素、磺胺类药物。此外，头孢、解热镇痛药也较为多见。接触类过敏源皮肤直接接触后诱发皮疹、瘙痒，常见有化妆品、染发剂、金属饰品、橡胶、消毒液等。
11: 简单来说，过敏实际上是人体的免疫系统出现了识别错误，把原本对人体无害的物质误判为了有害物质，从而发起了防御攻击，结果反而损伤了自身的组织器官，引发了一系列过敏症状。因此，过敏并非大众认知里的抵抗力低下，而是免疫系统敏感度异常升高，反应过度所导致的。

0: 过敏反应会累积全身多个部位，不同位置会出现对应的不适症状。咽鼻呼吸道过敏常会鼻痒喷嚏、清水涕、咽痒干咳、喘息胸闷。眼睛耳朵受过敏影响，可见眼痒发红、中耳积液、耳朵闷堵。皮肤过敏多见起疹子、红肿、瘙痒。肠胃过敏会引发腹痛、肠胃不适，部分人还会伴随多动、频繁抽动等神经方面表现。
1: 湿疹、接触性皮炎、荨麻疹是日常生活当中高发的三类皮肤问题，症状高度相似，很容易被混淆。医生建议我们呢，可以从发病特点、发作位置和外在表现来进行区分。
0: 很多人存在误区，认为湿疹由潮湿导致，恰恰相反，皮肤干燥是诱发湿疹的重要原因。皮肤屏障破损，抵御外界刺激的能力变差。湿疹具有反复发作的特点，常对称分布在肘窝、膝窝、手腕等皮肤褶皱部位，表现为边界模糊的红斑、丘疹，严重时会出现水泡渗出等情况。接触性皮炎主要分为刺激性皮炎和过敏性皮炎两类，刺激性皮炎无体质限制，过敏性皮炎则仅发生于过敏体质人群。接触性皮炎最显著的特征是接触即发病，皮疹仅出现在皮肤接触异物的部位，边缘边界清晰，形态往往与接触物吻合，手腕、耳垂、腰腹等常接触饰品、衣物、皮带的位置是高发区域。过敏性皮肤病以荨麻疹为典型代表，和湿疹、皮炎的局部皮肤问题不同，荨麻疹是身体免疫失衡在皮肤上的一种表现。荨麻疹发病急，消退快，皮肤会出现隆起的风团，面积大于普通蚊虫包，伴随剧烈瘙痒，多数可在数小时内自行消退。部分严重患者还会伴随口唇肿胀、呼吸不适等全身症状，存在一定安全风险。
2: 大家日常生活中不要皮肤一红一痒就觉得是皮肤发炎了，自行用一些抗生素。抗生素只针对细菌感染，对过敏引起的皮肤问题根本没用，乱用还会打乱身体菌群，得不偿失。还有一点特别提醒大家，如果皮肤出现问题的同时出现胸闷、呼吸困难、嗓子痒、喉咙发紧的症状，千万不要拖延，一定要立刻就医。类似这样反复过敏症状较重的患者，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随身携带急救药物。
1: 医生表示，不少好动、注意力差的孩子大多属于过敏体质，这类孩子经常揉鼻子、眼睛发痒，还会长湿疹、犯哮喘。那么多动症和过敏究竟是什么样的关联呢？
0: 多动症和过敏为何容易同时出现？简单来讲，过敏本质是人体免疫状态失衡，身体持续存在轻微炎症。这类炎症不单会刺激皮肤、鼻子，还会随血液循环影响大脑，干扰负责管控注意力、情绪的脑部区域，导致孩子难以安静，无法集中精神。除此之外，鼻塞、皮肤瘙痒会严重影响孩子夜间睡眠。长期睡眠不足，孩子白天容易精神萎靡，脾气暴躁，专注力变差，多动的表现也会更加明显。
2: 相关研究发现，患有哮喘、过敏性鼻炎、湿疹的孩子容易出现多动表现，概率比普通孩子高达30%-50%。过敏和多动问题经常同时出现，极少数患儿还可以出现夜尿症状。
0: 医务人员表示，同时患有多动症、过敏性疾病的孩子，经过规范抗过敏治疗后，鼻部不适得到改善，注意力不集中、坐不住等多动情况也会明显减轻。
2: 如果孩子好动、注意力难以集中，家长要留意是否存在过敏迹象，频繁揉鼻子、眼下发黑、皮肤反复瘙痒起疹，带孩子就诊时主动告知医生孩子多动、过敏两类症状，便于医生综合研判、对症干预。
1: 防治过敏不止于医学的进步，也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有正确的认知，读懂身体发

0: 继续来看新闻。很多人呢曾坐火车穿行在青藏铁路上，当一列列火车穿越雪域高原，游客们欣赏窗外壮阔美景时，很多人可能想不到这条钢铁大动脉为何能如此安全平稳。它的背后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关键密码，天窗。铁路天窗不是咱们车子的车顶窗户，而是铁路专门空出来没有列车通过的时间，只有在这个时间段铁路养路人才能上道作业。这段时间可能是凌晨，也可能是傍晚。下面咱们跟随记者一起到安多站，沉浸式感受养路人的工作日常。
1: 你知道青藏铁路的天窗是什么吗？
2: 现在应该是凌晨一点左右。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铁十二局安多线的工作现场。在铁路里面它有一段天窗期，这个天窗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这段铁路不会有任何的客运货运的火车经过，然后他们就可以进行一些铁路的改造换新工作。比如说我们今天所在的现场就是无缝化的改造工作，可能未来的好几米的铁轨我们根本看不到一个接口，
3: 25米连接起来的，现在要把它换成两根这个500米的钢轨焊接起来，中间没有这些轨缝了，列车通过的时候乘客的这个乘坐舒适感比较好。
2: 我一下车就是眼前都是朦胧的，我就觉得为什么天窗一定要在这个点给？因为安多站它的就是这个客运的时间是下午5点就结束了。我当时天真的以为5点以后就再也没有火车会经过我们这个安多的铁路段，但其实不是。
3: 对，因为这个钢轨的温度，我们没办法进行这个锁定，所以只能把天窗申请到晚上夜间来作业。
2: 这里有大概150名工人，他们有的人就是在紧铁轨，有的人在电焊，有的人在进行一些精细的作业。刚开始给我的感觉就是。怎么会有一个这么慌乱的工作现场？
3: 推荐锁了没？锁。
2: 我们刚刚下车，他们的天窗时间刚刚给，门一打开，150个人蜂拥着就往铁路上跑去了，没有一个人敢耽误一秒。后来我问我的采访对象，我说为什么进来的时候要用跑的，他说铁路上的作业马虎不了一点，如果我们要抢时间的话只能从这些细节里面抢时间。所以我今天晚上跟他一晚上的采访，他走得非常快，我有好几次都把他跟丢了。他不是西藏本地人，但他从21岁开始就在这里工作了，工作了大概有10年。我就问他，我说你们是怎么坚持？
3: 天窗下来之前有一趟客车要过，每当客车过来，游客向我们招手，这时候我们就特别高兴，内心比较激动，感觉来这边干也挺值得的。
1: 可能有的人会觉得，铁路的天窗时间只是偶尔的一两天、3-4天。
3: 张斌，
1: 但是他告诉我，只要铁路有工作的需要，他们都会有天窗，而且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下雪。前一天的同一时间他们也有天窗，但那个天窗他们是冒着大雪完成的。
2: 我跟着他在这个铁轨上走了来来回回大概有5遍，每一个工种他都非常熟悉，他知道这个工种在这个时候需要做什么。就今天晚上他们的窗口期大概是170分钟，3个小时左右。我不知道我到底是为什么感动了，我就是觉得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天窗的铁路工作现场，我没有想到就是大家

0: 家会在深夜，我还在欣赏天上的银河的时候，他们埋头，根本都没有可能工作一个月、两个月、十年。我一会儿想问我的采访对象有没有注意到自己头上有这么漂亮的一片银河。
1: 下班了之后，大家就放下这种很这个紧绷的这根弦，下到了之后，我们就有闲时间去感受一下酒店的风景。我觉得这也是我干过最人生中最骄傲的一件事情。
2: 您看啊，这个舒适旅途的背后有一群人在我们看不见的时间里在辛苦付出，默默守护。最近一段时间，在安徽马鞍山当涂县的大青山桃花村，8200多亩桃林进入成熟期。走进果园，一棵棵桃树枝叶茂密，味美多汁的桃子藏在密叶中间，让人垂涎。在这里，游客不仅能够摘到香甜的桃子，还能在桃林间通过 AR 技术与李白对饮，在民宿中体验诗词的魅力，让您沉醉不知归路。
3: 大青山下桃花村的桃子熟了，8000多亩桃林从山脚一路铺到天边。桃花村一带种桃历史悠久，享有十里桃花万亩果园的美誉。核心产区桃花村拥有8277亩桃园，独特的山间昼夜温差和优质水土赋予了桃子甜度高、口感好、色泽鲜亮的出众品质。从五月底到国庆节，不同品种轮番接替，整个夏天都有桃子吃。桃花村的人种了一辈子桃，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桃致富，日子就这样一天比一天甜。
4: 这里边桃园的品种很多，空气很新鲜，我带着孩子来感受田园信息。你看这里边桃子好多呀，我们现摘现吃。
3: 青山桃子呢，产自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大青山李白文化旅游区，是一张集千年种植历史、优越自然本底、蓬勃桃经济于体的地方特色名片。这里的桃子呢不愁卖，可供游客进园采摘，线上订单发往各地，剩下的进到村子里的加工厂做成桃酒、桃胶，就连掉落的桃叶都能变成钱。赏花摘桃酿酒做胶，一颗桃子串起了一条产业链，城里人来了，山里人富了。大青山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这里的民宿隐于山野，白墙黛瓦，小桥流水，在庭院里泡一壶茶，半日浮生便有了归处。桃花村里烟火正暖，柴火灶上翻炒的都是最地道的家乡味。春赏花，夏摘果，大青山等你来遇见向往的乡村生活。
2: 现如今，这里桃产业从单纯的赏花苹果，到餐饮民宿、运动休闲和农产品销售，再到向深加工领域拓展，开发桃酒、桃饮品等系列产品，同时植入李白文化元素，推动农产品向旅游商品转化，提高产品附加值。您看啊，这个满山红果不仅是大地的慷慨馈赠，更是农文旅融合的生动体现。在我国蔚蓝的辽东湾，有一群憨态可掬的斑海豹在这里诞生成长。每年初春，斑海豹依靠海冰抚育幼崽，气温回暖之后，海冰消融碎裂，一些还未掌握生存技能的小海豹极易搁浅，陷入生存危机。辽宁省海科院的工作人员会细心照料这些走散的宝贝，经过人工喂养、野化训练，顺利毕业的小海豹会被放归大海，重返自然。放归之后，工作人员还会对他们持续追踪，持续关注他们的成长。每年到了斑海豹顺利毕业离别的时候，饲养员与小海豹都会依依不舍。咱们一起来看人与自然治愈又动人的守护故事。
5: 又到了一年一度毕业季，你知道吗？海豹也有毕业这一说。从2022年开始，每年4月16日，大连辽东湾都会迎来一批特殊的毕业生。完成训练考核的斑海豹就此告别人工养护，重回蔚蓝大海。哎呀，而这些顺利回归大海的毕业生，曾经都是搁浅。

0: 遇险被救助回来的小海豹。
1: 我们最开始救助的海豹啊，基本上都是幼崽，因为海冰它是不确定因素嘛，它可能就碎了之后就飘到岸边了。
0: 每年初春，辽东湾是斑海豹的产崽海域，母海豹依靠海冰抚育幼崽。气温回暖后，海冰消融碎裂，还未掌握生存技能的小海豹极易随浮冰飘至岸边，和母海豹走散后独自搁浅，陷入生存危机。这时就需要专业人员救助。
1: 刚出生的海豹还比较认奶瓶，但是好多刚来的是一些那个已经吃过母乳的，它不太认奶瓶，就只能插胃管，胃流食。
0: 小家伙们经过两个多月的悉心照料和野化训练，体重达标至25公斤，便会在4月下旬统一回归大海。
1: 其实野化训练里边最最重要就是训练它捕捉活鱼，然后我们人为去看它捕捉活鱼能力是不是真正进步了。
0: 辽宁省海科院首次人工繁育的小海豹传承也在按部就班参与训练，静待自己的毕业之日。
1: 啊，这头海豹小传承啊，在3月9号晚上，在我们单位出生的啊，你看啊，现在已经长得非常胖了。这头幼崽呢，其实出生的还是比较坎坷的，它妈妈是全盲，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属于弃养了。我们当时取名叫传承，虽然它的爸妈没有重返自然，也是希望它的孩子能够传承爸妈的这个未了的心愿吧，重返自然。
0: 海豹奔向大海，守护同未中断。工作人员借助卫星设备持续追踪监测，实时关注这些毕业生的行踪与生存状况。曾经近海生态遭到破坏，海豹们生存压力增加。改变始于2015年，辽宁启动辽河口湿地生态修复，以退氧还湿为重点，恢复湿地8.59万亩，成为海豹们不会融化的新家园。同时随着沿海岸线的生态修复，海水清了，鱼虾多了，斑海豹种群数量也在回升。
2: 我们最初的时候参与斑海豹的救助呢，是发现很多海豹有疾病，失去野外生存能力，等他们逐渐恢复健康以后呢，公众们近距离观赏和了解海豹，随之产生的收益呢，我们会每年拿出来进行投入斑海豹的这个一个保护工作。
0: 辽东湾斑海豹种群数量的回升是这片海生态向好的最有力证明。绿水青山不是封存起来的风景，而是源源不断汇集人与万物的长久财富，在一代又一代人手中接续传承。
3: 健康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入到了淘汰赛，赛场上经常跌宕起伏，很多球迷看的是热血沸腾，看球激动很正常。但是医生提醒啊，情绪起伏剧烈，暗藏健康隐患，尤其是有心血管基础疾病的人群。那么怎么办呢？心血管医生分享了4个舒缓妙招，教您看球的时候如何及时平复激动的情绪，减少心脏负担。
4: 作为心血管医生，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各位球迷朋友，赛场上的极端情绪是导致急性心脑血管事件的隐形杀手。一时的情绪激动直接导致血压的一个飙升，心率的一个失常，心跳的一个增快，严重时导致心梗、脑梗、脑出血等突发的情况。有基础心血管疾病、高龄、疲乏、体弱、情绪容易波动、易怒的朋友们，不建议熬夜看高强度的一个比赛，可以选择回看。赛事悬念咱们无法掌控，但是身体的状态咱们可以自我调节，几个小方法帮助大家快速的平复情绪。第一种方法就是深呼吸平静法，情绪过于上头，心跳增快的时候，咱们立即停止呐喊，让自己静坐下来，可以采用4-2-6呼吸法来调整。闭目，用鼻子缓慢吸气4秒，屏气2秒，用嘴缓慢呼气6秒，重复5次，来缓解咱的心慌、胸闷等症状。第二种方法就是短暂脱离赛场法，就是点球大战、焦灼对攻，即将绝杀的一个关键时刻，会觉得自己心脏不舒服、情绪紧张，需要暂时性的挪开这个赛场的视线，可以走动一下子。第三种方法就是小口慢饮舒缓法，尽量不要喝冰水、冰啤酒、咖啡和浓茶，因为这些刺激性的饮品都会导致心率变快，紧张烦躁时可以小口饮用。

0: 温开水，有助于舒缓咱们的身体。第四种方法就是放松坐姿法，咱尽量不要憋气，不要骤然的起身，保持放松的坐姿，避免这个胸腔受压，气血淤堵，防止情绪激动时导致的一个气血的逆流。
1: 赛场上的胜负只是一时的输赢，我们呢还是要理性欣赏，放平心态，这样才能长久享受体育运动带来的乐趣。夏季鲜嫩的藕很多人都爱吃，有人在买藕时会数藕的孔数，认为七孔的是粉藕，九孔的是脆藕。那么这个说法科学吗？莲藕的孔具体又起了什么作用呢？
2: 莲藕的孔其实是通气管道，连通荷叶和梗与地下藕身，荷叶吸收的空气会通过孔洞输送到根部，让莲藕在淤泥中正常存活生长。目前我国培育有200多个莲藕品种，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不只有七孔九孔藕，也有11孔甚至几十个孔的藕，所以通过莲藕孔数来判断口感是不靠谱的。莲藕的口感主要还看品种以及生长阶段，一般采收时间越晚，口感会相对越粉糯，而现在的莲藕正是脆嫩多汁的时候。从口感上可以将莲藕分三类，第一类口感粉糯，淀粉含量高，粘度大，适合煲汤制作藕粉和桂花糯米藕等，常见的品种是恶莲五号。第二类口感甜脆，淀粉含量相对较低，粘度低，适用于凉拌或清炒，常见的品种是恶莲三号。第三类口感介于粉糯和甜脆之间，常见品种是恶莲四号。还有个小窍门，鹰哥头越小品质越高。虽然都说莲藕出淤泥而不染，但最好别生吃，莲藕属于水生植物，可能会有寄生虫和细菌污染。
1: 看了刚才的介绍，知道怎么挑莲藕了吧？这就是知识的力量。继续来看新闻。有句话说叫人间烟火气儿最抚凡人心，山东青岛的胡善华是一名厨师，每天的工作很忙也很辛苦，可是收工之后呢，他还是会拿起笔，把灶台的火苗、后厨的汗水、深夜的坚守写进一行行的诗里。因为爱写诗，他还收获了一个称呼，大厨诗人。
3: 月儿太晚，在树梢上荡秋天，不小心把嫦娥的珍珠项链打落在夜店上，叶儿戴上了珍珠冠，乐得满地云影。1992年，我17岁，在小诗《鹿草》收录进全国中学文学社团优秀诗歌散文选后不久，我来到青岛成为一名后厨。自此，小馆大店，油烟汗水，叶儿是深夜下班的独照。我的青春结束，诗句在三尺灶台，刀光火色中散逸。整整20年呢，烟火中辗转，生活不分行。直到2012年呢，在这个半岛诗坛，我在这个板上发了2首诗。后来在这个跟评的时候，就是他说看到楼主的第二首诗就看到了精彩，这件事给我的鼓励很大。后来呢，我就一直坚持到现在。年近不惑，诗歌却再次敬以我的生命质感。蔬菜、肉食与调料，锅灶高居于案板，辛劳坚守与尊严，这是我的生活，也是我的词汇。我终将把它写成诗意的札记。随着苏诗《国富札记》在佛山文艺发表，诗的殿堂里，打工人登堂入室，有人开始叫我大厨诗人。大厨这个职业呢，身份在诗人群体中是一种标签，也是一种养分。我觉得这个打工诗人的称号，我们现在在这个新浪潮文艺的这个推动下，被大众所认可。我们这种土壤呢，能带动我们更多的普通人去创作诗歌。诗歌有时候给我们的感觉呢，就是我们给自己心灵吧找一片栖息地，在我们忙碌之余，充实我们的精神生活。在山中，茂密使得树木挺直了腰身，岩石裸露，干瘪的青苔充当了思念的触须，就像一些松针覆盖着旧时光，尖锐的部分率先扔为泥土。在山中看山，远方的轮廓模糊，袖珍的山村也是，一些灌木似曾相识，远离许久又仿佛从未远离。你看白头翁拥挤在一起，那些花儿顶着好看的蓝，在阳光下，一些还未完全绽放。
1: 诗不在远方，

就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与充满烟火气儿的生活当中。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打工诗人走入公众视野。外卖员王吉冰在送餐间隙写下6000首诗，被称为外卖诗人。还有爆破工、家政工、车间操作工、泥瓦匠等劳动者，纷纷用诗歌记录自己的生产与生活。他们用热爱点亮生活，而每一个努力的生活、心怀热爱的人，他们也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诗意人生。咱们呢经常会说熟能生巧，今日呢一名大姐展示了自己的才艺，她蒙着眼睛在瓷碗上快速画出青花刀字纹，动作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尽显深厚功底。

作为全球首个以茶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云南普洱的景迈山藏着无数人与自然共生的奥秘。近日，这里的百年古榕树蜂王树迎来最佳观赏期，几十个野生蜂巢挂在枝干上，宛如琥珀嵌于浓绿之间，独特的景致引得游人纷纷驻足。

0: 千百年来，当地百姓视蜂群为生态伙伴，一直保护着它们，所以绘就了这幅蜂茶共生的诗意画卷。高悬枝头的野生蜂巢与周边的古茶林相映成趣，既是自然美景，更是生态优良的鲜活见证。
1: 您好，目前台风巴威将继续维持超强台风级别，并一路向西北方向移动，不断靠近我国华东沿海。十一号白天可能会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或于十一号下午至晚上在浙江福建交界的附近沿海登陆。巴威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带来的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可能波及台湾、浙江、福建、湖北、安徽、河南、山东等地，并可能和前期强降水区域存在一定叠加效应。转看我省天气预计，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十号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十一到十四号我省有较明显降水过程。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2度，其中十号十三到十四号最高气温35度左右，局部超过37度。大家要尽量减少高温时段外出，保持室内通风和适宜温度，户外工作者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随身携带防暑药品，谨防热射病发生。来看预报，
2: 合肥多云，33到25摄氏度，淮北小雨，34到26度，亳州阴转小雨，35到27度，宿州小雨，34到26度，蚌埠多云，33到26度，阜阳阴，34到27度，淮南多云，33到26度，福州多云，31到26度，陆安多云，33到26度，马鞍山阴，32到27度，芜湖阴，32到27度，宣城小雨转阴，32到25度，铜陵小雨转阴，33到26度，池州小雨转多云，33到24度，安庆小雨转多云，32到25度，黄山市小雨转阴，31到25度。

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多云，29到25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多云，29到22度。凤阳廊巷米谷多云，33到26度。天堂站风景区多云，33到26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转阴，33到26度。合肥多云，33到25摄氏度。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3: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活动活动。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9: 小心点儿。
5: 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快来，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1: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梁延顺主持并讲话。王清县在霍邱县调研督导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层层压实责任，筑牢防线，确保江河安澜，群众安全。关口前移严密防范，安徽加强风险隐患排查，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全力确保安全渡汛。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今天为您讲述平凡岗位上的共产党员把初心写进日常，以实干诠释担当的故事。精彩赛事推热文旅消费，安徽各地积极发展票根经济，把赛事流量变成消费增量。
0: 本台消息，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会议指出，今年入汛以来，我省局地强降雨、强对流等天气一发多发，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举措，严阵以待，严防死守，确保安全渡汛。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雨水汛情发展，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打出提前量，把握主动权。要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基础设施实时监测和动态评估，提高巡查防守质效，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要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完善各类方案预案，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区域应急救援实战能力，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要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千方百计保障城乡居民供水和农业生产用水。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严肃防汛抗旱工作纪律，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加强关键岗位值班力量，扎实做好信息报送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切实把防汛措施落实到最基层、最前沿。各级防止及办公室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形成强大工作合力。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7月7号，省长王清县赴六安市霍邱县调研督导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通知要求及省委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层层压实责任，织密筑牢防线，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江河安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清县来到临淮港洪水控制工程，深入了解汛情预测、重点险段管控等情况，要求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科学实施工程调度，有效降低流域洪水风险。在城东胡旭洪区控制工程和王杰流乡陈营堡庄围，王清县要求加强邢洪旭洪空

0: 间管控，维护好行序红区和保装围装台功能，确保关键时刻能够及时安全有效运用。在龙潭水库，王清县详细了解水位、库容及运行管理情况，强调要全面落实水库大坝安全管理责任，加强科学精准调度，常态化开展巡堤查险，守牢水库安全底线。调研督导中，王清县指出，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加强雨情、水情、汛情监测预警，强化预警响应联动，严格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要突出抓好重点部位巡查防守，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完善防洪工程体系。要加强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做好抢险救援力量和装备物资准备，坚决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
1: 当前，安徽各地正压紧压实防汛责任，落细各项防范措施，加强重点部位巡查值守，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全力以赴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
2: 我现在是在潜山市水吼镇，由于连日降雨，土壤含水量不断增加，容易发生滑坡、落石等险情。为确保群众生命安全，乡镇的应急专业队伍正在对一部分重点道路的边坡进行拉网式排查，一旦发现风险隐患，现场就能组织人员和装备，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排险处置。
1: 水吼镇位于大别山腹地，地质构造复杂，汛期容易发生山洪地灾。这段时间，负责乡镇应急工作的胡磊每天都带队奔走在防汛一线。他们不仅要对地质灾害严防死守，还将河道、水库、低洼易涝区和危旧房屋等区域纳入了重点巡视范围，
3: 密切对接气象、水利等部门，确保预警直达村户。镇村共15部卫星电话和北斗终端定期自查测试，保证设备随拿随用，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上报。
1: 当前我省正处于主汛期，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多发易发，全省各地正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持续强化重点部位巡查防守，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易涝区域等薄弱环节，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精准分析雨区范围和降雨强度，科学调度水利工程，进行洪水防御。在宁国市，港口湾水库正开启溢洪道，全力泄洪，计划在本周内将水位降至133米左右，提前腾出库容，从而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巴威。在马鞍山市和县，新桥闸九孔闸门已全部开启外排洪水，降低内河水位，大大减轻了巢湖流域防洪压力。
4: 区管开始彻底封闭，汛市内排水是8.1立方米，可是运城、视频、井坑。还有是水位再进行观测，如果遇到突发状况，我们可以对闸门进行预警开始，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防汛效率。
1: 入汛以来，全省已发动7万多人次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单日最多组织1.3万名市县乡防汛包保责任人下沉一线，督促临时关闭景区景点121家，建筑工地2200多个，累计转移受威胁区域群众2.5万人次，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5: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7月11号登陆，之后将会给我省带来风雨天气。我们将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动态会商研判，分析风险，提前预知专业抢险救援力量，落实通信保底手段，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0: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江淮大地上，无数党员在平凡的岗位上将誓言化作行动，把初心写进日常，以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奋斗答卷。
6: 武当是人类第二生命，党员都是一面旗帜，能够带领大家可以致富，感到十分高兴。
7: 徐从祥，阜阳市太和县种粮大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1984年7月入党。今年7月1日，阜阳市太和县种粮大户徐从祥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刚从北京领奖回来，他就又一头扎进田里查看土壤伤情。年过七旬的他，始终在为多种粮、种好粮奔波，因为在他心里，一直铭刻入党时的那份。

0: 初心。
1: 当时啊，我感动的热泪盈眶，哎，两手捶都是汗，非常激动，非常感动。多年的愿望实现了，武当是人的第二生命，能够做名以为党员。

0: 部书记带领党员干部三天三夜坚守一线排涝，不仅保住了国家千亩大豆示范片，更通过科学管理创下高产记录，经验在全国推广。
1: 太子想法始终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入党的目的就是为解决农民吃饱穿暖问题。作为一个党员，应当吃不在前，享乐在后，是说享乐的农民。
0: 从当年为解决温饱而钻研，到如今致力于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带动广大农户多种粮、种好粮，徐从祥扎根土地，坚持开展实验示范，毫无保留地分享技术，只为牢牢守住国家粮食安全的底线，
1: 坚守入党初心，用实在的行动牵引自己的入党实验。我一个人丰收啊，不能算丰收，要让广大村民、广大种粮人都能获得丰收，才是我的最终愿望。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一起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0: 时代变迁，场景变换，但共产党人扎根一线、实干为民的初心从未动摇。平凡岗位上日复一日的付出，成为红色信仰最生动、最真实的写照。
2: 我是1976年7月份入党，今年已经是50周年了。回首我历来的党员生涯，我感慨万千。从这党的那天起，我就决心跟党走，为党做事，为民众办事，这是必不可少。
3: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不忘这个初心，还要牢记使命，处处以优秀共产党员的高标准来严格自己，在社区呢要多做一点积极带头的事情。
4: 写入党申请书的时候，我们内心是充满向往和憧憬。当你真正站在党旗下宣誓的时候，你的心里是沉甸甸的，你多了一份责任。作为一个乡村教师，我要教好这些娃娃，把红色的基因传承下去，让他们长大为我们国家做贡献。
5: 入党那一刻，我觉得对我非常重要，因为那是我人生信仰与标杆的确立。宣誓那天呢，天气特别的热，举起右拳的时候手心里全是汗。那时候我心里就一句话，党员不能是一个光鲜的名头，而是别人有难处你就必须要第一个先站出来。
6: 当年宣誓是在学校教学楼的党员活动室，那个房间安安静静，只有宣誓的声音，那种庄严感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那一刻我就觉得心里有了航标，心怀热爱，脚踏实地在平凡岗位绽放光彩。
7: 党员迎难而上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并最终坚定了我的入党信念。我在20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始终铭记所提交的入党申请书中的字句，这不仅是一份承诺，更是一生的课题。时刻以党员标准严格律己，勇攀科研高峰，将个人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
8: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交通运输厅介绍了安徽培育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的有关情况。近年来，安徽交通系统聚焦技术突破、要素配置、科产协同三大方向，多项科创成果领跑全国。其中，技术创新方面，依托引江济淮工程，建成单跨度最长的通水、通航、钢结构渡槽等多项世界级航运设施，多款新能源船舶顺利下水，长大桥梁技术系列成果斩获多项国际大奖。宁吴和宁智慧高速、引江济淮智慧航道、全国首个区块链无纸化内核智慧港口芜湖港、全国首个城市空中交通枢纽等一批标杆项目落地，智慧交通应用场景持续扩容，要素保障方面也是亮点纷呈。
9: 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大力培育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加快交通运输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素质化升级、绿色化转型，确保15/5交通运输开好局、起好步。
8: 此外，安徽交通产业融合发展多点开花，交通基建数字化车间、新能源船舶产业快速崛起，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有序开放，低空交通布局提速，同步布局量子科技、氢能重卡、加氢站等未来交通产业应用场景。
10: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公布2023年河美乡村精品示范村第二批认定结果，望江县桃岭村、黄山市侯坑村等134个村

0: 全部通过审计认定。经过三年的系统建设，这批示范村总体呈现规划科学、配套完善、连农带农有力等特点，为全省和美乡村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标杆。截至目前，安徽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总数已达到821个。
1: 深入实施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用扎扎实实的举措不断提升乡村产业、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水平，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覆盖，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遍布江淮大地。
0: 下一步，安徽将持续加大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力度，力争2027年示范村总数达到1000个，为乡村全面振兴夯实根基。目前，全省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定在91%，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保持85%，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53.2%，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人居环境舒适度、公共服务便利度持续提升，彰显徽风晚韵、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成为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幸福家园。体育赛事精彩纷呈，赛事加文旅模式持续升温，安徽各地群众体育活动蓬勃开展，带动消费活力不断释放。
2: 在黄山市体育馆，徽 BA 上演精彩市域对决，黄山队坐镇主场迎战淮北队。赛场上，球员们奋力拼搏，配合默契，在一声声助威呐喊中，淮北队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3: 今天过来看这个篮球赛，真的非常的精彩，运动员们敢打敢拼，看得我真的是热血沸腾。
2: 除了精彩赛事，黄山市还推出了票根经济，让观众凭预约码就能享受景区门票、餐饮住宿等专属优惠。据统计，前三场主场比赛累计吸引观众近1万人次，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明显提升。
4: 比赛人很多，比较热闹，我还挺尝了当地的一些特产，感觉挺不错的，可以带回去给家人分享。
5: 我们立足黄山文旅资源特色，创新推出一场比赛一道徽味赛事运营新模式，深度挖掘本土非遗文化、特色农产、文旅资源优势，把赛事客流量、关注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增量。
2: 在阜阳、亳州等地，乒乓球联赛、篮球赛等赛事轮番上演，赛场上既有身经百战的老将，也有初出茅庐的新秀，参赛群体覆盖全年龄段。
6: 在家门口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比赛，非常开心，现场的氛围的话也特别特别的好，让我们感受到了篮球运动的魅力，希望徽 BA 越办越好。
2: 皖语争锋，徽拍逐梦，马鞍山市和县、六安市霍邱县、安庆潜山市等地近日相继开展徽语赛县区选拔赛，丰富了群众体育文化生活。近日，皖美运动会2026安徽省羽毛球联赛合肥市包河区选拔赛落幕，产生了男子单打、女子单打和混合团体组别的冠军。目前，全省各区县选拔赛全部结束。
7: 增加自己的球技，增加比赛的经验，结交更多的球友，与大家通过羽毛球来获得很多生活中的乐趣。
2: 今年，全省计划举办3项球类联赛等赛事活动约5000场，带动观赛和参与相关活动人次超1000万，发放各类消费券、折扣券、景区门票等，带动全省消费超50亿元。盘活闲置资产，激活发展动能。在合肥市长丰县，一个政企联动聚力攻坚、推动闲置资产涅槃重生的改变，只用了87天。
0: 在合肥市长丰县吴山镇，这家新能源电池工厂高标准无尘生产车间里，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行。谁能想到，这座标准化制造厂房在首包下线的87天前，还是荒废的旧厂房。
8: 到时候是杂草丛生。说实话，我们刚来的时候，对整个厂房能否按照我们的要求如期投入使用是没有底的。这个项目又非常重要，节点要求是非常紧的。
0: 占地90多亩，主厂房单体4万多平方米，因原企业破产闲置多年，这里一度成为无人问津的历史包袱。面对优质头部企业急需落地，吴山镇开始攻坚克难。
9: 一方面呢，积极与资产管理方与法院沟通协调，促成了我们资产的收购。另一方面呢，成立了工作小组，项目落地过程当中一个一个问题去解决。
0: 没有新增一寸土地，全部盘活存量，时间紧，改造难，标准高。当地统筹多方力量，拿出极致攻坚效率，不断刷新项目建设速度。
10: 采用了倒排攻企、寡头作战的方式，紧确地

0: 到小时进行的项目的推进，电池生产厂房对地面做法、设备基础、层高、温度、湿度等因素要求极高，邀请了行业里的专家分享拆解攻克这些技术难题。
1: 整个项目的一个建设速度非常的快，启动之后基本上在一个半月就具备了一个搬入条件。建设初期的时候，政府就为我们提供了整个电力的全方位的策划，直接决定我们的投产节点以及我们的爬产节奏。
2: 优质的营商环境，贴心的精准服务，成为企业安心发展的底气。项目规划建设两条配客产线，代表着业内最先进水平，平均每4分钟即可下线一套电池包。
0: 从项目启动到首包下线仅仅用了87天时间，项目呢全部达产之后，亩均产值可达4000万元以上，带动就业1000人，可以说闲置资产的包袱变成了我们强镇富民的财富。
2: 从闲置荒芜到投产增效，从资产包袱到产业财富，长丰县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升质量，让闲置资源带来新动能，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3: 没有新增一寸土地，全部盘活原有存量土地和闲置厂房，坚持全生命周期为其服务，把项目落地建设、投产、扩产每个环节都服务到位，推动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4: 今晚首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的电视剧《咒墨园》将在安徽卫视黄金档播出。该剧在宣城市泾县实地取景拍摄，以影视艺术生动展现宣纸千年文脉，为非遗活态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5: 电视剧《咒墨园》共34集，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为叙事核心，讲述了两代人在新时代的桃花镇上守护千年技艺、振兴一方产业的动人故事。全剧深度融入宣纸千年历史文化，生动演绎古法造纸技艺与新时代发展潮流的交融碰撞，全方位展现宣纸非遗技艺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之路。
6: 一部戏，我们不是仅仅在于对一个宣纸过程的再现，而是在于它的精神的展现。我们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努力的去挖掘展示他们的一个工匠精神，也是向千千万万的坚守在我们中华民族大地上的那些非遗人的一个敬意。
7: 我们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宣纸让更多人熟知，让非遗走向更远的地方，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之美。
5: 咒墨园全程在宣城市泾县实景拍摄，23个取景地涵盖了宣纸文化、皖南古村落和自然风光。自6月23号在央视一套黄金档热播以来，泾县客流持续攀升，截至目前已接待游客170.7万人次，同比增长40.6%。其中宣纸小镇景区接待游客7.6万人次，同比增长340%。
8: 整个聚焦制度延伸文旅产业链条，多层次打造特色游玩体验项目，把宣纸非遗体验融汇到游览全过程，真正把持续热度化作文旅长销优势，让宣纸文化传遍全国各地，走进大众视野。
5: 今晚19时32分，《咒墨园》将在安徽卫视播出，敬请关注。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2020年到2025年，安徽县域 GDP 由1.81万亿元增至2.52万亿元，年均增长6.8%。GDP 超500亿元的县市由5个增至18个，肥西、长丰、肥东超1000亿元。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近日印发《城市体检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第二批，安徽共有马鞍山市通过体检4张清单，精确适配资源潜力和更新需求；潜山市依据城市更新片区体检谋划更新项目，2个做法入选。今天，安徽红色故事短视频大赛暨安徽省红色研学季启动仪式在宣城市泾县云岭举办。活动紧扣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节点，依托短视频传播与红色研学实践，面向全社会征集3到8分钟原创作品，支持情景演绎、AI 复原等多元形式，优秀作品将全省展播并设置专项奖励。 近日，新建淮北至阜阳高铁正式启动静态验收工作，标志着该高铁主体工程建设基本完成。淮阜高铁新建正线全长约142.5公里，是皖北地区城际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今年10月底具备通车条件，将结束蒙城线。

0: 利津县不通高铁的历史。芜湖 JIL 管廊工程近日实现总掘进里程过半，作为目前长江上在建地质最复杂、盾构施工难度最大的电力盾构隧道，项目建成后将为甘肃、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提供过江置换通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